0: 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是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美国加州圣迭戈一间清真寺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个人死亡。警方说两个十几岁的疑犯怀疑自杀死亡。警方在当地接近中午接报，迅速调派百个警员赶到现场封锁，又说三个男死者包括一个保安，两个怀疑枪手是分别17和19岁的青少年，似乎死于开枪自杀，尸体在附近一部汽车内被发现，又认为威胁已经解除。警方相信枪击案是一宗仇恨犯罪，正是同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听取案件的简报，形容情况糟糕。传媒报道预习清真寺是圣迭戈地区最大寺内开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说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和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1,264点，升4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0.54美元，卖出4,581.5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那区。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咧就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返坚拿道天桥呢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慢车，龙尾就喺轩尼斯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落翻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系车多。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咁另外啦，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啦，咁而家咧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

0: 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支路繁忙，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意外报告，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啦。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噶。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5: 好啦，你第一次真係叫佢出嚟 dating， 真係兩個人嘅約會，佢全素顏嘅話，而有落差嘅話，
6: 冇問題，我會舒服啊。
5: 你中意，
6: 因為我揀得嗰啲即係化妝同化妝都一樣咁靚嘅，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冇乜太大分別。
2: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到五點，黃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
1: 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
0: 上晚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4: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3: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4: 怀念岑日飞专页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3: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啊，五月十九号，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一齐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同埋外围市况啦。隔晚美股都有啲升跌不一，嗱，油价咧喺高位嗰度回软啦。不过咧，议题咧就开始去到呢、這个债息上。

0: 上扬嗰度啦，同埋呢个礼拜重中之重，大家就要睇下 Nvidia 嗰份业绩喎。咁样啊，究竟内容有好多啦，点去逐一分析呢？有啲咩前瞻可以同听众朋友分享下呢？一次过交晒俾邓胜兴 Kenny 帮我哋分析，唔该你。
1: 好啊，咁啊嗱，當然最重要咧，頭先你提到一個好重要，就係嗰個係債息上面嘅問題啦。因為你睇翻咧，就喺依個美國嘅十年期同埋依個三十年期嘅債息方面咧，都去到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啊。咁啊，三十年債息方面咧，升破咗5% 嘅水平啦。咁就其實依個債息嘅問題咧，就唔單止係美國上面咧，就係即係出現一個問題嘅。你睇翻全球嘅一啲係政府債券嘅債息方面咧，都明顯有一個係上升嘅趨勢，包括日本方面咧，就更加去到依個係90年代一啲高嘅水平添。咁依個反映咗乜嘢咧？反映咗就係市場上邊咧，就對於嗰個通脹啊，通脹未來嘅通脹上邊一個擔心嘅情況喺度咯。咁所以變咗咧，就第一首先咧，就令到依個係聯儲局方面咧，大家憧憬減息嘅機會咧，就係降低啦，甚至乎大家而家擔心緊會唔會加息添啦。咁啊，第二就係話對個經濟上邊咧個前景啊，會唔會話引發到一啲係即係衰退嘅風險啊、滯漲嘅風險咧？呢啲即係潛在嘅問題喺度。咁所以變咗就除咗油價因素之外，油價反而相對嚟講係比較穩定嘅。咁但係當然企喺高位就穩定啦。咁就但係調翻轉咧，就係個債息咧就令到金融市場方面咧就會比較有啲即係concern嘅。
0: 咁除咗外圍市況啦，睇睇琴日咧港股啊，咁北水咧都獲利喎，咁北水走資接近80億度啦，咁恆指方面咧一度下市250天線嘅，咁收市就叫守住喺個牛熊分界線嗰度啦，咁睇嚟近排都觀望居多，港股方面又點去分析咧？交俾 Kenny 講，唔該。
1: 嗱，暫時港股咧都係我相信都係一個整固為主嘅，因為見到之前咧，其實我哋喺節目嘅幾個禮拜之前都講啦嚇，即係依個26,600點樓上呢啲位咧，其實個阻力都係比較大嘅。咁你見到曾經衝過呢啲位啦，但係都即係企唔穩就落翻嚟啦。咁就再加埋外圍方面咧，就而家譬如你見到納指同埋依個係標普方面咧，都係尤其是納指方面咧，就有啲係回軟嘅跡象。咁個關鍵就會睇翻今個禮拜頭先你講究竟是带来反高潮啊，定是带来一个催化剂呢？咁大家都会观望嘅。咁所以变咗对于港股两计划呢，暂时都系缺乏一啲系新嘅动力，令到佢再次系一啲即系26,600呢啲咁嘅水平囉。反而调返转大家要睇返就话譬如25,300呢啲位啦，即系近250天平均线呢啲位啦，能唔能够系走得稳囉。我相信系一个我又唔系太担心佢会显著下跌嘅。咁但系都系反复偏远囉，我觉得。
0: 咁大市就咁样睇啦。头先 Kenny 都提到 Nvidia 嘅业绩呢，就有冇机会反高潮啦。好得意啊，投资杂志巴龙时呢就唱好 AI 运算需求庞大，预计呢辉达嘅股价呢，咁未来一年仍然可以攀升超过 70%、哦。哇，如果攀升超过 70%， 咁持有啲散户啊或者机构投资者都好 happy。究竟可唔可以 keep 住高增长呢？咁嗱Nvidia 份业绩又未出啦，反而可以睇睇啦百度份业绩。咁真係即係收入呢就升咗 49% 啦，占比呢就第一次呢就过半啦。咁管理层力都预料呢 AI 占比呢会继续增强。咁个营收同埋个利润率都叫做交足功课啦。咁百度几大嘅运营嘅业务啊，芯片啦，咁萝卜快跑啦，即係嗰个 autopilot 啦，跟住仲有百度智能云啦等等啦，有啲民心大模型啦，喂，其实都几多嘢做緊喎百度。好啦，咁交俾Kenny 讲下即係93.8啦，百度集团啦，咁你嘅睇法係点，以至就係都算喺个芯片界别入面喺内地都算即係独占鳌头啦。咁嚟緊都係芯片走出來嘅世界，你會點去觀察或者分析佢呢一份業績呢？唔該。
2: 其實呢個頭先你提到嗰個係 AI 相關業務嘅高增長咧，就係好重要啦。咁同係一個即係內地嘅一啲係科技股啦。咁你見到點解即係阿里巴巴啊，或者係騰訊嗰啲嘅話咧，股價好似即係死下死下咁樣，冇乜爭氣咁啊？就百度相對嚟講，股價算係好嘅喎。你見到其實都較早時咧都攀升到去一啲比較高嘅水平，就係因為咧佢哋嗰個係業務上邊咧有高增長嘅一啲係。

0: 元素喺度。咁頭先提到就係話嗰個係你雖然嗰個一般性收入咧就係、是、按年咧就係只係升2%，咁就係好低增長啦。但係咧佢哋個 AI 嘅新業務方面嘅收入咧就增長49%啊嘛，按季咧都升到20%+嘅。咁另外咧嗰、那個係雲智能雲方面咧個基礎嘅設施嘅收入咧都按季升到50%+嘅。咁所以你見到咧就雖然咧就是、一般業務方面嘅低增長，但係同 AI 啦同雲相關嘅業務方面咧就係、是、高增長嘅，而且個佔比咧已經超過50%啊嘛。咁阿里巴巴即係無可否認嘅，佢哋AI 相關雲啊或者芯片都係高增長嘅，但係相對於嗰個係電商嘅佔比嚟講咧，都仍然係比較細啲。咁所以個 valuation 咧就好難做到一個係高嘅估值喺度咯。咁騰訊就更加即係主力係集中嘅手遊啦，手遊嘅話咧，你見到其實佢哋嗰個本地嘅手遊業務咧都係得低單位數字增長啫嘛。咁所以就解釋咗咧點解科技類股份咧，雖然你而家未賺錢，可能虧損進入擴大添，但係咧，如果你睇到一個係 top line 嘅高增長同埋持續有個趨勢嘅話咧，大家都願意俾一個係高嘅估值咯。
1: 嗯，真係好似 Kenny 話齋啊！依家啲科技股咧都分舊科技股同埋新科技股。你見到譬如藍思科技嗰啲咧，哇！琴日都升超過7.5%，都幾誇張一啲升幅，更加係一啲新股啦，直情新股一上只要有乜乜科技、乜乜科技、乜乜智能嗰啲，基本上哇，即係抽中就贏咁樣，好似啊嚇！咁當然投資者要多做功課啦，係。
0: 咁啊，藍思就梗係咩啦？要多謝翻到坐喺Elon Musk 隔離
1: 啊，係啊，
0: 咁令到大家即係其實藍絲，我哋喺節目以前咧都早一年前都介紹過，都講過嘅。其實佢本身咧真係業務個規模咧體量係大，同埋都係好有一個前景嘅。只不過咧就真係低調啦，即係可能好多投資者啊，好多嘅朋友都未必認識藍絲科技。但係如果大家用手機嘅話咧，又用手機嘅話咧，肯定就係其實用緊佢嘅產品㗎啦。
1: 係啊，咁啊，大家又可以喺股海入邊咧多做功課，多去分析啦。即系听呢个环节咧，你可以掌握更加多咧股票市场嘅动态同埋资讯嘅。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都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听日再同你倾偈，多谢晒你，拜拜。

0: 早晨带嚟今世情人，佢系英听周恩婷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初时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亦都有雷暴啊。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吓。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天气依然系唔稳定。几时好天气啊？话去到礼拜五周末先好天气，都几好啊。起码周末有个好天气。依家25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3%。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阿O、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0: 同 Vicky 同埋小白咧可以倾下林忆莲个演唱会啊，个票尾经济啊，连报章咧都有好好咁去剖析一下。喂，原来咧都真系咧攞住忆莲啱啱举行嘅呢个演唱会啊个票尾咧，旁边啊即启德园区嗰啲食肆咧生意升咗20%，
3: 系
0: 哇都几夸张，更加咧喺啟德體育園咧，有其他應援嗰啲叫做展覽咁樣咯，連曬憶蓮嗰啲嘢都幾誇張啊！大家以為可能過往嘅時候有個周深列車啦，大家記得即係睇周深嘅時候有個專列係周深，即係往返黃岡定係深圳灣噶嘛？只要你記得嘅話，咁嗰陣時霆鋒啱啱做呢、這個叫做啟德 show 嘅時候，大家都會覺得哇，即係刺激經濟，喂！依家直情係再轟烈啲，我覺得啟德啲食肆咧都幾識做生意，攞住個演唱會嘅飛尾或者飛頭啦，就可以打到個8折，甚或乎譬如係咁樣嘅，有一個其中一位朋友仔咧，梁氏姊妹咧就受惠呢個票尾經濟啦。咁啊，姐姐咧就講票尾經濟咧，直頭正到爆啦！三個人啊，食咗400多蚊，減咗50蚊啊！我覺得幾得意喎，
4: 所以咧
0: 正到爆呢、這個報章原文 call 翻出嚟幾得意。
4: 我哋咧都要諗下咧，即係票尾嗰個用法到底有幾彈性嘅？
0: 係
4: 嚇咁啊！如果你話嗰個票尾係咪淨係當日嘅演唱會，我先就可以當日咁樣用咧，定還是其實我可以留翻一個星期咁樣用咧？
3: 如果一個星期咧都幾好嘅，真係
4: 係啊，或者你一個你未必係即係一個星期，好似通行證未必係日日咁用，但你起碼有商户譬如抌咗個印嘅，話已經用咗優惠啊，咁你人哋未必可能當日即刻去，可能佢嗰日一放工就即刻去睇演唱會咧，咁咪食唔到飯咧？
0: 食唔到，
4: 但佢又好想食喎，
0: 係啊。
4: 咁你就可以俾佢有多啲嘅彈性，繼續刺激個延長咗嗰個票尾經濟。
0: 認同啊，非常認同啊！呢、這個說法最好有一個月添啊，
3: 係啊。同埋除咗係英年演唱會，我覺得係因為嗰邊都好多運動鋪啊。咁既然之前都有一啲嘅跑步比賽喺嗰邊，其實又可唔可以係你參加咗之後，然後咧你俾大家俾個運動鋪睇一睇，我報咗名㗎呢、這個，又或者你跑完啦，有嗰張成績表之後攞去

0: 買嘢有折又得唔得
1: 咧？
0: 咁當然而家係未有。係
1: 啦，甚至乎如果你話我喺運動鋪買嘢嘅，然後我拎住嗰張單喺食肆嗰度又有唔同嘅優惠嘅，即係尋日睇新聞報道咧都有講嘅，有啲街坊真係講得好啱。我哋普通市民要咩啫？要優惠啫嘛，
2: 係啊，
1: 係咪？
0: 開心啫嘛，
2: 要開心啫嘛，
1: 就係、是、咁簡單。啊、我哋就係要呢啲嘢咯。係
2: 啊，咁啊嗱，有啲鋪頭咧就冇參加呢個票尾經濟嘅、嗯，但係佢都話咧，只要啟德體育園有活動搞咧。通常咧，佢哋都會要 OT 嘅咁樣，意思係咩咧？佢其中一間漢堡包鋪咧就講啊，活動期間咧個生意額咧比平時增加到三成噶、嗯，特別咧係有陣時完咗演唱會咧，啲人啊會過嚟食個宵夜，食個漢堡包咁樣。嗱、
1: 嗯，
2: 你唔好理健唔健康嗰樣嘢，你抌開少少先，但核心係真係做到生意咯，只要。有人嘅地方就有生意，最怕啲人一睇完演唱会即刻搭车走嘅啫。
1: 系啊，
2: 佢仲喺你嗰度慢慢同你一齐听回忆紧林忆莲，一路仲喺度大声唱紧灰色啊，系 啊，跟住唱紧微凉啊，好开心嘅时候，咁啊整翻个汉堡包，其实都冇乜所
1: 谓。可以谂下一啲譬如开心啲嘅方法啦，
2: 直情间餐厅播埋林忆莲啲歌啦，
1: 或者你唱得出林忆莲。嘅歌曲嘅，你唱一段 chorus 嘅，跟住佢又可能俾个折头你啊，咁呢
0: 啲
1: 咪大家即系除咗系有优惠之外，仲可以叫做玩得开心啊嘛。
2: 系啊，咁啊纯粹攞忆莲呢件事嚟再叫做借镜一下啦。原来忆莲嘅票尾经济喺启德体育园系 work 嘅，而且系做得好嘅。咁之后嚟紧边个再开？这个演唱会又可以用下呢啲咯嘅方法、
1: 嗯。
2: 我知道有啲外国乐队咩 The Weeknd 啊嗰啲嚟緊会开啊开始抢飞啦系咪咁跟住嚟緊我又唔知道乜嘢歌手因为我就少啲睇演唱会嘅其实我呢个人就、嗯、究竟边个会开呢我都真係唔知道。
1: 就算唔睇演唱会嚟緊有啲足球盛事啦即係譬如车仔啊祖记啊
2: 拜仁
1: 啊
2: 系喎。
1: 曼城呢啲都嚟嘅时候大家諗下点样去。
2: 着住拜仁波衫。食个汉堡包平20蚊，
1: 着住球队嘅波衫啦，唔一定系拜仁嘅，系咪？或者你咁玩咯，你着住拜仁嘅食热狗就平，你着住祖记嘅食意粉同披萨又平
0: ，OK 咁、
1: 啊、
0: 样，
2: 好有生意头脑。
0: 可唔可以有一个系着波鞋就有优惠咧？
2: 哦，都得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雨区正是逐渐向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同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的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点44分再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说，之后发生最少两次余震，强度都是2级以上。截至凌晨3点，昨晚的地震一共造成一个人轻伤，一间没人居住的房屋倒塌。当局又说，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正是全力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

0: 于正常状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1355点，升53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72.06美元，卖出4572.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冬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喺港岛区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啊，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喺香港电影资料馆对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落翻广福道嘅支路啦，即系去翻大埔墟嘅支路啊，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封闭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即系话揸车朋友，如果沿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咧，就落唔翻去广福道嘅支路，即系落唔翻去大埔墟嘅支路噶，咁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啦，咁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另外西九龙公路由于路面急修工程啦，西九龙公路去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咁另外由于受水浸影响啦，横过大涌桥路近住火炭路啦，同埋沙田路的行人隧道现在暂时封闭，横过大涌桥路近着火炭路和沙田路的行人隧道现在暂时封闭，就是受水浸影响。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九巴荔枝角车厂对出。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万公屋。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都系慢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咁而家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喺青田交汇处。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由骏星工厂大厦至到柴湾角熟食市场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另外扫管部路啦喺上水噶，同埋宝石湖路回旋处啊，扫管部路回旋处同埋宝石湖路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我都做得到，就是學習情緒管理，是不
3: 是？咁、哦、我就用周華山博士
2: 呢一個 case study 啦，記唔記得啦？七點半嘅時候咧，我哋就講話，即係過去嘅時間，即係講香港有多處混獵啦。咁就話喂，如果突然間喺你遇到混獵嘅時候，點樣管理情緒呢、嗯、有好多唔同嘅 case study 嘅，包括你混緊獵嘅時候，點樣可以令到你靜心落嚟咧？又調翻轉頭混緊獵嘅時候。可能旁边嗱，唔好特登讲细路仔啦，有个成年人啦，喺度跳，谂住抌两抌，抌铜咁样，就以为架 lift 会开翻，或者想叫开个 lift， 你点样去斥责佢之余，又唔好咁恶咧？嗱，遇到呢嘅情况，你点样去控制情绪咧、
3: 啊？你突然间讲话成年人叫开个 lift 嘅情况，
2: 或者抌啦，
3: 我都突然之间谂翻起咧，咁我呢、這个唔系好耐啫，呢、這个系我谂两个月之前到啫，我真系有一次咧喺商场嘅 lift 嗰度咧，咁佢就。到咗个楼层，然后唔开门，咁佢唔开门啦，咁啊 lift 入边大概都有七八个人嘅，咁、嗯、啊真系其中有一位猛男咧，佢就出嚟，喂佢唔开，想一打开佢，打开佢，佢就开噶啦，用人手打开佢，我真系制止咗佢、嗯，
2: 你点样制止佢咧？我又想听下，
4: 唔好啊，先生咁
3: 样，系啊，我真系同佢讲啊，先生，如果佢个 lift 唔开嘅话咧，可能系有其他问题，你夹硬开嘅话，其实架 lift 有机会。可能都會壞得更加犀利，
2: 或者我哋會危險啲咁樣。啊、有冇講？
3: 我就係同佢講話架 lift 可能會壞得更加犀利嘅，咁、哦、可能會好差嘅、哦。跟住我哋不如試下撳翻嗰個叫管理員嚟啊咁樣。嗱嗰次咧，就當我撳咗個管理員嗰個鐘之後咧，其實架 lift 就即刻運作就正常翻啦。嚇、哦，咁、啊、所以就冇乜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就淨係阻止咗一位男士
2: 嚇。咁、啊、平心靜氣講係嘛？
3: 係啊，平心靜氣㗎。
2: 咁嗰個男人有冇覺得你？
3: 佢即刻冇咗。再搞到门啊！
2: 哦，
3: 好听话，
2: 处理得 好。
3: 因为如果嗱，如果架 lift 入边得两个人咧，得我同佢嘅话咧，我觉得佢未必会咁样。
4: 嗯，
2: 即系佢未必听你讲啊。
3: 系啦，可能佢就会 sell 翻我，即系佢说服翻我，佢、嗯、就同我讲话，不如试下啦，冇咁差嘅。咁、嗯、啊，架 lift 咧有老人家啦，有细路仔啦，你知嗰啲即系合家欢时段咁样。跟住佢就會睇一睇就，哦，好啊好啊好啊咁樣，所以都好睇咧，身邊有啲咩人，去令到你嗰個情緒會導致乜嘢嘅情況？
2: 都係，我覺得有陣時雄性主義太泛濫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即係譬如架 lift 入邊就係得兩個馬佬咁樣啦，咁大家
3: 男男對碰啊嘛，
2: 就會覺得。你话咁啊？我唔觉得系咁。
3: 雄性嘅荷尔蒙突然间着咗。
2: 我试过系得，我根据自己嘅经验，呢、這个叫开栋门一定系。
3: 佢净系一句阿叔十年前都系用呢方法啦。
2: 我之前做过，
4: 十年前唔系呢部 lift 喎。
2: 我之前做过消防，话你听，其实冇可能啦，系咪先？消防人员都系用嗰啲铁笔嗰啲啦。
3: 做个消防更加会禁制、啊，
2: 系咯，更加求助啊，冇错啦。
3: 你话佢原来嗰只，其实我整 lift 噶。
2: 系啦，系啦。
3: 哦，咁啊，第二个说法喎。如果佢话佢整 lift 嘅话，
2: 唔系咁，但系你整 lift 都唔会系咁啦。即系佢呢啲有阵时啲男人讲嘅夸张啊。我做过机电工程署啊，话你听嗰啲咁样。系啊，
4: 我读过啲乜嘢证书
2: 啊？系唔好，我觉得都系即系头先七点零钟已经讲过一次啦。即系冷静系啦，叫做揿警钟求助，跟住等救援人员或者等工作人员嚟。支援你，咁呢三個就係混lift嘅黃金嘅法則啦。咁啊 ，Vicky 你咧，你點樣好好管理自己情緒？
4: 其實我情緒咧，普遍咧都係都幾平靜嘅。我覺得我自己都唔係咁容易俾人咧撩起啲火嘅，係啦。咁我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因為我會好快好理性。究竟點解佢有呢個反應咧？如果對方係好嬲怒嘅時候，其實我嬲嘅時候咧，其實。

0: 對件事冇幫助噶嘛，大家只會嗌交嗌交啦。咁、所以我多數咧都係冷靜嗰個嚟嘅，反而就會係事後之後先同翻人哋傾嘅，即係當然都要睇對方願唔願意傾啦、嗯。如果對方唔願意傾，我就會好啦，咁你唔想聽，算啦咁樣咯。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嗰一刻我有啲嬲怒嘅話咧，我會點樣咧？我多數行開咯，即係情緒。一定人一定有情緒
1: 嘅，有
0: 係啦。咁但係你點樣喺啲唔同嘅崗位或者唔同關係裏面有情緒嘅時候，唔好破壞個關係咧？咁、我就會離開
2: 你識得慢慢離開咧，其實都好叻，
1: 好叻，好叻。
0: 嗱，我唔會離開之前講句，咁你冷靜下啦，唔好啊，千祈唔好加呢啲意氣説話。有啲電視劇嗰啲會噶嘛，咁你自己好好反省下啦。我行開一陣咁樣，係啦。
3: 呢啲呢啲有啲電視劇做，佢要交代劇情啫。有陣時，即係嗱，我有陣時
2: 嗰啲咩風暴嗰啲咪好多呢啲咯。
1: 系讲真嘅，
2: 临尾攞个美丑啊嘛，跟住先走啊嘛，谂住你冇得将翻个军，
3: 唔系同埋
0: 意气说话，千祈唔好
3: 用对白去过场，都系电视剧常用嘅。嗱，记住电视剧系电视剧，
0: 系啦，电视剧点样吸引观众去睇咧，就系有呢啲嘅情节。咁但系你话喺日常生活之中咧，唔好咁做。
3: 系啦，平心静气去讲，同埋我都成日觉得情绪系洪水猛兽嚟嘅。你处理得好，就可以令到呢只洪水猛兽去温顺落嚟。其实你。已经是成功了一大半了、我觉得即系讲系好容易噶，即系叫大家深呼吸，咩到你三二一呼吸法，一二三
2: 火遮眼嗰阵时，咩三二一呼吸法你都唔记得咗啦，系咪先？
3: 所以尽量啦，系尽量，
0: 或者喺啲微小嘅事就开始训练自己咯，即系唔好话真系次次要去到嗌交，我先话要去学习情绪管理。其实每一日我哋每一个时间都可以学习情绪管理。
2: 我成日都谂住一句说话嘅，环境有阵时改变唔到咧。改变自己心态
3: 咯，系啊，环境改变唔到，改变心境。
2: 环境真系好多时候都改变唔到噶，咁你点知？你咪自己变咯。
3: 系啊，改变自己心境。
2: 系啊，
3: 系、
2: 啊、
3: 好。
0: 重要。
1: 知道啦。
4: 小明、嘉明讲健康。
5: 李嘉仁医生，早晨啊，
6: 早晨啊，
5: 今日同我哋讲一个比较奇怪嘅情况。
6: 系啊，呢个咧，话佢奇怪又唔系，不过咧有阵时候我哋要做医生咧，谂谂，咦？我用咗咩药喺呢个病人嘅咧？我哋讲紧一个病例系外国嘅病例啊，其实咧亦都系全世界都可以发生嘅。咁啊呢个后生仔咧就系俾啲火灼伤皮肤啊。咁啊当然范围系大啲啦，20%系灼伤皮肤。咁啊作闷又作呕，然后咧入咗院之后两三日咧，咦？咁啊咁得意嘅？点解会系有面黄嘅问题咧？咁啊，就睇下啦。我验一验啊，咩事啊？肝嘅功能咧就唔系好衰，但系咧就系会影响到黄色胆红素啊，即、就、系、是、面黄嗰啲抽血炎嗰啲咧，就越嚟越高咯、啊。嗱，当一个病人咧有咁20%啊，相当大嘅面积系俾火灼伤嘅话咧，咁啊一定系所谓。吊盐水啦，个皮肤其实好痛的，咁要用到好劲嘅止痛药。但系最紧要啊，话你周围都损，我哋查乜嘢啊？唔系查普通嘅药膏喎，一定系灼伤咧，多数都系用呢一种噶。呢啲咧就有银嘅修法嘅药啦。咁啊，呢啲灼伤嘅药喺普通人咧真系冇问题嘅，但系呢个小伙子咧。去到第三日入院咧，好攰，好攰嘅，又成日想瞓觉嘅。咁如果你睇佢有时，咦，佢真系面黄黄咯。嗱，面黄最紧要你睇个眼白啊。通常咧，肝有事嘅咧，一定系睇眼白黄先系，因为就咁好似全个人黄黄地咧，都冇话系咁劲嘅。仲有咧，就系呢个血色素。又低咗咯，咁啊仲有啦，我哋讲嘅胆红素，其实真系肝脏有事嘅咧，佢呢个胆红素咧就越嚟越高噶啦。仲有咧，咦，佢有呢、這个血小板啊嗰啲影响到好似一个溶血嘅问题嚟噶喎。咁血溶咗之后咧，咁啊梗系所谓血色素啊低啦，佢就有急性嘅贫血啦。咁啊，立刻都染啦。咦，乜嘢都冇乜特别嘅，都唔知点解嘅。然后再睇翻我哋嘅病历啊，用嘅咩药啊？原来就呢啲silver sulfadiazine嘅搽皮肤嗰啲咧，系用。

0: 咗好多啦，一用咗好多咧，佢有个问题啦，佢搞唔掂啦，身体搞唔掂，佢唔系食咗落去，系茶嘅药咧，系吸收咗皮肤嗰度，去到血液破坏嘅肝脏噶。咁所以唔好话啊呢样好，几时我哋要提醒自己，我俾嘅药系咪影响到佢嘅咧？嗱呢个病人咧，可能有呢个咁嘅茶嘅药膏嘅问题咧，停咗佢三日之内好翻咯。
1: 哇！咁就真系揾到个原因咯。
0: 系啊，所以真系我哋话茶嘅药，我唔系食，你唔使惊，一样可以吸收入去。嗱，我哋最常用嘅类固醇啊，嗰啲药膏咧，
1: 系
0: 少少你唔怕嘅。咁查得经年累月咧，啊，嗰啲病人咧都可以话，咦，啊，点解生晒咁多毛嘅？周身生毛，以前唔系嘅，其实都系药物嘅影响嘅。咁所以话咧，我哋用嘅药一定要用得其所，时时喺度睇住有冇副作用。有啲副作用咧，唔会系好似啊，即系唔会一定系。但系呢啲药咧，佢可能咧慢慢咁嚟，但一发出嚟咧，你就要快快停咗佢，又转用第二只药噶。咁啊，呢个灼伤咧系多一种忧虑，我哋。是不是伤害他、反而不是救紧他。这些我们一定要很小心。
1: 明白了，唔该晒小明。
0: 唔该唔该。

0: 2026年嘅5月19号星期二，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影相？你中意做俾人影嗰、那个，定系帮人影嗰个咧？五月呢一个月份系摄影月，转头 Vicky 话你知。中唔中意影相咧？阿 O
1: 中意中意，
0: 我都好中意影相。不过
2: 你中意影人多啲，定系影感觉多啲，定系影风景多啲？
0: 其实风景中意啦，狗狗当然都中意啦。动物其实好难影嘅动物。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即系假设系你中意俾人影，定系我帮人影咧？我系中意帮人影嘅。我中意帮人哋影攞啲靓嘅角度啦，好似阮仲阳咁样。我哋成日出去拍嘢咧，我成日做一个好好嘅摄影师，帮佢影到啲相咧。佢成日都 post 咧，都话：哇，你攞呢啲角度真系几靓。跟住咧，我就同佢讲：咁你同一个角度帮佢影翻，影唔到
1: 嘅。系咩？
0: 系啊，佢影唔到。
2: Brian 都似影相叻嗰啲人嚟。
0: 佢攞角度啊，一般般啦。
2: OK， 唔好互相伤害。我都中意影人嘅，同埋我都中意自己 IG 啲相系靓嘅。即系我估现世代好多朋友仔，你系。即有少少目前向嘅，其實你 IG 嗰幾個格仔，邊幾張相係置頂，以至就係邊一張相你會攞出嚟見人，咁都真係有考量過咯。
0: 係咁，其實咧，你話睇翻第一部相機係幾時有嘅咧？原來係1826年嘅法國嘅科學家嚟到咧，去整出嚟嘅呢個發明家。咁佢整嘅時候咧，其實佢都話當時啊，影一張相，你估下需要幾耐？
2: 影一张相连埋晒相，卡拉卡拉醒系咪
0: 啊？影啊，影个吓，
2: 影
0: 个，
2: 影啊，四秒咯，可能
0: 一张相咧需要咧，其实都系需要有一个曝光嘅时间。佢话咧，其实系有阵时系需要长，但系几日咯。
2: 哇！
0: 即系你要影风景嘅时候，你要影几日咯？即系佢系话咁样，
2: 即
0: 系长
2: 曝光嗰啲，譬如影个夜晚或者影个日出日落嗰啲。
0: 系啊，系啊。咁佢就话而家呢一项技术咧，当然就唔需要啦。我哋真系揿一个掣就已经影到相啦。咁但系随住我哋嘅过去科技进步啦，其实点解会有摄影月呢一个月咧？其实就系希望无论你中唔中意影相都好，都可以透过照片咧嚟到去同你嘅生活有啲联系嘅。就系、譬如假设你喺呢个月里面，你可以约朋友出去影下相啊，影下风景又好啊，影下。一啲嘅黑白相又好啊，一啲野生动物都好啊，甚至乎咧系影一啲水下摄影，而家系好多水下摄影噶，系啦，甚至乎咧你可以喺屋企爸爸妈妈屋企，又或者喺你嘅屋企，你系抄最旧最旧嘅嗰张相，即系可能系公公婆婆嘅相出嚟，你睇下嗰一张相系点样嘅，有冇变到黄嘅，甚至乎而家都已经有好多咧，就系会攞啲旧照片咧，就系去变成一张新嘅相咁样啊嘛，系啦，咁
2: 即系嗰啲叫咩复修技术啊。復修咁樣係嘛？將張相係數碼修復啊！
0: 係啦，咁你又可以咧睇翻以前嘅相，究竟啊婆婆公公點解會影呢一張相咧？點解佢哋有呢張相嘅出現咧？又可以咧有一段故去學習得到啊！原來以前係咁樣嘅喎，譬如好似小白講啊，美夫以前係咁嘅喎，咁啊小朋友可以睇相噶嘛，個記憶咧就加深好多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雨区正系逐渐向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话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话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路透社就报道，普京说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相互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美国加州圣迭戈一间清真寺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个人死亡。警方说两个十几岁的疑犯怀疑自杀死亡。警方在当地接近中午接报，迅速调派百个警员赶到现场封锁，又说三个男死者包括一个保安，两个怀疑枪手是分别17和19岁的青少年，似乎死于开枪自杀，尸体在附近一部汽车内被发现，又认为威胁已经解除。警方相信枪击案是一宗仇恨犯罪，正是同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听取案件的简报，形容情况糟糕。传媒报道，遇袭清真寺是圣迭戈地区最大寺内开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0761点，跌54点，港金报42645元，升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6.58美元，卖出4567.46美元。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各区。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老道天桥咧去沙田方向，跟住界限街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恒顺苑。咁同时咧反方向咧现时都比较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军营嘅。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恒顺苑。同时反方向咧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军营。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现时通去广福道的支路咧都有交通意外处理紧，唯一的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咁另外咧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现时通去广福道的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同时咧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再提提大家，就是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的。而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到每小时50公里。 而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排到香港电影资料馆。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山西街，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

0: 联署，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由于水浸而封闭嘅环过大涌桥路同。是环过大涌桥路近住火炭路和沙田路的行人隧道已经重开返㗎啦。市民可以留意返。另外提返大家一啲路面情况嘅消息啦，就係呢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禮頓道現時比較車多，龍尾就去到馬會大樓。還有下確道去上環左轉紅棉路現時一帶比較擠塞，車龍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華潤大廈。而另外還有九龍區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道的支路，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帶比較擠塞，龍尾去到將軍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園。而另外西九龍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鐵站一段開始車多，龍尾就去到馬嘉烈醫院。最後還有新界區全錦公路去全錦交匯處方向現時一帶都比較擠塞，車龍去到光板田村。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帶車多，龍尾就去到屯門劇術學校。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6: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7: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6: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8: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9: 超 B、
10: 张杰彤、
11: 李姑、
12: 阿土、
13: 李如

0: 晨，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咧相对比较波动啲啊吓，讲紧就系市场对于通胀同埋利率高企嘅忧虑咧升温啦，科技股咧出现咧获利回吐，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啦，道指咧有得升嘅，升159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5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34点啊，港股 ADR 就微微拉升啦，升115点，因为琴日都跌得多，其实呢两日港股蒸发咗接近600几点噶啦，咁所以有冇机会就系有啲低位嘅反弹咧？个别股份都仲有呢个情况出现嘅，咁啊，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多去留意股票市场嘅变化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啊，
1: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5月19号，农历咧就系4月初3。如果你身边有屋企人朋友系今日生日嘅，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可以做个 Morning Call 送个祝福俾佢，又或者如果系你嘅结婚周年纪念啊，拍拖周。

0: 年紀念啊，又或者認識周年紀念啊，拖手手周年紀念啊，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
1: 我有啲朋友，尤其是呢個十年啦，開始興咗內地嗰説法就係520啊嘛，聽日就係520啦，
2: 係
1: 喎，係啊，咁啊，我哋成長年代咧，其實5月20號就真係。好平平無奇嘅，直至即係可能依一個
2: 以前就24啦，
1: 係一定係24啦，甚至乎有個咩白色情人節啦，
2: 係咯。
1: 咁但係依家就彷彿多咗一個即係情人們要慶祝嘅叫做日子就係520，因為就係食咗普通話個諧音就係我愛你咁樣啦，係啊。咁啊，如果仲可以1314，即係意思係咩？520、1314就係。中午1:14嘅时候你去求婚或者即係有一个爱嘅宣告咁样，其实都係几浪漫嘅一件事嚟。我知道有啲新人都会特登揀听日嘅1嗰个时间，头先讲嗰个时间嚟进行证婚啦。係呀，咁就即係永远都记得，因为好多时候大家叫做签字嗰一刻呢，签字嗰一刻你就係记得个日期嘅咋嘛，或者个年份啦。几点签你记唔记得，你未必記得嘅，
2: 係
1: 你未必大概嘅啫，即係譬如你夜晚黑飲宴簽紙嘅，個 rundown 就寫8:15進場，跟住就簽紙啦。咁其實未必真係8:15簽紙噶嘛。你問翻好多新人，其實佢都唔知嘅，其實個時間、約數嚟嘅。咁但係即係如果可以校啱時間又食埋呢個字嘅話咧，咁就可能聽日有機會。帮得到你啊，纯粹主持人打趣啫。1872388，如果你啊都有一啲点唱事宜嘅，欢迎你打个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阿 O 小白
5: Vicky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第一线，
4: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2: 我哋自己嘅主持咧，都經常都會喺地圖嗰度就周圍捐窿捐罅，咁啊希望咧有啲新嘅玩法啊，各樣嘢可以同聽眾分享啦。我哋都係導遊嚟噶，
1: 係啊，咁啊聲音導航啦，同小白可以傾下呢個議題啦。今日咧，我就想講上一次自己去布吉嘅經驗啦，因為我係搭廉航去嘅，跟住回程咧就係搭翻正常航空公司啦。咁點解咧？因為啲分數借夠 redeem 一程嘅，
2: 單程。
1: 咁样啦，咁啊想用埋佢啦，其实都几贵。我想讲，你平时咧信用卡储埋嗰啲咧 ，miles 嗰啲积分咧，你依家譬如换一张单程嘅东南亚地区，即系最短嗰啲啦，咁可能用十零万公里咁样啦，万几定十几万，我唔记得个 digit 系咩，但系你要补翻咧800燃油附加费，咁、
2: 哦、
1: 你咪等于买一张廉航机票或者、啊、即系嗰一样嘢，我。谂咗好耐，究竟化唔化算咯？呢一样嘢，你会点睇嘅咧？其实，即系你都会储下信用卡积分换下呢啲嘢啦。
2: 信用卡积分我好少储嚟
1: 换机票
2: 嘅，换机票噶，
1: 系、哦、
2: 我直接信用卡积分，通常个策略都系当现金使咗佢
1: ，cash dollar 嗰啲啦，
2: 当现金使咗佢啦，
1: 系啊，汇赈嗰啲咁嘅嘢，
2: 系啦系啦，咁所以系啦，咁储，因为其实而家我咧，如果要去就呢一个旅行嘅话咧，要谂埋屋企人。
1: 哦，咁啊系，
2: 要谂埋屋企人，
1: 即系能够我自己。一个啊叫做单身住当单身寡仔咁样，你就可以叫做啊一张机票廉航一张机票，唔系廉航。
2: 以前啊未结婚啊，梗系会咁样储啦，
1: 系啊，
2: 因为你随时 ready 都系可以飞嚟飞去。
1: 依家要储晒一家人啲 miles 都好似。好
2: 都好吃力啊，
1: 好难啊，有嘅，
2: 同埋要就啊，好多人都要迁就啊，
1: 买楼俾首期咯，
2: 系
1: 咯，即系你人生冇乜咁大嘅，买车咯，买车系咪？但系都要一炮过先可以储到嘛？
2: 系啊，如果唔系你都系
1: 即系公款嗰啲唔得噶嘛？
2: 你一上会嘅话就
1: 系咯，唔关事咯，系咯。
2: 两样嘢嚟噶啦，嗰、那个就
1: 真系 sorry 啊，我都好耐未有啲大额消费过，其实我都好悭俭，突然间觉得自己
2: 你欠啫，
1: 唔系真系，咁我发现喂，原来用 miles 换咧都几奢侈啊，而家都，因为你换完之后，其实仲要补翻嗰啲燃油附加费咧，其实都唔系想象中咁抵玩咯，同埋储翻嚟啲嘢好似都白费嘅，我成个、你又要用分换，换完之后又要再俾钱。咁你何不一开始就係、是、已经
2: 直接买个机票嘅时候，个机票可能已经、啊、可能佢已经包埋嗰个燃油附加费喺入面啦嘛。
1: 你可能买一张机票已经包埋啦，唔使搞咁多嘢，其实个差价可能係差500蚊嘅啫。係囉、
2: 啊、
1: 即係我下次都唔

0: 會。
1: 如果你去譬如泰國咁講啦，咁你咪食餐飯，你食好啲，其實都係500蚊。
0: 係啊，即係你係咯，即係你食翻一餐慳翻嘅錢，但係你就已經解決咗呢個換嚟換去，或者你有陣時打嗰啲電話去換機票都撳好耐噶嘛。
1: 係啊，係
0: 啊，
1: 嗰個時間成本都喺度啊。
0: 我有陣時
1: 同埋你乜撳到你懵啊，又要攞翻嗰啲情緒價值啲乜啲深呼吸嗰啲出嚟先得。
0: 係啊，我舊時咧五六年前咧，佢揀未廣東話、英文同埋普通話嘅。咁我通常会用普通话嘅，因为只要你入咗
1: 快啲，
0: 入咗系啦。
1: 喂，你呢个系，
0: 但系唔会啊，因为冇啊，
1: 秘技嚟
0: 嘅。而家普通话嘅人好多噶，其实你反而拣咗普通话，你
1: 揿翻广东话，
0: 一嚟就揿英文。其实我有阵时喺度谂，你揿到英文嘅时候，譬如话 ，Oh sorry，can I speak Cantonese 咁样，唔知会点？唔系讲笑啫，呢个真系。好啦，咁啊，去程嘅时候系搭。廉航啦，咁廉航咧，廉航三寶咧，我都覺得係好必須嘅。咁啊，小白，你有陣時偶爾去周邊地區去玩，你有陣時我有眼見你都即係有陣時坐翻正常航空，但係有陣時都會坐下廉航嘅咁樣，即係尤其是工作
1: 都有啦。
0: 即係我估好多時候大家搭廉航唔係單單淨係錢嗰一個因素，係有去某一啲地區咧，其實你搭廉航咧，佢啲班次密啲，即一日可能
1: 嗰個時間
0: 反而有三班機或者四班機，
1: 嗰個時間有機會自己掌控方面咧會係好啲，
0: 係啦，靚仔啲，或者有凌晨機可以飛到
1: 我諗有好多朋友咧，佢選擇飛機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淨係唔單止淨係諗嗰個價錢問題啊，咁就真係要諗下你到步嘅時候咧，嗰個時間到底你點樣可以善用嗰一日啦，定還是其實你諗住？喺嗰度即刻就揾酒店住咧，咁樣
0: 係啊，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咯。
1: 啊、
0: 即係譬如香港人最出名，譬如飛首爾啦，好中意凌晨飛噶嘛，隔機一點鐘飛嘅，去到首爾咧六點零七點，跟住咧就即係搭翻我哋嘅巴士去翻市區，跟住咧就食嘢噶啦，一路食一路玩一路玩一路玩，咁就彷彿慳翻一日。跟住走嘅時候點樣啊？咁啊夜晚黑十點零十一點去到首爾嘅機場咁樣，仁川機場咁樣，跟住就又係搭翻凌晨機翻翻嚟香港咯。翻翻嚟香港嘅時候六七點咁樣，咁啊又開工㗎啦。
1: 有啲好搶嗰啲就直頭係啊，真係開埋工㗎啦。
0: 開埋工㗎啦，
1: 你咪攞埋個行李翻工，啲人以為你轉頭去旅行啊？唔係啊，好啱落機啊。
0: 係啊，幾呢、這個就係、是。某啲廉航嘅航班去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咧，就令到有啲朋友仔系觉得哇几好几正喎、啊！咁啊，廉航都有三宝嘅，首先要自备咩咧？一个水樽啦、
1: 啊，水樽
0: 水樽系好紧要，因为你一上到廉航，你买水都得嘅，我都依然系支持消费，但系你就真系要喺过关嘅时候有个吉嘅嗰啲水樽咯，跟住你就 feel 翻啲水，要唔系你成程机，譬如 let's say 你可能飞东京嘅咁样。咁你讲紧系咪四个几钟啊？
1: 系啊，
0: 系咧四个几钟，你真系一滴水都唔饮冇可能咯。咁、你都要预备。
1: 飞机上面又干咧，
0: 系啊，
1: 系咪好干燥嘅上面？所以上面戴隐形眼镜啲人，我真系好佩服佢。
0: 系啊，呢、這个都系啊，
1: 我唔得啊。
0: 呢啲都系一啲航空小点滴，有阵时都想，即系除咗透过呢个环节，我估小白即系会带大家去下唔同地方游咧。其实由你坐飞机嗰一刻，其实假期。已经系开始咗啦，系啊，咁啊，嚟紧飞嘅朋友仔，下个礼拜咧又佛诞假期
1: 啦，系、
0: 差唔多大家又
1: 会短短地搵个地方去玩咯，
0: 系啊，希望大家旅途愉快啦。
2: 量子电脑系一种利用量子力学原理运作嘅全新运算工具，佢从根本上颠覆咗传统电脑嘅运算逻辑嘅。嗱，传统电脑最少运算嘅单位位元即系 bit， 就好似开关一样，一系就系零，一系就系一。而量子电脑利用嘅系量子位元，具备咗两大核心特性嘅。第一就是量子叠加，状态如同旋转之中的硬币，在停止之前它可以同时是零或者同时是一。这个就是量子电脑能够同时尝试无数种的运算组合的原因。另一种就叫做量子纠缠，两个的量子位元之间存在了一种跨越空间的隐形连结，能够即时同步状态，等运算的速度呈现出指数级的暴增。再举多个例子，传统的电脑在行迷宫的时间必须选择一条路尝试，不得的再找第二条，而量子电脑就能够同时探索所有的路径，瞬间找到出口了。这种超强的运算力并不是用来玩游戏或者文书处理的，而是为了解决人类顶尖的难题。 佢能够喺几分钟之内完成传统超级电脑需耗时数万年嘅计算。未来将会喺新药研发、密码破解、金融风险模拟以及气候预测等领域上边大展拳脚。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想了解多啲，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阿新。我系小白白元浩。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4: Vicky、
3: 晨光第一线，
5: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嚟到追踪三十一啦，星期二嘅晚上到底电视方面有咩好节目呢？等我打电话俾我刘畅先。喂，刘畅。
6: 喂，小白。喂，各位早晨。
1: 早晨啊，一嚟九点半钟嘅时间呢，又可以睇电视又可以听音乐、啊。
6: 冇错，今晚九点半有港乐港乐，今晚嘅题目叫做心情慢歌系列啦。咁、话说呢，我哋人生在世啦，每个时候每个阶段呢，即係我哋有唔同嘅心情啦。好多时呢，我哋自己嗰个心情，我哋嘅情绪呢，唔能够好好地用自己嘅语言去到表达。好多时我哋呢，即係鍾意听歌，听到一啲歌呢，啲歌词啊好适合喎，即係好贴近自己当时个思绪呢，就会即係覺得嗰隻歌真係講緊我自己一樣啊！我哋講我講我邀請咗咁多位歌手朋友上嚟，唱過好多心情情歌，所以今集咧，我哋咧就會同大家精選好多首呢啲嘅動人作品，咁啊希望咧可以讓大家咧睇住今晚講我講我揾一即係揀到一隻歌咧，真係打中你內心呢一刻嘅感受嘅，咁啊帮助大家治愈同埋抒发一下。咁啊，今晚九点半一齐留意港乐港乐、
1: 哦。我仲以为阿主持阿小羊羊阿阮仲阳自己会唱埋添。
6: 下一次
1: 啊，我叫佢唱咗俾我听先。好，另外十点钟嘅时间咧就系维克托的极限清单，而今次挑战啲乜嘢先？
6: 嗱，今次咧佢玩一样嘢叫做巴西战舞啊，咁啊当然喺巴西玩噶啦。嗱，戰舞咩意思呢？究竟係即係打仗、即係打交定係真係跳舞呢？嗱，兩樣都係。咩叫巴西戰舞呢？佢係一種糅合咗武術、舞蹈、音樂同埋雜耍嘅巴西傳統文化藝術。咁啊，源自咧16世紀咧喺巴西嗰度咧有啲非洲黑奴啊，嗱，佢哋當時咧其實係真係想練武術嘅，佢哋想反抗或者咧去到自衛啊，有好多人蝦佢哋啦，因為佢哋低下階層，但係咧佢哋就唔允許去練去習武嘅，所以佢哋就扮跳舞，所以巴西
1: 扮跳舞啊，
6: 係啊，係乜嘢一回事啊？佢表面上係一種舞蹈，但係實際上係偽裝成舞蹈嘅格鬥。
1: 哇！我就係諗住巴西嘅柔術，我聽過好犀利啫。
6: 佢裏面有柔術嘅技巧嘅，但係佢啲動作咧好似跳舞，但係你睇真啲咧，好狠勁嘅，又好似真嚟打緊交一樣。咁所以呢樣嘢，你問啲巴西人咧，佢哋都應該會咁答你嘅。佢哋又係舞蹈，又係格鬥技巧。咁佢哋點玩法嘅呢？就係、啲人啊圍成一個大圈，互相 battle 喺個圈裏面輪流逐個兩個兩個面對面咁樣，好真係好似咧跳霹靂舞咁樣 battle。但係佢哋咧即係多咗一份似格鬥，因為佢哋啲技巧、佢哋啲動作真係似格鬥嘅。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佢哋好似模擬戰鬥咁樣去展示腿法啦、打關鬥啦，好多高難度而靈活嘅動作。咁啊，大家知道你要學呢啲嘢咧，通常都要去到當地噶啦。所以維克托咧今次去到巴西一個東北邊一座海濱城市嗰度啊，叫做薩爾瓦多，嗱唔係一個國家叫薩爾瓦多，當地都有個城市叫薩爾瓦多。佢跟其中一位大師喺佢個學校嗰度學習呢一種巴西戰舞，而佢嗰間跳舞學校咧就喺貧民窟嗰度嘅。咁啊，究竟維克托學唔學得識咧？學完之後，佢喺個 battle 嗰度咧，佢贏唔贏得到當地嗰啲武林高手咧？如果咧大家想開下眼界，今晚十點鐘一齊留意維克托的極限清單二啊！
1: 如果真係好似嗰啲霹靂舞咧，未必有章法嘅，即係你學咗啲技能，即係睇你嗰一刻嘅時候，對方出乜嘢招，出咩舞。然後你去抵擋佢嗰一隻嚟嘅喎，應該係
6: 係咯，即係起碼我哋都唔知點玩啦。當然，起碼希望今晚可以咧學識點樣睇，點樣欣賞。
1: 係喂，好啊，要睇啊，呢個要睇。係睇個頭會唔會放喺地下嗰度轉先。好，十一點鐘嘅時間學人沙龍咯。
6: 冇錯，咁啊，今晚學人沙龍咧，繼續同大家講下空間美學。今集咧會傾下咧城市嘅公共交通規劃啊。咁啊，話說咧，原來咧交通樞紐咧係會形成一個城市嘅格局，可能我哋平時都唔覺嘅。即係除咗嗰個交通樞紐咧，除咗

0: 上經濟發展匯聚人流之外咧，仲會影響城市個空間結構嘅喎。咁啊，即係大家就咁諗都知㗎啦，好多嗰啲交通交匯處咧，或者巴士總站啊等等，周圍都會零舍嗰啲蓬勃啲，人流多啲
1: 嘅，
0: 起嘅嘢都會唔同啲嘅，就係呢個意思。咁啊，原來放眼世界咧，香港正正係一個叫做大眾運輸導向型嘅發展典範喎。嗱，今晚學人沙龍幾位主持人，佢哋全部都係建築師嚟嘅，就會同大家咧由香港講到去東南亞，睇下咧唔同地方佢哋公共交通規劃究竟係點樣搞法嘅。咁啊，今晚11點一齊留意學人沙龍啊！
1: 好，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唔該阿昌，拜拜，
0: 拜拜。

0: 有洪家豪嘅作品啊，《穿波鞋的恶魔》啊，吓，将近九点半啦，系时候呼吁多一次电话喎，
1: 继续咧，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1872388。1872388神光魔令拖的、爱情啦、亲情啦、
0: 友情啊，
1: 都可以在不同角度出发打上来神光魔令拖。现在打了 Vicky 都继续听着就是各位听众的电话的。喂，十分钟之后到就已经可以倾偈的了。
0: 点只歌给曼城听咯，是啊，听曼城今晚场波今晚场波赢不赢得到
1: 啊？要即系点只爱情陷阱俾佢系嘛？都有曼城 fans 嘅。
0: 其实搬尼茅夫都好劲啊！我觉得琴日你谂下搬尼都踢得好好嘅，
1: 都话从来不易噶啦。
0: 系啊，你谂下阿仙奴就系永远赢一粒，要你喺深夜嘅波嗰度都要挨眼瞓，
1: 要你食惊风散。
0: 系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0: 粗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话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话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住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路透社报道，普京说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互相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塞致辞时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说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与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要求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就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06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1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5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1点，跌12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33.9，升2.2；盈富基金25.9，升8仙；腾讯控股452.6，升3.4。友邦保险86.5跌1.5，中芯国际66.5跌2.2，恒生中国企业88.4升1.8，长飞光纤光缆234.6跌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9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843点，升27点。港金报42,64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9.32美元，卖出4,56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现时咧通去广福道嘅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吐露。

0: 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现时通去广福道嘅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同时西九龙公路之前的路面急修已经完成了，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现时龙尾就排到去海达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路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啦就去到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大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现时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大车多，车龙就排到荔枝角公园。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富山道桥底。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嘅强风措施已经取消咗，最高车速限制已经回复到每小时100公里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

0: 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 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咁近年有呢一个人事变动咧，但系冇咗佢哋咧对音乐嘅热诚啊，仍然都可以话系摇摆嘅班霸。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五位 ，Foo Fighters 嘅新歌 Window。

0: 由睇翻嚟嘅主将 Dave Grohl 所领导之下嘅呢一队摇摆乐队 Foo Fighters 曾经攞过咧好多次格林美音乐奖项噶啦，都系同摇摆有关嘅一啲奖项啊。而呢一首新歌 Window 啊，由上星期第八位跳升三级，成为呢一个礼拜榜嘅中游位置第五位。Foo Fighters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3: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2: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2: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3: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二分，依家25度气温啊，相对湿度93%。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点。喂，出边咧，天气唔系好稳定，
2: 落紧雨啊，系啊，我特登走咗出去睇下有冇雨水，
3: 有冇湿，
2: 就系翻嚟又同翻听众讲，
1: 又
2: 落雨，
1: 又落雨咯，
2: 我湿湿咗，
1: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即系出门嘅时候带遮啦，驾驶人士就忍让多啲
3: 啦，
1: 系啊，头先交通部啲朋友仔都有讲，哇，都呢个。事故咁，所以大家慢慢嚟啊，急唔嚟嘅咁啊。同样地啦，立即听呢个听众朋友电话啦。佢系关小姐，早晨关小姐，
3: 早晨
2: 关小姐，你好。
4: 多谢咁多位，多谢阿监制。
2: 系多谢你打电话上嚟啦，即刻有啲咩分享下先。
1: 我听到咧个资讯两件事嘅，第一个资讯咧，你啊牛一系嘛？我祝你咧身体健康先啊。有，
4: 多谢，
1: 系啦，咁啊，日日都咁靓女，好唔好啊，关小姐？
4: 好，
1: 嗱，第二咧，你要多谢阿医师，话你个膝头过前排有啲毛病，依家就搞掂翻啦。咩内容咧？讲嚟听下先。
4: 我几年前间唔中要动拐杖出街噶，咁后期呢两三个月咧，我就揾咗石围

0: 国嗰个黄
1: 一
0: 个
1: 师资一个医师啦，系啦，一个医师啦。
0: 咁就佢同我针灸针到今次啱啱去完韩国玩咧，我一粒止痛药都冇剩。
1: 哇！
2: 叻女啊！
1: 你啊叻喎！喂，
0: 又要多谢我自己啦，
3: 梗系要啦，
1: 你争气啊嘛，争气最紧要。
0: 阿欧
1: 系点啊？
0: 几年前啊？
1: 咩啊？
0: 你请咗个品水师啊？
1: 咩啊？跟住咧？
0: 我会坚持咗咁多年，我朝朝都饮一杯矿泉水嘅。
1: 哦，咁咪好咯，最紧要身体健康啊！喂，你而家咁样咧，即系可能哇，又只脚仔又搞掂晒，跟住又飞去首尔，正所谓情非首尔，
2: 又
3: 好
2: 快滑得雪咁咯。
3: 日日饮矿泉水，
1: 你又食人心鸡喎？有冇食人心鸡？有冇食人心鸡？
0: 唔中意。
1: 食乜嘢？食乜嘢？讲嚟听下先，我最为食噶啦。
0: 大盘嗰啲用两个镬铲炒嗰啲。
1: 两哦，炒年糕系咪？
0: 嗯，
1: 哦，
3: 炒年糕。
1: 有冇食嗰啲咩部队锅嗰啲？
0: 有啊，不过唔系好中意食辣啊。
1: 梗系辣啊，食啲自己开心啲嘅嘢。咁啊，人生系咯，即系你而家都半退休状态，最 happy 就系、是、啊，最紧要系咩啊？自己身体
0: 健康，
1: 食得、行得、玩得、走得，啱唔啱？四个得，
0: 啱，亦都真系多谢你哋几个吓，我朝朝都听晨光，
1: 系啊，听小白，最紧要听小白，最紧要听小白，
3: 都好紧要啊，
0: 个个都紧要，仲有阿嘉明，
1: 系啊，
0: 仲有嘉明，
1: 系仲有 Vicky， 我哋依家啲新成员都好好噶，
0: 好似阿 Kitty 听电话噶，上次博唔到我吹，我嬲你啊 ，Kitty，
1: 唔系 Vicky， 唔会噶，但系咧，你都唔好嬲佢。点解呢？因为有阵时啲听众都烦到，同埋咧要甄选嘅，即系每一日都唔同。咁啊，即系讲真，喺大气电波同你倾下偈，说笑一啲，我都觉得呢个系好好嘅缘分嚟噶，系咪先？
0: 系啊，第二次噶啦，已经系。
1: 系啦，
3: 哇！你睇下我哋
1: 缘
3: 分不止
1: 一
3: 次
1: 同你倾偈系几时啊？吓，
0: 咪就系话你。
1: 几多年啊？
3: 饮水啊，品水师
1: 七年前喎，
0: 都有4年噶啦。
1: 四年唔止五年咯，我师仪有
0: 五年
1: 咯。
3: 哇，你哋嘅邂逅都第二个五年啦，嚟紧。
0: 系啊，我好啊，多谢啊。
1: 系啦，咁我哋点首歌俾你啦，好唔好啊？多谢你电话啦，
2: 开心心啦。
0: 唔该你两个吓，唔该你哋咁多位啊。
1: 唔使，多谢。好啦，拜拜。
2: 拜拜。

0: 9:50。早晨啊，带嚟王菲嘅《人间》。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2: 人间就配美食，
3: 好啊，
2: 好重要。
3: 可以话天上人间，
2: 哇，真系
3: 不知多少回。
2: 高力豆沙你有冇食过？以前
3: 食，
2: 好食。我好细个咧就好中意食高力豆沙，
3: 嗰啲味送。诶，系咪食上海菜啊？
2: 我以前嗰阵食京菜，
3: 系啦，京
2: 就有高力豆沙。
3: 系啦，总之临尾埋尾嘅时候，就整一嚿，点都赚饱噶啦。
2: 系啦，系啦，
3: 系啦。
2: 咁同埋高力豆沙，佢有好多砂糖咧黏喺度，我就好中意食嘅。咁以前。如果去食京菜咧，我自己好中意有一間，而家都冇咗噶啦。喺以前喺尖沙咀嘅，咁系啊，嗰陣食京菜真係全部老師傅。佢、
3: 哦、
2: 直頭咧嗰陣時，我細個去食嘅時候咧，咁我一要叫拉麵，咁佢就炒拉麵嘅。咁、
3: 哦、
2: 啊拉麵咧，佢即刻個師傅行出嚟，喺你面前拉，即
3: 係
2: 好似而家嗰間打、火鍋嗰間，佢即刻仲喺度拉麵嘅。咁、其實就唔係新鮮事啦，因為我細個其實都有個廚師喺度拉麵俾我睇嘅。然後佢就用嗰個拉麵咧，就入翻入去廚房嗰度咧，就炒個麵俾我食。嗰啲嘅麵咧，如果佢啱啱去拉完啦，再咧佢煮咧。好彈牙，同埋好黐嗰啲香料，所以食起上嚟咧，每一條麵咧。都真係好香濃嘅味道，
3: 我都中意啊！食京醬麵，
2: 諗起我都覺得好食。
3: 你睇美國總統特朗普先生咧，未率團去訪華嘅，
2: 係啊，
3: 咁啊黃仁勳咧都整碗
2: 啊，係啊，黃仁勳嗰啲喺
3: 整碗京醬麵哦，即係都下翻碗，佢都話好嘢，好食咁樣，係嗰支奶定係
2: 豆漿
3: 就
2: 搞唔掂。佢都搞唔掂，
3: 好麻煩，
2: 出曬鄉下玩，
3: 佢都話。
2: 佢都要讲噶嘛？
3: 这是什么来的、啊？
2: 讲翻佢咧，佢真系犀利啊！而家内地出咗好多款咧，叫做皮褛食品啊！
3: 黄仁勋
2: 嗰件卅几度着住件咁嘅褛，
3: 食力除嚟啊嘛！
2: 犀利啊！不过后屘其实佢都有除嘅，即系我讲翻，佢都有除，因为真系太热啦，咁佢就自己拎住件褛就继续喺度食嘅，系啦。不过我哋好多时影咧就影住佢有件皮褛，
3: 系
2: 啦，食力除嚟嘅，我话斋。咁如果头先讲开咧，就系、是。呢一個高力豆沙啦，其實咧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譬如中式嘅沙翁啦，或者有啲朋友就會叫佢做冰花蛋球啊。咁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好似而家我哋有啲西餅咧，佢哋賣一個波波嗰只沙翁咁樣嘅。
3: 麵包鋪嗰啲沙翁，你有冇食啊？我依家就少咗食啦，因為其實都幾
2: 高卡路里，我都覺得。

0: 你首先有炸过，跟住也满晒砂糖咁样。
1: 系啊，咁、啊、如果你话中式呢一种咧，我自己有阵时都忍唔住嘅。咁、有啲铺头咧，佢一整咧就会整大粒啲，
0: 系
1: 咁就可以够你一家几口去度分啊。咁我就觉得咧。啱啱好啦，如果你一個人食一粒嘅話咧，就比較上 heavy。咁如果大家都想整嘅話咧，其實要準備定幾種唔同嘅材料啦，包括咧就係低筋麵粉啦、雞蛋啦、有啲牛油啦、砂糖啦、蛋粉啦，同埋呢一個嘅熱水嘅。咁點解用低筋麵粉呢？因為炸出嚟就外脆內軟啊。咁用高筋麵粉嘅話咧，炸出嚟咧就會有啲似油炸鬼啊。會油炸鬼個感覺，你都可以發嘅，但係完全兩種唔同嘅效果嚟嘅。好啦，咁你一開頭整嘅時間啦，咁先將呢個牛就放喺水入面啦，咁用大火，唯一一個時間用大火，因為我哋要將個牛油咧就煮到佢溶咗先。水滾之後咧就慢慢加呢個嘅低筋麵粉，不斷咧就撈佢啦，撈搞佢啦，咁去到佢咧就可以變成一團嘅麵團。呢、這個動作咧，其實可以降低呢個低筋麵粉嗰個韌性啊，令到嗰個麵團咧就柔軟啲。咁如果你係蛋球啊，蛋球咧，因為之後會整個蛋球咁，就可以做到外脆內軟嘅關鍵嘅。好啦，咁你熄咗火啦，然之後就攞出嚟就攤凍佢，攤凍佢就唔係話等佢凍曬先，微暖
0: 係。
1: 仲有啲微暖嘅感覺，微暖嘅感覺之後，你咧就慢慢再加呢個雞蛋啦。加雞蛋嘅時候就用手，因為佢微暖，你就可以用手啦。之前滾油攞出嚟梗係唔好啦，所以點解要微暖咧？微同埋你滾油、再打蛋，個蛋都熟啦。
2: 係咯，
1: 係啦，
2: 即係會變咗
1: 冇錯啦，
2: 直情即刻熟咗，有啲蛋白出嚟，
1: 咁啊唔得啦，
2: 白曬曬。
1: 咁所以我哋就喺佢呢個温度嘅時候就落雞蛋，然後就用隻手咧搓呢個面團，搓到佢咧就真係滑曬咁樣。再加頭先講過嘅蛋粉啦，再慢慢再搓佢啦，然後咧就用我哋嘅食指同埋手指，同埋大拇指啦，即系系啦，拇指就擠出乒乓波咁大嘅一個波波，之後咧就可以落油鍋嗰度炸嘅，咁啊油温咧大概咧就都係唔好咁猛。我哋大概維持都係80度左右，但你諗下，其實你煎個蛋你都知啦，你下下咁大嗰陣時，雞蛋頂唔住，即刻熟嘅，咁就會變成外邊就熟，入邊就生咁樣，咁所以嗰個火咧就要拿捏啦，咁係得一個時間咧係大火，就係頭先搞牛油嗰個位，咁你就可以自己試一試，咁如果你話怕用油用得多嘅，咁啲味餸你就可以forget it啦。
2: 试下整，
1: 你冇理由煎噶嘛？
2: 系试下整都系好噶，难得
1: 有趣。
2: 小白咁有心机揾咗啲咁正嘅食谱，咁咪大家尤其是家庭主妇咪试下主夫啦，或者即系唔系净系女性先入厨房，好多男性依家都入厨房噶。
1: 有时礼拜六日咧，如果有屋企人咧，可以一齐玩下一两味餸，其实就一日咁啊都可以过。
2: 我觉得几好噶，即系唔使下下都出街。
1: try
2: 即系譬如对上嗰礼拜六日，其实根本啲天气都。差得好緊要，你出街都唔知做乜，係咪啊？咁啊，又要喺户外又跑步都跑唔到嘅時間，咁咪留喺屋企，咁啊幾口子咁樣，兩口子又好，連埋小朋友一齊，即係做下啲烹調嘅工作坊咯，自己試下。
3: 我的享樂時代。
2: 两分零钟就到十点钟啦，咁今日咧我自己重中之重咧就唔系睇阿仙奴噶啦，因为阿仙奴琴日已经赢咗波啦，
1: 系啊，
2: 咁啊真系要睇睇曼城过唔过到班尼茅夫啊，睇下班尼茅夫有冇机会做一个拦路虎啦，好等咧，即系好似头先小白咪后都话，喂有冇机会阿仙奴提早破杯啊？
1: 如果今次咧曼城。
2: 系全失三分系咪？你想讲
1: 全失三分先啦。咁啊，阿仙奴当然就真系恭喜佢啦。
2: 22年啦，
1: 系啦。再睇埋，其实下一场虽然叫例行公事啦，阿仙奴下一场例行公事啦，水晶宫如果冇记错，应该系啦，系嘛？要睇就系啦，系啦，都差唔多到
2: 啦。如果曼城输咗呢一场啊，其实机率又唔高嘅，老实讲。但如果
1: 或者和波啦，或者和波都失分啦，
2: 和波失分。咁如果阿仙奴最后一场对。呢、這个
1: 和波都搞掂噶啦，
2: 和波都搞掂噶啦，系
1: 如果你曼城今次和波，咁、你咁你已经争四分咯。
2: 系啊，但如果曼城赢波咧，就要踢到最后一场啦。
1: 咁就要睇埋
2: 刺激啊！
1: 水晶宫嗰个奖金条款啊，
2: 唔系
1: 哇呢、這个暗黑魔法。
2: 最有趣系乜嘢咧？系阿仙奴每一场波，其实佢得失球都系渣噶。
1: 即系，佢而家得失球都领先紧曼城噶，
2: 依家领先翻啦咩？
1: 系啊，而家领先紧噶，所以曼城系要系咁鞭策噶。
2: 佢琴日啊，嗰场对班尼啊，根本就应该入多几球啦。 即係話搬嚟都篤定降班咯。
1: 嗱，劇本咁寫啊，導演可能係，
2: 就係一比零就就係要你所有球迷係
1: 啊，俾毅咬咁樣。
2: 深夜三點幾鐘，你要趌喺度。其實我都冇睇啊，琴日場波，即係我都係午夜夢回嘅時候睇到啊，即係上半場已經

0: 领先1-0，咁我就瞓翻咯。
1: 嗯，
0: 系啊，
1: 你唔惊咩？
0: 惊啊！唔系，但我嘅心入边，我以为佢可以大炒搬嚟啊，点不知佢都做唔到咯，即系令人哋咧又爱又恨啊！嗱，22年冇攞过联赛冠军，系咪真系攞得到咧？
1: 嗯，
0: 我觉得仲有悬念喺当中嘅，就要睇下今晚呢场波啦。
1: 仲有个欧联啦，如果阿仙奴嘅话，
0: 系啊，欧联睇下即系马体会
1: 巴黎啊，
0: 系啊，呢啲都。对巴黎系讲错咗，对巴黎，巴黎个门将都好开心喎、啊，近排系啊，
1: 系嘛？
0: 有啲朋友仔话：喂，如果你每有一次危险嘅扑救成功嘅话咧，我就奖你一个热吻咁样咯。系啊，咁跟住巴黎个门将个老婆就回应翻呢件事啦。咁如果佢睇得差咧，会点啊？咁样跟住下边就有好多呢啲讨论。咁啊，即系
1: 老婆角色，梗系问翻佢睇得差点啦。
0: 即系巴黎呢啲咁浪漫嘅城市，就系连对波出线欧联决赛咧，都有好多呢啲咧
1: 啊
0: 情感嘅花边。
1: 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
0: 犀利犀利犀利犀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第一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个高级别商务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
2: 这一次出访中亚，我将会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我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开拓新的商业网络。我们亦会考察当地的企业和设施，了解最新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机遇，推展合作项目，建立长远交流基础。这一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物流、创科等多个领域。内地企业代表亦共约30位。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抵达法国巴黎，展开欧洲访问行程。陈茂波在抵埗之后拜会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双方就中法和中欧关系以及香港的最新发展情况深入交流。陈茂波之后到访法国资产管理协会，和多位业界代表会面，就促进两地投资合作深入交流。陈茂波说，香港经济在去年和今年首季稳步增长，金融体系稳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两间主要信贷评级机构近期都对香港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作出正面评价。他亦都到访智库机构巴黎亚洲中心，和多个理事会面。陈茂波在会面上分享香港最新的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重点领域，并同协会理事就国际经贸形势和中国发展交换意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说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说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路透社报道，普京说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相互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

0: 后，普京话俄中友谊唔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那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49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65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82点，跌2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升一毫；阿里巴巴133.1，升个四；腾讯控股461蚊，升11.8；中芯国际66.25，跌2.45；中移动87.6，升个二；长飞光纤光缆228.6，跌12蚊；恒生中国企业88.48，升2.6；理想汽车61.95，跌2.95；脑动极光4.4，升1.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5，瑞士法郎9.971，澳元5.592。加元5.696，新西兰元4.586，欧元9.1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日经平均指数报60,620点，跌195点。港金报42,64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美元，卖出4,556.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咁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咧有坏车阻路啦，咁一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咧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去广福道嘅，咁啊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咁而家支路重开，咁巴士都陆续行翻原有路线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广福道嘅支路，即系去翻大埔墟嗰条支路啦。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巴士都陆续行翻原有路线。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啦，咁近住界限街嘅交通意外较早前已经系清理好，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道路至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柯士甸道西去翻红磡啦，咁而家咧近住广东道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中华电力有限公司对出。 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繁忙，龙尾喺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落翻启福道支路咧都系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喺新界

0: 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5: 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你会做咩？
6: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Make in Hong Kong》，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无需完美，但系需要真心。

0: 是黄博首次参与作曲的部分，由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和协助他将日常一些零碎的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的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
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5: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7: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8: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喂，星期二早上，早晨啊！
2: 剪
0: 咗
2: 頭髮喎，
0: 係啊，
2: 好靚啊呢個頭。
0: 通常啲人，通常啲人咧問我：，剪咗頭髮，我話唔係，甩嘅。
1: 有甩得幾靚喎？
2: 你咁樣可能就自己，唔好咁樣。喂，甩得幾好啊，真
0: 係。甩得幾好，
2: 係啊。OK 喎，你下次都要咁樣甩喎。
0: 所以揾翻同一個師傅。
1: 係啦，個車位幾靚，
0: 個車位
2: 幾靚喎今日。
0: 係啊，多謝。
2: 都係嗰個啊，
0: 都係嗰個，揾開都係嗰個。
2: 剪開就係會嗰個㗎啦。係
0: 啊，唔敢冒險，真
2: 係。我都覺得
0: 係。係啊，
1: 冇錯。咁我真係試過嘅，即係你揾可能我自己剪開個髮型師唔得閒，
0: 係
1: 咁咧揾第一位

0: 髮型師好出名㗎啦，點樣都好，好多年前啊。咁咧整咧，佢唔係整得唔好啊，而係可能你嘅面型啊，各樣嘢啊，硬係唔係咁
1: 生咁啲咁，
0: 唔係咁唔係咁啱，
2: 係咁又講唔出。
0: 又講唔出，
2: 但你又講唔出。總之佢就係望落去嗰只
0: 有
2: 啲怪
0: 嘅，
1: 係、你又唔可以話佢，因為佢真係你見到佢好有心機啊嘛。
0: 所以其實
1: 同埋咧，通常呢啲師傅都係有少少藝術家皮。
2: 係嘅，你唔可以話佢唔啱。佢會話俾你聽嘅就係話，而家唔係咁嘅，將來就會係。你得住我個頭，
0: 所以佢
1: 個頭係 OK 嘅。
0: 又講一次，
1: 又講一次。唔係因為咧，尋日阿Yoyo見到我，佢已經講咗一次㗎啦。你個頭 OK 喎，咁我同佢講打緊話，跟住佢鬧我。
2: 我
1: 都系啊，跟住我都系，但系佢又闹我，系接受唔到人哋去赞佢啊，其实系 OK 嘅，
2: 唔系啊，真系唔得，真系唔得，系啊，
0: 点都好啦，是但啦，
2: 系啦，是但啦，总之佢就系啦，佢
0: 发型真系嘅，
2: 发型呢一样嘢，我觉得
0: 系
2: 好重要嘅，我哋都有讲过啦，系咪？即
0: 系
2: 好似等于你个相框一样啊嘛，你个框要剪得靓嘅话咧，啲眼耳口鼻先出嘅，
1: 唔系通常即系同埋唔敢再揾另外一啲人去剪咧，因为
2: 最好唔好，
1: 真系每次都系一个赌博，
2: 你知唔知点解啊？我同我而家嗰个。hairstylist 有傾過呢個問題嘅，我話點解嘅就係往往你哋咧真係唔可以假手於人，佢就係話因為咧我哋幫你剪開，我哋真係清楚知道你個頭係尖啊定係圓啦，個轉喺邊啦，嗰啲嗰個嘢係好重要嘅。但係如果係啱啱先至摸你嘅成個頭嘅人咧，其實咧冇咁快會知道嘅。你個頭髮係點生嘅？向前生啊，向側生啊，
1: 或者髮質係點樣啊？
2: 髮質係乜嘢啊？我要點整啊？同埋佢就係話我每一次可能嘅就係咧勁嗰啲高手啊嚇。佢今次同你剪嘅话咧，佢已经同你咧谂定。到长咗之后系会系变成点嘅，系啦，唔系话你而家剪嘅呢一个头嘅话咧，就系、是、你一路如果系好嘅发型师咧，系应该你一路留嘅话咧，佢都唔会变型嘅。
0: 哦，其实系，
2: 甚至乎会越嚟越靓嘅。
0: 系啊，有阵时咧，我见到咧，即系嗰啲相咧，啲发型好靓啊，咁样可能即系俾我发型师睇咧，佢第一句你唔得。
2: 真噶，系佢
0: 会
2: 拒
0: 绝
2: 你
0: 噶。我即刻点啊？好啦好啦。
2: 原因系咧，个
1: 身量一量咁样。
0: 佢话个面型啊，各样嘢
2: 啊，
0: 头骨啊，
2: 系啊，
0: 发质啊，发量啊，
2: 冇错，你唔可以逼佢噶，剪唔到噶，
0: 你唔得。跟住冇嘢啦，
1: 冇嘢啦，
0: 冇嘢啦，我有缘再见。
2: 系噶，有时佢哋会类似咁样嘅样，但系嘅就系要趁你嘅面型，同埋嘅就系要趁，真如你所讲嘅就系你啲眉骨啊，你嗰啲骨系点生啊？好嘅发型师系要叻到系可以连呢啲咁嘅嘢都睇埋嘅，甚至乎我听讲咧就
0: 系
2: 有一位嘅发型师嘅话咧系要闻你个头噶。
1: 哦，
0: 即系去闻下你个头咩味
2: 嚟嘅时候嘅话，佢要闻你个头。佢话咧，其实咧有好多时候咧，闻个头个味道咧，你就会知道嘅就系佢嗰个头皮好唔好。
1: 哦，嗰啲油脂，
2: 你
1: 讲
2: 咩都假嘅，啱唔啱啊？如果你甩头发，又或者嘅就系你嗰啲头皮咧，唔即系唔健康，可能系敏感啊，又甩甩啊，
1: 啲塞咗啊，
2: 系啦。咁嗰啲嘅话咧，佢就一早可以知道，佢就会闻你个头，你个头会唔会臭？臭嗰啲就应该系要。
0: 咁
2: 小心，
0: 好少会一嚟到剪头发，哇！嗰啲个头几香，
1: 索下先，
2: 有啊，
1: 好似啲吸猫
2: 咁
1: 样，
2: 系啊，冲咁，哎，你有啲嘢，
0: 哇，咦，好奇怪，
2: 今日唔好搞你头发住，系啦，唔好电化住，咁样咯。仲有啲好得意嘅嘢嘅，有冇听讲过嘅？就系佢哋都要有啲忌讳嘅，剪长头发
0: 系，
2: 有啲女仔咧有冇见过？
0: 好长好长，
2: 系啦，过腰嘅长头发，过腰嘅长头发咧，你知唔知唔可以立乱剪嘅？
1: 哦，
0: 系咩？
2: 要扎日子剪嘅。
0: 吓，
2: 有时我哋以前咧睇翻嗰啲通胜啊，或者你睇嗰啲咧日历咧，你
0: 有
2: 冇见到有
0: 嘅？
1: 忌
2: 系啦，
1: 剪
2: 发，
0: 剪
2: 发，佢就要拣嗰啲日子剪嘅，
0: 剃须咁样啊？
2: 系啦，
0: 真系噶。
2: 佢嗱呢个
1: 传统啦，
2: 佢个传统啦，咁我就总之嘅就系过咗腰嘅长头发，你要我剪收收咋，我都要啊，我就要揾嗰个日子，系啦，个
0: 日历日历
2: 啱嘅易剪发，我先至可以。
1: 有啲身形娇小嗰啲过腰就唔系好难嘅啫。
2: 又或者佢就系佢。
0: 你个咩意思啊？
1: 唔靓咯，系靓。
2: 嗱，可以立乱剪嘅，头发真系唔立乱剪嘅。所以点解嘅就系你哋喺日历嗰度，你会睇到嘅就系今日系忌剪头发，系啦，又或者嘅就系宜剪头发，
0: 系啦。
2: 因为佢试过就系唔理呢啲咁嘅嘢，佢帮有个女仔因为失恋就由呢个即系及腰嘅长发一剪到好短。
1: 系，通常都系失恋先系咁
2: 嘅。系啦，先至咁够胆嘅。
1: 转形象，
2: 转形象变咗另外一个人。
1: 通常啲人第二日见到佢，哇！你做咩啊？
0: 你做咩？冇事嘛？
1: 搞咩啊？咁样。
2: 跟住呢个 个发型师嘅话咧，就有少少意外，揸车嘅时候，
0: 系啊，系啊，你咁啱啫，
2: 咁啱得咁。

0: 巧啫，係啦，即係我咁啱睇咗有一個嘅啫，關於呢、這個即係髮型師嘅訪問，咁啊呢個髮型師咁樣講啫，其實未必代表個個都係咁嘅。
1: 即係講起呢啲長頭髮剪咧，好長嗰啲咧，其實依家咧好多嘅坊間咧係剪咗之後咧，嗰啲頭髮留翻佢
0: 捐俾人噶嘛，
1: 捐俾人嘅，
0: 係啊，冇錯，整假髮
1: 嘅，
2: 整假髮，
0: 有假髮嘅，我有個朋友係咁嘅，好有好有心，
1: 係啊係啊，同埋即係你頭髮呢一樣嘢咧。譬如話你頭先講嗰樣嘢咧，易剪啊，係啊，咁我就第一次聽呢啲咁樣嘅坊間嘅傳聞。
0: 我咁講啫，係啊，佢係咁講咯。
2: 非精密科學，不過
0: 係啦，非精密科學，佢係同一個名師嚟嘅。同一個。咁一嚟嘅時候，第一時間我就會睇下你個面型，即係睇下你嗰啲骨點生。咁跟住咧，佢就係話其實咧，知道啲骨點生，連你嗰條界。如果又有啲人話分，
2: 係啦，爭好遠噶，
0: 兩個人嚟噶，原來
2: 兩個人嚟噶，
0: 係啊，
2: 中分係嘛，即係郭富城以前嗰只，
0: 分左定分右，
2: 拉格斯頭，
0: 係啦，你分有幾有幾多？你即係你撥一撥咋，係
2: 啦，
0: 兩個人嚟噶，
2: 即係七三屆啊，九一屆，哇又唔同，依家有啲韓式嗰啲又
1: 嗰啲係啊，啲女仔留啲咩嗰啲咩
0: 空氣劉海，
1: 空氣劉海，
2: 巴曲頭。
1: 成日嘟，喂又嘟唔到巴曲前面嗰啲嘅系啊，
2: 空氣流海咪巴，空氣流海咪巴曲，
0: 空氣流海咪巴曲頭咯。
1: 有啲人咧大把梳仔噶，細細把咧，個女士大把梳仔，得閒喺度梳下前邊。哎呀亂咗啦，我前面嗰啲，
0: 有啲有個髮卷噶，
2: 係啊，
0: 係啊，嗰啲靚妹翻學咧有個髮卷卷喺前邊，有時我係整到空氣流海嘅。
2: 功夫上入面咁樣，
0: 冇錯，嗰啲咯。但係佢哋就一個嘅啫，喺前邊嘅咁樣，係啦，就翻學之前你搭車咧，佢就見佢哋卷曬喺度，跟住落車嗰時就拎翻落嚟咯。喺韓國好興噶，
1: 係
0: 啊！
1: 但我哋以前翻學都會帶把梳仔嘅，
2: 梳仔
1: 即係扮靚咁啊！中學
0: 嗰陣係咪油脂啊？
1: 油脂唔係油，
0: 即係 Johnny Boss 係。
1: 唔係嗰年代話早啲，但我哋以前都會梳下個頭咁樣啊，
0: 有型啊，
1: 青春期啊嘛！
2: 我嗰時翻學咧，嗰啲同學咧，因為我就唔 gel 頭啦，我啲同學好貪靚，朝朝都一定咧
1: gel 得咩？
2: 就係梗係唔 gel 得啦，咁會捉
0: 咗你都捉唔到啊嘛！
2: 唔係啦，佢會捉嘅。佢會捉嘅，即係會捉嘅。咁啊，叫下邊個你出嚟咯咁樣。但係因為我同嗰個人太 friend 啦，我唔 gel 頭，佢都捉埋我。
1: 你出嚟，我唔理你。阿 Sir，
2: 我啱啱起身，個頭有啲亂啫。
1: 但係我試過細個，
2: 你捽下冇 gel 嗰個，
1: 你試下你就
2: 頭油嚟嗰啲。
1: 阿 Sir 佢自己有冇 gel 咧？
2: 阿 Sir 佢可能落少少啦。
0: 阿 Sir 得，
2: 佢整齊啫，
1: 整齊啫。但係我細個試過啊，俾即係一翻學咧，俾訓導主任捉我做咩咧？你做咩電髮？
2: 電髮哦。因為
1: 話天生亂毛嘅，咁就梳起佢。
0: 哇！咁咪好 Q 你細個嘅時候，啲小安妮嗰啲咁，
1: 都幾得意噶。
0: 啱神，俾張相嚟睇下。
1: 又唔好嚟啊！我又唔
2: 好。唔係，但係有時好慘，因為有啲同學咧，佢係做咩都唔啱嘅。你有冇見過咧？有啲老師咧，唔知係針對佢定點樣啦。好啦。就話佢喂你頭髮太長喎，即係過咗唔知邊度過咗耳仔定過咗額頭要剪咁樣啦。咁好啦，嗰個同學真係好乖，剪佢哋啊鏟曬青咁翻嚟。铲晒车，
0: 好 rock 啊！
2: 系
0: 啊，铲
2: 晒车翻嚟，跟住咧
1: 顶都好短。
2: 系啦，咁你一定唔会过长啦，系咪？咁啊铲到咁样咯，系嘛？跟住老师话做咩？你标奇立异，
0: 系啦，即系摆到明系针对个人，
2: 好
0: 惨
2: 做咩？我已经冇头发，你都
0: 唔系咁。你嗰下我又觉得系嘅。
2: 咁你校规冇话唔俾铲青啊嘛？
1: 咁可能个同学仔又整得好型咧。
0: 系啊，
2: 唔系佢真系铲晒咯，佢真系全部铲晒青咁。
0: 嗱，如果你系老师嘅话，你会觉得嘅就
2: 系
0: 你专登同我作对啊？系咪？我叫你就系啊，你明知我唔中意你嘅，我叫你嘅就你真系做个铲晒佢。咁其实你真系你都好反叛咯。
1: 咁啊要睇下个老师个心嗰个谂紧乜嘢嘅，俾我
0: 咁你都摆到明系，
1: 除非我
2: 唔系咁佢做啲咩先会啱咧？喺呢个情况之下，
1: 剪
0: 少少咯，
2: 剪
0: 少少，剪滴滴咁得。
2: 跟住又话
0: 听佢话要剪咩？
2: 唔系嘅，有时咧真系见过咧，有啲会揿翻落嚟，啊到。咁樣都係太長咁樣，係啊。
0: 但
2: 係
0: 有時有啲
2: 係
0: 啊，我覺得其實頭髮都會有啲情況出現嘅。即係我以前有個朋友又係啦，你有冇發覺其實而家啲人啲頭髮咧普遍係真係幾好嘅。以前有啲同學你有冇見過鐵線頭？
2: 啊，係啊，
1: 有
0: 男又有，
1: 即
0: 係女又有，
1: 亂毛亂得好勁，
0: 亂毛亂到好似爆炸咁樣。但係佢天生嘅，你真係冇辦法，佢真係天生嘅，
1: 天生嘅，天生
0: 嘅。係啦，我記得嘅就係以前我哋見過嘅就係阿周慧敏阿 Vivian 咧，佢係叫鐵線頭嘅，係
1: 咩？
0: 係佢曾經試過。但係當然佢成日都要去就係做好多焗油啊，有好多做嗰啲護理啊咁樣嘅話，你就開始變得好靚啦。以前我識佢嘅時候咧，因為佢都叫我家姐，我叫阿妹啊。但係佢成日就係鐵線頭咯，佢就成日都唔同我哋一齊出去食飯。點解咧？因為佢要吹佢個
2: 吹，
1: 揾個碌拉直嘅話，而家就方便呢個夾。
2: 最勁就係佢鐵線頭都好靚，
0: 好長嘅鐵線頭。
1: 哇！即刻上網揾下佢有冇早期。
0: 佢有曾經試過鐵線頭嘅，係啦，佢有時一時。

0: 呢个嘅，咁跟住咧就当然你要去保养嘅话咧，佢就会咩啦，咁啊会靓啦。咁我记得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有个同学咧，佢都系铁线头嘅。其实我都觉得佢几惨，但系佢嗰次话哇，佢真系争取成功，我觉得佢好劲。
1: 争取咩？
0: 咁啊，佢因为留长头发，咁跟住咧就铁线头啦，咁啊就要弹起噶嘛。我哋以前边有嗰啲咩夹直啊，嗰啲咁嘅嘢冇噶嘛。
1: 即系好似发菜咁样噶嘛，挛到。
0: 佢形容得好好，就系发菜。咁但系如果你唔扎佢嘅话，或者你唔理佢嘅话，佢就会弹起。系啦，佢会好远嘅，即系你埋唔到佢。
1: 嗰啲蚊系入唔到去啊！
0: 对，入到去嘅话咧，飞唔翻出嚟啊！
1: 卡住喺度啊！
0: 真系好惨噶，佢仲要系女仔。好啦，佢留得咁长嘅时候咧，佢就唯有就用嗰啲咧橡筋，就一路一执一执咁样扎住佢。
2: 哦，系咪好似嗰啲宝黛狮头啊？定系嗰啲
0: 宝黛犁头？宝黛犁头应该学校唔得嘅。
1: O K， 扎
0: 佢就系总之佢就系佢笨咗佢，又或者系一执执扎住佢，扎住佢，去到尾尾嘅时候嘅话咧，佢就一扎咁样扎埋，咁咪会变得细嗰啲啊？
2: 系
0: 咪？系啊，个头盔会细咗好多啦。我觉得佢。OK 嘅，好啦，咁跟住咧就好似你咁讲啦，有呢啲咁嘅针对学生嘅老师啊，嗱，当然呢个系好少嘅，好少部分嘅，即系同佢讲嘅就系，好似你咁讲啦，做咩标奇立异啊？咩标奇立异啊？大佬，我个头真系好大，
1: 我嗱，我拆俾你睇下啦，
2: 整齐啲啫咁。
1: 跟住个老师啊，系，咁你扎翻佢，哇，
0: 我仲记得，我仲记得佢讲嘅就话，如果系咁样嘅话，我会遮住后边个同学睇唔到啊，扮。
1: 咁你坐后边啦，
2: 调佢位咯。
0: 系啊，跟住个老师好嬲啦，佢就话唔可以咁样啊，唔可以个。头发唔诶诶个头发上头上面唔可以多过几多条橡筋
2: 系，
0: 你真系玩嘢。
1: 好啦，几多条先？我而家走八条，好七条，我问八条啦，
2: 问八条
1: 啦啩，
2: 逐条数，
1: 逐条数，
2: 好似啊，寻日个剧咁啊，七粒几子咁样
0: 系啦，即系你咁样嘅话，你真系哇，你点啊？咁跟住佢就好嬲啦，咁跟住咧佢就觉得话重要嘅就系，因为佢嗰阵时候佢因为想靓啲，所以啲头发咧诶嗰啲橡筋咧系唔同颜色嘅，佢就话颜色只有得一个。
1: Okay，
0: 是啦，唔可以多过几多条，即係咁样俾佢啦，
1: 係
0: 啦，
1: 咁样光色。
0: 係啦，到最后尾嘅时候佢係佢同一个颜色啦，但佢仍然继续呢都係用咁多条啦。跟住我同你讲咗啦，唔可以咁多条橡筋啦。好啦，咁到最后尾嘅时候呢，佢同校长讲。
2: 即係個同學走去揾校長，
0: 同個校長講，佢就話：即係呢件事其實我真係第一，我唔係標奇立異啦。第二嘅就係其實
2: 我真係會遮住同學，
0: 係我會遮住後面個同學睇唔到黑板。第三其實基本上你睇下我，如果我唔扎嘅話咧，我頭成個獅子咁樣，佢係叫金毛獅王。
2: 金毛獅王，
1: 而家仲有冇聯絡？
2: 呢個
1: 唔知佢點咧？
0: 我要講啊，我驚佢知道我講句。
2: 謝信，金毛獅王，
0: 佢叫金毛獅王，因為會炸開成個。
1: 炸開曬。
0: 咁跟住佢就話：真係唔得咯！你而家要叫我咁樣嘅話，你除非你叫我剪曬佢，但我剪短咗都冇用㗎。
2: 佢一刀係因為個髮質係。
0: 佢就變咗 Michael Jackson 細個時候 Jackson's Five 嗰個頭，你明
1: 啦？冇錯。
0: 唔得佢點整嘅話，佢都係好大嚿。咁跟住咁佢就話：到最後尾嘅時候咧，佢成功喎。
2: 係啊，成功爭取。
0: 成功爭取。
1: 爭取。係
0: 啦，
1: 爭取邊方面？橡筋定係咩先？
0: 佢可以扎個頭，係啦，但係要用黑色橡筋。
1: 哦，都好啊，
2: 都好啦，
0: 有
2: 我
0: 哋就扎頭咯，咁樣幾好
1: 啊！即係起碼幫到手先啦，因為我都明白嘅，有陣時即係嗰啲髮型你冇得揀啊嘛，
0: 係啊，
1: 你變咗你而家科技又唔同喎，真係攞夾一夾，
2: 同埋依家可能你墊一墊，
1: 墊一墊
2: 啲負離子啊什麼，咁你都已經夾直佢啦。
1: 你個髮質又靚又柔順，即係周慧敏咁樣，
2: 係真係爭好遠。
1: 以前就冇辦法，所以我細個咧攣毛頭咧真係㗎。成日都被又電髮，我冇，真係冇電髮啊！我全家人都攣毛嘅。
2: 佢有冇見過你直髮嘅時候？即係細個有冇試過直髮？
1: 我冇，
2: 都冇。即係由細。
1: 好，你講起呢樣嘢好得意喎！我未發育之前咧，個頭髮直嘅。醫生話唔出奇，因為你荷爾蒙令到你開始攣毛啦。
2: 改變
1: 開始亂毛啦，我到依家都亂毛嘅。你見到嗰啲所有啲水都係亂嘅。
0: 咁你直定亂嘅？即係你而家咧？
1: 亂嘅頭髮，亂嘅頭髮啊！我隻手一直嘅，
2: 係
1: 一隻刀把刀都直嘅，
2: 係
0: 你
2: 有
0: 咧？
2: 我有啲圓月彎刀噶嘛，
1: 係啊，亂亂地咁樣。
2: 又唔同用法
0: 之間咁樣，係啊，真係明嘅。講咗好多關於頭髮嘅嘢啦，咁希望大家即係都好好地去維護下你自己白髮。
1: 有嘅話要好好維護啦。
2: 係啊，
0: 好嘅就更加。
2: 即係好似我同我朋友咁樣咯，佢同我都一樣，都髮量比較少噶嘛。我就盡量我主張保育嘅可持續發展。
1: 可持續發展，
2: 佢就主張大力就發展，係啦，趁佢仲有嘅時候發展，
1: 活在當下。
2: 係啦，活在當下，係啊，即係今朝。 朝有就今朝醉，今朝有头发就今朝去电咁样。
0: 系啊，
2: 所以唔紧要啊，大家个哲学唔同。
0: 冇错，
2: 去紧要开心。
0: 牵一发动全身，
1: 睇佢需要嘅啫。
0: 睇佢需要，
1: 系啊，睇你有
0: 几多，
1: 由佢啦。
0: 系啦，但我又几中意有啲人咧，好可能你去到有某个情况，你基本上都冇得救噶啦。
1: 系，
0: 咁你不如索性嘅就系即系先去之。

0: 而唔係啊，即係替曬
1: 佢之而後快，係啊係啊，
0: 我寧願係咁樣。
2: 係嘅，但係而家好多科技嘅，係啊，咁有啲朋友佢哋選擇係食藥啊，又好啊，
0: 你有
2: 醫生啊，又會有啊，咁點都幫到手嘅。
0: 但係食藥有犧牲㗎，
1: 係啊。
2: 原來醫生唔係方面嘅，唔係個個都會嘅。我有啲朋友，有啲朋友佢真係嘅，佢話我冇啊，因為我女幾大，係啊。但係當時佢已經食緊嘅啦，個女而家都好大個五六歲啦，係咁。所以佢醫生都話唔係個個係咁，係有機會，
0: 係啊，有機會。你都好清楚，
2: 清楚嘅都要知道下嘅，系啊，即系你知道我做，你知道我啦，做健康节目噶嘛，
0: 系啊，我系咁嘅意思，我系咁嘅意思啫，你唔好谂歪咗。
1: 呢个大家嘅信息量好庞大，
2: 好庞大，记得睇我嘅节目啊！
1: 我唔知点样处理，系啊，
0: 几劲啊！
1: 系继续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嘅信息嘅，一阵间翻嚟会为大家带嚟哇兵器方面嘅信息。
0: 黐线啊！今日
2: 好重
0: 嘅
2: 两，
1: 系啊，一寸长一寸长，今日加点好。强啊！
2: 又长啊！
1: 转头翻嚟有点子冰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第一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个高级别商务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抵达法国巴黎，展开欧洲访问行程。陈茂波在抵埗之后拜会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双方就中法和中欧关系以及香港的最新发展情况深入交流。陈茂波之后到访法国资产管理协会，和多位业界代表会面，就促进两地投资合作深入交流。陈茂波说，香港经济在去年和今年首季稳步增长，金融体系稳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两间主要信贷评级机构近期都对香港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作出正面评价。他亦都到访智库机构巴黎亚洲中心，和多个理事会面。陈茂波在会面上分享香港最新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重点领域，并同协会理事就国际经贸形势和中国发展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只是局限于非洲。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早前公布，一个在当地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昨日说，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疫情仍然在扩散，目前已经报告116宗疑似病例死亡，另外有435宗疑似个案正接受观察和治疗。当地卫生部日前说，全国暂时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6点，升141点，总成交。

0: 金额97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26点，跌20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1.8，腾讯控股468蚊升18.8，阿里巴巴134.7升3蚊，中芯国际65.8跌2.9，中移动87蚊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231.4跌9.2，南方恒生科技4.73.8升0.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9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6，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429点，跌386点。港金报4252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4.6美元，卖出455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喺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是一段慢车噶，龙尾去到宏里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在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后解冻，这才是明智之举。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唔好射游戏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糖果玩具卡图片。
6: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7: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6: 唔系叫你咁样打。
7: 减啲功课，
6: 加啲亲情，
7: 三个家庭
6: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7: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6: 港台电视31。

0: 开嚟见我，今日开嚟见大家嘅系，
1: 冇错，包括有我爱因斯坦，
2: 我长发大师，
0: 仲有我粗眉道人，
2: 又条眉又
0: 又粗咗，系咩？又咗咩？
2: 剪头发剪埋
1: 条眉，有嘅咩？有嘅咩？
2: 有啊，有冇噶？
1: 都有噶，
2: 剃须又有啫。
1: 有啲人要漂眉啊，唔系啊，你个头发咧有啲奇奇怪怪嘅颜色，
2: 漂眉，
1: 佢连个眉咧都会同你嗰个头发
0: 转埋，
2: 我而家有啲漂眉啊，有。
1: 飘眉又有，
0: 纹眉又有，
2: 我唔得唔得唔得，我
1: 冇错，有野生眉啊嘛，
0: 野生眉，
1: 野生眉就整到你好似
0: 野生酥眉，我听过，
1: 佢野生酥眉好贵啊，
2: 有冇酥有冇酥嘅，
1: 唔系成日都有，好啊，佢就总之系一种瘦眉嘅方法，但系咧就系一条条见到你嗰啲
2: 好靓嘅，好真嘅，
1: 诶望落去就好似好真嘅，但系比较难 keep 嘅，
2: 我
1: 好嘢，因为咧其实佢一条条咧上去嘅话，即系等于你诶做啲
2: 素描咁样慢慢，
1: 佢会甩色噶嘛，因为佢一条条咁画上去嘅，咁你亲诶，即系你就咁睇嘅话咧，你会见到就好似你自己真系嘅眉毛咁样，你话有嗰个即系流向啊，即系你如果你就一劈咁咧，你个上咗个颜色，即系你画画啫嘛，你上咗个底色之后，咁样上咧就系啦，就有一啲诶佢嘅一条条咁样画上去，咁你感觉上觉得好似好自然嘅，
2: 画翻啲毛上去，
1: 冇错啦。
0: 咁样洗个面就冇噶啦，
1: 咁又唔知，咁又唔知
2: 嘅。哇，咁阴功，
1: 咁样拎嚟做乜鬼？
2: 系咯，
1: 乜嘢自己画咯。
2: 系啊，咁都好嘅。
1: 嗰啲咁嘅嘢嘅话，我哋唔讲。
2: 咁
1: 我哋要讲啦。
2: 又讲半个钟，
1: 喂，
2: 上个星期我哋搞咗咩啊？即系我哋点冰冰
0: 单手剑
2: 同埋双手剑，咁喺即系网上面都睇到。
0: 系啦，我哋都 post 翻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大家想睇咧可以睇嘅。
2: 冇错，
1: 其实系你嘅珍藏嚟噶，
2: 好多珍藏
1: 系好嘅。
2: 我寻晚揾啲兵器出嚟咧，哇！我冲完凉噶啦嘛，啲兵器又重，哇！又要冲多次，成身大。
1: Sorry， 唔好意思。
2: 系唔紧要，我今日就揾到咩咧？即系
1: 我你揾到咩嘢就讲咩啦。
2: 揾到咩？我真系噶，
0: 真系啊！佢大把
1: 啊，
0: 因为
1: 系啊，佢太多啦，系咪啊？
2: 我寻晚咧揾到只双拣啊！
0: 哦，拣，
2: 好
0: 唔系番拣嘅拣，金字边一个拣，
2: 即系好重嘅一把铁咁样嘅铁尺，
0: 系
2: 啊，
0: 一
2: 把机会攞翻嚟，
0: 好厚好粗嘅铁。
2: 我一要 call 你帮手去停车场，好重啊！
0: 系我嚟帮你走，
2: 好重啊！今日呢两把苗刀已经好重啊！
0: 系啊，
2: 系啊，
0: 开股啦，苗刀，
2: 苗刀，
0: 系啦，
1: 好长啊！你点带啲嘢越嚟越长？
2: 喂，
0: 唔系长过上次象拔蛇矛，
2: 象拔蛇矛，仲有。
1: 但系如果你对刀嚟讲，因为我头先我企喺度。到啦，佢已经去到我耳仔咯，
2: 系啦，
1: 系啊，即系我成个身嘅，
0: 即系就咁把刀，
1: 佢系
2: 要一四几噶，
0: 吓，
2: 起码要一四几，
0: 系
2: 啊，一四几先，一四
1: 起码，
2: 起码，因为佢刀身系咁样，你太短咧就冇咗佢嗰个精髓。
1: 佢点解要咁长咧？
2: 因为佢要即系喺当年吓戚继光嘅时间咧攞嚟打倭寇。
1: 哦，
2: 你知道倭寇佢啲刀
0: 用嗰啲东洋日本刀，
2: 日本刀嘛，咁啊设计你睇个刀型。
1: 都似
2: 嘅，
0: 描述下俾大家听就系，你当系如果大家有见过日本刀啦，佢系再长过日本刀，差唔多半尺度啦，
2: 一百四十五至一百四十八。
0: 系啦，咁个柄咧个刀柄又系好长嘅，一定要双手先揸得到嘅。
2: 系冇错。
0: 系啦，咁嗰个我哋嗰个护手有啲似日本刀，即系一个碟仔咁样。
2: 系啦，圆椭圆形嘅
0: 椭圆形碟仔咁样。
2: 咁个刀柄系好，即系刀柄揸手嗰位好长，因为有时失单手同埋双手咯。
0: 哦，单手都会用到，
2: 单手要攞嘅。
0: 哇，
2: 系啊。就練習咯，練習係啊，單手都要攞。
0: 咁個刀身咧就同我哋再之前阿家人帶過翻嚟嗰啲傳統嘅中國刀咧有啲唔同嘅，
2: 唔同啊。
0: 因為嗰啲中國刀咧，我哋就會嗰個刀身就會厚肥
2: 啲、
0: 闊啲，
2: 係
0: 啦，誒短啲，
2: 短啲，
0: 係啦。呢個就狹長啲，
2: 係啊，
0: 都係單邊開封嘅。
1: 同埋呢邊係你有啲唔係好同喎，呢邊呢一邊厚一邊薄。
2: 冇錯啦，咁點解咧？佢個做法你譬如話近揸手個位佢比較厚少少，咁你把劍就唔嗰把刀唔會揈啊。
1: 哦，係喎，唔會發。
2: 唔会发嚟发去，个根基个位啊，个地基嗰度做得比较厚啲，
0: 系
2: 系啦。咁你可以幻想下，即系听众咧，佢话一把剑
0: 系
2: 好长嘅剑，但系单边开封，然之后个头咧系磨咗妥，即系圆圆地咁样，
1: 唔
2: 系
1: 好似
0: 弯落嚟，
2: 弯落嚟咁样，
0: 尖尖地，
2: 即系一把日本刀咁，但系好长，
0: 但系好长嘅日本刀，
2: 系啦系啦。
1: 咁搵嚟切生日蛋糕。
2: 系啦，
0: 你要企得好开喎。
2: 我真系曾经好似睇过一位师傅咧，攞把关刀咧，耍下即系切落去，切蛋糕
0: 咁劲。
2: 系啊，
1: 点解要咁？
2: 我就
0: 用关刀，
2: 关刀切蛋糕。哇，真系
1: 仲
2: 唔根本食唔值得嘅咧？
0: 佢切俾你睇啊，冇话俾你食。
2: 咁啊，Yuri而家揸住呢一把咧，有啲唔同就系咩？

0: 佢系折叠
1: 钢，
0: 系花纹钢嘅，系啊。咁呢一把咧，通常我都系攞嚟收藏噶，
1: 系咪啊？
0: 系啊，呢一把都唔平噶，
1: 系。
0: 咁所以咧，呢一把我系寻晚抄翻出嚟，哇！成身大汗，因为好重啊。
1: 系啊，
0: 你
1: 真系
0: 好重系咪先？
1: 我唔得啊，单手就冇可能咯。
2: 单手
1: 一定要双手，
2: 双手。
1: 所以我都明佢点解嗰个你个把柄一定好长。
0: 系啊，因为佢就因为佢点解咁长同埋咁重咧？因为我哋通常要用双手去打咧，好多嘅招式系比较特别啲嘅。咁好多時，因為呢啲屬於係北方嘅拳術兵器啦，係啊，咁好多時嘅咩門派會打咩八極拳，因為我哋都要練習八極拳，咁但係八極拳佢哋嗰家咧，好多時都會打呢一個苗刀嘅，咁苗刀嘅方式咧，有陣時有啲招式都似我哋見到佢打日本刀嘅時候，有啲招式都似嘅，係啊，同埋有啲嘅捲身啊，好多嘅動作，身體嘅動作咧比較多少少，係啦，係啊，同劍有啲唔同。
2: 佢會如果係真係咁長啦，又咁重啦，會唔會即係用到嘅力又要唔同噶，即系会用多啲 core 我哋叫
0: 冇错啦，系啊，个 core 好紧要噶。我哋打每一样兵器同埋嘅拳术咧，个 core 即系个腰啊，
2: 系
0: 啊，个腹肌个位啊，系啊，
2: 核心肌群，
0: 冇错啦。咁同埋个马步咧，会有啲唔同，但系基本嘅马步都喺度噶啦，
2: 系
0: 咁。但系我哋用上嘅时间咧，用上嘅时间咧，有多嘅走步啊，
1: 哦，
0: 因为属于北派功夫，啲走步会多少少，
2: 脚上面嘅功夫
0: 系啊，会走步多少大范围啲嘅，
1: 后你有讲，你就话你系特别中意打
0: 呢
1: 一个苗刀，
0: 唔知点解？因为佢嘅套路出嚟咧，我觉得好有
1: 型。
0: 好多年前学嘅时候，哇，好有型啊！哇，师傅打套嘢，我好想学啊！系啊，咁就结下呢个缘分，我就开始打呢个苗刀，系啊，咁啊，哇，好多年前啊，咁所以其实呢个苗刀对于我嚟讲咧，系其中一个系好喜欢嘅兵器嚟嘅。咁当然咧，我屋企所有嘅兵器储齐晒之后咧，其实我要识打嗰啲，我先会储嘅。
2: 系，
0: 但系有啲唔识打，朋友送嘅冇办法，
1: 得物有所用啦。
0: 我尋晚揾得把咧，叫做嗰啲士的咧，我哋行山杖嘅劍啊！
2: 哦，杖劍係啊，拐杖劍咁樣。
0: 咦？呢把咩嚟噶？我記得哦，好多年前朋友送嘅，
1: 即係遠身嘅。
0: 佢唔係，佢成把係
2: 行山嗰啲拐杖
0: 杖，
2: 一支
0: 一
2: 支 F 型，
0: 覺得佢係劍嘅，
2: 但係你可以
0: 掹出嚟，
2: 掹出嚟就係劍啦。
0: 係啊，
2: 有啲電影都咁樣拍過。
0: 係啊，咁嗰把我唔識打嘅，咁但係朋友送嘅，係
2: 嗰啲
0: 係
2: 都係中國兵器。
1: 其實係咪真係用嚟行山㗎？
2: 因為我喺啲西洋特務片度睇過咯。
0: 係啊，
2: 拐杖劍係啊。
0: 其實好多嘅兵器啊，依家嘅有啲嘅新嘅兵器，可能係又啲電影裏邊咧，即係拍咗出嚟之後啊，做出嚟，
2: 即係當係電影道具咁樣係去睇。
0: 珍藏啊，玩下。但苗刀咧呢一个咧，平时我哋练习咧，其实系好好嘅。系啊，因为点解佢有翻咁上下重量，同埋我哋要练习我哋嘅即系腹部嗰个啦，
2: 核心
0: 核心啊，核心嗰个嘅腹肌个位啦，同埋个马步啦，
1: 系
0: 好紧要。因为佢有少少轻微嘅跳跃，即系跨前啦。
2: 哦，
0: 系啊，咁所以我哋舞步我哋
1: 马步
0: 一定要练得好扎实。但系扎实得嚟，你又要即系可以灵活得嚟，你要。跳有少少跳，
1: 佢咁长，你仲可以要再跳，
2: 就系要咁样先练到。
0: 所以点解要全身嗰个运用腰马？

0: 可以靈活得嚟，你要跳有少少跳。
1: 佢咁長，你仲可以要再跳，
2: 就係要咁樣先練到。
0: 所以點解要全身嗰個運用腰馬？所謂腰馬
2: 合一，
0: 因為淨係靠手咧，好易會受傷。
1: 一定啦，
0: 特別係手腕，因為佢好重啊把刀。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全身去用咯。但係當你去練習。长久之后呢、你就好自然地、肌肉的记忆好、自然地你我而家打返嗰啲个肌肉系咁样。
1: 同佢就会合二为一㗎啦。
0: 係啦同打剑系好唔同。
1: 喔、
0: 但係你见到打
2: 剑基本上手都已经。
0: 刚柔一定要系好即系唔可以太
1: 硬。要并重。
0: 但呢个呢好多时发力嘅时间呢系、真系要劈㗎。
1: 嗯。
0: 刀㗎嘛。系好多嘅招里面有招数系一定要好劈。
2: 真
0: 系
2: 好光猛嘅。
0: 好光猛劈落去。跟住又收又柔啦。刚柔呢个系好刚强嘅呢个打呢个苗刀。
1: 对唔住，我想问咧，其实点能够可以分系个就系刀定系剑咧？因为咧就譬如可能我成日以为啊吓，嗰啲剑咧刀咧系肥身啲嘅，即系肥啲嘅。
2: 单边开刃就
1: 系
2: 刀，
1: 单边开刃就
0: 系
1: 刀。
0: 嗱好得意嘅，
1: 双边开刃嘅就
0: 系
1: 剑。
0: 系啦，好得意嘅嗱，你喺屋企咧，你譬如话我哋切菜嘅刀，
1: 菜刀。
0: 一樣好易認啦，但細細把嗰啲，你會叫咩啊？
2: 匕首係嘛？
0: 細細把我哋切嘢嗰啲，
1: 生個刀，
0: 生個
1: 刀，
0: 刀
1: 都係刀，
0: 都
1: 係
0: 刀。有咩特別啊？都係
2: 單邊開刃，
1: 係啦，係啦。
2: 菜刀都係單邊，
0: 當然啦，有啲佢細細把嗰啲唔知兩邊開封，細細把嚟切蘋果啊，
2: 開信刀，
0: 係啊，嗰啲咯，
2: 嗰啲生個刀，
0: 通常劍兩邊開封嘅，同埋你一睇個劍型係唔同，佢呢啲少少彎嘅呢把刀，
1: 因為我以為
0: 彎一定係少少彎嘅，
1: 係啊，即係總之係長嘅瘦嘅，我就以為係劍咯，因為我認識嘅咪可能嗰啲刀嘅話咧就係肥啲嘅，即係佢嗰個身係肥少少，係
0: 啦，
1: 先至叫做係刀咯。
0: 係啊，當你即係上網揾苗刀嘅時間咧，佢會叫咗佢咩劍啊，雙都叫佢做雙手劍啊。
1: 雙手劍，
0: 我就未聽過。
1: 係啊，
0: 我就未聽過雙手劍就雙手劍。係啊，咁但係即係我哋呢把係刀，你見到有少少彎身嘅。
2: 有啲叫御林軍刀添啊嘛，因為
0: 御林軍
2: 以前即係明朝嗰時嗰啲軍人會用啊。係有人叫手春刀啦，有啲電影都拍過係用咗呢個。
0: 但以我認識佢，真係叫苗刀，戚繼光年代嘅有套電影噶嘛。
2: 係有
0: 嘅。哇，好中意睇。
2: 係啊，係啊，趙文卓。
0: 趙文卓咁啊，打翻曬出嚟呢啲啊，哇，好型噶，
2: 係啊，
1: 超犀利。
2: 所以就當時就為咗對付倭寇啦，
0: 倭寇啦，
2: 即係日本嘅海盜啦，
0: 海盜啦，
2: 成日嚟即係中國個海邊去到即
0: 係打陣啦，
2: 係打陣啦。咁嗰時就要因為對住佢哋咧，係發明咗一啲唔同嘅兵器，呢個就係
0: 其中一個啦。
1: 所以就係要咁長係嘛？
0: 係啊，要長過佢，
1: 要長過佢，
2: 一寸長一寸強。
1: 其實
2: 真係
1: 係我真係覺得係你諗下
2: 未行到埋
1: 翻嚟嗰啲
0: 係啦。
1: 我坐喺我而家呢個咪 two 啦，我已經可以咩啦？
0: 可以殺啊！即係啦，
2: 係啊。
0: 咁你過去玩咩路啊？
1: 我真係可以殺佢。
0: 喂，我都殺。
2: 喂，冷靜啲，冷靜啲，
0: 冷靜啲，冷靜啲。
1: 平時嗰啲唔得噶嘛。
0: 係啊。
1: 平時嗰啲要起身哦。
2: 唔係，譬如嗰啲奇門兵器咧就短啲啊嘛。
0: 短啲啦，埋身啦，埋身啦，或者落去水下邊啦。
2: 係
0: 啊，我未黐嗰啲。
2: 咁但係譬如呢啲嗱長身兵器啦，成日都話一寸長一寸
0: 強，
2: 一寸短咧一寸險。
0: 險。
2: 咁如果真係譬如我攞住短兵器對住長兵器，我係咪就係唯一一個打法就係要埋佢身，等佢咧個長兵器咧收唔到埋身去劈到你。
0: 你長兵器你埋身係比較棘啲嘅，真係棘住咗嘅，
1: 棘
0: 住啊，棘住咗嘅，
2: 喺條巷度都會係嘛棘住。
0: 所以點解好多北方嘅武術咧，佢哋好多長兵器，因為佢哋啲巷啊，咁樣地方大好多。我哋打呢個苗刀咧，要去表演嘅時間咧，個地方係我諗下先，由我哋直播室去到
1: 兩個啦，
0: 嗰兩個直播室再去三個直播室咁大嘅地方
1: 先至得，
0: 係啊，
1: 太長啦，因為佢
0: 因為我哋啲步伐要好遠啊，
1: 哦，
0: 跨步
2: 即係除咗個兵器嗰個範圍之外，你個
1: 步
2: 伐
0: 冇錯啦，
2: 打法
0: 你諗下咁長兵，我一劈起碼都好遠啦，
2: 即係一兩米，
0: 兩個我咁長，係啊，咁所以你個地方太細咧，打唔到。我尋晚咧喺屋企咧攞把就諗翻揾把嗰啲竹。刀啦，喺度耍翻下佢咧，我都即系整到啲電話跌落地啊，嗰啲貓啊跌落嚟，
1: 瞓甩曬，
0: 嗰啲電芯啊跌出嚟啊，哎呀我哎呀唔搞只貓啊叫啊，哎呀落緊雨啲衫啊晾曬入嚟啊，
2: 咁呢個同長兵器邊個要多啲範圍咧？即係譬如我當你打象拔蛇矛或者打鷹槍咁樣，
0: 哦，咁啊象拔蛇矛更加要大啦，
1: 係
0: 啊，你諗下嗰支哇一耍已經去到巷尾啦，去到巷尾啦，咁所以有陣時我下次帶啲即係比較長啲，譬如話撲刀啊，關刀啊，
2: 關刀，
0: 仲有啲再長啲，長過象拔蛇矛嘅，嗰支坤典木，
1: 哇，幾長？
2: 係 L 木嚟嘅。
0: 到我 哋呢、這個即係燈槽呢度啦，
2: 係
0: 噴點木好少有嘅，
2: 真係兩米幾
0: 嘅，好少有嘅啦，係啊。咁呢一把瞄刀就145-148，我一定要買148嘅，

0: 太短唔得嘅，我一把短啲嘅，就係、handmade 嘅，真係做出嚟嘅。嗰把好貴，但係依家冇咗，點解咧？有一次意外咧，就令到佢生曬鏽，直情我磨翻曬唔得，冇咗嗰樣嘢啦。所有生曬，因為佢係生鐵做嘅，係啊，唔係不鏽嘅，生鐵做的。
1: 一定要保養啦，
0: 一定要保養。所以我有陣時咧會攞出嚟抹油啊，係啊，抹油，同埋我自己已經係一買翻嚟，我即刻抹乾淨之後噴
2: liquor，OK，
0: 咁佢就咧冇咁易生鏽。
1: 已經噴咗一陣嘢，
0: 係啊！我呢兩把已經噴咗噶啦。就算個刀鞘咧，我都要搽一陣嗰啲油喺度嘅。如果唔係，佢會爆嘅。
1: 哦，因為木嚟噶嘛。
0: 係啊，冷縮熱漲佢會爆。咁所以你哋兵器咧，每一樣咧，我周不時又抄出嚟啊，整下佢，整下佢。咁呢啲都係自己嘅興趣嚟嘅。
2: 有問題問？係。頭先你有講到啦，你就話苗刀咧最基本嘅咧，就起碼係 1.2 米或以上，係咪？
0: 1.48 cm
2: 或以上就你而家揀咗呢一個就1.48 cm，
0: 係啦，
2: 係啦，先至係標準適合啦。你曾經亦都有講過嘅，你就話其實有時有啲咧就要因應住自己玩嘅嗰個人嘅嗰個，即係好似我咁樣嘅話，我得150咁樣。佢系咪会劝你算啦，施主？
1: 把刀都系矮你两次，
0: 因为有啲招咧，我想讲咧，如果真系即系身形唔系，我都唔高大啦，啱叫就啱啱好啫。有啲过脑再过腰咧，好易会刮到啊。
2: 咪系咯，
0: 我等打下你，
1: 因为太长咁样
0: 一刮系啊，咁所以咧都要睇人嘅，
1: 系
0: 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就系、有长有短啦。譬如话打猴拳，
1: 系、
0: 打猴拳，你太高大咧，即系你唔系打唔到，你唔夠細細粒嘅人打，
2: 係，
0: 你踎喺地下度好似馬騮咁樣噶嘛，你太高大就爭少少咯，
1: 變咗猩猩拳。
2: 即係其實我意思係冇，我係咁問嘅啫，
0: 係你可以嘅，可以做把短啲嘅，
1: 做把短啲咯。
2: 代表蝦比人族。
0: 而家你學可以唔係咁講咁又，有細路仔練㗎。
2: 我明啊，咁但係個問題
0: 可以做，
2: 你有個規格㗎嘛？個規格嘅就係我睇咗。
1: 我諗
2: 係
1: 咪跟翻身形啊？即係如果你
0: 跟翻身形，
1: 即係跟翻個比例，
0: 可以係啊，有得做。做嘅，
1: 即係好似之前嘉年講，我哋譬如上一集講劍啦，咁你都係話即係垂劍嗰個劍尖去到
2: 耳
0: 仔頂個位，
1: 咁個個人都會有，
0: 個個人唔同嘅。
2: 我而家過咗耳仔啊嘛，即係我而家擺嗰度喺。
0: 咁你就要做一把短啲嘅啦，即係整體成個 proportion
1: 係啦，個比例
0: 個刀柄就短翻啲啲，係啊，劍身就短啲，係啊。但係通常嗰拿咧已經過咗我個頭
2: 個頭頂，
0: 係啊係啊，已經個刀身講緊。
2: 係啊係啊。
0: 好
2: 長啊！呢、
0: 這
2: 個真係
0: 係啊，所以嗰個衡量就自己個身形咯。
2: 哦，
0: 係啊，所以練武其實冇乜所謂嘅，跟翻你身形同埋而家科技做把即係呢啲刀啊，好簡單啫。以前就唔同，哇！我又要同你打。唔系啊嘛，你唔好
1: 要揾个师傅去，
2: 系啊，学第啲得唔得？
0: 学啲第啲得唔得？学短啲嘢得唔得？
1: 短啲，咩去学翻嗰啲咩判官笔啊？
0: 判官笔啦，
1: 判官笔咧，原子笔长少少嘅咩？
0: 整啲棍算啦，啲棍我锯烂佢。
1: 人仔细细学咩？
0: 系啊，
1: 学咩咁长？
0: 所以呢啲即系兵器上嘅嘢咧，我觉得依家咧唔紧要，强身健体，
2: 最
0: 中意，最紧要中意。你冇兴趣咧？是好难嘅，点解呢？是好辛苦。从又是基本功。
1: 基本功。
0: 跟住你练呢把刀呢又是好重。
2: 所谓基本功所谓我想知道的就是你觉得辛苦是辛苦上乜嘢嗰啲人是重复。
1: 要马
0: 囉。
1: 其实都是你体能嘅你要咁上下你先负荷到呢个
2: 重
1: 复。先冇得掂。
0: 重复重复练到肌肉嘅本身就腰马你习惯咗。跟住你就唔会唔记得㗎啦。唔会唔记得意思你个身体一拿一把刀就
2: 你就知。
0: 好自然就会
1: 知道。
0: 唔知点解嘅。当你练到好熟嘅时间你抌低可能幾年十年，你拿翻把刀哦，係咁樣。
2: 有冇分開㗎？譬如可能我就係我先練咗個馬步先，定係個就係我一嚟嘅話就要兩樣嘢一齊。
0: 馬步
2: 定係個就係先馬步，
1: 跟住
2: 咧就手
0: 呢比較深層嘅即係高深少少嘅即係兵器。係啊，咁開頭都係講嗰句啦，刀啦、棍啦，一定要練先啦，硬槍啦，咁嗰啲都好難練㗎啦。咁當然要拳術先，
2: 係
0: 啦，基本嘅拳術、腰馬、出拳，
1: 因為所有嘢都係由嗰度開始發展
2: 嘅，
0: 冇錯。冇錯，全部都係用基本功嚟嘅，咁慢慢演變成咁樣嘅，咁所以依家小朋友咧，咁佢哋都辛苦㗎，咁爹哋媽咪送佢哋去學武術咧，其實係好事嚟嘅，強身健體，等佢哋咧可以出嚟嘅時間咧，可以即係個身體又健康啦，有啲肌肉嘅訓練啦咁樣嘅，
1: 同埋打得靚咧係真係好好睇，
2: 好
0: 好睇㗎，
2: 好有型啊，
1: 好有型，
2: 一代宗師㗎。 咁樣，你真係好。
0: 我都經常上網睇人哋打啲唔同嘅兵器，吸收下人哋。哇！呢招幾靚喎，係啊，幾好喎，學習下咁樣咯。
1: 係，同埋小朋友去打，我覺得係真係會對個自信啊，你出嚟有台型啊，
0: 係啊，
1: 自自然係嘛？
2: 彩都唔同嘅，
1: 係啦，嗰個
2: 你睇下我哋嗰陣訪問嗰啲師傅，
1: 師傅
2: 你覺得啦，佢永遠唔會咁樣，係
0: 啊，
2: 唔會啊，坐喺度腰板
1: 挺
2: 直，
0: 係
2: 啊，你見

0: 人嗰啲係中中直直，
1: 係啊，
2: 腰板挺直，
0: 腰板挺直，
1: 兩眼有神，
0: 個形行出嚟咧真係好唔同，
2: 好正氣嘅，
1: 好正氣，
2: 係啊，功夫就咁樣噶嘛，
0: 係啊，所以
1: 呢啲冇得呃，亦都冇得呃，
0: 係啊，
2: 真係冇得呃嘅，你一打出嚟係啊係唔係唔係，
1: 係啊
2: 係啊，所以我哋一睇啊呢個師傅好嘢，係啊，所以即係我哋繼續去揾多啲唔同嘅兵器啊師傅啊，同我哋介紹下唔同嘅武術都好啊，
1: 好啊，咁啊呢個時間為大家帶嚟呢首
0: 勁啊
1: 印尼嘅春雨彎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当局已经就宏福苑收购方案发信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各种方案，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李家超强调，政府提出收购方案，考虑了受影响家庭的困难，考虑了物业市场价格，谨慎运用公共资源，亦都要考虑实质操作性。他说每个方案都包括政府主动承担各种风险、保险赔偿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法律诉讼，加上收购过程漫长，对受影响家庭带来压力，希望将这些负面问题主动由政府承担。解说队会继续努力解说和做好支援工作，尽早协助居民走出阴霾。李家超说，理解外界对宏福苑长远安排有不同声音和意见，亦有意见要求开业主大会。他说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第一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个高级别商务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44再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话，之后发生最少两次余震，强度都是2级以上。截至凌晨3点，昨晚的地震一共造成1人轻伤，一间没有人居住的房屋倒塌。当局又话，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正是全力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讯、公

0: 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英国首相斯基贤重申不会辞职，或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的时候，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或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逆转形势。斯基贤又提及另一个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斯基贤说，就算对方胜出下议院补选重返国会，他都不会因此提出辞职时间表。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那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有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06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1,20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1点，跌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升8仙，腾讯控股462.2升13蚊，阿里巴巴133.4升7，中芯国际15.85跌2.85，恒生中国企业88.32升1毫，中移动86.95升5.5，南方恒生科技4.76跌2仙，长飞光纤光缆229.2跌11.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06，瑞士法郎9.968，澳元5.591，加元5.697，新西兰元4.584，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4。日经平均指数报60,429点，跌386点，港金报42,52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8.41美元，卖出4,54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现时近住入狮隧嘅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狮隧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港铁站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经清理好，一带仲有少少的车多。而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日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5: 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6: 我唔中意同另一半行街，原因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7: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嘅。
6: 佢浮夸好多嘅，佢话
7: 买咁平仲买啊？
6: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咁
1: 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8: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8点，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好心你啦，
0: 使咩你咁好心啫？
2: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0: 有咩好学呢？
2: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3: 心理学会，
4: 表哥，
5: 表弟表妹，
3: 心理学家朱可达博士，
5: 头先听你节目，
0: 点解你咁叻嘅？你会记得？我一路都唔记得咗佢叫咩名，我就叫佢表哥。
4: 表哥咩表？
3: 就系因为你成日叫咗表哥，
4: 惯咗
5: 个真名嚟。
3: 系啊，我哋都要介绍翻俾听众朋友认识嘅，系叔还叔，
0: 系啊。朱博士你好，
4: 朱博士你好嘅，
5: 众生。喂，我想问下大家，即系节目开头就讲话发型啦。我想跟你讲，今日讲时装，我想问有啲咩电影你睇咗之后咧印象深刻嘅，即系啲人着嘅衫啊，装扮啊，你嘅你
0: 家有喜事，
4: 点解有喜事？
0: 点解啊？
3: 何李煜，每次出现都系用一个唔同嘅造型，
0: 冇错，其实都几夸张嘅嗰阵时候，又 Madonna 佢真系好夸张嘅
3: ，Pretty Woman 到呢个 Ghost 到，
0: 系
3: 啦，全部都
0: 系嗱 Ghost 咧嗰阵时候睇咧就系剪佢个头发啦，
5: 个头发
0: ，Demi Moore 嗰个头发啦，系啊，我觉得都令到好多人受到呢个挑战嘅，因为女仔剪短头发好睇咧，唔系咁容易嘅，
3: 系啊，
0: 系啊。冇错，嗰个啦。
3: 尤其是你有短头发啦，你又会留意翻短头发。
0: 我嗰阵时候都有剪过，
3: 有剪过个效果。
4: 效果，我想睇下有冇相。
3: 我最有印象都系你嗰个喷头，
0: 系冇错冇错，嗰个头
3: 长片剪噶。
0: 对，嗰个系啊，嗰只系英国剪嘅，嗰个就系啦，好唔同咯。好啦，有啲乜嘢嘅电影可以令到自己会因为咁样嘅话而
3: 留意嗰啲
5: 男
3: 士
5: 都得嘅，唔好俾成全部都系女士。
3: 即系个造型啊嘛，
5: 造型咯，譬如麦哥大
3: 力舒华新力加。
5: 哥啦，
0: 你有冇啊？你有冇啊？表哥，
5: 我上个礼拜咧，即系第一次人生，好有好奇心啊！啲孖哥大楼咧几多钱咧？有一个牌子系专出孖哥大楼，
0: 冇错，超
3: 你买咗一件，
0: 哇，几多钱啊？
5: 我想第一次人生试一试，20000几，哇！跟住我问下佢话。件褸咧咪有啲薄啲噶，佢話冇啦，因為你想挺身啲，咁
0: 一定要咁厚咯，
5: 咁想你買嘛，佢就話四季都得嘅香港，
3: 四季都得
5: 挺身啊嘛，你如果戴個薄咧就唔 hold 唔到個型，跟住又話咧呢件衫咧係越嚟越貴，唔會越嚟越平，
0: 係嘅，
5: 係
0: 嘅，以前初嘅時候冇咁貴嘅，
4: 冇錯，
3: 就因為阿 Mark 哥著貴咗，
0: 係啊，但真係好有型喎。
4: 即係如果我著拖地嘅大佬啊，
0: 我唔理，總之都要著。
4: 我著拖地啊，買嗰條。

0: 你有着过？
1: 你有着过？
0: 我都有着过拖地咯，就系着到拖地咯。
2: 佢有唔同嘅长度嘅，系咯，
0: 有唔同嘅长度噶。但系个长度都好紧要噶。
2: 系啊，
0: 长
2: 咧
3: 就啱啱去到边个位啊？比例
2: 啱啱中间你觉得啊有 OK 喎？
0: 系啦，
2: 太短有前面得好似好。
0: 卒之你有冇买啊？你冇买啊？
2: 冇啊，
1: 冇买到啊！
0: 系啊，
1: 我就会即系有啲剧集咯，
3: 系咪？剧集
1: 咩角剧集咯？剧集譬如话啲鞋咧，喺外国嘅剧集咧，有啲鞋咧，咁啊你觉得以为好型着得，咁啊哇买到全屋都系。咁、有一两对到依家都仲喺度嘅，系啊，但系
3: 个鞋
1: 底咧就开始咧，你一着咧佢就
0: 唔得噶，
3: 因为啲胶开始
1: 系啊，但系你抌好嘥啊嘛，啲鞋都好紧要嘅，系啊，咁你睇完之后，哇，佢着得好型，我着就OK 啦，系啊，咁所以有啲鞋我都到而家都喺度。
0: 嗱，电影咧我就突然间我谂唔系好到啦，但系其实有谂过嘅就系呢个 Pretty Woman 啦，咁但系其实 Pretty Woman 我就做唔到啊，因为其实个长靴啊嘛，嗰只
1: 一着
3: 好似头先攞把苗刀咁样，佢嘅长靴咧，嗰个靴顶已经去到腰噶，
1: 你唔好着佢 size 大髀咯，咪着啲即系中筒嗰啲得唔得？
3: 中筒
0: 唔系嗰样嘢嚟，即系等于头先你冇留心听阿飘哥讲，其实嗰啲嘢嘅就佢要你挺身嘅话，佢就系要咁厚，系啦，佢要你有呢一个感觉，嗰佢就又要咁长先得，
1: 质量
0: 系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唔得嘅。嗱，我试过有一段时间好迷恋嘅就 Madonna 嗰阵时候咧就 Like a Virgin 嘅时候咧，你总之你见到佢有所有嘅额就唔该你戴晒上手，
2: 哇，
1: 铁线拳噶嘛，
3: 铁线拳。
0: 仲有嘅咧就系所有嘅链咧，总之你有嘅你就戴晒上身，系啦 ，tingling tangling 全身都系嘅。除咗佢之外嘅就 Cindy Lauper 啦，系啦，亦都系呢一种嚟嘅。总之就好多嘢好捞好多，咁我就两只手全部都系额嚟噶 ，tingling tangling 嘅。你翻到屋企就你要除噶，起码一个钟。
1: 我觉得细个咧即系睇阿陈百强啊、哥哥佢哋嗰啲衫啊，嗰啲西装咧，
3: 好靓，
1: 哇，好大个膊头嗰啲，
3: 肩膊，
1: 好细个嗰阵时，哇，哇，啲哥哥啲衫咁得意，
3: 但系嗰啲咧，你着得唔好咧，就会变少林足球啊，赵薇噶
0: 咯，
1: 系啦，
3: 就变阿
0: 妹咯，
1: 系啦，咁嗰啲裤咧好阔噶嘛，咁我哋细个咧，僆仔特登去做啊，嗰啲风咧六十寸做足佢，
3: 哇，
1: 够阔，系，点解而家又兴翻嗰啲裤？
3: 啊，系啊，又兴翻
1: 嘅，总之唔敢啦，细个嗰
0: 阵
3: 时，
0: 又唔得嘅，
3: 好难高噶嘛，
2: 花样年华，花样年华咗嘅旗袍，
0: 哇，黐线。好靓啊！
2: 即系无论颜色啊、啲花纹啊，原来王家卫有接受访问讲话，其实佢每一次着嘅衫旗袍咧，系代表咗佢当时嘅情绪，佢个内心嘅世界啊，
3: 即系佢呢个都系一个电影语言咯，系嘛，都反映咗系，
0: 冇错，
3: 啲暗示喺里面啦。
0: 系啊，
2: 究竟着衫同心理有冇关系咧？
0: 梗系有啦，如果着得靓啲嘅话，呢个人都有信心啲啦。
2: 系啊，咁啊，今日嘅听众就问呢个问题咧，就系嚟紧有两个好重要嘅 occasion 上，究竟点样着衫可以帮到佢咧？
4: 各位主持你们好，我叫 David， 我和女朋友拍拖两年多了，成日都投诉我说我着衫没品味，咁都系嘅，由细到大我对着衫都冇咩要求。咁细细个嘅时候咧，都系我妈帮我买衫啊。咁大个咗啦，自己着衫咧都系啊嗰啲牛记啊、粒记啊咁样啊，唔系黑色、蓝色嘅就系灰色噶。有时咧连自己都见到哇，有啲闷。嗱，嚟紧嘅六月啦，我同女朋友咧会去泰国旅行，咁顺便喺嗰度咧系庆祝佢嘅生日。阿瑞啊！你应该系咧咁多个主持里面最适合悉心打扮嘅，吓？
2: 佢家
3: 表弟家，嗰个假系佢家，
1: 吓？你有咩建议？你有咩建议啊？其他嘅主持同埋 Doctor Matthew 咧，你哋从男性嘅角度啦，有啲咩建议呢？仲有啊，去完旅行之后咧，女朋友安排咗我同佢咧一齐见佢阿妈、佢阿爸。哇！我好紧张啊！佢咧订咗一间高级西餐厅食饭，咁到时咧我都唔知着啲咩衫好啦。你有啲咩建议啊？
5: 嘿，我冇，话我哋冇，
0: 我都冇啊，因为人睇唔起我。
1: OK， David 嘅留言，
3: 但系点样着衫都真系一个学问嚟，
1: 系冇错冇错，
3: 系啊，我唔系好识噶，我真系
0: 唔系啊，你着得几好睇啊？
3: 有时就惊 overdress 又或者 underdress 啊嘛，你着得太隆重咧，啲人话哇你做咩啊你结婚啊咁样，
1: 打晒太翻嚟做
3: 系啦，你着得太 hea 咧，啲人话哇即系庄重啲好喎咁样，
1: 系啊，睇场合嘅，
3: 系真系个场合，
2: 睇场合啦。咁啊先问有两个场合。David 問先答第一個問題先，第一個場合就係嚟緊同女朋友去泰國旅行，仲要係慶祝佢嘅生日，咁著咩衫咧？男生日都要考究，有冇試過人哋生日著啲比較黑沉沉嘅衫啊？ 後生。

0: 都係冇所謂。我試過啲長輩咧，即介意嘅話，
1: 都會嘅。
2: 你嚟做乜嘢？
0: 係真類似嘅説話。我就知明白，原來有啲係長輩特別會介話你著咩顏色嘅衫咯。咁原來的確嗰隻顏色同你嘅情緒同埋俾人感覺咧係有影響嘅喎。
1: 係
0: 所以叫顏色心理學。咁譬如問下大家，譬如紅色，你會諗起啲咩感覺咧？
2: 熱情，
0: 熱情，
3: 嗯，喜慶咯，
0: 喜慶，
2: 開心咯。
0: 新年嘅時候著紅色衫咯，過年咯，咁如果着啲蓝色咧，沉色啲嘅 navy blue 啊，或者黑色俾你感觉。
2: 诶，我中意蓝色，
1: 好型噶
3: ，navy blue 好靓
1: 啊，专业啲咁样。
0: 专业啦，俾人比较理性啲嘅，平静啲嘅。咁如果着啲，我就咩叫多巴胺嘅颜色咧？你会听过多巴胺？
3: 多巴胺颜色即系
1: 多巴胺，我听过颜色就
0: 系啦嘛，你真系好识
2: 啊。
0: 咁啊，绿色啦，就 dopamine 啊。点解咧？原来啲研究发现咧，就系你着一啲 saturated 饱和度高嘅。顏色比較多姿多彩啲咧，係令你嘅情緒咧係上升嘅。
2: 會咩？
0: 所以嗰時疫情之後咧，疫情期間咧，咪啲人都係足不出户啊，大家都好唔開心啊。當疫情之後咧，所有嘅大牌子全部嘅衫都係多巴胺顏色㗎。
2: 嗰陣時候
0: 係啊，想唔想 uplift 啲人嘅 mood 啊？原來你嘅著嘅衫，你嘅顏色咧係引你嘅情緒
2: 嘅
0: 噃。
2: 有㗎，有影響㗎。係
1: 啊，
2: 同埋就算你著上去嘅話咧，唔同顏色咧，你個面色都會唔同㗎。
1: 其實真
2: 係好奇怪㗎。
1: 即係好似住喺我樓下嗰位 Auntie 咧，佢都即係年紀都大㗎啦，但係佢著啲衫嘅顏色咧，哇好多花花咁，你見到佢咧，佢好精神，
3: 都好開心，
1: 好開心嘅喎。咁啊，同佢傾偈嘅時間咧，你見到啲衫啦，呀，你自己都會開心嘅。
3: 係有時有啲巴黎look嗰啲㗎嘛，
1: 好得意嘅，
3: 開心嘅。唔係依家有啲我見到有啲人咧做啲測試咧，就係話你個面色啊，或者你個人係適合著啲咩係啦，咩顏色嘅衫咁樣都有得做，可以去睇下。
2: 好多嘢嘅化妝同埋。就係你著衫，同埋嘅就係你買 eye shadow， 喺韓國興嘅，咁佢就要飛去嘅，佢要專登幫你要度一度你嗰啲即係面色啊嗰啲顏色咧，跟住咧就係有啲朋友佢話咧翻到嚟之後咧有一啲好得意嘅發現，就係我從來覺得自己唔能夠著嘅顏色咧，原來係好睇嘅，例如綠色。
0: 都蝦人，
2: 你係啦，綠色你唔會著噶嘛？
1: 睇下幾綠啦，
2: 係啊，係啊。竟然咧，嗰邊嗰個老師同我講嘅就係你好啱綠色噶，跟住佢著一件綠色之後出嚟咧，我哋個都讚佢。哇！你今日咩事？你話好精神喎，咁佢就係啊！我呢一世我都以為我自己 carry 唔到綠色。
0: 咁點解佢會？有冇關係誒裝扮啊、皮膚啊、化妝？
2: 冇有成樣嘢咯，就係話佢嗰啲粉底由粉底開始，咁甚至乎就係啦眼影啊，佢著嗰件衫啊咁樣咧，佢成個人咧精神曬，係啊！你真係冇諗過，佢好憎綠色嘅，但係佢著綠色其實佢好精神。
1: 有啲顏色，譬如話我著啲嗰啲黃色啊嗰啲咧，我著咗好似條芒果咁樣，
2: 黃黃咁。
1: 係啊，已經唔係白淨啦，芒果咩香蕉啊，香蕉。
0: 生果腩，
1: 生果啫，我真系我屋企冇黄色衫。
2: 但你表哥你中唔中意多巴胺颜色啊？
0: 我以前
2: 我见你好少着喎。
0: 唔系噶，其实我后生嘅时候咧，成日着啲朋友话着出啲黑色啊、灰色啊、蓝色啊，但系唔知年纪大咗咧，其实系着多咗噶。啲朋友就一上上礼拜就一个同一個老人家慶祝生日，我著啲多巴胺顏色，啲譬如話你著得咁 colourful 嘅，我係啊發老姣啊，
2: 唔係啊嗰啲通常係
0: 我生日，
3: 唔係有啲即係年紀大少少嗰啲叔叔中意啲夏威夷，
0: 好撈嘅啲
3: 龜仙人咁樣咯，加太陽眼鏡咁樣，
1: 係好開暖毛頭，
3: 但係有咁嘅，見到佢又真係幾開心
1: 嘅
3: 喎，譬如阿棒哥咁樣，你見佢著件夏威夷出嚟喎，好正
2: 嘅
3: 喎，
2: 因為我相信其實咧佢要咁樣做嘅話，佢都要豁出去嘅。
0: 系
2: 系
0: 系
2: 啊！
0: 啲人注意你，你要俾人话，
2: 理得你话我乜嘢？总之我开心。
1: 系啊，嗱你个个都
3: 系
1: 基哥，
3: 系啊，
1: 基
3: 哥，粉红色头发，系
1: 红色头发，
0: 系
3: 嘛？
0: 系喎，
3: 系
0: 喎，
3: 系啊，
2: 唔系系人都
3: 可以 carry 到啊，佢 carry 到啊。系啊，
0: 咁你答翻阿 David 嘅問題。咁如果你係你嘅女朋友去生日喎，去泰國旅行，你會著啲咩顏色衫？
2: 哇，表哥，我覺得泰國呢下有啲棘。
0: 點解咧？
2: 因為熱啦。
1: 你唔會著，
3: 你唔會著啲黑黑沉沉，
1: 著啲絨去得噶
2: 嘛？
3: 我諗啲淺色係，
1: 我覺得可以一件恤衫短袖嘅顏色方面，可以譬如話粉紅啊，或者粉粉地嘅色，
3: 係咯，淺色啲嘅嘢，
1: 淺色啲嘅嘢。
2: 嗱，但係要睇下阿 David 咧係咪肥仔乜？
0: 肥仔乜？
3: 如果唔係淺色嘅，
2: 肥仔乜朱古力咁樣？
1: 喂，大件啲咯，再
2: 人驚，如果你粉紅色，
1: 再大件啲嘅恤衫咯，
2: 成日飛天紅地豬，
0: 飛天豬，
3: 魔人布歐咁樣啊，
2: 粉紅色你著走睇，
1: 係係，好啦好啦，我著啦，
0: 咁質感咧，嗱，除咗顏色之外咧，質感都影響你嘅心理嘅話，係。

0: 就譬如話啲
1: 棉質啊、
0: 棉質啊、羊毛啊、絲質咧，俾人感覺係安全咯，你嘅焦慮減輕㗎。你著得咧啲皮夾啊，挺身啲嘅，俾人聽講邊個丹寧啊，即係啲牛仔褸啲布料咧，俾人感覺咩啊？
1: 硬正啲，
2: 硬正
1: ，rock 啲，
0: 系啊
1: ，rock 啲，系啊。
0: 你着衫你要拣就系个质感同埋颜色。你出席你嘅女朋友出生日，咁我估会拣啲轻
3: 轻身啲，
1: 轻身啲，
3: 冇错。
1: 系咪麻质啲啊？
2: 你如果你讲紧你喺泰国嘅话，你都着唔到皮褛啦。
0: 系啊，着唔到皮褛，
3: 夹硬都要都得嘅。即系开行嘅冷气，
1: 系啊，
3: 风扇咁样吹到个头都暖晒龙咁样咯。
1: 拣只阿力舒华出嚟加咁样，
0: 颜色咧。
1: 颜色我谂都系浅色，
3: 浅色
1: 嘛，系咯，多巴胺颜色咯，
3: 甚至乎有啲花花都 OK 嘅，
1: 嗯，
3: 少少冇太多。
1: 啲夏威夷恤，
3: 夏威夷恤系啦，贵斯人
2: 靓个夏威夷恤嘅，其实有时都几好睇
0: 嘅，有 contrast 嘅，你上边花啲女，下边着啲正色，譬如
3: 正色，
2: 冇
0: 错，
2: 个
0: contrast 牛仔裤啊，白色啊，好靓。
3: 同埋如果泰国，我觉得如果系短嘅白色裤都靓，
1: 系啦，系整个凉鞋咁样，系啊，
2: 好难着啊，
1: 系好难 carry 嘅。系啊，真嘅。
2: 白褲好難著，
3: 我好中意著白褲噶。
2: 我知你就冇問題咯，係你 OK 嘅。哦，呢個都 OK， 我覺得可以啊。唔好著短褲咯，
0: 唔好著短，
2: 因為啲毛啲腳毛差。
3: 唔係個個有腳毛嘅，
1: 有啲光管腳，
3: 光管腳就甩曬噶啦，大佬。
1: 或者有啲處理過噶嘛。
3: 係啊，
2: 你要留意呢啲㗎。
3: 喺房出街就擦。我啲腳毛
1: 處理過，可能情趣嚟嘅佢哋。
0: 提示下你啲fashion sense。咁咧顏色通常講係紅、橙、黃、綠、青、藍、紫啊。有冇其他形容詞係用顏色噶？
1: 顏色
0: 點解有套電影有兩集嘅？上一集有講個老闆惡死嘅，就係睇唔起個下屬，就話你啲顏色咁都。

0: 色就話你冇 sense 啊，嗰只藍哇好獨特嘅喎，咁有時會講，譬如啦，譬如就係湖水藍啊、鴨屎綠啊、navy blue 啊，仲有冇其他用詞係用顏色嘅？除咗紅、橙、黃、綠、青、藍、紫之外，
1: 鴨屎綠啊，即係呢個
2: 傻炮粉紅，
1: 熒光
2: 粉
1: 紅、熒光粉紅
0: 啦，
3: 火山灰。
2: 火山灰
1: 啦，哦，呢啲好似係嗰啲嗰啲油牆嗰啲嘢，
0: 係啊，油牆嗰啲啊，
2: 唔係假期，
1: 係嗰啲油漆咧，好有分㗎，
2: 係
1: 有嘅，淨係灰色嘅話，佢哋可以分好啦。
2: 嗰啲咩 Pantone 啊，嗰啲會有
1: Pantone 有分㗎，係啊，我望落去我就覺得一樣咯，
2: 係
1: 係啊，但係佢哋可以分嘅，有啲咩顏色啊咁樣？
0: 翠綠色咯，天藍色咯，
3: 天藍色，
0: 湖藍咯，海軍藍咯，紫羅紫羅蘭嘅顏色啦，鵝黃
1: 係芥辣黃，
0: 芥辣黃係啦，或者你再優雅啲嘅，比較文學啲咩啊？胭脂色咯，紫檀色咯，
2: 哦，紫檀色，
0: 朱紅色咯，
3: 即係啡啡地咁樣，
1: 啡啡地
0: 紫檀藍咯。
1: 孔雀藍，
3: 哇！正，好中意孔雀綠，響孔雀綠，唔係孔雀石綠啊！
2: 孔雀石綠，
1: 仲有孔雀藍。表哥有冇聽過有一個校婆藍？
2: 校婆粉紅都有聽過
0: 嚟
2: 㗎，係
0: 啊，
1: 係
0: 啊，
1: 色嚟嘅，色嚟嘅，藍。
3: 有冇聽過一個叫黃家藍？
1: 黃家藍都有，仲有一個呢個大家嚟試嘅，佢哋話死人藍。
0: 哦，系啊，
3: 嗰种死人蓝，
0: 灯笼啊，啲颜色啊，
3: 有啲似我哋嘅钉书机，少似呢个，
1: 再深啲，系啦，
2: 佢又未到海军蓝，
1: 未到，系啊，
0: 咁如果比较口语化粤语咧，譬如红当当嘅颜色啦，
1: 黄金金啦，
0: 乌卒卒啦，
1: 青 B B 啦，黑掹掹啦，白濑晒啦，
0: 白濑晒
3: 啦，系啊，
1: 系咪就系呢啲咯？
0: 咁
1: 啊，
0: 所以
1: 颜
0: 色系好丰富嘅，因为我哋嘅心情啊，或者因人点样睇我哋自己啦，
3: 系
0: 咁啊。比如听一首歌，送俾阿 David， 就系用你嘅爱去 dress you u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当局已经就宏福苑收购方案发信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各种方案，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李家超强调，政府提出收购方案，考虑了受影响家庭的困难，考虑了物业市场价格，谨慎运用公共资源，亦都要考虑实质操作性。他说，每个方案都包括政府主动承担各种风险、保险赔偿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法律诉讼，加上收购过程漫长，对受影响家庭带来压力，希望将这些负面问题主动由政府承担。解说队会继续努力解说和做好支援工作，尽早协助居民走出阴霾。李家超说，理解外界对宏福苑长远安排有不同声音和意见，亦都有意见要求开业主大会。他说，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公务员事务局正是按一项机制进行有关公务员薪酬调整的工作，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相信会在今个月公布今个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的初步结果。针对公务员薪酬调整，会考虑六大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的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所得出的趋势是得出的薪酬趋势正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整体公务员士气今年的处理方法亦都一致。他又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李家超回应提问的时候说，应该在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他说，在宏福苑上楼执拾安排，每日有大约1000个公务员协助受影响家庭，过程中以民为本，安全有序，同埋尽量体谅关怀去协助。而参与部门中，好多本身的工作和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亦都有好多人员乐意自愿参与。新华社报道，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的训练水平。报道说，这个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58点，升82点，总成交金额1,37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2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8点，跌1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4元，升1.2元。腾讯控股461.2元，升12元。阿里巴巴133.8元，升2.1元。中心国际66.65元，跌2.05元。恒生中国企业88.5元，升2.8元。中移动86.95元，升5.5元。南方恒生科技4.73元，跌0.4元。长飞光纤光缆232.2元，跌8.4元。中海油27.18元，升4.2元。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693点，啱啱跳咗系60677点，跌138点。港金报424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9.69美元，卖出455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嚟啦。九龙湾启祥道同埋宏照道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而家系影响到观塘道去启祥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平石村。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九龙湾启祥道同埋宏照道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系影响到观塘道去启祥道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平石村。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狮隧嘅支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创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好心你啦，
3: 使咩你咁好心啫？
2: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3: 有咩好学呢？
2: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好心理学会翻嚟，继续有我哋嘅嘉宾朱可达博士。
5: 朱博士
6: 你好啊，各位表弟表妹，
4: 俾翻啲尊重。
5: 系啊，
4: 表哥还表哥，叔还叔。
5: 系啊，
6: 你嘅尊重。

0: 咩質地嘅衫咧？
1: 你今日咁樣講咧，我會考慮呢樣嘢咯，就係覺得咧男仔咧著恤衫咧係好睇嘅，係啦。咁如果你係恤衫嘅話，就真係要要靚啦，最好係白恤衫，我真係覺得係啦。咁跟住佢就係一條深色嘅西褲，
2: 西褲
1: 係。如果你想 dress down 少少嘅，外套可能係多咗啲，
2: 多咗啲
1: 係啦。咁我覺得如果你想 dress down 少少嘅話，你可以襯一對靚嘅波鞋。
2: 哦，
1: 系啦，咁就會好睇啲，係啦，
0: 又冇太過 over， 又俾人感覺輕鬆。
1: 你上身好似好荒謬咁樣，但係你下身嘅你嗰啲有少少跳脱，
0: 跳脱
1: 咁樣咯，係啦，就唔好再戴嘅頂頂頂諗。
0: 係冇望曬，
3: 千祈冇，
1: 千祈
2: 又嚟麥當勞鐵線拳，又嚟鐵線
3: 鐵線拳啦。
2: 我哋頭先你形容咁似阿小強嘅，
0: 咁似條碎片，
3: 即係有件西裝，有個
1: 西裝
3: 係
1: 你。
3: 唔係，小強都有著西裝嘅。
1: 因為阿嘉蓮喺頭先我哋麥口度講啊嘛，就如果係你諗住叫阿 David 去著衫嘅，我覺得呢一個著法都好睇嘅，就係裡面著一件圓領嘅 T 恤，但係唔好 bling bling 啊，唔該。
2: bling bling，
3: 小強就 bling bling。
2: 小強佢又出衫同埋西裝嘅，
1: 跟住就著件西裝褸。
2: 係啦，
3: 小強通常係襯條牛仔褲、
2: 白波鞋咁樣嘅，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如果唔出衫咧，裡面可以圓領嘅一件嘅正式嘅，
3: 正式係
2: 啦。咁然之後咧，外邊呢一件就比較鬆身少少嘅，係嗰啲西裝褸。
1: 質地
2: 咧可以即係比較軟身啲嘅，唔好太硬。
1: 係
2: 係啦，唔好太硬咁，因為咧即係如果你太過哇挺直咧，即係好似去
1: 翻工咁，
2: 翻工咁樣啊，係啊，咁個場合可以 casual 少少嘅，係啊，咁褲方面亦都可以，我覺得嚇可以鬆身少少嘅褲，係啊，牛仔褲誒睇下嗰間係咩啦，如果高級少少
1: 嚇，深色牛仔褲啊，
0: 係咯，唔係短褲唔係著，
2: 係啊，唔好短褲唔得，
1: 係啊，黑色牛仔褲咯，
2: 黑色牛仔褲啦，係啦係啦，
1: 咁睇咯咁樣，
3: 或者就咁啊，其實深色長褲我覺得都
2: OK 㗎，
3: 即係直長褲咁樣，
2: 係啊，好睇嘅，好睇嘅，係啊係啊，
1: 鞋咧。
2: 著
1: 咩鞋啊？
2: 著咩鞋啊？
3: 波鞋。
2: 而家波鞋有啲波鞋好靚嘅。
1: 表哥著咩鞋啊？表哥。
0: 哇！
1: 表哥。
0: 我最翻呢啲鞋咯。
2: 皮鞋。啡色
3: 皮鞋咯。
0: 皮鞋咯。
3: 有啲收長啲嘅皮鞋又可以。
0: 着格仔咯，着件 casual 啲啊，西裝褸咯。如果係酒店嘅話。
2: 酒店係啊，係啊，係啊。
0: 我唔會著到花靚 can 咁樣嘅。
3: 夏威夷衫。
1: 好人話你係。
2: 又
1: 係
2: 夏威夷。
0: 放假嘅時候就咩啊？即係去泰國旅行就著花靚 can。
1: 系啦，
0: 最重要嘅佢点样上头咧？对未来，
3: 因为高级餐厅嘛都叫做
0: 有分别嘅，
1: 系
0: 啦，就唔好喺啲唔适合嘅场合咧，着啲唔适合嘅衫。有冇试过啊？
3: 有冇试过？
1: 真系
3: 有 ，overdressing、underdressing、
2: overdressing 有嘅，系啦，系啦，
1: 好尴尬。
2: 试过嘅，譬如话你去啲聚会啦，
3: 去婚礼啊，仲着得隆重过个新郎咁样，
2: 真系嘅，系啊，去到嗰啲颜色咧，可能觉得 over 咗少少，因为我冇晒其他，剩得翻嗰套，
3: 系洗晒。
2: 紫藍色啊！
3: 哇，
1: 你係登台㗎啦！
2: 去咯，阿嘉年，你今日係咪會唱兩首歌啊？我話需要嘅可以，所以我著得即係比較今日即係要更加隆重，
3: 有啲珠片咁樣，醒閃閃下。
2: 咁嗰啲真係登台啊！係有試過啲咁樣。
1: 我試過有一次就係咯，即係去做去食飯，跟住咧就著到靚過個主人家咯。係啊，好尷尬，好尷尬咯。
0: 咁用機會點樣通單啊？譬如著多件。披肩黑色嘅姐，
2: 攞啲台布嬲嬲。
1: 最後尾個就好似阿表哥咁，阿表哥就醒咁，咪即刻攞披肩嬲住佢咯。係啊，費事啊嘛，因為其實女仔好小氣噶。
0: 我知啊，
3: 唔係啊，我覺得呢個都唔係最大件事，最大件事係你同女主人撞衫。
1: 哇！女主人撞衫啊，咁就要睇下高下啦。
3: 所以唔係啊，黃子華、子華神都講過，有時撞衫咧對佢哋嚟講嚴重過撞車。死怕死，有啲真系好有自信咪咯，但系即系有啲咧主人家可能哇，啲咩事啊咁样，有啲尴尬嘅。
0: 咁配饰咧，你会发觉咧，嗱衫固然之重要啦，衫以外啲配饰咧，有时令你画龙点睛。
1: 哇，争好
2: 系嘅，
0: 咁嗰啲包括咩咧？嗱，譬如男士就打呔啦，但系呢个系少咗嘅。你细个时候有冇听过话斜纹？代表勇敢決斷，圓點
1: 代表愛慕關懷，
0: 咁碎花代表咩
2: 啊？
0: 碎花代表體貼温馨，方格係熱心，
3: 啲太上面嘅
0: 意思就代表咩啊？温暖同埋保護啊！經典，
2: 記得呢啲咁樣細個經典，
1: 係
2: 啊，經典啊！但係真係咪真係有用㗎？係咪真係咁樣
0: 聯想咯？又你打打睇嗰啲紋啊、啲花啦，咁就

0: 胎嘅罐子咧，咁、女士咧、有啲咩啲配飾？
1: 嗰啲 accessories 咯，係嘛？
2: 珍珠耳環，
3: 耳環啦、
0: 啊哦，我有嚟珍珠耳環咧，配黑色嘅衫咧，呢個咧係特別。即係高貴、
2: 隆重，同埋你會見到嘅就係佢係 elegant， 佢俾你種感覺係優雅同埋高貴，以及嘅就係如果你 carry 到嘅話咧，係其實好簡單嘅嘢嘅啫，甚至乎成日都喺度講緊嘅嗬，女仔一定要有一個 simple black dress。你一定要有一條嘅就係黑色嘅裙，係啦，係 simple 嘅簡單嘅，係啦，一件一條咁樣嘅裙，但係咧往往可以係，我覺得可以買貴啲，因為有好多嘅場合其實你都著到嘅，係啊，係，
3: 都係嘅，即係有啲衫褲咧，我覺得咧個價值咧，譬如話牛仔褸，係啦。如果你即係買呢啲大牌子啦嚇，即係你冇話去到哇好貴成萬幾蚊嗰啲，即係你有啲即係以前我一件咧，以前呢啲大牌子咧係講緊三十年前大牌子嚟嘅，當年買都貴嘅，咁啊但係我 keep 到依家，
0: 咁啊抵翻曬，
3: 我仲著翻嘅。啲朋友話：哇，你呢件衫仲喺度，牛仔褸，牛仔褸，佢冇爛冇剩嘅 ，cutting 所有嘢係好好嘅。牛仔褲我都有條十幾年，到依家先著緊出鏡嘅。
1: 哇，唔係首先你個人要 keep 到先，我就著唔落啦，十幾年前嗰啲
3: 係已經係啊，係咁，所以其實有陣時呢啲咧，我自己會 keep 翻呢啲咁樣衫喺度，唔抌啊，唔捨得抌啊。
2: 係佢呢啲有啲情緒價值㗎，
3: 係
2: 係會唔會啊？
0: 會啊，有時有啲衫咧有啲 sentimental value 喎，你著咗咧，因為背後有啲故事喺度。你哋有冇啲衫褲鞋襪？你覺得你唔捨得掉，因為可能背後代表咗你一啲經歷，或者一啲人與人之間嘅啲關係咧。
1: 有啲波衫咧，十幾年前買啦，因為波衫你知好多燙字喺上面㗎嘛，即係可能。前面嘅贊助商嗰啲字啦，跟住背後
3: 嗰啲
1: 甩啦，就係因為燙字其實好易甩嘅。咁但係因為波衫同埋你嗰個時間嘛，即係嗰一季先出嗰一件嘅啫。你依家買咧都即係就算佢有啲所謂什麼復刻版啊成啊，都唔係當年嗰。
2: 但
1: 係
2: 嗰啲 sponsor 已經同唔同咗咯。
1: 有啲唔同咗，係啦，或者嗰個球員已經可能退咗休啦，已經去咗第二隊啦咁樣。咁但係就係當年。嗰一季買嘅嗰一件波衫，
3: 波衫係啊，
1: 咁所以我就依家都會 keep。我有一件係前面啲字又甩曬，後面啲字又甩曬。咁但係都唔捨得抌，係
0: 啦，
1: 都
0: 係
1: 掛咗。
0: 你提個有咩回憶？你
1: 係啊，就係睇嗰場波，係啦，或者嗰一季係特就係著住嗰件波衫去贏嗰冠軍嘅，咁一路就留喺個腦海裏面，唔捨得掉。
2: 我記得我睇過咧，就係《Sex and the City》咧，係
3: 哦，
2: 嗱，《Sex and the City》都係啦。你睇呢一套嘢嘅話，你睇衫咯。又喺裏邊嘅係嘛？
3: 啲女士著嘅衫好靚。
2: 佢有一集好正嘅表哥，佢就係話咧，每一個女仔嘅話都總有一條咧，就係收埋喺你嗰個 closet 後邊嘅 skinny jeans。係啦，因為咧每一個女仔都有佢嗰陣時候最瘦最 fit。
1: 係懷念當年嘅自己
3: 嘅。
0: 你幾肥都好啦，曾經你個瘦先慢慢肥㗎嘛。係
3: 啊，
0: 你每日
1: 即係提醒自己，我都曾經這樣
3: 瘦過，
1: 我也曾經那樣瘦過，
3: 瘦過嘅。
0: 佢哀悼你要揾纤瘦嘅身躯，身躯
3: 唔系，系鼓励翻佢嗱，你要
1: 终有一日我会
3: 着
1: 得翻嘅，
3: 着得翻嘅，鼓励翻佢。
0: 咁你又无谓，仲要你真
2: 系
0: 有件，
2: 我就系有，我睇嗰套，我睇嗰套嗰集嘅时候嘅话，我好有同感，因为我 exactly 就系有一条 skinny jeans， 就我嗰阵时候买嘅，好贵啊，仲要，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唔知道记唔记得，大家咧都系啲女仔咧好夸张，
1: 贴身
2: 又同埋系好低腰嘅，
1: 低腰系啊，
2: 系啊。嗰陣時係張柏芝成日都著，
3: 而家就興呢啲好闊啊，高腰翻啊，
2: 冇錯。咁就呢一條褲咧，就我而家我即係我咩啦，拎我一隻腳都著唔落啊。但係以前可以係咁瘦啊，但係我就唔捨得掉咯。
3: 穿落隻手度咧，仲得唔得？
2: 手兩隻，
1: 手都可能勉強
2: 得，
1: 唔係嘛？好大件事啊！
0: 陰公，
3: 我自己咧就有一件皮褸咧，係我以前中學嘅時間咧，係我爹哋買嘅，係嗰啲好 rock 嘅電單車皮褸咧。唔知點解佢買一件俾我，唔平嘅，咁但係當時唔啱著，太件，咁到依家都仲喺度嘅，係我好少
1: 難 keep 啊，即係香港又咁潮濕啊，成
3: 佢嗰個皮比較好啲，因為好硬就我懷疑佢係牛皮嚟嘅，好重嘅，得重到係好難著，但係我爹哋係講緊係四十年前送俾我嘅，唔捨得抌，
1: 咁一定
3: 唔捨得抌，因為當年真係著唔到啊，因為我又瘦啦，佢買咁大件做咩咧？但係因為爸爸送嘅，所以我一路 keep 一直至永遠啊，
1: 係啊，
2: 直至永
0: 遠。好啊，我都係同我表弟一樣喎，就係嗰個咧就唔係我自己嘅，係我媽媽咧走咗啦嘛。我記得有那些年咧冬天好凍咧，我唔知喺北京定內地咧去人咧，就啲古代人咧天氣凍會點噶？
3: 哦，穿隻手落去，
0: 穿隻手到㗎，暖得㗎，
1: 係嗰啲手袖
0: 咁樣，咁咪就即係。

0: 我唔捨得掉，我 keep 住咗佢。啊，呢、這個就係個 sentimental value。
1: 係啊，啲、情感價值真係會一路 keep 住喺度。
0: 咁你有冇聽過有一年咧喺選美比賽，應該係環球選美佳麗嗱，有一個佳麗咧係著一件禮服咧係贏足全場，跟住咧係跟住第日咧報誒網上有報道啊，係幾百萬人咧去 share、嗯。你嗰件衫有咩特別咧？
2: 佢媽媽嘅。
0: 類似啦，你喺呢個方向諗咧，
1: 係咪佢媽媽都曾經佢選過美，跟住著翻
0: 佢
1: 係啦，
3: 佢男朋友嘅
0: 唔係，佢係一個泰國嘅小姐，嗰件衫咧係將啲罐飲嘅汽水罐嗰、那個蓋整翻出嚟，因為細細個佢住喺貧民區，爸爸媽媽係執垃圾，佢著翻一件衫去同爸爸媽媽去 pay tribute。同埋想帶出一個信息俾大家就係、就算好多人覺得冇價值，一啲廢物都好啦、我想問咧，佢自己本身都有價值，有佢美麗嘅地方、每個人都有 self worth。
3: 哇！我好有意思
0: 喎、啊，佢件衫好靚㗎，即係汽水蓋咧，
1: 嗰啲拉嗰啲
0: 穿埋穿埋時候咧，係啊，閃咧咧 bling bling， 但係個人好瘦削，哇！成件衫最緊要有個故事咧，真係好感人
2: 啦、啊，選你我都唔～
1: 不得了，
0: 系啊，真系，仲有人性嘅唔紧，
1: 系啊，
0: 即系个 message 几好啊，
2: 有个脑啊嘛，
0: 系啊，同埋一个感恩嘅心咯，唔会睇俾自己爸爸妈妈执垃圾咯，
2: 系
0: 啊，
3: 好好啊呢个，
0: 咁你记得就系有时啲衫咧。就算外人睇咧，係牽引我哋嘅情緒嘅，或者諗法，你會譬如你見過啲咩人穿啲咩衫，你覺得令你，譬如我講啲形容詞啦，令你覺得啊有肅然起敬嘅感覺咧，你即刻諗起啲咩人
2: ？uniform 嗰啲嘢
1: 啦，軍服
2: 啦，係啊，
0: 有啲咩人穿啲衫，你覺得啊，你嗰陣覺得見到咧就係覺得好平靜咯，好安穩嘅，好舒服嘅，好平靜，
2: 平靜安穩同
3: 平靜安穩，
0: 啊即刻諗起咧就係我搭有一次搭誒。搭飛機，咁、我記得有一個出家人咧著件灰色衫，一個女士一個真人，咁咧個飛機咗之後咧，咁啊有個位吉咗，佢同個空中朋友啊，可唔可以飛機停停咗咧，可唔可以坐嗰個位啊？咁又話緊冇所謂啊，可以坐。
2: 坐你隔離係咪就係？
0: 我都希望係，可惜唔係。嗰幾分鐘咧，有個男士咧就二話不說就坐咗佢上坐個位。咁我啲觀察下啊，嗰個出家人有咩反應咧？佢好好啊，一句説話都冇講，好隨起隨緣，繼續安坐喺自己原本個位。我嗰時候見到件衫灰色好簡單，但係覺得啊，佢個內心係
1: 好平
0: 靜，有感覺真係肅然起敬嘅感覺。
3: 因為修行嘅人
0: 係啊，即係唔會俾個外外嘅環境影響自己內在嘅平安咯。
1: 係啊，會嘅。有時望咗呢啲咧，好好麻，係咪麻質啲嘅？
3: 麻質啲嘅，
1: 麻質啲嘅，
3: 鬆身啲嘅，
1: 係鬆身啲嘅衫咁樣。
3: 我都會嘅，見到即係譬如話搭車咧，有啲人士佢著一啲即係麻質嘅嘢咧，好舒服。啲褲又鬆鬆地咁樣咧，咁咪體現佢衫哇！啲顏色好，即係比較係淺色
1: 淺色啲，係啦。
3: 一望落哇，幾靚喎！咁但係我就冇呢衫咯，都要選購一下呢衫，舒服啲。
1: 代表咗你嘅心境係
3: 係冇錯啦，呢個係代表心境。
0: 咁約你咁多好多年前喺印度，你見到人愛會嘅修女佢著嗰啲衫，你有啲咩感受啊？
2: 有少少同阿表哥你所講嘅就係異曲同工嘅，因為其實你都知道嘅就係佢哋係天主教，咁、而修女佢哋著嗰啲衫咧，但係個問題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嘅就係德蘭修女佢係用咗印度嘅嗰啲 sari， 即係嗰啲係啦沙麗去著嘅呢啲咁樣嘅質地嘅嘢啦，同埋嘅就係佢條辮啊。系啦，佢系有一啲嘅就蓝色嘅条边喺嗰个，系啦，其实佢亦都系啦，系啦，嗰啲颜色咁啊系捆咗个边嘅，系啦，系搵嚟嘅就系俾你有一种感觉嘅，就系白色底啦，但系佢就系有一啲嘅蓝色嘅边啦，咁样你会觉得佢就系都有呢一种平静同埋嘅就系
0: 好庄严，
2: 好庄严，你会
0: 高尚嘅感觉嘅，唔系钱买嚟嘅高贵，
2: 系嘅，
0: 可能有啲
1: 名牌
0: 钱买嘅，但系嗰份系个 nobleness， 系个高尚嘅气质啊！佢件衫系最平噶，攞诺贝尔和平奖都系着呢件衫嘅啫，十几蚊
2: 嘅
0: 啫。
2: 同埋佢走咗嘅时候，剩翻好少嘢嘅啫，
0: 系啊，
2: 得一对凉鞋同埋两件咁样嘅衫。
0: 同埋啲记者好犀利噶，影到啲相咧，德兰修女着对凉鞋咧系。 個 size 同你腳唔一樣，係 deform 咗嗰啲腳趾，就希望慳啲錢，就幫啲窮嘅人咯。有時見到啊，一啲人著嘅衫咧，都反映咗佢嘅內心世界啦，價值觀都有我哋嘅感受嘅。不如再講個搞笑啲啊，有冇啲人你見到就哇咁著都得 dress to kill， 有冇咧？除咗表弟之外，小腳之外，
3: 又好想講，
0: 又好想講，又唔
3: 我又驚佢聽
0: dress to kill。
1: 時裝炸彈係嘛？
2: 時裝炸彈，真係啊！時裝嘅car crash，
0: 佢啲顏色粒著，哇！咁你都可以著到，即係綠色襯，
1: 咁都諗到
0: 粉紅色咁樣，即係。
2: 我而家越嚟越能夠接受到呢樣嘢，不如咁講。我以前就會覺得我就好心啦。嗱，我好怕乜嘢咧？好怕啲上咗年紀嘅姐姐。即係我呢啲咁樣咧，但係仲要扮自己係妹妹咯。
3: 點樣扮啊？點樣扮？
1: 即係短裙仔啊嘛。
2: 你知嘅，係啦，即係有啲粉紅色，你真係唔應該著嘅。但係我而家覺得 OK 嘅，
1: 即係你諗住下個禮拜就試下呢啲粉紅色啊？
3: 聽日好試啦，
1: 聽日試下。
2: 我不如我講啦，咁啊有一個咧就我哋以前咧都叫做做到一個幾高尚嘅即係一個即係佢嗰個做緊嘅嗰樣嘢，咁其實都係啲老細嚟㗎啦。佢好中意著乜嘢咧？著嗰啲花邊襪。
3: 花邊襪，
2: 我哋靚妹嘅時候
3: 即係短短地，
0: 即係十幾歲啲中學生，
2: 花邊襪仲有啲小花嘅，即係佢著到幾全身，你知道佢好貴嘅，但係佢個花邊襪就哇，你真係 dress to kill 咯，但係佢就係中意啊，
0: 佢又中意，
2: 係啊，但係當我覺得佢堅持咗咁多年，佢都係咁樣嘅時候咧，就成為咗佢著衫嘅 icon 啦，冇壞嘅，你總之一定要堅持，係啦，咁多年之後，
0: 自己嘅 position，
2: 冇錯，幾好嘅，你一見到花邊，佢嚟緊。
3: 花邊嚟㗎啦，
2: 咁啊，
0: 係有啲衫你覺得啊會有唔同嘅感受。我覺得有件 T 恤咧好好笑，最近喺網上睇嘅，叫 retire 最多字 ，retire 點解啊？
3: 退休，
0: 咁但係佢嘅 definition 係寫乜嘢啊？佢話 I was tired yesterday，
1: 係，係咪好攰
0: ？Tired again today，
1: 今日都好攰
0: ，retire
1: 係啊，即
0: 係
1: 重複地
2: 攰，
1: 將嗰隻字重新解構過，
0: 會心微笑，
2: 係
0: 啊，所以著衫咧都係藝術嚟嘅，唔單止為自己啦，都為周圍身邊人點樣。睇你先敬乐意，下一句说话咩啊？

0: 听过有歌神许冠杰嘅《先敬来衣
1: 后
0: 敬
1: 人》，黎万聪正吧？
0: 好正嘅歌词。好啦，我哋今日唔该晒，
1: 多谢
2: 表哥，
0: 多谢表哥，再见，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俾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话，相关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系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李家超話公務員薪酬調整考慮六大因素，今年的處理方法一致，又認為應該從整體去看公務員的表現。行政長官李家超話，下個月初將會率團出訪中亞兩國，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是他第一次出訪中亞。李家超話，中亞地區正係積極推進經濟多元化，在基建等領域發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間。呢兩個國家是中亞的龐大市場，市場潛力優厚。他又話，代表團將會包括政府官員和60个高級別商貿代表，規模將會比去年他率團出訪中東更大。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话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话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強調，相信他們將會共同繼續盡一切努力，深化俄中夥伴關係和睦鄰友好，推動兩國蓬勃發展，造福兩國人民，維護全球安全和穩定。路透社報導，普京說俄中關係已經達到前所未有水平，俄中兩國準備在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和國家統一在內的廣泛議題上互相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只是局限在非洲。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早前公布，一个在当地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昨日说，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疫情仍然扩散紧，目前已经报告116宗疑似病例死亡，另外有435宗疑似个案正是接受观察和治疗。当地卫生部日前说，全国暂时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74点，升99点，总成交金额1,4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2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8点，跌1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6，腾讯控股461.6升12.4，阿里巴巴133.8升2.1，恒生中国企业88.58升3.6，中芯国际66.3

0: 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36冇起跌，中移动86.95升5.5，长飞光纤光缆229.8跌10.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06，瑞士法郎9.968，澳元5.591，加元5.697，新西兰元4.586，欧元9.1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7。日经平均指数报60,529点，跌286点，港金报42,4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6.59美元，卖出4,5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近住奥海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咧，影响到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嘅。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海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嘅。咁启祥道啦，同埋宏照道交界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观塘道上翻去伟业街天桥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咧，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启祥道、宏照道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观塘道啦，去翻伟业街天桥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游泳池。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车多少少啫，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道路至道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那段都是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在兆辉台。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在佐敦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无论你在条街道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8: 定是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9: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0: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9: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7: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9: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李志刚、
10: 超 B、
9: 崔杰同、
11: 李丽姑、
12: 阿土，
13: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4: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15: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14: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5: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14: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入行嘅时候啦，电台管理层啊、主持人咧都唔会太相信啦，纯粹嘅音乐节目噶，咁梗系要 talk show， 梗系要搞笑，先至多人中意听噶啦。但呢一个年代，一切都系大数据说话，净系睇翻咧每日嘅电台节目重温榜，我竟然咧前五名咧起码有三个节目咧都系音乐节目噶，当中咧包括音乐中年，多谢你嘅支持啊！似乎一个平日咁多声音、咁嘈吵嘅社会，大家都系想反璞归真，听翻啲纯粹嘅好音乐系嘛？欢迎你 join 我哋呢一个音乐旅行团。

0: 心感。
1: 殷楚善嘅《深夜港湾》嘅旋律咧，就系嚟自山口百惠1977年嘅经典《系秋英》嘅原曲咧，其实咧就系写阿女出嫁之前对妈妈嘅唔舍得啊。山口百惠将佢唱成咧好温馨嘅亲情告别啦。咁殷楚善嘅版本啊，就将情景咧搬到去感觉啊，有啲荒凉嘅海港边，夜深人静嘅时候，嗰份孤寂同埋思念，呢啲歌咧夜晚听咧系好大镬噶，好易啊跌入咧寂寞嘅氛围。下午听就可以当一件艺术品去欣赏，几有画面同埋诗意。

0: 香港樂壇有一段時間咧幾流行啲自轉式嘅歌曲㗎，其中嘅一首代表作咧，咁梗係小美啦為羅文創作嘅《幾許風雨》啊！原來呢首歌嘅創作靈感咧都幾搞笑嘅，係嚟自一場著局啊！當時小美咧陪羅記咧係打牌，佢一邊觀戰，一邊咧帶住耳機去創作，就係咁寫咗呢一首充滿人生感悟嘅歌詞啦。嗱，我哋呢一个年纪都开始有资格讲一句见惯风雨尽是作自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下呢首歌曲呢最初在1964年呢就由美国乐队 The Four Seasons 录制的。不过呢当时只是 B-side 的作品，反应是很一般的。好啦，三年之后英国乐队 Tremolos 翻唱 Silence is Golden， 终于唱红首歌了。在1967年的5月呢登上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Tremolos 的版本呢歌词就是关于单恋的。讲一个男仔眼见暗恋的女仔被人欺骗和忽视，痛在心里的，但又不可以讲出口，只能够喊一句沉默是金。如果在这个年代，你可能觉得把鬼没鬼用，敢都不敢当面去表白。

娱乐圈造就了不少幕前的金童玉女。1985年有一部电影叫《为你钟情》，由张国荣、李丽珍主演的，哥哥呢还唱了电影的插曲《痴心的我》。这首歌的填词人就是向雪怀，亦都是唱片公司的高层。他说哥哥当初呢最早期的时候签给宝丽多，推出过《情人线》和英文专辑不太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定位错了。当年流行的歌手的 key 呢定到好贵高，搞到哥哥把声有啲鸡仔声咁。当佢转到去华星唱片，黎小田重新帮佢定位，找到哥哥咧好性感、好靓嘅中低音，唱以下呢一类歌曲，啲女乐迷点会唔中招啊？张国荣《痴心的我》。

以前咧乐坛颁奖礼咧好大影响力噶，大家都好关注个赛果之余咧，每一张乐坛成绩表完咗啦，都会成为唱片公司咧第二招啲报纸嘅全版广告嘅宣传，好抌本噶。嗱，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啦，第一次攞最受欢迎男歌手咧就系1997至98年啦，一张《爱的呼唤》年尾咧再乘胜推出嘅唱者歌，舞台上咧讲下招牌嘅金鸡独立嘅舞步，喂，隔咗接近30年，都仲系咁标志性。咁啊喺唱者歌呢一张专辑系快慢兼备，有错过咧冇放过噶。其中嘅一首充满怀旧味道嘅慢歌，要完结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郭富城嘅《I Love You S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俾居民，希望他哋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话，相关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系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李家超話，公務員薪酬調整考慮六大因素，今年嘅處理方法一致，又認為應該從整體去睇公務員嘅表現。行政長官李家超話，下個月初將會率團出訪中亞兩國，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係佢第一次出訪中亞。李家超話，中亞地區正係積極推進經濟多元化，喺基建等領域發展蓬勃，同香港有好多合作空間。呢兩個國家係中亞嘅龐大市場，市場潛力優厚。佢又話，代表團將會包括政府官員同埋60個高級別商貿代表，規模將會比去年佢率團出訪中東更大。貿發局表示，中亞國家在地理上擁有重要戰略地位，近年推行經濟結構改革，改善投資環境，當地的人口結構相當年輕，消費潛力強勁。貿發局又說，鼓勵企業開拓這些新興市場，同時亦都要留意當地的法律法規。

0: 同埋税务政策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74点，升98点，总成交金额145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2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8点，跌12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1.4，腾讯控股461.4升12.2，阿里巴巴133.7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88.56升3.4，中芯国际66.3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3升6冇起跌，中移动86.8升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1，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幣6.802，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經平均指數報60,302点，跌513点。港金報42,450蚊，跌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39.22美元，賣出4,540.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FM 94.8至96.9，
3: 香港電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0: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0: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6: 睇咁多位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啱啱喺香港电台咧要公布一个咧就系、是、天文台发出咧就系、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以及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下昼2:30。
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8: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9: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0: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1: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0: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11: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0: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2: 失明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机讲古声说。
13: 我讲，你睇下啲鸡。
14: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15: 啱啱个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6: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啊，正喺个牌面咧，已经令你哇一声噶啦。嗱，以下呢一只合唱卡士咧，系令你有啲匪夷所思噶。吓、啊，从来冇谂过佢哋会走埋一齐噶、哦。呢两位巨星嘅风格咧，好唔同噶。佢哋两个加埋，又系啲咩嘅化学作用咧？

0: 认到佢哋两个吗？
1: 系 Whitney Houston 同埋 George Michael 啊！原来起初咧系一个独唱版嚟噶，两年之后咧，唱片公司就打算为 Whitney Houston 推出精选碟啊，决定将呢一首歌啊改头换面啊，咁啊揾嚟咧 George Michael 合唱噶。啊，其实呢一个合唱版嘅构思咧，最初系谂住咧揾 MJ Michael Jackson 同 Whitney 合唱嘅，可惜呢一个美梦最终啊实现唔到咯。不过呢一 pair 唱功上嘅强强联手，做到一加一唔止二 ，George Michael。Whitney Houston 嘅合作啊！

散出道啊！如果讲前卫嘅话咧，关淑怡咧系越走越前嘅，越嚟越大胆嘅。原本歌唱比赛出身啊，佢啊虽然咧唱过唔少改编嘅所谓口水歌曲啊，佢又点会甘心咧去跟原唱歌嘅唱法咧？佢就系要唱出自己想要嘅独有感觉。终于咧喺95年就以一张咧全翻唱嘅 All Time Favorites 啊，令到我哋傲晒嘴噶。系噶，音乐中年经常会听到关淑怡嘅歌，点解？因为正咯，包括今日嘅推介《亲爱的》。

温淑仪可以话系香港主流嘅乐坛当中最独行独断嘅女歌手啦。啲人成日将佢咧同王菲比较，因为两个差唔多时间。

0: 呢首歌咧，本来就系1999年电影咧《喜剧之王》嘅歌曲嚟噶。咁啊，2021年啦，莫文蔚啊宣传个人演唱会啊嘛，推出呢首歌嘅重新录制版本嘅，仲专程咧去翻当年啦电影取景嘅石澳健康院咧，系拍 MV 噶。丛林旧地啊，系一件咧几浪漫嘅事嘅。即使嗰个地方发生过开心又或者伤心嘅事，都系自己真实嘅经历啊嘛。莫文蔚《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咧，表面咧就系讲爱啊，其实咧爱嘅层面咧唔止系爱情，更包含咧系大爱噶。嗱，以下呢一首歌，充满咗咧反战啦同埋和平嘅隐喻噶。歌词入面嘅爱将唔单止咧指爱情，仲系一种咧愿意为爱牺牲，愿意咧守护和平嘅志愿。当年大家咧仲嗌佢哋做咧系草蜢仔噶，跟住师傅梅艳芳周围咁样去演出。最近我在草蜢演唱会，阿志好一句，冇梅艳芳

歌手同歌曲咧好讲缘分噶，以下呢一首歌咧堪称咧系乐坛嘅神作啊！啊，当年咧喺 Billboard 咧系占据哇12个星期冠军噶，仲攞咗咧三项格林美奖啦，包括咗年度歌曲同埋年度唱片噶。啊，得意嘅系咧 ，Rob Thomas 咧最初创作呢一首歌心入面啊，属意嘅主唱人选咧，原来系 George Michael 噶。可惜因为各种原因冇合作到啊，呢一份落空最后成就咗呢一个经典组合 Santana Rob Thomas 嘅 Smooth。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仲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

0: 逢星期二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1: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2: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3: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2: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4: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1: 超 B、
3: 崔杰彤、
2: 李姑、
5: 阿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3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一些低洼地区和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浸，可能受大雨和水浸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李家超说，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因应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已经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政府高度重视，目前评估整体对香港构成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扩散到更多其他国家，甚至确诊第一宗输入个案，就有机会升到严重级别。至于最坏的情况，例如本地社区出现传播或者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个案，就会提升到最高的紧急级别。到时当局会有更严格的社区防控措施，希望尽快切断传播链。他又说，伊波拉病毒主要透过密切接触传播，传染性属于中等，如果近距离和患者接触或者接触到受污染的地方，都有机会染病。欧家荣说，今次爆发的本地报招病毒没有特定药物或者疫苗应对，呼吁市民如非绝对必要，暂时不要去有疫情的地方。九龙湾宏照道发生交通意外，一个女子受伤送院。警方在上午11:00接报，在宏照道辅警总部对开，有私家车撞到一个80多岁的妇人，她身体严重受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说，现场消息指涉事私家车曾经起火，消防到场之后已经将火救熄。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头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最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一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23点，升48点，总成交金额15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6点，跌1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升8仙，腾讯控股459.6升10.4，阿里巴巴133.2升0.5，恒生中国企业88.36升1.4，中芯国际65.95跌2.75，南方恒生科技4.71跌2仙，中移动86.85升4.5，长飞光纤光缆228.4跌1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1，瑞士法郎9.968，澳元5.584，加元5.696，新西兰元4.584，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63。日经平均指数报60,489点，跌306点。港金报42,4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4美元，卖出4,543.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九龙湾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一带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九龙湾嘅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咁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大埔公路咧，现时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大埔公路，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反方向咧即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较早前咧近住澳海城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另外影响到咧青沙公路去连长道方向都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音。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6: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5: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
7: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5: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人哋嗰啲叫数码镜。
7: 你睇一家接住图，即刻劲几多？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菌。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Gala 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开始今日礼拜二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我觉得咧 Kitty 啊，
2: 嗯系，
0: 好开心咧，即系超 B 系我朋友啊，因为咧佢咧即
3: 系
0: 好多嘢咧，
3: 我都系我哋咁话，
0: 但系做同事啊真系窝火咯。做朋友真係一絕啊！點解呢？因為之前我哋咪一齊去旅行嘅，佢真係安排曬所有嗰啲 itinerary 啊，去邊啊 ，book 曬酒店啊，甚至架車都係佢 book 嘅。
2: 係啊，總之我哋就係 free rider 嚟嘅，係
0: 啦，
2: 就冇佢咧就唔成團㗎啦。
0: 嚇！我仲俾阿 Kitty 咧安排咗我係 free rider 一號，
2: 係啦，
0: 係啦，阿土係二號，佢係三號，即係好似自己嘅罪證係最低咁樣。
2: 我係二號啊！
0: 我你係二號咩？
2: 我跟年紀排嘅。
0: 係啊，阿土咧，如果問題咧，佢都會走出嚟幫手嘅，
2: 係啦，都會嘅。但係我都有喺 free rider 裡面咧揾翻我哋嘅角色嘅，係啦，即係我哋唔係完全咧就乜都冇貢獻嘅。雖然佢哋嘅貢獻大啲啦，即係超 B 係最大啦。因為如果唔係佢咧，其實嗰次就唔成團嘅。跟住咧阿土好似你咁講啦，阿超 B 有啲咩問題咧，佢第一個就衝出嚟咧就同佢商議㗎啦。我哋
0: 都唔係㗎，佢都係第一去集住阿超 B， 然後佢用自己嘅方法解決嘅，佢都係佢冇商議就好聽咗好多。
2: 即見到佢有猶豫嘅時候咧，佢就衝出嚟噶啦咁樣。你咧就係呢個氣氛擔當啦，梗係咪先？即係我哋即係坐車啊、食飯啊，係啊。
3: 我從來都唔知道，原來我哋係有呢一個咩原生家庭模特兒啦，同原生家庭攝影師啦，即係都係因為李志剛先有嘅。
2: 係因為呢一個團啊，我哋先覺得我哋原生家庭其實係屬於啲咩？

0: 唔係㗎，我除咗呢個知道你原生家庭之外咧，我遇到你有啲咩問題啊，有啲咩阻難咧，我都會出嚟幫手㗎。係啊，譬如你唔知食咩啊，好唔好啊？超 B 又一樣嘢，我係咧識咗佢咁多年咧，即係成十幾廿九年啊。係，就我最知嘅一樣嘢就係咧，佢好中意獨立咧去做一啲決定嘅。如果佢安排咗一啲嘢咧，你叉只脚落去阻住佢，或者你叉只佢俾意见啊，或者你系突然间有第二啲嘢咧，系影响咗佢咧，佢系唔开心噶。
1: 你
0: 俾佢咧独立自己搞咧，譬如你自己去book 车，自己去揾酒店啊，你唔好咁多机夹咧，佢系好开心噶。
1: 但系佢有问我哋意见噶喎，都
0: 你有冇意见俾佢啊？
1: 我梗系冇啦，
0: 咪咯，
1: 我本身都冇意见。
0: 你如果你有意见俾佢嘅，就会影响到佢噶啦。
1: 就会影响到，即系佢就会啰啰挛啊。
0: 佢会啰啰挛，同埋佢会觉得啊。你應該要聽阿 Kitty 講咧，因為 Kitty 好似平時唔講嘢，佢一講嘢咪好似係
1: 肯定有道理嘅。
0: 係咪我間咪好差咧？咁
1: 即係我俾你發表下，係咪咁樣噶？即係 Alex 呢個觀察係咪？
0: 佢就話唔係噶，佢就話唔係噶，因為佢唔聽人講噶嘛，所以就話唔係噶。
2: 即係我即刻都諗緊，我係咪咁？但我都係會嘅。即係譬如如果我問完一樣嘢出嚟，大家有意見嘅時候，咁啊，即係咪有人有唔同諗法咧？咁我就咁，不如你哋決定啦。
0: 嗱。
2: 系喎，嗱，
0: 嗱得咁大，嗱到有，嗱到有和音，嗱到有和音。
2: 我嘅谂法就系话，我既然你都有你嘅谂法嘅时候，即系可能我呢个决定未必系最好嘅，咁不如你话俾我听啊，你觉得边样嘢好？
0: 嗱，佢自己帮紧自己，帮紧自己。
1: 唔系，咁可能我提出呢样嘢，未必系我100% 肯定我呢个系最好嘅，只不过系想攞出嚟大家讨论下，都可以系之后拣翻你嗰个选择噶嘛。
2: 系啦，即系都可以嘅，即系譬如等于我哋嗰日搵餐厅都系噶，我哋搵餐厅咧都会系，你决定啦，你谂得多啲嘅时候，你谂啦，跟住之后就大家就冇任何意见啦。不过都即系我都反而咧去旅行咧，如果太多人有意见咧，反而令到一件事咧仲烦。即系究竟食 A 食 B 食 C？
0: 食 A 食 A， 我唔想食 A， 我唔食 A， 我唔食 A，
1: 我都唔食 A
0: 啊，系啊，唔食 A。我两个拣 B， 今次好坚持拣 B， 拣 B 拣 B。
2: 咁所以就会嗰个谂法有时每个人都有啲啲唔同啊嘛。我反而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讲咗自己有乜嘢，我唔要噶啦，即系譬如我嚟自讲话，我唔可以同你一间房啊，我一定要自己一间房。
0: 系呢个系我嘅底线。
2: 系啦，咁我就会一早唔使啦，唔好烦啦，总之俾一间房佢。
1: 系，
2: 咁我哋就决定咗啦。
0: 吓，呢个亦都系我唔好意思嘅，因为其实如果本来咧嗱，因为阿 Kitty 同阿兔一间房噶嘛，咁如果我可以同阿超 B 一间房嘅话，就悭翻一间房钱啊嘛。咁但系因为我好坚持系我要一个人一间房，因为我一个人咧我系要大解放嘅，我系要除晒所有衫啊，我做咩都唔闩门嘅咁样，咁啊照就我要自己一间房，咁啊变咗阿超 B 就单头，佢仲要被逼一个人自己一间房就贵，
1: 佢都可以大解放噶，
2: 系咯，
0: 但系佢系佢中意同人哋住噶嘛，系咪啊？
2: 唔系咁我如果有人住埋一齐嘅就可以吹下水啊，
0: 你 OK 噶嘛？
2: 咁但系我自己住我亦都可以有个 me time 咯，都 OK 嘅。
0: 但系你如果你俾拣，即系你去旅行啊，你宁愿系一个人一间房啊，定系同啲 friend 一间房啊？
2: 我而家人大咗，系中意自己一间间房。
0: 我反而啊，
2: 反而都系。
0: 我以为你系中意同一啲 friend 一间房添。
2: 但当然咧，如果可以住嗰啲咧，系譬如有个厅有。
0: 哦，佢最好。嗰啲我都得，我都得。
2: 系啦，
0: 我都得。
1: 佢咪喺自己间房度解放。
2: 系咪？咁我
0: 我洗手间解放啫。
2: 咁我觉得一班人去旅行，咁梗系想要一班人一齐嘅时间噶啦。
0: 系。
2: 咁但系翻房嘅时候，我都冇所谓啦。咁都系嗰几粒钟瞓觉啫。
1: 我觉得我同意你讲法嘅，即系我哋呢个组合好咧，就系。因为有啲人就多啲谂法同埋多啲意见，咁有啲人咧就冇乜谂法同埋冇乜意见。如果个个都咁有谂法咁有意见，或者个个都冇谂法冇意见，
2: 就唔会去旅行噶啦。
1: 咁就件事冇咁顺畅咯，会觉得。
2: 我觉得
1: 仲有少少时间俾我讲埋我。我讲晒你哋有嘅贡献，我未讲。
2: 你贡献系要扭你贡献咩？
0: 少少时间，你掌握时间，掌握得好。
2: 掌握你嘅贡献系咩咧？
1: 我完咗呢个环节，我未讲我自己啦，我觉得唔系几好意思。我嘅贡献咧，第一梗系影相啦，系咪先？帮大家记录低大家即系每一分每一秒，因为大家都忙紧啊，去边度食嘢啊，食啲咩啊咁样样。第二咧就系，我觉得我都嗰个 free rider 嗰个情绪价值都俾得几好嘅。即系我唔系真系哦好啊好啊，我真系真心系中意你哋嘅选择嘅、哦，即系我唔系话啊是但啦，冇所谓啦，你哋拣啦咁样，然之后就求求其其咁样跟住你哋去食嘢或者玩嘅。
0: 你有自己嘅个性嘅，
1: 系啦系啦，即系我系都好满意你哋拣嘅，咁所以我就哦好啊咁样，即系
0: 真心嘅，
1: 系啦坐呢程车好啊。
0: 不过我可以做证嘅，我可以做证，因为咧 K Kitty 咧，即係成日幫手影相啊嘛。咁有陣時候有啲合照，我哋四個人嘅，咪要揾啲外街坊影相嘅。咁佢過嚟同我商量咧，佢話：

0: 喂，呢、這个人好唔好啊？喂，唔好啊，佢攞咗你部电话，好唔好啊？咁样，跟住咧，跟住我话喂，呢、這个人都 OK 喎、啊，系啊，不如用你部电话俾佢，攞你部电话俾佢。我话佢可能会攞错我部电话过，你用你部电话啦。
1: 你听错啦，我话不如你过去问佢，因为男仔我怕丑啊。
2: 但系我听到好似话你攞你部电话，
0: 嗱、啊啊、有人证。所以其实咧，即系能够同啲同事咧，即系喺呢一个办公室以外，去玩一下咧，即系做下朋友啊，大家一齐啊 happy 下咧，翻到嚟公司都会融洽啲嘅。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好歌獻給你呢一個環節咧，即係咧長做長有，因為呢個世界有好多好歌噶嘛。但有陣時有啲好歌啊，不厭百回聽，即係我哋介紹過之後，可以再介紹噶，冇人話唔可以噶嘛。
1: 都係啊。
2: 不過呢一隻咧，真係咧好少喺呢一個環節介紹，播我哋播好多次啦。
1: 是
2: 就喺呢個環節介紹就少啲嘅，因為較早時間咧喺呢一個唱片公司嘅周年 show 啦，就見到話 Priscilla 陳慧嫻啦，佢就唱咗呢只歌。
1: 係啊，亦都有好多嘅聽眾都同我哋講話，佢早前咧都去到內地咧睇咗阿陳慧嫻。演唱会咧都翻嚟赞啊，话好好睇啊，好开心啊，
2: 喺香港睇过好睇。
1: 所以咧，我哋当天咧，我记得我哋睇嘅时候咧，睇嗰、那个集锦 show 嘅时候咧，陈慧嫻姐姐一唱呢首歌嘅时候咧，全场嘅朋友咧都系坐定定听实，因为呢首歌真系好经典啊，喺1989年嘅时候推出啦，就系嚟自陈慧嫻嘅《夜机》啦。咁原来睇翻佢嘅改编咧，即系前呢一个西德女歌手嘅一首旧歌《爱》嚟作为呢首歌嘅。
2: 我知啊，系。

0: 啊，有嗰啲咩 favorite in originals 嗰啲集锦碟咧，都有写佢哋只歌。但系我想讲夜机呢一样嘢，夜机俾你嘅感觉系点嘅咧？
1: 夜机即系你真系
0: 即系搭夜机啊！
1: 搭夜机即系 red eye 系咪啊 ？red eye 飞机啊，我好辛苦，
0: 好辛苦啦。同埋你会去一个好远嘅地方，因为你去近嘅、哦、东南亚，你又早机去晚机返啊，系咪先？或者即系
1: 贪平咯？
2: 唔系、啊，我系夜，我系东南亚，我系特登拣夜机嘅。我系放咗工之后去到咪瞓觉。
0: 你夜机夜点啊？
2: 八九点咯，
0: 夜机系十一二点啊！
2: 哦，要去到咁夜啊？
0: 呢啲先系夜机，八九点嗰啲系正常机咯。
2: 韩国啊，或者
0: 韩国都系近年先有呢一种机，然后去到四点钟啫嘛。以前都唔会，
2: 以前冇噶，
0: 因为以前人哋韩国嘅机场都要闩门噶嘛，净系咩廿四小时。
2: 其实系咪机场系咪唔会闩门咧？即系我发觉而家啲机咧，即系好似成日都即系廿四小时都起飞咁滞。
0: 想讲翻夜机嘅感觉。
2: OK
0: OK 。
1: 咁对你嚟讲，
2: 系咧？
0: 我觉得系 sad 噶咯，因为你搭长途机，即系话你去到嗰个地方，你可能唔会翻嚟。你去嗰度 settle down， 即系加拿大啊、德国啊、温哥华、啊、美国啊、英国啊咁样，即系其实是移民噶啦，系唔翻嚟。
1: 我即系有呢、這个即系隐藏嘅意思喺度。
0: 陈慧娴讲嘅夜机都系话佢自己去外国读书，都有一段时间翻唔到嚟啦，咁样即系夜机俾你嘅感觉系好忧愁噶、嗯。
2: 你咁样讲完又好似系夜晚搭飞机，突然之间好似惨啲咁样。
0: 你咁容易改变嘅？
2: 未有谂下咧，平时日头搭飞机咧，个人好兴奋嘅，哎呀，我依家瞓醒觉去旅行啦，但夜晚。好似咧，唉，好攰啊！
1: 唔系因为你夜晚连个机场啊都静啲啦，
0: 系啊，
1: 可能伤感啲啦，
0: 出边都黑掹掹啦，
1: 系咯，即系成个感觉就系静啲，好似咧要喺个机场嗰度咧，谂一啲嘢啊，即系谂紧嘅前路啊，
2: 灰蒙蒙咁样噶。
1: 所以头先 Alex 讲得啱啊，原来呢一首歌咧就系、是、即系收录喺嗰个专辑度咧，就系阿陈慧娴暂别乐坛之前嘅专辑嚟嘅。咁、嗯、啊，即系又系一种好似要暂时离别嘅感觉啦。咁啊，除咗收录咗夜机之外咧。就千千阙歌咧，都系即系摆喺呢一只碟里边嘅。
0: 咁我哋一齐啦，回头再看微微灯光，无止境，寂寥不安。
3: 听呢首陈慧娴嘅《夜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九龙湾宏照道发生交通意外，一名女子受伤送院。警方早上11点几接报，在宏照道辅警总部对开，有私家车撞到一名80多岁的妇人，她身体严重受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话，现场消息指涉事私家车曾经起火，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1月展开新一轮循规审查，了解人工智能在香港的最新应用情况，以及其对个人资料私隐所带来的影响。审查涵盖60间机构，并没有发现有违反私隐条例的情况。审查涵盖的机构新增了会计、餐饮、创新及科技、物流及物业管理。受审查机构当中有57间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较去年上升15%，其中24间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全部都在收集个人资料之前或者之时。全部都在收集个人资料时或者之前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采取措施确保个人资料受到保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机构受惠于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之余，亦需正视潜在的私隐风险。机构应该制定全面策略，进行风险及私隐影响评估，采取适度的人为监督，并定期检视和评估，确保在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使用和处理个人资料时符合私隐条例规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卢颂茂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和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陪同出席。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全体会议上就内地的医疗卫生发展发表演辞。卢颂茂和林文健早前亦都出席一个以登革热为主题的会议，内容聚焦登革热防控策略及推广将物理防控纳入全球卫生指引等议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2点半。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9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166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3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15,439点，跌9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6仙。腾讯控股458.6，升9.4。阿里巴巴132.9，升2.2。恒生中国企业88.28，跌6仙。中芯国际65.95，跌2.75。南方恒生科技4.71.4，跌2.2。中国移动86.8，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232蚊，跌8.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2，日元159.0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60,522点，跌293点，港金报42,450蚊，比上日收市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36.64美元，卖出4536.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有路面紧急维修噶，就系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奥运港铁站。另外，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仲有较早前九龙湾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咁几单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桥面。反方向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对行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8: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30。
4: CIBS 人人广播，
9: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10: 我是崔杰彤，
11: 我是超 B，
12: 我是阿土，
13: 我是莉莉姑，
9: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10: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11: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12: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10: 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9: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

0: 健康康。
1: 我想知道你认识吗？我想讲。
2: 我想问，我可以点啊？
3: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4: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5: 有很多环节咧，好快啊喺节目嗰度飞欧啦，但系有啲环节咧就会成为呢一个咧节目嘅重点环节，譬如呢一个咧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6: 系啊，同埋我哋嘅听众咧越嚟越叻啊，佢哋咧开始已经唔系净系问咧 Kitty 啊，你几多岁啊？你平时中意煮咩饭咧？即系咁简单，
5: 系啦，靓啊！
6: 佢哋问啲有深度嘅问题，
7: 好有深度啊！有时咧，我直头好似翻嚟考试咁啊，预先咧有一啲问题见到大家留低咗咧，我要谂下啊，翻到嚟嘅时候点样可以答得好啲先？
5: 唔紧要噶。你已经答得好好啦，不过好多问题都问你咧，那个咩伯娘系咪你嚟嘅？咩伯娘搓住个肚嗰个电视嗰个？
7: 嗰、
5: 哦那
7: 个唔系伯娘嚟嘅，嗰、那个系丸嚟嘅。
5: 哦，丸嚟嘅，
6: 系啊，
7: 嗰、
6: 那个
7: 十几年前嘅啦，已经。
6: 哦，系啊，
5: 咁短啫咩？但我觉得同你而家模一样样。
6: 系咯 ，keep 得咁好嘅。
7: 咁我即系早熟咯个人。
5: 喂，嗰阵时你已经做阿妈噶拍广告。
7: 系啊，系、啊。
5: 喂，你老公而家喺边啊？即系个广告入边个老公啊？
7: 冇同佢联络、啊。做嘢呢啲嘢，
6: 做戏嘅老公就唔理佢噶啦，
5: 冇去联络喎。
7: 我唔记得佢叫咩名。
6: 喂，嗱，亦都咧，即系有啲听众咧系预。

0: 但系唔系老到咁噶系嘛？
1: 但唔系嗱，中间有几位就系我嗰个年代嗰啲诶出偶像啦。我觉得佢而家老得几好睇嘅。
2: 系啊，
1: 上半季子咧，其实佢咧系做偶像嘅时候咧，佢都唔系行后生路线嘅，都系成熟嗰啲嚟噶啦。所以我又觉得纯上半季子咧，佢呢个 turn 咧 turn 得好好，即系我觉得咧优雅地老去系咪应该要咧自己都要接受嘅？
0: 诶，咁跟住就有啲朋友就即刻。即係有個問題就問翻喺度啦。喂，但係其實咧，而家坊
1: 佢次次啲朋友問問題都喂一聲嘅。係
0: 咯、啊，
1: 喂，
0: 佢喂咗你先啊嘛。
1: 喂，
2: 唔係因為佢發緊夢啊。喂，嗌翻醒。
1: 係啦，聽
0: 上係啦。因為有好多朋友而家咪都講嗰啲叫美魔女噶嘛。
2: 係。
0: 點解嗰啲就好似唔係叫優雅地老去？你嗰啲咧就用好多嘅科技令到你咧唔老去。
2: 係。
0: 咁然之後呢啲咧叫做咧有少少咧好似年華老去嗰啲就優雅地老去。咁啊咪對嗰啲 keep 得咁好嘅人。唔公平先，
2: 我问下你两个男士啊，即系两款，一个咧就系你睇得出佢摆咗好多金钱、心机、科技去到 keep 到自己，咁佢又真系咧
1: 后生嘅，
2: 后生啲嘅，咁但系你系睇得出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另外一款就系头先所讲啦，可能系你见到佢有老去嘅
0: 痕
2: 迹，系啦，有纹啊，可能会身体发福咗啊咁样，但系你见到系好自然的，
1: 开心嘅，
2: 系啦，系开心嘅，你会即系中意边一款呢？
1: 我两款都 appreciate， 讲真嘅
0: 吓，
1: 咁我当然会觉得用好多方法去令我自己好后生嘅朋友，我可能会有多啲啲嘅欣赏，因为佢真系。白你唔好理佢劏眼啊、拉皮啊、任何嘅美即系医美嘅打针啊，佢做咩都好啦，或者有啲人唔系好中意或者反对医美或者整形咁样都好啦，但系佢真系俾咁多心思落去，佢就算真系整咗之后好靓或者唔靓都好啦，你都觉得 appreciate 哇呢、這个人对自己嘅生命好热爱啊，对自己嘅样好好紧张啊，咁而另外啦，优雅地老去，其实佢哋都有 keep 噶，佢只不过咧就系用翻佢而家即系嗰个拥有嘅嘢，譬如白头发啊各方面嘅嘢，去做翻佢嗰个年纪应有嘅嘢，而冇专登去扮翻咧后生廿年，即系譬如好似我呢啲咧，我摆明我要呃你廿年，
2: 你呃到啦，你做到啦，
1: 我摆明我系扮后生噶，不过我尽量啲衫唔好好似板仔咁样嘅啫嘛，系咪先？我摆明系要呃你嘅，但系有一啲咧就系去用翻自己呢一个年纪最干净整齐清洁，呢、這个我又好 appreciate， 因为呢个咧系涉及一个美学啦，同埋对人生嘅睇法、人生观嘅睇法。因为譬如做好多医美嘅朋友咧，其实可能个人生观咧未必系人人都适合噶，即系可能佢要逆龄啊嘛，系咪？吓咁即系话同个天抗衡啦咁样。但系如果优雅地落去咧，我好 appreciate 嗰度咧，佢可以扭到。嗰樣嘢係因為我暫時我就諗唔到，我一見到有白髮咧，我即刻要染噶啦。
2: 明啊明啊，所以其實兩款嘅心態，我覺得都有值得學習欣賞嘅地方。
1: 到到阿超 B 發表意見，
0: 我係覺得咧，其實就算你有冇做醫美好啦，定係你頭先嗰啲會有
1: 話佢做
2: D 美
1: D 美
0: 係啊 ，C 美都得㗎。即係同埋頭先嗰種叫做有佢有白頭髮啊嗰只，佢話其實兩隻都係叫優雅地老去嘅。點解要我哋淨係話你有白頭髮啊髮福啊？嗰只先叫优雅地老去，
1: 但系有啲做医美嗰啲真系冇老去嘅，佢仲后生过以前。
0: 但系佢年纪真系有大过噶嘛，佢唔系冇实冇，佢唔系逆龄噶嘛，即系佢唔系突然分别翻卅岁之后，我而家二十啦，唔系噶嘛。咁点解我哋净系要讲嗰类叫做优雅地老去先？即系好似感觉就系话，因为我做唔到人哋嗰样嘢。我就话嗱，我而家呢啲先叫优雅地老去，你嗰啲咧就要用金钱嘅，用好多时间嘅，用嗰啲嘢堆砌嘅，我呢啲普通打工仔咧做唔到啦，就你嗰啲咪唔系优雅地老去，我
2: 即系你而家斟酌优雅嗰个位，你想帮有做医美嘅人去翻，
0: 我唔系帮佢，应该咁讲，我系其实觉得。頭先李志剛講嘅嘢就好啱，喂，其實佢真係要花時間，
1: 要花時間
0: 㗎，花佢嘅心力。你估每日搽十支 cream 落去好容易㗎？你要記清楚搽邊支先，
1: 佢要乾咗之後先搽一支，
0: 仲要天氣春夏秋冬唔同嘅 cream 落去搽，你估咁容易啊？
2: 咁所以而家啲人都好欣賞啊，佢只不過唔叫佢優雅地老去啫嘛，佢叫佢哋做美魔女咯，
1: 美魔女逆
2: 係啦，都係另外一啲 term 去到欣賞佢嘅。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人咧，始終都係中意睇靚嘅嘢。講真，即係如果你話 keep 得好。好咁同即系优雅地老去，但系你睇到嗰个岁月痕迹咧，我估啊吓，即系都比较多人会即系眼会定睛喺哇佢 keep 得好靓喎，点解嘅咧？即系有冇整过啊？定系其实佢真系花好多功夫啊，做好多运动啊？定系点样？即系你都眼球系真系会比后生或者即系好 sharp 嘅吸引噶嘛？呢个我觉得系冇得否认嘅。咁只不过优雅地老去，你系欣赏佢另外一样嘢，就系佢唔系俾呢个可能世俗嘅价值观
1: 系
2: 啦，眼光去到。

0: 牽住走。咁同埋其實如果你係真係做醫美嘅，有啲可能真係會走火入魔噶嘛，即係你未必一定係整得靚噶嘛。
1: 睇得出㗎，有一集火魔啲。
0: 係啦，咁有啲就真係啊，整完之後其實你不如即係由佢自自然然咪仲好咁樣。
2: 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小小嘅個人選擇嚟嘅，即係每個人對於自己嘅外觀啦、外在啦，即係等於有啲人點解你會勤力去做運動？點解你會好勤力去做 gym？ 點解你會做瑜伽？因為你都想啊 keep 住自己身體健康，或者我哋嘅身形嘅體態靚啲，可以繼續 keep 住。我廿年前嗰條牛仔褲我仲著到啊！嗰種係開心，係你個人嘅選擇一個開心咯。即係我哋唔應該去見到人哋 keep 得好或者 keep 得唔好嘅時候，我哋去
1: 即係 judge 人咯
2: ，judge 人哋嘅。即係每一個人都可以活佢自己想活嘅嗰個模式嘅。當然，你見到你身邊嘅朋友，你會覺得佢。喂，你走晒样咯，你都会可能提佢一句 keep 下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善意嘅提醒。
0: 系，
2: 但系对于一啲你唔关事嘅人，其实你唔需要咁多嘅一啲 judgment 俾佢咯。
0: 系，不过我谂因为我哋睇到好多都系一啲即系娱乐圈嘅朋友啦，就或者曾经真系好靓嘅人咁样，咁你会就会睇啊，原来即系时间过咗之后，佢而家变成点样样咧？不过我都好同意嘅，其实到最后就系、是、其实佢哋健康咪靓咯，因为嗰个靓就
2: 系、
0: 是、无论你。肥好瘦好，即系多唔多皱纹好。但如果嗰个人咧，佢即系嗰个健康，即系无论系心灵或者身体上面系健康咧，发放出嚟嗰个
2: 力量、能量
0: 啊、眼神啊，系唔同啲嘅。即系比起你，我、哦、话你做好多嘢，但系其实哦，你可能你自己成日好忧虑嘅，系啦，跟住又减肥唔食嘢嘅咁样，其实嗰啲都唔系真系靓嘅。
1: 系啊，我都觉得有阵时咧，即系人咧，其实系可以有好多个模样嘅吓。咁啊唔需要话。人人都一定要咧係同一個 shape 啊咁樣，我以前都會嘅，我以前都會咧，譬如見到啲 friend 咧，即係可能肥咗少少啦，話呀你個肚腩啊咩咩咩咩咩，咁但係而家咧，可能我認真做 gym 同埋開始咧，即係參透人生啊，即係我已經有成廿年冇講呢啲咁嘅説話噶啦，嚇以前細個真係會講嘅，咁樣覺得哎呀你咁樣，因為以前自己瘦啊嘛，係咪？但係當你試又試過肥，又試過瘦，又試過中年發福，又試過就肥翻啲，即係你又漲又漲嘅啫。其實呢一啲咧。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0: 真
1: 的。是啦你即是勤力的就可以去到某一个位置或者有时候有了某一些病荷尔蒙失调的那你有时候做任何事你都做不到都是只可以一个障碍。那为什么我们即是这么多人会觉得有很多不同的 judgment 呢就像 Kitty 说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做娱乐事业。是很多人都喜欢看靓嘢啊这样即是见到你呢突然间肥啊或者突然间即是 out of shape 呢就觉得哎呀好核突啊就笑你其实他们是过口瘾的咋。
2: 系啦，
1: 系啊，即系其实可能佢自己都系肥噶，系咪啊？可能佢自己都系膨胀嗰啲人嚟嘅，所以我觉得咧，最紧要就系活好自己嘅人生，同埋有自己嘅一个 principle， 唔好受到人哋嘅影响。譬如好似阿 Kitty 咁样啦，我哋成日话佢两边面都靓噶，佢死都话唔系，
2: 系啊，
1: 得呢边面靓嘅啫，我嗰边系唔靓嘅。
0: 我冇右边面，有两边左面嚟
1: 嘅。系啦，夹硬咧，我哋明显讲到明话，你两边都唔靓，你点摆都得嘅，你摆到人咁样都可以啊，梁朝伟。咁樣，佢係要話喺呢一邊，咁你冇辦法啦。你佢自己咁堅持，
2: 所以佢係咪面阻阻咯？成日都
1: 喂，呢個好笑嘅面阻阻，
0: 俾一分佢，
1: 即係得左面嘅啫，
2: 係啊，
0: 左面嘅啫。
2: 係啊，喂，另外呢個仲有一個問題，佢都問啊。而家咧有好多朋友咧，網上面咧，尤其是嗰個翠翠嗰度咧，
0: 啊，
2: 好多負能量啊！你有冇睇下？
0: 有冇睇下啲翠啊？
2: 你有冇睇下啲翠啊？即係有冇欣賞過？即係點解咁多人有負能量嘅啫？
0: 好笑啊！我覺得即係唔同嘅即係社交平台咧，就有唔同嘅話。玩法啦，咁啊翠咧就真系比较贴地啲、生活啲，啲人就会讲得深入少少，好似你咁讲哦，好富嘅又有咁样。我自己咧就冇特登走去睇，因为我见我有啲 friend 咧直头开咗个 account 咧，周围去留言嘅，即系周围去搭讪啊咁样。咁佢又揾到佢自己嘅乐趣啦。咁我都知道都几多嘢系有趣好睇嘅。咁我自己就冇特登揿入去，但系咧。其实你一打开其他嘅社交平台，即系最 hit 流量嗰啲咧，实会喂到俾你睇噶啦。咁我有时都要即系跟贴下，即系知道而家嗰个社会系点样样咯。即系因为佢咧嗰个贴地嘅情况系乜嘢，啲人都会摆上去讲。
1: 系有少少去到乱噏嘅，可以去到亂。
0: 系啊系啊，我直头都试过有一啲系身边嘅朋友。嘅嘢係俾人擺咗上去瘋傳啊，即係去討論啊咁樣樣，係啊，
1: 係有啲人玩得幾叻嘅，幾識得玩嘅。我就唔係好識玩趣嘅，因為我就係睇嘅啫。睇，因為咧我個人太多疑慮啊，因為佢有陣時候有一啲咧又好感性喎，譬如佢話俾你聽佢嘅抗癌嘅情況，咁啊成好長長文咁樣啦，咁好多人咩啦咁樣，但係有一啲咧就覺得即係有啲古怪。

0: 系嘢，即系有阵时会质疑咧，喂，其实你呢段嘢系真定假嘅？即系我唔系话嗰啲抗癌嗰啲嘢系一定系假咁样，但系有阵时你会觉得有啲嘢系好明显系为咗博流量嘅吓。咁、有阵时我睇咗 like 咗咁就算，同埋我又唔系好识点样去留言。譬如有阵时见到有啲嘢咧都关自己事咁样咧，留唔留好多都系冇咯。
1: 系啊，我都发觉而家咧，即系睇翠翠呢度咧，即系有好多朋友咧，嗰种负能量嘅力量咧，搞到。哦，其实关你咩事？
0: 但系佢会影响到你乜啲负能量？
1: 咁我就最近睇一个系讲咩咧，就系话咧有位朋友就喺搭飞机嘅过程啦，就男朋友好开心，就知道咧女朋友生日，就特登咧就安排咗同航空公司话，我女朋友咧生日啊，咁咧当日咧我希望你哋可唔可以送个蛋糕俾佢啊咁啊。咁航空公司 OK 咗啦，机组人员 OK 咗啦。咁虽然佢哋唔系坐一啲贵价嘅位，都系坐经济位啫。咁有啲人留言就话啦。咁搞错啊！坐经济位搞到人哋工作人员做咁多嘢，不知所谓咯。你沙大晒而家，跟住问，其实佢都三个日啫，佢都系 share 佢自己开心嘅时刻啫。咁点解要咁样咧？
0: 但你点解要理佢咧？即系其实个航空嘅机组嗰啲人已经肯俾个蛋糕你啦。
1: 所以而家就系问呢个问题就话，点解我哋啲人咧好似？咁中意留言，咁中意咧，佢唔抵得人啊！
0: 好，呢个系人天性嚟噶，
2: 真系
0: 由古代由唐朝开始，而家
1: 系真由唐朝，
0: 更早添啊！
2: 系啊，石器时代开始，
0: 石器时代开始，系呢个系人嘅天性嚟噶，唔抵得人啦，递下你啦，好叻咩？咁嗰啲咧，即系呢个系人天性。
2: 啊，呢个我反而觉得啊，可能超 B 就会见到啊，你做咩唔抵得人啫？其实而家我褪翻一步谂，即系其实未必净系用呢个社交平台去发放呢啲负能量啊。或者啲人其實面對面都可以噶，或者佢玩完一個活動，佢都可以投訴，或者聽完我哋節目又可以投訴咁樣，即係總之好多方法咧，去到將佢嘅不滿去到宣泄啦。咁有時我會褪翻一步諗，如果你諗嗰樣其實唔係你嘅問題，好似你頭先咁講咁，我都係生個日啫，咁機組人員 OK 嘅，咁為我做冇嘢啊，係咪先？咁我就唔需要理佢噶啦。有時咧，你花太多心神去理嗰啲，其實我會覺得佢哋係另類嘅人啦，即係我唔會話佢點樣啦，即係。另外一个世界嘅人咧，其实你哋又唔需要有交接嘅，系咪先？千祈唔好俾佢影响到你，即系我有啲人我投诉你咁样，咁其实你觉得都唔系我嘅问题嚟嘅，即系你可能有好多嘢将佢发大啊咁样，咁你就有佢过咗去就算。如果所有嘢都俾佢去到即系
1: 影响到，
2: 系啊，令到你好纠结咧，其实我哋嘅人生就好惨噶啦。
1: 所以咧，我见到有个朋友都分享，佢就话啦：，喂，如果咧真系你，譬如你个人比较容易受人影响，或者睇到呢啲嘢咧，
0: 就唔好睇佢啦，
1: 真系唔好睇。因为每个人的接受的能力都不同，即是或者这些人呢，即是口多多口衰衰的时候呢，他真的不觉得有什么叫做我喜欢噏下而已。但是如果有些真的比较弱一点的朋友呢，看完之后可能他受不到呢，可能他就有些不同的身体状况，譬如好像内地最近都有单身出现了，就有个朋友就说去完一个地方吃完那些濑尿虾，有没有搞错那么贵的黑店来的这样。跟着闹完之后呢，那间店头的老板呢看完很不开心，跟住话我赔钱俾啦，跟住佢我唔得，我就系要公审你，跟住而家搞到咧个老板咧四十几岁，突然之间忍疾咧死咗，
0: 吓咁大镬啊！
1: 系啊，就是、因为呢一件事件就离开咗啦，咁间铺头都因为咁样咧搞唔掂，要关门啦，因为原来再睇翻咧最惨嘅嘢就系话，原来嗰几只濑尿虾咧个价钱咧。其实佢唔系特别收得贵啊，系正常价嚟嘅啫。但系嗰个人净系话，我就系而家要公审你啊，然之后要想咁样离开。
0: 好多人都系 abuse 咗公审呢一样嘢啦。公审系攞个公道，而唔系咧自己喺度牙斩斩单方面闹人咯。吓，即系公审其实系双向嘅，我觉得。咁亦都关人事嘅，其实因为咧我自己即系活到一把年纪啦，即系而家差唔多咧都叫系咪叫花甲之年啊？最靓啦，美甲之年啊，咁样咧。我係有所改變嘅，就係咧，我對一啲事物同埋人哋批評我嘅方法，譬如我以前細個咧，我屋企人成日話我，阿剛剛你成日都我行我素嘅，我覺得我好唔開心嘅，我覺得自己好似 black sheep， 好似害群之馬，好似咧我淨係為咗自己 happy，
2: 係好自私啊嘛，唔理人
0: 唔理屋企人啊，唔埋堆啊咁樣。但係隔咗咁多年之後咧，我啲家姐再同我講啦，佢話其實而你都好我行我素，即係佢意思就話咁多人鬧你，你都會咁歧視嘅，咁多人窒你啊，啲網上有啲衰嘢，你都咁开心嘅，我话其实佢哋系唔会影响到我噶，因为我自己最中意、最开心嘅嘢，我已经系掌握到啦。譬如我最想做电台 DJ 啦，我最中意播自己嘅歌啦，同啲好朋友一齐咧就做节目啦，我全部手到拿来咯。你讲咩废话啦？
2: 系啊，同埋嗰啲人根本就 又唔係你生活圈裡面嘅人嚟嘅，係咪？即係佢講完一句嘢，佢有佢嘅生活，你有你嘅忙碌，其實你唔需要俾佢影響到。係
1: 啊，同埋當然咧，即係而家個生活咧，大家都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壓力啊，嗯、或者你面對緊唔同嘅困難啊，即係每個人個處理嘅情況都會唔同嘅。咁但係希望就係、是大家可以將嗰啲唔關事嘅人咧推開先。
2: 啱、
1: 你真係揾啲咧，你同你有關係嘅人咧，屋企人啊，另一半啊，
0: 關心你嘅人、啊，
1: 關心多啲，即係你寧願關心佢哋，俾多啲時間佢，好過對嗰啲。
2: 系啊，太多嘢要處理啦。
1: 系咯，
2: 鍵盤戰士呢啲嘢，即係
1: 同埋鍵盤戰士，佢都既然咁唔開心喺度留連啲唔開心嘅嘢啦，你咪由佢繼續唔開心咯。你做咩要因為佢嘅唔開心而影響自己唔開心咧？
0: 哇，好發人心醒啊！我哋呢半個鐘頭，好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两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本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月初将会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他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大。全球繁荣峰会召集人汇贤智库理事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在北京会晤，反映在世界寻求更大程度的稳定性、信任和合作之际，有关全球治理的讨论变得较以往任何时间都更为重要。本身是行政会议召集人的叶刘淑仪在第三届全球繁荣峰会致辞表示，近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贸易冲突不断，当前局势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企业和民生有深远影响。在这些不确定因素中，香港展现出稳定和充满机遇的特性，在国家支持之下，香港与全球市场保持紧密联系，同时受益于国内经济的实力、韧性和长远战略规划。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亦都应该应对自身的长期发展和未来定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思考。新华社报道，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演练，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报道说，这个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63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186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51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15,507点，跌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1.04。腾讯控股459.8，升10.6。阿里巴巴133.4，升0.7。恒生中国企业88.66，升4.4。 中芯國際66.65跌2.05元，南方恒生科技4.74.6升1元，中國移動86.6升2毫，長飛光纖光纜232.6跌8元。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32，英磅10.504，瑞士法郎9.972，澳元5.589，加元5.699，新西蘭元4.588，歐元9.1157，每百日元對港元4.92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842。日經平均指數60417點，跌398點。港金報42,375元，比上日收市跌9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37美元，賣出4,5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修嘅关系，去葵涌方向近住海泥村有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塞到过去油麻地交汇处。重复多次嘅位置啦，就是、西九龙公路。

0: 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咧，由于有路面急收嘅关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塞到过去油麻地交汇处。咁塞紧车嘅朋友啦，请你保持耐心忍让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接近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较为繁忙噶，龙尾过咗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少少。喺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嘉宁街。北富林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跟住圣保罗书院小学都有车龙噶，龙尾就接近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喺官涌市政大厦对开。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亦都较为繁忙。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学桥面。封路措施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大埔嘅三门仔路係有渠务工程㗎，直至下昼嘅四点，跟住三门仔新村呢一段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啦。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嘅地区啦雨势仍然係比较大㗎，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和阿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今日咧，除咗有 Alex 李志刚咧、Kitty 咧、啊呢个崔洁彤咧，同埋洪其俊、超 B 之外，仲有一位咧后生过晒我哋嘅人。
1: 哇，好后生啊！
0: 美少女啊！
1: 美少女啊！有俊奇 ，Hello 你好
3: ，Hello 系俊奇。
0: 俊奇系咪你嘅真名啊？真真地啦，
3: 系嘅，真真地啦。
0: 但佢写法应该唔同啦，系咪啊？
3: 都系咁样写。
0: 我都系咁写，咁你细个时候咪练即系？
3: 唔系呢个系我改过嘅名嚟嘅，就系喺我考 DSE 之前改嘅，所以
2: 点解嘅？
3: 因为妈咪话改完呢个名字读书好啲咯。
2: 哦，
0: 咁有冇好到啊？
2: 永远唔知嘅，因为你唔知道未改名
0: 字最好，
2: 冇改考成点
3: 呢个就唔知啊，唔清楚啦。
2: 但系几好喎，即系呢一个责任有一半俾咗阿妈。
0: 系啊，
2: 即系
3: 冇错，
2: 名字都改咗啦。
0: 即系阿妈累嘅，系啊。
3: 唔係，都有都有。
0: 阿俊奇呢個名字我諗起俊子啊，
3: 哦、
0: 啊可以食噶咁樣啊。
3: 係啊，所以我嘅fans 都係叫俊子醬。
0: 哦，哦你嘅 fans 叫俊子醬，
3: 係
0: 啊。咁啊，頭先、我哋話你好年紀好輕啦，咁啊事實上係幾輕咧嚇？
3: 唔係好輕噶啦，我都今年就嚟23歲。
0: 哇，咁鬼老嘅23歲，真係好快老啊！23歲，好鬼老啊，係。
3: 唔係因為都點解我感覺好似已經過咗一段時間，係因為我參加即係比賽嘅時候已經係。即我嗰時已經是18歲，跟住而家其實都距離
0: 五年，係係參加咩比賽？
3: 造星四，
0: 造星四，我、哦、即係Collar 嗰一期。
3: 21年參加造星嘅，跟住之後22年就係組咗 Strays 啦，同其他幾個造星四嘅參加者，跟住23年就出咗第一首 solo 歌，但係就出得比較冇咁密。
1: 係。
0: 即係未如理想
1: 啊！你即係好似每年年產咁啊！而家你係
3: 特色嚟㗎，
1: 係嘛？
3: 係
1: 但係你嗰個唔係
0: 借口啊，
3: 唔係。
1: 但係你個年產，但係你係嗰啲幾部曲嚟㗎喎，
3: 冇錯。
1: 你等咗咁耐先至出翻第三部曲，
2: 驚攤凍咗。
3: 其實因為咧，我哋即係因為你每一隻歌出嘅時候，其實都唔可以因為為咗要出而出咯。即係我哋都會想，即係每一個都會諗到佢嘅故事啦，跟住之後佢嘅曲風啦，跟住之後佢嘅詞啦，甚至 MV 點樣拍啦，即係我哋都會從長計議下。咁所以其實都用咗啲啲時間。
0: 你唔好留難阿俊奇啦，佢都唔想嘅。如果有得揀嘅話，你唔想，你唔會個月都出歌。如果我有得揀，個禮拜都出嘅歌出嘛，係咪先？
1: 咁係咪因為可能而家少少佢獨立歌手，咁所以就慢啲，要儲夠嗰、那個
0: 啱啊！每隻歌都要錢噶嘛，
1: 錢咁樣咧，
0: 錢錢。
3: 其實又唔係嘅，因為我而家係有公司嘅，咁但係。即係我都會想公司真係用嗰個錢係用到最好，而唔係為咗真係我要快啲出而出咁。
0: 乖女啊，乖女啊，
1: 咁好嘅，
2: 慢工出細貨，
3: 冇錯。
0: 係啦，咁啊，俊奇，你想而家即係做歌或者做音樂啊咁樣，用啲咩嘅路向或者咩嘅 image 去同即係樂迷見面咧？
3: 我會想俾大家見到多啲唔同嘅我咯，因為、其實
0: 咁簡單咋？係
3: 啦，因為咧呢三部曲其實都係完全唔同嘅曲。曲风完全不同的，即是它可以说有关联，但又不可以说完全有关联，
0: 即是有关联和没有关联之间，
3: 是没错。但是因为我是由出了即是 solo 之后，其实我每一首歌都是不同的曲风，我也是想试一下，即是其实大家会想我是会行怎样的，
0: 即是由人家决定你的路线，
3: 那不可以说，但我去参考一下啦，
0: 这样那你就没有条路咯，即是没有一个风格咯，你什么都试一下，什么都试一下，然后由个乐迷的反应去再主导翻你自己要想做嘅嘢，咁即系话其实你从来唱歌系冇谂过自己想唱咩嘅。
3: 唔系，其实咧系因为我由一开始出道嘅时候啦，咁大家都系觉得我系嗰种好 QQ 啊，好少女嗰啲形象，咁所以之前一开始嘅曲风都系会咁样啦，偏向咁样。但系我开始慢慢咧大个咗啦，
0: 开始了解自己啦，
3: 开始觉得其实咁样都唔系我最想行嘅路。咁但系我又唔可以一下子跳得好劲，所以就
0: 你最想行咩路咧？
3: 其实我系少少想行。嗰種氣質，
0: 有氣質嘅女仔，哦，氣質嘅公主，
3: 嗯，
0: 哦 ，Kitty，
2: 系，
0: 你可唔可以幫我幫佢？氣質公主，
2: 我諗下有啲咩人可以幫到你，
1: 但係你嘅班底都好犀利嘅，其實你嘅創作班底，譬如有吉新風啦，又有林若玲啦，即係呢啲嘅
0: 全部勁人嚟
1: 嘅，
0: 好肯定你哋呢隻歌係貴嘅歌嚟噶。
3: 係呢個我唔知呢個，
0: 呢個我知我知我知，係啦，一定係而家最貴嗰啲歌嚟嘅，
3: 真
1: 係。即是因为由你第一部曲开始的时候已经就是说第101次 再见。第二部曲就第10001次重遇，去到第三部曲啦，即系最新呢个啦，就第99次和好如初。
0: 哦，都闹过，即系99次交啫。
3: 都多噶啦，其实都
1: 九啊九次，
0: 系要俾咗我分咗几次手噶，
1: 几次啫咩？
0: 最鬼憎闹交，
1: 九次你分咗。
0: 咁我唔会一次闹交就分手嘅，起码系闹我三四次先。
3: 咁样计翻都要分咗33次手。
0: 系啊，我唔可以
1: 数字咁叻嘅你计得。
0: 系啊，我唔容许我嘅爱恋爱当中有闹交呢样嘢。
3: 我都唔容许噶。
0: 系咪？但系我
2: 裂痕噶嘛。吓，
0: 但系我啲 friend 话冇噶，一定会闹交噶。
3: 吓，唔一定噶。
0: 系咯，我唔闹你，你闹我，唔系嘛？几嬲啊？系咪先？
1: 呢个谂法叫我唔闹你嘅时候，你闹我。
2: 咁问下俊奇嘅经历，咁你自己嘅爱情观又系点样咧？
3: 我自己嘅爱情观系我唔主张闹交嘅，即系我系。会嗰种和平理性沟通嘅人嚟嘅，即系譬如可能对方有少少唔开心，咁可能佢会有啲情绪，咁我同佢讲，而家发生咩事啊？咁我可唔可以有咩帮到你啊？咁即系我系嗰啲好冷静嗰啲处理。
2: 即系就算对方系好暴躁嘅，你都可以唔被佢影响到嗰啲人。
3: 我会想即系唔好俾个情绪带咗入去呢件事入边咯。
0: 咁你算唔算系嗰啲恋爱脑咧？
3: 我可以都可以话算恋爱脑，但我系一个理性嘅恋爱。
2: 你系咩星座啊？咁
3: 我系狮子座。
0: 哇，狮子座好啱做呢一行。
2: 点解咧？因为好抢系咪？
0: 有嗰个表演欲，
2: 有光芒嗰啲。
0: 狮
2: 子座系狮

0: 大座近處女座，
1: 哦，所以就有光芒，再加有啲氣質，
2: 冷靜
1: 冷豔。
2: 多謝
1: 不過我就會即係準期即係識你咁短時間啦，我就會覺得你咧都要諗下自己中意啲乜嘢，唔中意啲乜嘢，因為我成日咧覺得你好似活喺人哋嘅影子當中啊，即係自己掟啲歌出嚟咧，啊人哋中意啲乜嘢，睇反應再行下一步咧，就好似係咪好被動咧？你覺得？
0: 其實我都有自己中意嘅嘢嘅，其實我係幾中意啲 ballad。跟住 R&B 嗰種，跟住就係好 peaceful， 好 peaceful 嗰啲歌咯。
1: 但係呢啲歌好難喺新人當中突出到嘅喎。通常啲新人就要唱相對濕度嗰啲咧，你唱到濕度永遠嘅最好。
0: 所以就係咯，都要慢慢先可以循序漸進去到嗰一個位
1: 置。慢又得，快又得，因為我覺得你係一個心急人嚟嘅，係咪啊？獅子座。
0: 有时咧，即系其实我系心急嘅，即系我系嗰啲好有效率嗰啲人嚟嘅，咁但系有时现实即系都有好多要考虑嘅因素啦，咁所以都唔急得。
1: 你点样叹慢慢冇用啦？你等咗成五年，系咪先？而家即系由你入行到而家相隔五年，系嘛？
0: 都唔系我可以，
2: 唔系，但系中间都有 progress 嘅，
3: 有
2: 可能我谂系咪因为首先你年纪都细啦，咁你入到嚟呢行又会觉得哇好多嘢唔知系咪即系自己嘅谂法系啱，又未必即系所有嘢都即刻会讲到出嚟，或者觉得
1: 如果唔啱，你话俾我听唔啱，我咪改咯。
2: 会惊噶嘛？
3: 系咯，
2: 我见到你我都惊啦，入嚟系咪先？
1: 惊唔惊我啊，俊奇？
0: 惊唔惊？
1: 乖啦，
2: 一滴晒汗噶佢，
0: 唔惊。
1: 你点睇咧？你点睇呢样嘢咧？
0: 我其实我又觉得我唔系惊嘅，只不过系我。在我能力範圍我做到的事我已經做好了，但是其他都要交給公司去決定，
1: 即是要信他們的專業，
0: 是要信他們、
4: 我就這樣跟俊奇聊了一陣子，看著他的時候我發覺在某程度上他現在就說22、23歲，其實他是一個成熟的人，他怎樣去處理那件事呢？即他不是玩玩一下，但是知道那個問題就是都唔係可以控制到，咁我可以點啫？咁我咪根據你嗰度做完，我咪做好我自己本分咯。你係咪嗰只嚟㗎？
0: 係啊，我係咁樣嘅，即係我係一個歌手，我就要做我做到嘅嘢。咁但係後期嘅嘢，同埋或者因為始終都係公司去決策，跟住要去俾錢，所以係要交翻個。
1: 即係佢哋俾錢，係啦，即係要做個聽話啲嘅旗下嘅歌手。
0: 咁當然公司都好尊重，即係我有咩諗法啦。咁但係我係會提出嘅。咁但係佢哋最後用唔用都係佢哋嘅決定。
4: 咁但係你而家自己咧，即係譬如可能歌就要交俾公司啦。咁有冇即係可能譬如唔得，我都係覺得有啲嘢我想自主控制啲嘅，即係可能拍一下啲網上短片啊，
1: 放
4: 下
1: 啲嘢
4: 啊，會唔會做嗰啲咧？你又
0: 都會嘅，因為即係好好，佢哋都會交翻個 social media 嘅控制權俾我。
1: 哦，唔會你交出個密碼。
0: 唔會嘅。咁所以我都會盡量即係可能出多啲，跟住可能唱歌片啊、跳舞片啊，甚至係即係我近排呢只歌就係同咗唔同嘅歌手朋友 collab 咁樣。
1: 有邊個啊？
0: 有黃志文啦，有馬天佑啦，跟住有 Silos 啦，跟住我以前嘅隊友 Strays 啦，跟住之後有我哋 CIA 好多好多，今日我嚟緊都仲會再出嘅。但我已經盡了我的能力，因為其實我沒什麼朋友了。
1: 看得出，看得出，看得出，看得出。你都是
4: 接那些來的，
0: 我很接的。
1: 好接的，你的人，是啊，你都驚驚地啊，即是有少少即是社恐 feel。
0: 是啊，我超級嚴重，所以我已經盡了好我的能力去找了一些我認識的朋友，也都因為這個企劃我都認識了很多新的朋友，所以我都很開心大家跟我一起玩這個 collab。
1: 同埋我覺得即是有時社恐的人，即是我都有少少的，但你看不出的。你看不出的。你看不出的。
4: You are party animal。
1: 為什麼呢？因為我改變自己。我將自己改變，因為我想達到我的目標嘛，我咪不擇手段咯。
2: 去到咁極端啊，即係由社恐去到不擇手段，
4: 不擇手段
2: 呢條路都幾長喎，都幾難行。
1: 可唔可以入到啊，俊奇？可唔可以達到啊？
0: 我試下啦，
2: 你學佢改變得，唔需要不擇手段。
4: O K，
1: 你好中意我不擇手段喎。
0: 係有啲難，點樣可以做到？
1: 其實啊，因為我以前就係做正行噶嘛，即係啲寫字樓翻工啦。但我就好想入行，咁樣咩咧？我將所有嘅歌唱比賽全部參加曬。咁你嗰個比賽十個，其實輸十個好正常啫，係咪啲咁多人，你唔係唱得特別勁咁樣？但我只要有一個我入到 final 咧，我就有機會上電視啦。咁樣上電視我就有 reference 啦，有 reference 我就可以用我 reference 咧再去參加嗰啲歌唱比賽。嗰陣時參加幾廿個嗰個比賽，全部輸曬。 但係參加 DJ 比賽贏喎。咁、於是都係做 DJ。我同阿洪其俊一樣咧，我都係用呢個廣播嘅行業嚟做搭腳石，想入樂壇㗎。不過入唔到咋。
2: 喂，咁但係其實
4: 你做咗㗎。係
2: 啊，你係鍥而不捨喎，即係你調翻轉其實係好目標清晰。
1: 死掠㗎。

0: 欣賞你喎，而家
1: 突然間，而家先欣賞我，
2: 同埋喺嗰個年代，你有咁多歌唱比賽參加曬，
1: 咁有好多有啲社區嘅社區嗰啲咧，冠軍咧有500蚊現金嘅，
0: 咁犀利，
2: 又可以幫你自裝嗰啲。
1: 同埋嗰陣時，我有班 friend 咧都係嗰啲歌唱比賽王咧，我哋一齊參加就有個盤咯。
0: 咁啊，張琪你自己有冇即係把握好多嘅機會？即係而家即係都叫做由參加比賽，你初頭都係參加比賽入行啊。咁之後仲有冇去嘗試唔同嘅嘢？即係想譬如可能拍戲又好啊，拍劇又好啊，即係唔同嘅嘗試，令到你好似 Alex 咁樣多啲機會。
2: 不擇手段，不擇手段。
0: 等人哋見到你嘅光芒啊嘛。
3: 其實我都會想，我一當初其實我入行嘅時候咧，我冇第一樣嘢，我唔係想做歌手，其實我係想拍戲嘅，
0: 係
1: 演員。
3: 咁但係之後就係咯，唔打唔撞做咗歌手啦。咁都同時我都會想繼續嘗試下去挑戰下去演戲，
1: 即係兩條路一齊行，兩條腿一齊行。
3: 冇錯，咁即係我都有參加唔同嘅 casting 咁樣嘅，得唔多啦，因為我都未真係正式上過 acting class 嘅。咁但係我都有即係可能拍下啲微電影啊，或者嗰啲短劇啊，都擺喺 social media 咁，都係一個幾好嘅即係開始啊。
1: 我以前咧都有試過去 casting 咧，嗰個感覺好難受。
2: 為
1: 因为佢会即刻有阵时会讲一啲说话你知道你死梗噶啦，即系佢会，佢又唔会即刻 turn down 你，都叫你翻去等消息。但系通常你翻去等消息咧，都系唔掂噶。但系如果问你咧，你有冇着西装啊？你有冇打胎个样系啲相啊？咁咧你就咩啊？
0: 或者你试多两句，另外
1: 系啦，你都有啊，系啊，
0: 有啲 follow up 嘅，系啦，
1: 系啊，即系其实你个感受系咪有阵时都几 frustrated 噶？
3: 其实我因为我都唔系参加咗好多个 casting 嘅，所以我冇真系好多嘅经验。不過我如果有機會都想試多啲嘅，同埋因為我上年先畢業，咁但係然後我嚟緊又要讀 master， 所以我啲時間係即係我係盡量想有時間都會去上 acting。
1: 但我覺得你得咯，你從你眼中個光芒咧，你對呢一方面有憧憬啦，同埋你係嗰一啲咧可以讀書同埋做嘢都兼顧到嘅人。
3: 系嘅，
1: 系咪噶？
3: 系嘅，即系我都系，大家都好，即系都知道我系一个读书可以好用心嘅时候，同时我都仲
1: 有冇难度咧？
3: 难就一定难，因为其实始终都攰噶嘛。咁但系我觉得我做到咯。
0: 但系点解你会谂都想兼顾读埋 master 咧？
3: 因为我觉得我会想做歌手之余，我都会想更加增值下自己先咯。即系我觉得系咁样会望落去，成个人都会有内涵啲，
0: 系有气质啲，系咪？
3: 多谢，
1: 系啊。嗱，咁啊嚟紧会播你呢一首歌，不如同我哋听众咧介绍下呢一只歌啦。
3: 好，咁我呢一首歌叫做《第99次和好如初》啦，咁就系我第三部曲嘅最后一首。咁计第101次再见同埋第101次重遇之后咧，今次终于去到和好如初，系
1: 隔几耐啊
3: ？Happy ending， 一年。
1: 一年啫，好短
3: 啫，年产。咁呢只歌其实就系想同大家讲，任何关系咧都会有争执啦，会有拗叫啦。咁但系好多人真系可能会觉得啊，我同你闹交啊，算啦，你都讲唔明噶啦，我就唔同你讲。但系我唔提倡呢一样嘢嘅，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段关系你都系得来不易。咁所以其实有咩事咪好好沟通咯。咁做咩要闹交啫？即系更加就要应该要珍惜每一段关系。
1: 赞成。
3: 我都系咁样咁谂。
1: 我好怕闹交呢样嘢，因为点解？因为其实我自己脾气都唔系一个好嘅人。咁咧，通常咧就系佢闹我先啦，佢闹我先咧，我又要再恶过佢，跟住佢又再恶，搞到我咧，我就变个魔鬼射咗出嚟啊！系啊，即系我只魔鬼几难得先收埋喺入边最深嘅地方啊，系咪先？吓，即系会好咩？我试过因为闹交离家出走，
3: 哇！
1: 但系都系因为拍拖嘅时候，即系唔系屋企。
3: 系啊，即系因为呢首歌其实唔单止就系讲爱情。就算是友情、親情都會有鬧交，好多我會聽到好多啊，因為我同爹哋媽咪意見不合啊，然後我就離家出走，即係好似
1: 哦。
3: 但係我唔覺得，因為始終你每一段關係你都會有最珍貴嘅嗰樣嘢，咁點解你為咗少少嘅一啲意氣用事，然後你放棄咗呢啲咁珍貴嘅嘢咧？
2: 同埋我好中意你嗰個和好如初咯，即係和好如初呢幾粒字咧，其實都幾難嘅。即係當你有條裂痕喺度嘅時候咧，你要好似將嗰條裂痕完全地係忘記咗佢，冇呢條裂痕嘅，我哋可以去翻最開頭嗰種嘅愛咧。呢个系紧要咯，
3: 我觉得系我有个 friend 佢讲过一样嘢，就系佢系嗰啲即系好实际嘅人，就系佢譬如一间屋，佢会一个灯胆坏咗，佢会换咗个灯胆，而唔系换咗间屋。
1: 哇，咁有意思，你嘅 friend 系咪马丁路德金啊？咁 high 嘅你嘅 friend 讲啲嘢，
3: 系我觉得呢个比喻系几好，系几唔错嘅，即系我都认同嘅。
1: 系啊，咁希望未来即系继续努力啦，同埋咧唔好咁 high 啦，你都好 high 人啊，系啊，冇乜反应咁样嘅。
3: 我尽咗力，
1: 系咪 I 人啊？你系。

0: 系啊，我90几%。
1: 哇哇，唔怪之啦！你笑嘅时候都唔系真系笑，你笑嘅时候系耳口嘅啫，佢唔似真系笑。
2: 好怕丑，
0: 我有笑噶，我真系笑，我真心开。
3: 咪同埋笑嘅时候，你耷低个头咧，唔敢望住我哋，
1: 惊惊地啊！咁啊，超 B 系好得人惊嘅。
3: 佢望住你喎，而家系
0: 唔得人惊，大家都好 friendly 噶。
1: 系啊，咁啊，继续努力啦，系嘛？
0: 好
1: ，OK， 唔该晒，俊琪
3: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个三十几岁的男技工死亡。警方中午十二点几接报，一个技工在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到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指，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今个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因应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已经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政府高度重视，目前评估整体对香港构成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扩散到更多其他国家，甚至确诊第一宗输入个案，就有机会升至严重级别。至于最坏的情况，例如本地社区出现传播或者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个案，就会提升到最高的紧急级别。到时当局会有更严格的社区防控措施，希望尽快切断传播链。他又说，伊波拉病毒主要透过密切接触传播，传染性是属于中等，如果近距离和患者接触或者接触到受污染的地方，都有机会染病。欧家荣说，今次爆发的本地报招病毒没有特定药物或者疫苗应对，呼吁市民如果不是绝对必要，暂时不要去有疫情的地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6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2,02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29点，跌唔够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1.4；腾讯控股461.4，升12.2；阿里巴巴133.5，升8；恒生中国企业88.7，升4.8；中芯国际67.65，跌1.05；南方恒生科技4.75.8，升2.2；中移动86.55，升1.5；长飞光纤光缆235.4，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0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375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9.16美元，卖出4,55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由于路面急修，一度封闭嘅行车线啦，系重开咗，但系仲有车龙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一路排到去近油麻地交汇处，咁就系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因为路面急修，部分行车线一度系封闭啦，咁而家开翻，但系车龙仲系排到去近油麻地交汇。处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只是去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近中环军营。另外，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是车多，龙尾排到。

0: 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对开。大坑道近住不拉山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慢驶的，龙尾分别去到接近南塘道口，还有排到去近乐活道的回旋处。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是排到去玛利曼中学对开。还有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竹林苑。另外在南区方面，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域多利道慢驶，龙尾近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近柯士甸道。至于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都是稍为繁忙的。天宇路滑，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还多东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跟他们打成一片。
5: 不是叫你这样打，
6: 减点功课，
5: 加点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起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5: 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u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很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 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正利， Made in Hong Kong。
9: 剩下最后半小时的 Made in Hong Kong， 上次我们讲了个话题，餐厅应不应该给张纸巾，你提供纸巾，有听众就说，哎呀李志刚，你搭飞机搭头等三蚊包纸巾都比不起什么，这个是错重点，
10: 你是搭头等，
9: 我不是搭头等，我是用积分去换 business。
10: 你换的不是给钱，
9: 我
11: 都不是头等，
9: 我不是比不起，
11: 不是商务，
9: 我比不起三蚊去买包纸巾，然后我觉得三蚊买包叫做 Tango 的纸巾是很不值的。
10: 哦，如果是个正版，你就可能觉得都 OK 啦。
9: 正版都 OK， 但我觉得因为外国很多，譬如我哋翻内地都系啦，佢哋提供纸巾系好正常。
10: 哦，但系原来咧有好多朋友听众都话，你唔好谂住人哋俾包纸巾你唔使钱啊，人哋俾包纸巾
9: 计埋
10: 都计钱噶。
9: 嗱，咁样就锯啲啦，咁样就系做生意嘅手法啦，系令到你锯唔锯咁样。另外一样嘢就系、是，譬如我哋去到内地嘅餐厅啦，佢可以带外来饮品入去饮噶。
10: 呢个咧系我觉得好匪夷所思噶。
9: 我俾你听啊。旧香港是得的，
10: 以前是可以的。
9: 我细个是得的，我细个譬如你去呢一间粥铺嗰度食碗艇仔粥啦，然后你嗰度买个煎有三宝嚟，呢度一路吉住食，一路食粥粥咧，佢系有你嘅，因为你要帮衬咗。
10: 系你嗰间系餐，即系净系间
9: 粥铺。粥铺餐厅啊，
10: 即系你唔系嗰啲叫做咩熟食中心里边咁任何一间嘢啊嘛。
9: 熟食中心又得，
10: 以前熟食中心
9: 餐廳又得，
10: 係可以咁樣帶嚟帶去噶嘛。而家都開始有時話咧，你唔可以咁樣嗌人哋啲嘢嚟我哋嗰個位度食。
9: 我覺得係因為有人破壞規矩咯。點解嗰間粥鋪可以俾你帶呢樣三寶咧？因為你已經幫襯咗碗

0: 先打三十，同埋咧，而家有好多鋪頭都即係倒閉啦咁樣，有好多倒閉嘅鋪頭咧，其實曾經以前咧都對過我唔好嘅，譬如你知我放工咧三四點放工啊嘛，咁啊去到啲餐廳嗰度咪食嘢咯，然後梗係想揀一啲靜少少嘅台噶啦，咁我就話可唔可以嚟呢一張台嗰度坐啊？唔得，一定要坐嗰邊好多人嗰一度，咁可能係方便 serve 啦。咁我問佢：你係咪嗰度清潔啊？唔係啊，不過你又要坐嗰度，跟住我就覺得。我唔坐啦，我走啦。跟住佢執一粒，其實我又唔係話幸災樂禍，而係覺得你咁樣做生意方法實執啦，唔使你冇生意，因為係要你都唔俾個顧客有 say 啊，全部都係要你 say 啊咁樣。咁我記得我又去過一間鋸扒嘅地方，又係佢長期有好多位咧都係。留座嘅，咁我又系三四點去咧，冇理由有人同我爭啦啩，係咪？都冇人食午餐嘅，你都啱啱落場，我想坐啲位咧，佢又係唔俾你坐嘅喎，好好笑喎，真係。
1: 其實我覺得有時都係香港咧，我哋最緊要都係嗰種人情味啊，服務業嗰種高質素啊，即係大家入去消費嘅時候，其實佢都唔介意個價錢啊，
0: 唔介意俾多啲㗎，
1: 但係佢就係、是。介意一樣嘢就係你點樣 serve 我，我唔係要你跪拜，我唔係當我神咁拜，但係喂，其實我好簡單嘅位置，我想坐嗰張台啫，都唔係影響你好多嘢啫嘛。
2: 即係除非你話我真係留咗位俾人，唔好意思啊，係咪先？
1: 全間鋪頭敷曬啦，淨係得呢個吉位你要坐喺度。
2: 咁
1: 我明白
2: 啊, 你明白啊，
1: 但如果唔係嘅話，咁其實都唔係好影響
2: 到你啫。咁所以可能有陣時做生意嘅朋友都要諗下，即係可能佢個角度出發就係、是，咁、我容易管理嘛，咁我嗰邊可能刪減兩盞燈嗰個成本又低
1: 少少，
2: 慳咗兩蚊咧咁樣。咁但係其實原來即係顧客嘅感受其實係遠大過於你慳嗰啲電費或者慳嗰行嗰兩步路咁、
1: 其實我哋三個都係嘅，即係你諗下我哋三個如果去消費嘅就出街食飯，點解我哋嚟嚟去都食嗰幾間咧？個原因就係咪嗰幾間？我哋感觉
0: 宾至如归，
1: 系宾至如归，或者嗰嘢食唔系最好，但系唔系最差。咁你觉得食完之后你过得到自己就算咯。
0: 啊、不过呢啲又系唔怪得晒嗰啲老板嘅，因为真系人搞坏规矩
1: 啊。
0: 有啲人食霸和餐咁样啦，即系以前我都同我家姐开过餐厅噶嘛，我家姐就好坚持话一定要俾咗钱先至有得食。咁我咪觉得哇，咁咪特价你一人咁样啦。但系更隔咗咁多年之后，发觉系，即系有啲人咧食完之后咧。走位咗去，
1: 其實係啊，
0: 所以內地好嘅，內地佢個電子嗰個訂餐咧，訂完之後要跟手俾埋錢，
1: 係啊，
2: 俾咗錢先，
1: 即刻俾埋錢，直情係你未俾錢，我話誒，你係咪攞單啊？未啊，你未俾錢，你未俾錢未落單㗎，俾咗錢先嚟㗎。咁係我發覺呢樣嘢，而家香港有啲餐廳都係咁做，咁我都係有時唔慣嘅，但係你發覺。咁就係因為有人係破壞咗
0: 咯，係啊，所以有陣時又唔怪得曬啲老闆，但又唔怪得曬啲顧客。不過真係可以同啲老闆講，就係話你遇過一個衰客咧，就唔代表所有客都衰嘅。係，
1: 即係唔係一粒老鼠屎會搞掂曬，即係整死曬成烹竹嘅未必嘅。
0: 都會㗎，你個烹竹有老鼠屎，你會食啊？
1: 咁我真係食唔到。
0: 我有兜水，有隻螞蟻，我都成兜到去啦。
1: 有條頭髮都唔得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可以做送货的，通常呢都是送啲汽水啊、啤酒啊嗰啲咁嘅嘅嘢啊，去啲超市啊、士多办馆嗰度咁啦。哇，夜日当中啊，工作都好繁忙㗎。

0: 不过我试过送过去有一个地方，其实是一间士多嚟嘅，就非常之印象。一间咧细细地嘅士多，喺条街嘅单边杂角位嗰度啦。从来咧成间士多都只系得一个女人咧去看铺咋。
1: 阿哥，又系你啊？嗰啲汽水咧摆侧边得噶啦，一阵间我自己搞啊。
0: 喂，使唔使帮你手上架啊？举手之劳啫嘛。
1: 系唔使唔使唔使，呢啲嘢我自己搞得啦。你都唔知道我啲嘢摆边，自己搞方便啲啊。唔该晒。
0: 喂，粗重嘢系你一个女人试试啊，搵啲男人帮手好、啊。喂，你老公啊，你唔叫佢出嚟帮手嘅吓，你老公。
1: 唉，离咗婚啦。如果唔系啊，我使鬼一个人出嚟挨啊！
0: 哎呀，唔好意思添，讲埋啲衰嘢。喂喂喂，老板娘啊，你咁靓女，你又真系唔拍拖啊，真系暴殄天物、啊。
1: 喂，你唔好调戏我、
0: 啊。我冇调戏你，系真系呢啲嘢。
1: 我有男朋友噶啦、
0: 啊，
1: 你个咪系咯，呢个咪系咯，快嗌哥哥啦！
2: 哥哥你好。
0: 哦，哇！你个男朋友仔啊，咁大个啦，你个仔嚟喎，读几多年班啊？
2: 六年班就嚟升中学啦。
0: 哇，平时都唔见你出嚟铺头帮手嘅，点解今日咁乖仔咧？嚟铺头帮阿妈手咁乖啊？
2: 屋企停电咯，冇冷气热到飞起啊，咪出嚟铺头嗰度凉冷气咯，咁顺便又温下书啦。
0: 哇！即系呢啲啊，孺子可教啊，咁乖仔，自动自觉温书，好嘢嚟噶嘛！
1: 系鬼，平时啊懒过鬼啊，佢成日净系啊食嘢同埋打机，今日啊掹佢出嚟嘅啫，有啲活动做下，唔使成日匿喺屋企打机啦，打坏晒对。
2: 我啊，读完书啊，要搵多啲钱俾妈咪噶，
0: 哇，
2: 唔使佢挨得咁辛苦啊
0: 嘛！哇，孝顺仔喎、啊，咁生性嘅，
1: 系最叻就把口，听住先啦。
0: 在香港呢，每个人背后呢都孭住一个包袱，孭住一个故事㗎。有啲开心，有啲嘅辛酸，但係总呢能够睇到人间嘅真善美㗎。暂时人生唔如意唔紧要㗎。人生总会有希望，最紧要活好每一天，唔好放弃㗎。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爱你。
1: 我而家好中意嗰啲咧，嘅五二零我爱你，听日就系啦嘛，系咪？
2: 系啊，
1: 今日五一九啊，唔好好似只狗咁样。
2: 其实呢啲数字嘅关于爱情嘅，好似近几年尤其是可能我哋讲佢国语啊、普通话讲得多之后咧，就特别多人
1: 近廿年
2: 咯。
1: 我细个系冇嘅，
2: 冇呢样嘢噶嘛，以前
1: 我细个系
2: 一三一四以前你冇噶嘛，
1: 冇啊，净系出。709394啦，知系咩啊？
3: 我知道我
1: 知。709394，好无聊啊！喂，今日呢一只歌好冧喎。
2: 系啊，冧滋滋，亦都好多人中意噶，就是、妹姐梅艳芳嘅《亲密爱人》。

0: 快啊！啊，禮拜二啊，兩小時就冇。喂
1: 喂喂喂，喂
0: 好冧嘅親密愛人，記住今日兩小時嘅節目啦。
2: 喺我哋明天再見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亚切话，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尼亚切话，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的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天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卢颂茂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和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亦都陪同出席。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全体会议上就内地的医疗卫生发展发表演辞。卢颂茂和林文健早前亦都出席一个以登为主题的会议，内容聚焦登革热防控策略和推广将物理防控纳入全球卫生指引等的议题。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一月展开新一轮循规审查，了解人工智能对在香港的最新应用情况，以及对个人资料私隐所带来的影响。审查涵盖60间机构，并没有发现有违反私隐条例的情况。审查涵盖的机构新增会计、餐饮、创新及科技、物流及物业管理。受审查的机构之中，有57间在日常营运之中使用人工智能，较去年上升15%。

0: 分點，其中24間會透過人工智能系統收集或者使用個人資料，全部都在收集個人資料之時或者之前向當事人提供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採取措施確保個人資料受到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說，機構受惠於人工智能帶來便利之餘，亦都需要正視潛在的私隱風險，機構應該制定全面策略，進行風險及私隱影響評估，採取適度的人為監督，並且定期檢視和評估，確保在透過人工智能系統收集、使用和處理個人資料時符合私隱條例規定。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表示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指出，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个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強調，相信他們將會共同繼續盡一切努力，深化俄中夥伴關係和睦鄰友好，推動兩國蓬勃發展，造福兩國人民，維護全球安全與穩定。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3点，系升148点，总成交金额221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1.8毫；腾讯控股463蚊，升13.8；阿里巴巴134.1，升2.4；恒生中国企业88.82，升6毫；中芯国际68.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72，升3.6。中国移动86.45，升5仙；长飞光纤光缆236.2，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91，瑞士法郎9.966，澳元5.585，加元5.696，新西兰元4.586，欧元9.1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81。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375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8.23美元，卖出4548.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塞到去公主道，跟住培正道桥底。重复一次谂，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而家龙尾系塞到去公主道，跟住培正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

0: 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是皇后大道中去西行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近电信大厦。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至到大会堂是车多。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近北拉山道。另外反方向去跑马地那边，近住北拉山道呢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近住玛利曼小学。另外喺港岛嘅南区啦，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域多利道一段咧系车多慢驶，龙尾系排到去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对开。喺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4: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5: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6: 冇问题，我中意噶。
5: 你中意，
6: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系开始去做一件事，先至会有相对应嘅因果回应，做到真正嘅改变。
1: 每往情节发臭理由放低一堆，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志 ，Kudos Lam 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达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月十九号星期二嘅三十人开始啦。
1: Hello， 直播室有天怡之豪阿诗。
0: 系咁，大家留意呢个天气状况啦，因为出边咧个雨势咧有时颇大嘅。
1: 系。
0: 咁琴日喺自己个 social media 上面啦，咁冇办法，因为自己平时睇开啲足球嘢啊嘛。
2: 系。
0: 咁所以咧就会有好多啲足球嘅 post 咁啊就会弹出嚟啦。
2: 系。
0: 咁然之后就知道咧就有好多香港嘅阿仙奴球迷咧就飞咗过去伦敦嗰度睇波啦。咁样，咁然之后，琴日睇到啲咩画面呢？咁因为琴日系成个入边咧，阿仙奴最后一场嘅主场比赛。其实你唔计阿仙奴，其实好多嘅球迷都会系喺嗰一季入边咧，你中意嗰队球队最后一次嘅主场比赛咧，都希望可以入场睇嘅。
1: 系啊，
0: 呢个大家嗰啲惯性嚟啦，咁样
1: 仪式感咯，我觉得系。
0: 系啦，咁然之后咧，琴日就睇到我哋阿仙奴，即系香港，即系中意
1: 我哋阿仙奴。
0: 系喎，
2: 瞄到啊，瞄到。我哋阿仙奴 ，OK。咦，
1: 虽然我同你唔系好识波，
0: 但系
1: 嗰份 feel 到嗰份热情，
2: 同埋 feel 到投资咗好多。
1: 我哋阿仙奴，
0: 系喎，其实会咁样讲嘅话，其实
1: 你入咗血噶啦，
0: 系，我都唔
1: 系 family 啊，
0: 我都唔怀疑添，所以我而家有啲面红
1: 啊，
0: 我觉得自己，
2: 你哋阿仙奴点啊？
0: 咁有喺香港一啲即系升级阿仙奴 fans 球迷啦，咁其中一个就袁文杰啦，咁后来咧就见到佢个 post， 哇，真系好羡慕啊，系啦，咁系点样？咁佢就係可以喺呢一个嘅球场主场馆入面啦，咁球员呢就入去球员更衣室之前嘅嗰条通道嗰度，係啦，咁球员嘅必经之路啦，咁样佢係企喺嗰度，咁隔篱呢有卢觅雪啦，咁然之后就球员经过嘅时候呢就可以同佢握手打招呼，甚至乎影相
1: 呢啲唔係纯粹买飞有嘅位嚟㗎係咪
0: 呢啲經其實有不同的 package 去買的，
2: 哦，即都買得到的那個位
1: 置，即可以買的，普通人都可以買的，
0: 是啦，只是
1: 你有錢，
0: 冇錯啦，係啦，咁其實
1: 唔使炒的，唔使有渠道的，
2: 唔知使唔使炒，
0: 唔知使唔使啊，係啦，係啦，咁然後就跟住琴日就會睇到的時候就覺得哇，好正喎，因為咧其實我哋追星咧有好幾種嘅方法嘅，咁最普通嘅嗰一種咧就係你知道啲球員經常會去邊啲。夜店啊，餐廳啊，
1: 係
0: 啦，
1: 即
2: 係
1: 報
2: 佢
1: 哋咁樣，
0: 就等同於有啲國際級嘅 artist 嚟到香港，即係譬如我當你 Big Bang 咁 GD 咁樣啦，可能大家都會收到消息，佢完咗 show 之後咧，會去邊度食飯嘅咁樣係嘛？
2: 明嘅。
1: 但係如果佢去 club 或者一啲叫做
0: 餐廳啊，
1: 即係有翻咁上下級數嘅餐廳嘅話咧，
2: 唔係咁入到。
1: 係啦，照計佢哋應該會喺後門入啦，或者係佢哋一定係。private room 噶啦，系咪先？
2: 你都好，
1: 系啊，都好难撞到喎。其实
2: 你话发哥就喺条山路度就好撞到啫，
1: 真系少少碰运气，系你搏佢落车嗰一刻咯，系
2: 可能系或者离开嗰一刻，
1: 系啊系啊，上车嗰一刻咁。
0: 系啦，或者你唔知点解你可以钻入去某啲嘅厕所，咦？原来佢就喺隔篱 Vivi 咁样。
2: O K，
1: 好变态
0: 啦！
1: 如果咁嘅话，
2: 突然惊。
0: 咁另一种比较简单啲嘅咧，其实就系喺球场嘅门口，甚至乎可能咧训。即係佢哋會有訓練㗎嘛，咁球員會揸車去呢一個球場啊、訓練基地嗰度嘅，咁好多球迷咧都會喺嗰度等啲
1: 報佢哋
0: 啦。咁有啲球員其實好好嘅，佢會拉低車窗，然之後簽名咁樣啦。咁其實曾經發生過啲咩事咧？其實就係有啲球員，即係唔係講阿仙奴嘅球員啦，所有一啲即係頂級嘅球星，其實佢。地都會有好多 fans 揾你簽名啦，有啲球員咧其實會認得啲 fans 啦，呢個第一，同埋佢會認得邊啲 fans 咧係偽 fans 啊。
2: 哦，
1: 何為偽 fans 咧？
2: 即係攞佢哋個簽名去
1: 攞去
2: 賣
1: 嘅，
0: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
1: 咪會問佢哋十條關於佢嘅問題先咁樣
0: 啊？係啊，即係我幾好出世啊，係嘛？
1: 要過到關先簽嘅。
0: 係啊，個暗號係啲乜嘢啊？咁樣
2: 我全名叫咩啊？
0: 係啊，串出嚟啊，係啊，我著幾號鞋啊？
1: 佢點樣分？佢係偽 fans 咧咁啊！
0: 又或者可能其實有啲其實已經係俾網民咧，佢可能 blacklist 咗噶啦，就話
1: 或者個圈子入邊
0: 係啊，話呢個人都會經常嚟即係攞簽名，之後咧，然之後擺上網賣咁樣嘅。
1: 但係佢又唔係我哋阿仙奴嗰啲 fans
2: 咪係啦。
0: 咁你
2: 譜，
0: 我諗你每一隊都會有嘅，即等同於係你每個人搞演唱會出邊都一定會有人賣呢啲正版或我翻版偷雞嘅周邊咁樣啦。係咁而琴日即係即係睇到余文傑同埋盧覓雪有呢一個咁樣嘅
2: 機會
0: 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同朋友研究，哇！即係究竟我哋自己肯俾幾多錢啊？即係去得到呢一個 咁樣嘅體會咧？咁
2: 樣千載難逢。但我好奇嘅係咧，因為啲球員其實行過都行得好快噶嘛。
1: 係啊，佢未必會真係同你呃噶嘛。佢有權係行、啊、行過就走噶嘛。
2: 即係我當佢啊，佢肯同你呃，你呃完呢、這個，下一個就已經走咗去噶咯喎。
1: 係啊，係啊。咁、啊、你睇演唱會都係咁噶啦，啲握手位，佢唔通再呃住你唔放五分鐘噶嘛？你都係掂一掂噶啫嘛。
2: 但係你演唱會係得一個主角噶啫嘛，你最多可能係誒、哎、草蜢咁，就有三個咁咧，佢行兩轉你都有機會啊。
1: 但我估你買得嗰啲位嘅話咧，你又自己中意係啦，即係你可能全隊都中意，但係你總有即係可能一個半個係真係你心目中嘅 hero 嚟嘅咁樣，即係佢都係瞄住嗰一個噶啦，我相信係。
2: 定還是你哋阿仙奴嘅球迷係覺得只要贏到一個半個就已經好開心啦。
1: 或者咁講，有時追星係你唔係好在，你唔係真係在乎要掂到佢咯。
2: 哦，係
1: 係，嗰個距離你即係可以咁近，
2: 咁近係
1: 見到你嘅偶像一次。
2: 有
1: 你其實都已經
0: 係
1: 心跳加速㗎啦，其實都已經夠㗎啦。
0: 即係嗰種近距離嘅四目交投啊，即係佢真係望到你喎。
1: 係啊，即係你買一次咁樣嘅機會咯。
2: 係，通常個電話係冇電啊呢時候。
1: 我哋係咪要可以估下？係，你知道個價格嘅。
0: 我問咗朋友，朋友亦都分享咗個價格，但係其實我去到而家我上網，我未核實到係咪最 final 嘅價格。
2: 正常買一張飛要幾錢咧？
0: 哇！若然你最後
1: 一個座位係
0: 一個座位，其實睇你邊個位咯。你即我諗你
1: 抹
0: 你抹一抹，因為我上網揾到個團嘅一啲星級替波團，我哋香港咁有旅行社搞嘅咁樣。咁、哦、然之後就若然你單人房住，佢四日三夜嘅時候，啱啱睇琴晚踢嘅嗰場波咧，個、嗯、費用咧要5万至6万蚊咗啦，包埋機票。
1: 但係唔知道張飛係啦，唔知。
0: 佢知道張飛坐邊個位嘅，
1: 唔係單獨一張飛幾錢啊？因為我哋好難，哦、我哋而家係估緊一個 trip 咧。
0: 我諗單獨，我諗單獨幾張飛，你1万零2万蚊都至少噶啦。
1: 呢個係炒價。
0: 唔係啊，啲
1: 正價，
2: 即
0: 係當然你買季票嘅時候，你成季買嘅時候，咁當然係
2: 就會平啲啦
0: 咁樣。咁但係
2: 你
0: 講
2: 到咁，
0: 你有啲
1: 好複雜我哋咁樣冇概念股嘅話。
2: 唔係，總之就係你當係最尾嘅嗰一場，你單獨獨立咁買，可能都接近10000蚊一張。
1: 你問你朋友嗰個價，佢嗰個價係炒價定係直接喺球會買嘅價？
0: 應該就係嗰個 package 係可以同到啲藝人可以即係有近距離接觸
1: 嘅。但係佢係官方買定係？非官方渠道買啊！
0: 佢應該係的官方渠道去
2: 買啦。我估應該接近15万，
0: 15万係
1: 20万，
2: 嗯，其實我都想估20万嘅，係啊，但20万買張飛啊，真係有啲誇張嘅，即係可能你個 package
1: 百貨應百客，
2: 咁係
0: 咁要六位數字咯，應該係啊，一個人係啦，
1: 六位數字，
0: 咁即係當然係佢我朋友
1: 佢提供
0: 係
1: 幾多錢？
0: 我朋友俾我嘅嗰個嘅參考咧，佢就係。話即係四人成團咯，咁每人阿灣10万咁樣，即係你嗰一個嘅呢件事啊，係
1: 10万係淨係入場，
0: 十萬應該就係、是、
2: 有機會企喺嗰條通道度。
0: 係啦係，我諗應該係會包埋可以睇波，跟住然之後留回機票有住酒店咁樣呢啲嘅。
1: 哦，即係10万一個 trip 喎，而家係咁樣，又唔
2: 係
1: 一個票價喎，係咯。
2: 咁中意，
1: 咁我覺得接受到啊！如果作為咁中意嘅話，
2: 你哋阿仙奴啲球迷係咪覺得都抵咧？
0: 我個財力就問啲。
2: 唔係，即係我純粹係覺得，
1: 即係10万買呢個機會，
2: 你
1: 覺得
2: 值
1: 唔
2: 值
1: 得啊？你唔好理自己有冇錢先。
2: 係啊，
1: 10万買呢個機會，你自己個人覺得值唔值得？
0: 我覺得係值嘅。
1: 嗱，
2: 係啦，
1: 我哋阿仙奴嗰啲人係真心中意啊。
2: 佢哋阿仙奴，
1: 係佢 sorry 係感染到我俾佢哋。我好似我想加入咁。
2: 哇！咁好犀利喎，好犀利喎！
1: 因為我覺得10万蚊唔係，我覺得唔係錢啊，而係。即系你中意到一个，即系中意一对波嗰个热情，我哋感受过嗰啲人睇世界杯啊，或者睇波嘅时候系可以几热情噶嘛？
2: 明啊！
1: 咁佢用10万蚊可以买到一个咁嘅机会啦，其一啦，其二啊，我觉得10万蚊咧都算系香港人
2: 即系应
1: 储到嘅一个目标咯。
2: 系，我觉得
1: 我唔够胆话系咪个个都舍得拎出嚟，系啦。但系你话储钱。可能都好多人可以儲到咯，但係唔知要幾多年啦。當然，
2: 其實唔係香港人係真係有錢嘅。你閒閒地可能買隻錶都講緊即係10万、8万咁樣噶啦嘛，係咪先？
1: 炒呢炒路嗰啲
2: 啊，炒呢炒路咁樣。咁同埋最正係咩咧？咪上個禮拜咪喺度講話咪出咗嗰隻即係錶，
0: 係
2: 好貴，
1: 半夜已經有人排咁啊嘛。
2: 好多人排咁啦，跟住咧網上面最多嘅圖片就係、是，買唔到只膠嘅，買只真嘅嚟用住先咯。真嗰只係20几30万一隻咁樣，咁你諗下可以咁輕鬆？

0: 係咪先？
1: 咁都係少數嘅，都係少數嘅，
0: 少數嘅，少數嘅。
1: 大眾係佔多數嘅。
2: 咁同埋係睇英超方面咧，其實你俾個付出個價格又會再貴啲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可能你唔同球隊可能係若然呢種嘅體驗嘅話咧，其實都要呢啲價錢咯。咁琴晚真實嘅數字我亦都冇問翻，即係當事人去核實啦。咁但係若然你話要六位數字起跳，你仲因為點解最後一場會？比較特別啲咧，就係即係譬如可能其他球隊可能係有啲嘅教練會宣布會離隊啊，甚至可能有啲球員就係話我呢場波就係最後一次喺呢度主場
0: 轉地方，
2: 會轉地方會轉會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就唔係話完咗場波就完嘅，可能佢哋會俾 speech 啊，又有啲特別嘅儀式啊咁樣，所以先令到
1: 呢個季度嘅一個
2: 總結咯。
1: 係啊，
0: 但我好奇嘅一位係咧，嗰條通道最多可以企幾多個人？
2: 我睇翻上網啲 post 嗰個鏡頭角度，其實影住我哋幾個阿仙奴嘅球迷，然之後就
1: 我哋幾個
2: 係啦，我都想係係啊，
0: 係嘅係嘅
2: 係嘅，
0: 可以企幾多人咧？
2: 我鏡頭就影住幾個我哋又係我哋幾個阿仙奴球迷，
1: 唔緊要啦，你係阿仙奴嘅忠實 fans 啊嘛，你有資格用啊呢個
0: 幾個，
1: 似唔似嗰啲演唱會咧？即係咧，你嗰啲所謂握手位啦，但係到個歌手上嚟握手嘅時候咧，後面無端會有一扎人衝出嚟噶嘛，佢又可唔可以咁做？
2: 嗰個位就冇噶啦，因為嗰個其實
1: 框住咗嘅
2: 係啊，因為嗰個位係再即係等同於一個感覺就係、是。我哋而家喺直播室啦，直播室出面有通道嘅咧，即系佢哋就系买咗呢啲位嚟同我哋握手咯，
1: 就唔可以俾后面嗰啲冲入嚟，
2: 系啦系啦，
1: 即系真系有个界线咁样。
2: 冇错，即系你如果你嚟广播度追星，广播度追星分几个层次啦，你第一个就喺广播度外边等啦，系咪先？即系你标位位置啦，有啲再劲啲嘅就系、是、哦，可以入嚟呢度同我哋三个握手，甚至乎可以入嚟睇我哋做节目咁样。
1: 因为你知我哋香港演唱会文化咧，系冇嗰条栏噶，即系冇。通道啊！嗱，呢啲就係握手位，佢哋俾咗1880蚊，唔係咁噶嘛，係一上嚟握手咧，後面咧
2: 就成村人
1: 啦。爭啲咧，如果你唔阻住佢嘅話，山頂都會跑，都會九秒九跑落嚟噶嘛。
0: 但其實而家係咪開始都有啲即係演唱會，佢哋係真係會包咗，可能有握手有影相嘅一啲
1: 後台咯，
2: 係啊，
0: 係啊，咁呢啲
1: 食飯都有啊。
0: 食飯都有啊，
2: 每樣嘢都有個價，
1: 有啲似，不過呢個係有啲似見面會嗰類。而家見面會有啲玩法咧，係我估唔止香港嘅，我可能韓國啊或者大陸嗰啲都係咁嘅。佢會有好多玩法，就係譬如佢 pre-show 之前，即係佢見面會之前咧，有另一個見面會
2: 嘅
1: 咯。
2: 好 privilege 嘅呢個
1: 係啦，可能就你係要加錢先可以去呢個見面會前嘅見面會啊嘛。咁個 artist 可能就會同你玩下小遊戲啊，或者影下相啊，送下禮。物咁嘅，跟住我有听过系食 lunch 咯，
0: 系
2: 蚊来蚊定系
1: 唔系嘅
0: 食饭盒
1: 一即系可能又系
2: 双送饭咁样一齐食，
1: 买咗飞额外买咗飞嘅可能二三十个人，即系睇佢个规模啦。咁个 artist 可能会同大家食一个 lunch 咁样咯，系啊，系即系有唔同做法咁样嘅，系啦，
0: 系
1: 咁当然唔同 level 嘅。偶像咯，我哋叫咁有陣時佢安排嘅活動又會有唔同咁樣，係
0: 一齊食個飯都好似幾吸引，
2: 吸引啊！即係
0: 如果可以同你哋阿仙奴嗰啲球星一齊食個飯，你哋會覺得值幾多錢呢？
1: 哇！呢個真係貴啦，
0: 如果
1: 你要去到食飯，
2: 我會想佢哋嚟香港，我帶佢哋食咯。
1: 佢哋嚟香港大把人帶佢哋去食啦，食鬼你大咩？
2: 你都講得冇錯，但係即係我作為
1: 十萬蚊食一餐，
2: 十萬蚊食一餐
1: 香港
0: 得啦，
1: 佢哋飛嚟香港度
0: 應該唔得啦。
1: 唔係我咁講啊，我先問十萬蚊你嗰陣，
2: 可能好多人都會
1: 因為頭先佢話如果去睇波一個 trip 十萬蚊，佢覺得真係值嘅。
2: 係啊，
1: 但係佢嚟香港你可以同佢食一餐飯，唔係蚊落蚊嘅，
0: 仲要你請嗰餐飯。
2: 我請曬成隊啊嘛，跟連埋教職員40几万人咁啊，係咪？
1: 咪十萬蚊入場食飯，
2: 好可
1: 可能擺你當如果我哋香港嘅話，真係擺十位，擺十位，
0: 十位係咯，十位
1: 係啦，你其中一個座上客，十萬蚊制唔制？
2: 路不拾遺都搞唔掂啊！呢鋪，但係我有另一個想法嘅，就係我好想即係做到一樣嘢，就係咧。即係我要努力啲做啊！我要令到咧就係，譬如香港一啲阿仙奴 fans， 我係啲叫做好受歡迎嘅嗰啲咁樣，即係用呢種身份去同帶其他朋友一齊去睇咁樣咯。
1: 哦，即係好似以前蔡蘭遊世界咁樣，係咪啊？
0: 攝嘢係
2: 啦，
0: 大睇波。
2: 因為我覺得就係其實一大班人去睇係開心好多嘅，係啊。
1: 你要做到呢個 icon 係嘛？
2: 係啊係啊，仲有漫漫長路啊！
0: 包場包場，
2: 係啊！
1: 你哋阿仙奴要努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决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卢颂茂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和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亦都陪同出席。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全体会议上就内地的医疗卫生发展发表演辞。卢颂茂和林文健早前亦都出席一个以登革热为主题的会议，内容聚焦登革热防控策略和推广将物理防控纳入全球卫生指引等的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

0: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早前公布，一名在当地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昨日说，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经报告116宗疑似病例死亡，另外有435宗疑似个案正是接受观察和治疗。当地卫生部日前说，全国暂时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2,3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元，升1.8；腾讯控股460.6，升11.4；阿里巴巴133.9，升2.2；恒生中国企业88.78，升5.6；中芯国际69.05，升3.5；南方恒生科技4.77，升3.4；中国移动86.7，升3；长飞光纤光缆232.8，跌7.8；华虹半导体117.5，升1.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46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4.78美元，卖出4,5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地方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曾经系有坏车噶，咁坏车已经离开咗，不过一带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喺龙富路接近富健花园对开。喺九龙啦，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喺较后位置，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跟住亚街老街嘅慢线就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啦，介乎窝打路道跟住律伦街啦，至到公主道跟住君怡峰呢一段都系交通挤塞噶。重复多次嘅位置啦，由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之前嘅意外清咗场，再加埋较后位置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跟住亚街老街慢线嘅意外仲处理紧啦，现时介乎窝打路道近住律伦街至到公主道近住君怡峰呢段交通系相当挤塞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车龙就排到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即系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噶，咁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在上亚利北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有车龙的，龙尾就百德新街，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是排到百德新街，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合和中心。

0: 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车多，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繁忙。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喺东华学院。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亚街路街慢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现时啦，介乎窝打路道近住乐伦街至到公主道近住君怡峰呢一段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有待消散。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要好好告别。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4: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镯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3: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嚟到我哋嘅三五成群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啦，咁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电话号码18723888。
1: 今日为大家咧揾嚟嘅呢一个嘅灵异故事咧，系发生喺一位即系叔叔嘅身上面啦。咁不过咧，佢就话咧呢一个嘅故仔咧系喺佢即系叫做后生嘅时候嘅一个经历嚟嘅。咁佢咧就叫做阿明叔啦。咁阿明叔咧就系话佢即系自己后生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喺茶餐厅嗰度工作啦。佢话咧曾经咧有做过一间咧，即系都叫做有少少老字号嘅茶餐厅。咁不过就唔系嗰啲出名嗰啲老字号嚟嘅。佢就话咧，即系有翻咁上下历史啦。不过而家咧都已经执咗噶啦。咁嗰阵时咧，佢仲系做紧后生嘅时候咧，咁就系帮手做下啲即系茶水啊、楼面啊嗰啲嘅工作啦。咁佢就话咧，记得咧嗰阵时就有一晚，嗰晚咧系落劲大雨嘅。咁我谂应该同我哋今日嘅嗰个情况有啲雷近啦。即系总之就系、是、即系个天又阴阴又落好大雨咁样嘅情况。佢就话咧嗰晚咧系特别少人嘅。咁而咧喺即系晚上嘅时间咧咁少人咧，好多时候咧老细咧。

0: 垃圾啊，掃乾淨啊，抹乾淨啊，啲凳嗰啲佢哋咪好習慣，咪將啲凳擺咗上去張台度，跟住之後拖地啊嗰啲咁啦。佢話基本上嗰啲都一定要做曬，跟住之後咧就再行一轉個廚房，有啲乜嘢污糟嘅地方咧，又要再清一次咁樣啦。咁嗰陣時咧，即係明叔咧，佢就話做完咗即係樓面嘅東西啦。咁佢咧已經係入咗去個廚房嗰度咧，就去即係執嘢啊剩啦。佢就話咧執下嘅時候咧，佢話突然之間咧喺嗰個即係廚房嗰度咧聞到有煙味。
1: 嗯。
0: 咁佢嗰刻咧都覺得好奇怪，因為咧嗰陣時其實咧即係都未有嗰啲所謂即係室內禁煙嗰啲啦。咁但係咧佢話嗰陣時咧即係廚房或者係老細咧都好唔中意人哋
1: 食煙嘅，
0: 食煙嘅咁樣啦。所以佢就覺得好奇怪，究竟邊個咁大膽咧？咁佢就嘗試去揾下睇下廚房嗰度係咪有人即係喺度食煙定係點？咁佢話咧冇，見唔到有人。咁跟住咧，佢就已經咧，即係將嗰個目光咧轉咗出去出面樓面嗰度。咁當佢咧一行出去嘅時候咧，佢就話咧見到喺即係昏暗嘅燈光底下咧，就影住有一個人坐咗喺即係卡位對出嘅嗰一啲四方台嗰度。咁佢話咧有個人咧就即係坐咗喺嗰度啦。咁就佢喺度食緊水煙，即嗰啲好大碌竹嗰啲咧，佢话佢系食紧嗰一款嘅烟，咁嗰刻咧佢都觉得好神奇，哇！咩年代啊，仲有人食啲咁嘅烟嘅咁样，佢嗰刻系第一个反应系咁，但系咧佢话伴随住嘅反应咧就已经系惊啦，佢话因为嗰个人系着住唐装嘅，
1: 吓，
0: 系啦，咁佢嗰刻咧就已经系即系个心开始寒啦，佢话吓点解会？无啦啦喺嗰个即系茶餐厅里面有个人着住唐装喺度食紧水烟咧，咁
1: 可能嗰啲唔系水烟啊，咁
2: 系鸦片啊，
1: 大
2: 烟
1: 啊，叫做系
0: 唔知啦，即系可能佢
1: 都系有个圆筒嘅工具噶嘛，
0: 系啊，
1: 我睇戏睇翻嚟嘅。
0: 咁佢又闻到的确嗰阵味咧，系喺嗰边嗰度飘
1: 嚟，
0: 但系佢又唔敢走埋去望，佢话突然之间咧喺佢身后面咧就有把声，
1: 系
0: 佢讲。傻仔嚟嘅，大惊小怪咁，跟住喺佢个身后面咧，就有一个嘅，即系你当系同事啦，因为佢都系着住嗰个即系茶记嗰啲衫啦，即系嗰啲白色嗰啲恤衫，好污糟嗰啲咧。咁跟住佢话喺佢侧边咧就行过，佢话嗰个人咧系行咗去嗰个唐装衫面前，即系嗰个唐装衫嗰个人嘅面前，就喺度帮佢落单。吓，
1: 即系真人嚟嘅呢个系，
0: 佢咁形容啦。咁跟住之後，佢嗰刻咧，其實咧，即係佢都諗啊，咁係咪即係我誤會咗？其實係真係有個人喺度定點咧？咁樣
1: 佢幫佢落單喎、
0: 啊。跟住佢話，佢望真啲嗰、那個佢嘅同事啦，佢個夥計啦，佢話原來咧係傳聞啊，佢冇見過嘅。佢話係傳聞喺呢度做到走咗嘅一位前輩嚟。
2: 即系喺职场猝死嘅前辈，
0: 即系佢又唔系话职场猝死定点，
1: 净
0: 话
1: 佢喺度做过啫，
0: 做喺度做系做到即系，
1: 但系点啊？佢又清朝做到而家噶，
0: 咁总之就系话佢呢个系一个冇见过嘅前辈，但系咧佢话传闻呢个前辈咧，佢话夜晚佢会出现，即系佢呢个系佢听翻嚟嘅。
1: 咁点解佢会着古代衫咧？
0: 啊，唔系啊，佢嗰个前辈即系嗰个伙计系着正常衫，但系佢 serve 嘅嗰个人系着唐装衫，
1: 系咯，
0: 系啊。
1: 但系你而家讲紧嗰个系。嗰、那个伙计
0: 系
2: 现代人嚟噶，
0: 已经走咗噶啦，
2: 已经离世嘅现代人
1: 都走咗，
2: 系啊
0: 系啊，
1: 所以佢 serve 紧嗰个都系走咗，
0: 都系走系啦。咁跟住咧，阿明叔咧嗰一刻佢就惊到已经唔知点算好啦，
1: 佢又听到佢讲嘢，
0: 系啊，佢系即刻喺个后门嗰度咧就已经砰一声闩咗道门，灯嗰啲嘢乜都冇熄，就已经走咗啦。咁佢话咧佢走咗之后咧，其实咧佢有尝试。去揾電話打翻俾佢老細，同佢講嘅。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有手提電話嗰啲咁輕鬆可以打得到去揾，
1: 唔係咁容易揾到人啦，
0: 唔係咁容易揾到人嘅。咁佢話咧都冇理咁多啦，就已經係衝咗翻屋企啊。佢話係即係太驚啦。咁第二日咧，佢如常地都照樣好早就要翻工，因為佢做細咧，佢要好早翻去，又要唔知點樣去切檸檬啊嗰啲咁嘅嘢啦，好多嘢搞嘅。佢话当佢翻到去嘅时候咧，其实咧都系有嗰种寒寒地嘅感觉。跟住佢一打开嗰、那个即系厨房嗰度门啦，行入去啦，跟住就要行出去个即系嗰个楼面嗰度咧。

0: 跟住之後就要落翻啲凳啊嗰啲嘢剩落嚟啦。佢話行到出去嗰個樓面度嘅時候咧，佢就話見到 exactly 係嗰個唐裝，即係唐裝衫嗰個人嘅嗰個位咧，嗰張凳係真係擺咗落嚟。咁而咧喺佢嘅嗰個台個台面嗰度咧，佢話係真係有啲餐具係擺咗喺度，但係佢係好記得佢係清好曬先至入去廚房嗰度。
1: 嗯，
0: 即其实是好似真係有人用过。
2: 咁有冇用过啊，望落去系啲嘢系。
0: 佢
2: 纯粹摆喺度定系。
0: 佢话系佢话系即系咁摆咗喺度啦，咁佢都已经即系嚟即系諗唔切咁应该要点样去处理啦，佢就系即系慢慢聲即系开晒啲门啊成啊嗰啲咁，因为佢驚啦，咁佢就开晒啲门嘅时候呢，佢就话呢嗰陣时呢即系啲其他嗰啲伙计就返嚟啦咁。咁佢就即係面都青晒咁樣呢，就同啲伙計講，佢話哇我琴日見到即係你哋之前講嘅嗰個即係伙計啊咁樣。跟住嗰啲人呢仲喺度笑佢，話吓我哋講笑嚇你㗎咗喎，邊度有㗎咁樣。跟住佢就形容返俾佢聽，佢話嗰個伙計係咪地中海啊，佢話嗰個伙計呢係好鍾意呢咬筆頭啊嗰啲咁樣，即係佢將嗰啲畫面形容返俾嗰啲同事聽啊，即係嗰啲伙計聽啊。跟住佢話吓原來真係有㗎。
1: 嗯
0: 係啊。跟住係啊，跟住佢話佢仲要 serve 一個唐裝衫嘅人啊咁樣。跟住嗰刻就係全部伙計呢面即係真青。佢話原来嗰个唐装衫嗰人咧，就系呢一间茶餐厅嘅创办人。
1: 哇，
0: 系啊！
2: 呢个佢又系形容咗一啲特征啊。
0: 系啊，唔系因为嗰个系佢冇讲，佢哋冇讲嘅，因为佢哋知系啊。
2: 咁都一讲唐装衫，佢哋就知道。
0: 因为其实嗰一班嘅伙计咧，佢形容话啦，就话嗰班伙计咧，佢话原来系由呢一个唐装衫嘅呢个创办人开呢一间，
2: 开始就喺度做，
0: 已经喺度做噶啦。所以佢哋系知道嗰个系边一个嚟嘅，系啊。咁跟住自从嗰一次之后咧，咁其实大家都即系知道，咦？咁即系其实系
2: 阿老细系冇走过噶，
0: 顶头老板系冇离开过，
1: 每日都 mon 住你哋做嘢，
0: 一直都喺度噶，咁样
2: 好大职场压力噶，大家觉得
0: 好大压力。
2: 咁嗰个地中海嗰个同事都好惨咯，
0: 系。
2: 即系佢离开咗，佢又要翻嚟，
0: 佢走
2: 都仲要落单，仲要帮个顶头老细落单，
0: 走咗仲要 serve 咁样。
2: 哇！职场嘅噩梦啊，呢个简直
0: 系。咁而咧，佢话咧，呢一个嘅故事咧，佢话其实系有后续嘅，因为咧，佢话咧后续咧试过有一晚，佢就话嗰一晚咧就系、是、应该系阿老细咧，佢就即系自己叫咗啲屋企人就落嚟，即系喺嗰个茶记嗰度就即系类似有聚餐咁样嘅东西啦，就 call 咗佢落嚟帮手咁样嘅。咁跟住咧，佢话咧个老细就同佢讲，佢话你记得咧帮我咧准备咧两个即系呢一个嘅蛋挞咁样。咁跟住咧，佢话吓准备两个蛋挞咁样。点解无啦啦要准备呢个嘅？咁有人想食定系点？佢话：，我老豆好中意食噶，我要即系准备呢个蛋挞俾佢啊，咁样。咁跟住咧，佢话咧，呢个蛋挞咁佢准备咗啦。咁嗰个老细咧拎咗个蛋挞咧，原来咧佢就摆咗喺个收银嘅位置嗰度咧，零零舍舍有个位佢就摆咗喺嗰度啦。佢话原来咧喺嗰个收银台，即系佢类似系有个暗格位定唔知点。佢话原来咧摆咗一张全家福喺度嘅，佢话佢一直都冇留意到。佢话嗰张全家福咧，佢话系见到嗰、那个即系阿老老细嘅，
1: 即系创办人啊。
0: 跟住佢一望嗰张相咧，佢话佢就真系见得到嗰、那个就系即系嗰晚佢见到嘅嗰个人。咁跟住佢都有同老细讲嘅，佢话啊，我应该见过即系令尊翁啊。系啊，我应该见过令尊翁啊，即系嗰晚佢我即系一个人执嘢嘅时候，佢有翻过嚟啊咁。
1: 系，
0: 咁跟住佢话吓唔系啊嘛，跟住之后佢话去同即系佢话去同佢老豆讲，佢话老豆点解你唔俾我见下你啊咁样？佢话佢想见佢，即系老细话想见到佢。佢话点知咧喺一个礼拜之后，佢话咧阿老细走去同阿明叔讲，佢话哎呀。我都见到啦咁样，佢话我都见到啦咁样，咁跟住佢话咧系即系佢话佢见到佢阿爸好慈祥咁样坐咗喺一角， 跟住就即係睇住佢哋咁樣咯。佢話、我都見到啦咁樣。咁跟住即係係啊，即係當然啦，即係阿明叔做咗一輪之後，其實都即係叫做離開咗啦。跟住後來佢都知道其實嗰間鋪頭都冇做啦，即係冇人接手、就冇做啦。咁就已經結咗業。咁其實後續就冇乜嘢發生噶啦。咁我諗應該嗰位即係即係頂頭老闆應該都撤離啦，應該都冇做啦，還掂都係。
2: 希望係啦，如果間茶餐廳都已經唔喺度嘅話，
0: 係啊，
1: 所以特地我有份見證佢咁耐，我會繼續留低。
0: 唔知啊，
2: 佢可能即係走咗之後唔放心佢嘅心血咯。即係佢好似仲喺度有少少守護住個家業咁啊！我覺得。
0: 咩？老一輩嘅人係咁樣嘅，
2: 但估唔到連伙計都要啫。
0: 伙计都要、
2: 即系心系间茶餐厅，心系到好似
0: 系，唔系不过伙计佢就话就系见过嗰一次啫。佢话系咪真系有？佢话其实咧开头咧系佢哋几个同事即系吓佢嘅吹水讲嘅啫。咁佢话估唔到真系喺个茶记里面见到咯。
2: 但系有冇问翻嗰啲同事？即系呢位当事人咧，佢有冇问翻啲同事当初点解要即系咁样，即系会咁样讲嚟吓佢？系咪？是不是有其他人曾經
1: 被嚇過嘛？
2: 是啦是啦，見過咁樣，真係佢哋冇見過嘅，不過佢哋啲烏合之眾就攞咗嚟嚇其他人咁樣。
0: 我覺得咧嗰個情況似係咧，即係可能係嗰間鋪頭始終有翻啲歷史啦，即係可能啲新入嚟嗰啲就諗住嚇嚇佢，即係講啲
1: 即係啲迎新活動啊，迎新説話，
0: 講啲傳聞咁嚇嚇佢咁樣咯。咁但係佢哋冇諗過呢一個咁樣嘅即係開玩笑就係真嘅咯，即係真係原來嗰個人都係喺度嘅咁樣。咁雖然即係阿明叔話佢淨係見過一次咁大把啫。系啊，咁其實之後其實佢都冇乜點見，冇見過噶啦。咁佢話其他同事其實都冇見過嘅。
1: 係、啊，但係都唔算好阻住工作嘅，因為之前有聽眾打電話嚟嘅時候就係真係會阻住工作嘛，喺廚房度做嘅。係、跟住話見到個廚房入邊其實原來係有啲即係拜神嘅嗰啲嘅，即係神位
0: 係啊
1: 裝香嘅位喺度。咁、但係一到夜晚嘅時候就會聽到啲咩切肉聲啊，
0: 哦係，
1: 跟住刀打砧板嘅聲音啊。咁樣咯，最麻煩就係即係教到佢做嘢咯。係
0: 啊，咁不過咧，即係唔知道即係現代而家會唔會即係啲茶記啊，各樣嘢都會有咧，因為而家都好 modern 噶嘛。
1: 係，
0: 即係裝修得咁靚，咁係咪就冇咗咧？定係啊，其實都唔係啊，都有機會會有啲即係古靈精怪嘅嘢會喺即係職場嘅即係環境發生嘅咧。如果你都有一啲靈異故事嘅，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嘅。我哋今日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接聽你電話，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

听过有黄渤嘅最新排台歌曲《灵魂上演》，三成群星期二002，电话号码18723888。若然你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咁啊，4点嘅时候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在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话，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面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10多年嚟，网约车都缺乏法律规管，当局去年10月制定相关法律框架和主体法例，讲明网约车的数目要实施总量管控。运输及物流局会全面听取意见，以实际情况和数据作基础，审慎制定合适方案。李家超说，第一阶段的总量管控需要平衡包括市民的需求、香港的独特性，包括本港道路承载能力和90%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要建立机制监察市场实际营运数据，动态评估和检视。他指出，政府目标是要确保网约车服务合法、合规和安全之下运作，同时促进与的士之间的良性竞争和互补，提升点对点交通服务，提供更多元和可靠选择。当局同时会加强罚则和扣押违例车辆，打击不合规的白牌车活动。政府今年上半年之内提交附属法例给立法会。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一月展开新一轮的循规审查，了解人工智能在香港的最新应用情况，以及其对个人资料私隐所带来的影响。审查涵盖60间机构，并没有发现有违反私隐条例的情况。

0: 查涵盖的机构新增会计、餐饮、创新及科技、物流及物业管理。受审查的机构之中，有57间在日常营运之中使用人工智能，较去年上升15个百分点，其中24间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全部都是在收集个人资料之时或者之前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采取措施确保个人资料受到保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机构受惠于人工智能带来便利之余，亦需正视潜在的私隐风险。机构应该制定全面策略，进行风险及私隐影响评估，采取适度的人为监督，并且定期检视和评估，确保在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使用和处理个人资料的时候，符合私隐条例规定。新华社报道，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的演练，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报道话，这个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2,61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6；腾讯控股461.4，升12.2；阿里巴巴133.8，升2.1；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中芯国际68.5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76系升2.4，中国移动86.55升1.5，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5.8，华虹半导体116.7升9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97，瑞士法郎9.976，澳元5.581，加元5.697，新西兰元4.583，欧元9.112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9。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465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0.49美元，卖出4,55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都系车多挤塞噶。另外西九龙走廊通去塘尾道嘅支路啦，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呢一段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一带都系稍为车多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登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一直塞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在告示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告示打道

0: 低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一直就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有车龙的，龙尾过了东山台少少，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再有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两边近住圣保罗孙小学一段亦都比较繁忙，浅水湾道去黄竹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洛伦街仍然比较繁忙的，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新界区葵涌道去荔枝角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一段是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星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喺香港合法销售嘅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嘅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5: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6: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5: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7: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4: 超 B、
6: 张杰彤、
5: 李李姑、
8: 阿桃，
2: 你健康康，你 for you。
9: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0: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9: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10: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9: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1: 光天化日真的行。
12: 听说什么都行的，他们宅人又行。坐在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
13: 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0: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报告任何类型的灵异事件。

0: 继续我哋三五成群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我叫 CC 啊，
2: Hello CC 你好，
1: 系啦，我想分享一个系我发生喺同事身上嘅，咁但系又有啲同我有啲关系嘅经历啦。咁其实以前廿几年前啦，我就喺一个工厂区里边咧，做一个 office 嘅公司里边做 admin 嘅，系啦，咁嗰陣時咧，我哋個公司係比較中型，得可能二三十人啦。咁以前好興咧，公司會請個姨姨咧清潔嘅，清潔自己 office 咁樣。
2: 哦，
1: 係啦，咁我哋嗰度咧就有男廁女廁都喺埋我哋嗰個 office 裏面嘅，就好好嘅嗰次。咁就個故事就發生喺個廁所度。咁應該係我入去做咗年齡嘅時候咧，咁舊嗰個姨就冇做啦，我哋就請咗個新嘅翻嚟。咁佢喺度做咗幾個月咧。其實都冇乜任何事發生嘅，咁有一日咧，佢就好神色慌張，同埋成頭汗咁樣行去我位嗰度啦。咁其實我就以為佢即係抹完嘢啦，因為佢通常呢個鐘數都係洗完個廁所，咁就去做其他嘢。但佢又有啲嘢想同我講，我就問佢究竟發生咩事啊？你講啦咁樣。咁佢就話喺廁所，佢問我佢問我做咗幾耐，咁佢就話你知唔知廁所有嘢？咁我乜嘢乜嘢咁講？咁佢就話喺女廁，咁我女廁有四格嘅。咁我喺佢话喺女厕最埋第四格咧，佢话见到个男人。
3: 哦，
1: 咁佢就嗰个男人咧就系佢睇唔到样嘅，佢话系一个，总之佢话见到个人系男人，佢就黐咗喺个墙角嗰度咯。
0: 啊，系
1: 暗嘅，好黑嘅，黐喺墙角嗰度。咁佢就问我有冇见过，咁我第一个反应就系问姨姨，点解你讲俾我听？咁我话其实你唔使讲俾我听。咁跟住咁佢問我有冇見過，我話冇啦。咁我就其實都幾驚下嘅。你講俾我聽，咁我要去廁所噶嘛。咁我就因為我做 admin 咧，我又唔可以話俾其他同事聽，其他女同事聽，你會即係引起
3: 好驚恐啊。
1: 係啦。咁但係我又好衰咯，我就揾咗另外一 department 我比較熟嘅女仔，我就講咗俾佢聽咯。
0: 咁
1: 佢第一反應都同我講話，你做乜講俾我聽？
3: 大家都
1: 唔分擔喎，驚嚇！我又去廁所要兩個一齊去咁樣
3: 啦。但係嗰個姐姐，佢驚啦，咁佢又冇即刻話我唔做咁樣噶。
1: 冇喎，佢冇喎，佢就係話佢見到，佢就問我有冇見過。
3: 見過，
1: 係啦。咁
3: 佢係見開嘅，有冇咁講啊？佢有冇透露自己係平時都見到靈體定係點樣嘅咧？定佢都係咁啱嗰次見到嘅啫。
1: 我其實唔知佢係咪。见开咩？因为
3: 冇讨论啦，已经
1: 佢之后有再见多次话俾我听。
3: 哦，佢每一次见到都要报告俾你知。
1: 系啦，我
3: 睇嚟你喺公司应该系位高权重。
1: 唔系
3: 嘅 admin 佢先会咁，佢先要报告俾你知。
1: 其实最主要咧，我听完之后咧，咁我因为我当日咧，我其实都胆粗粗都去问翻我老细嘅。
0: 哦，
1: 我就入去问佢，我话啊，我话姨今日咧话件事俾我听，佢就好惊。我话我听完之后都有啲惊嘅，佢问我咩事，我就话。啊！佢話喺女廁咧，睡埋嗰格見到個男人喺度，跟住我佢就話：哦，係啊，男人啊嘛。跟住我話：你知㗎？原來咧，佢就話其實每年咧個公司都要揾風水師睇嗰個
3: 風水
1: 單位嘅。佢話本身佢哋搬入嚟嘅時候咧，其實已經知道有㗎啦。
3: 哦，
1: 但係風水師話可以幫你處理，但係佢話佢其實冇影響你哋咧，其實你可以唔搞佢，又唔會搞你嘅。
0: 嗯，
3: 哦，
1: 係啦。
3: 即系个风水师话佢就系喺呢，总之佢系喺呢度噶啦，咁样
1: 佢揾走唔到啊！
3: 哦，
1: 即系个老板话好听，即系个老细话翻听话，佢走唔到，
3: 嗯，
1: 系啦，咁但系佢又唔会害你哋嘅，佢、
3: 嗯、
1: 只不过走唔到，佢要匿喺嗰度啫，系啦，佢仲系最后一格嘅啫。咁而家佢话所以佢如果你真系惊嘅，我就喺厕所门口整一啲嘢，令到佢出唔到 office 出边咯。
3: 哦，即系呢个就系嗰个师傅提供嘅其中一个方法。
1: 系啦，
3: 就帮你运佢喺厕所度。
1: 系啦，咁我听完我呢个老细讲完之后，我就真系走去厕所门口咧，我发觉原来真系有啲风水嘢喺度嘅。
0: 哦，
3: 系咩嚟？系摆设类啊，定系贴咗啲符啊，定系点？
1: 唔系噶，佢系嗰啲好似玉咁样咧，地下摆两嚿，唔知个天上面个天花板又吊几嚿落嚟咁样咯。
3: 哦，但系你做一路都冇怀疑，点解厕所有啲咁嘅嘢？
1: 我怀疑噶，系啊，因为厕所门口又有啦，跟住出边大门又有其他啲风水嘢，咁我谂住系
3: 屋即
1: 系
3: 成间公司
1: 系啦，谂住都系睇风水，我觉得好正常咯，咁多人都会噶嘛，但冇谂过系即系呢一样嘢
3: 系镇住嘅，原来呢一个即系咁个老细，个老细系男定女嚟噶？
1: 大老细系男嘅，我对上个老细系女嘅。
3: 你而家系同紧大老细讲定系？
1: 我同梗系唔系同大老细讲，
3: 同女嗰个老细讲嘅，
1: 系啦，因为面嗰个老细系啦，同佢
3: 讲。咁面嗰个老细，即系佢都系要去女厕噶、哦。
1: 系啊，但系佢冇乜嘢咯，即系佢好似我唔知系习惯咗定咩嘢咯。我头嗰两个礼拜我都好惊，我每次去厕所我都要揾埋个同事一齐去咯。
3: 同埋你一定唔会去嗰格噶咯，之后
1: 系啦。咁但系两个礼拜之后，有阵时都真系好急嘅时候，你就要去咁埋咗。
3: 即系你要去过嗰格嘅之后都。
1: 有啊，两个礼拜后咯。
3: 诶，咁又勇猛喎、啊，我觉得。
1: 我只眼我就唔望侧边，总之又翻咩咧？咁又讲咗点知，第二系最快速度出翻嚟嗰啲咯。
3: 我觉得好勇敢啊，但系都即系你明知，如果明知个格有嘅，我都会有少少即
0: 系
3: 好似
0: 死人或者会系咯。
3: 唔系，你会觉得即系我唔好讲灵唔灵体先，就好似个感觉就系我去厕所，但系有人望住我咁咯。
0: 系啊，
1: 但系我会。即系觉得敷咗啊嘛，厕所即系我哋隔篱嗰三格都有人嘅，咁我系只不过去第四格，我快手啲出翻嚟咯，我当乜都唔知咯。咁、我啲老母表达我知道有嘢，咁、我自己觉得。
3: 咁呢个女老细知道你知之后，即系佢有冇叮嘱你就系话啊？咁你而家自己知算啦，你唔好周围传开。佢即系佢有冇咁样？
1: 佢又冇
3: 咧，净系佢回答咗你就冇啦。
1: 冇啊，佢就。

0: 回答咗我，咁我咪同翻姨姨讲咯。
1: 嗯，叫姨姨唔使惊。
0: 系啦，同姨姨讲话，我唔去。啊，唔係，即係低温已經喺度噶啦，佢冇害人嘅，咁你做清潔檔睇佢唔到咯，咁講。跟住話我，因為我做咗年幾，成日用個廁所，話我都唔覺得有啲咩特別嘢，你就當睇佢唔到啦。如果你再見到佢嘅話，
1: 咁啊，姨姨就接受咗啦。
0: 係啊，佢岌頭啊。
2: 可能佢都系见惯嘅啦，应该系嘛？
1: 或者可能大家都系社畜咯，我哋
2: 系啊，都系打份工啫。
0: 因为我唔知道佢系咪见惯，因为咧之后我做咗冇几耐，我都走噶啦，我离开咗公司嘅。但我走之前咧，公司就有去旅行嘅。咁我哋 BBQ 咧，咁就去一个地方烧嘢食咁样啦。
1: 系
0: 咁，我老细揸车，因为仲喺边会拎埋啲嘢啊，咁阿姨会跟埋我哋拎埋啲嘢去烧嘢食咁样啦。咁跟住咧，當老細揸到去某一個地方，我都唔記得係咩地方，總之係經過啲山邊轉彎位咧，阿姨又問我：你睇唔睇到？我話冇講啦，姨姨。跟住話佢唔係啊，你睇唔睇到？我話你唔好講啦。一個隻百三百夫嘅伯伯同我揮手，我你唔好再同我講。跟住話：你下次唔好再同我講，我唔係好想知啊，睇唔到算啦。
1: 姨當你係
2: 即知己啊，
3: 閨蜜閨蜜
2: 閨蜜啊。
1: BFF
2: 有恐怖嘢，梗係同你分享啦。
0: 有因為有啲驚啊，真係唔需要知咯，我睇唔到就唔好话俾我听咯。
1: 我估大部分人都系你呢种谂法嘅。你谂下，你讲俾你另一个同事听，佢都系同一个反应啦，都系话你做乜讲俾我知啊咁啊。
0: 但系我走嘅时候，我呢个女同，即系我好 friend 个女同事仲喺度做嘅，但系都知道唔会讲俾其他人听咯。
2: 嗯，都好好难讲啊。
0: 尽量唔去最后嗰格咯。
1: 系唯有咁嘅啫。
2: 但系以你做咗咁多唔同公司咁样啦，你会唔会因为呢件事之后见到某啲公司有啲风水阵？
1: 即系女，尤其是女厕门口摆住啲嘢嘅话，
2: 你会唔会有好 alert 咧？会唔会系？
0: 如果见到有啲嘢整喺度咧，都会问下咩事咯。
2: 嗯，
0: 系啊，
1: 戒心强咗。
0: 其实我而家做紧间公司，我都试过有一次，我都唔知系灵异事件定系乜嘢咯。
1: 而家呢间公司啊，
0: 系啊，所以我系啦，我又唔够胆用我自己英文名啦，惊阵间人知道我系边个。
2: 哦，唔使噶啦，唔使嘅，你听声嘅，你听
1: 要认到你，点都会认到嘅。
3: 就会 get 到。
2: 咁但系咩事咧？
1: 而家讲唔讲得噶？而家呢个系
0: 你有冇时间讲咧？而家
1: 有，应该 OK 嘅，你讲系啊。
0: 嗱，我而家做一间公司咧，咁其实又系类似系四格，我唔知写得四格咁样。
1: 同埋成日都系类似。
2: 双数好意头啲嘛？
0: 系啦，咁跟住每一次，即系我唔知系咪我系咁样，定系其他女性都会咁样啦。入厕所中意拱开个门睇下咧，边日干净啲噶嘛？
2: 嗯，
1: 中意啊，我都中意啊，
2: 男人都中意。
0: 系啦，咁我拱开咧，咁我入去嘅时候咧，第一格系有人嘅，咁跟住咧三格都冇人啦，咁我就去啦，去完我就听到头应该嗰格嗰个人冲咗厕洗一手走咗噶啦，
1: 系，
0: 咁跟住然后就冇人入过嚟，我就跟住出去啦。我洗一手嘅时候咧，突然间听到有人冲厕声。咁咦，唔通坏咗？咁我今日冇理佢啦，洗手啦。诶，过一阵间之后咧，我隔篱个水喉咧自己开咗。
1: 吓，
0: 冻咯，即系佢系自动感应噶嘛。
1: 系啊。
0: 咁我又装下个水喉，系咪有啲咩黐咗，令到佢自己会啲水点滴？咁我仲真系守埋佢咩度食下。然后跟住收尾，佢跟住过一阵间佢停咗，咁跟住我谂，原来坏咗咪继续洗咯。跟住洗一阵之后咧，另外即系佢三个位洗手嘅。跟住嗰个咧又开始有水出咯，
1: 另一个又水出，
0: 系啦系啦，咁跟住心美话啊，我洗完手啦，咁跟住我咪走咯，自己唔自己讲，
1: 哦，
0: 系啊，跟住我就系啦，就系嗰次咁样咯，
1: 系，
0: 同埋另外有一次就去厕所系又系拱门咁样啦，我通常总之唔知点解去，即系中意去第三格或者第四格最埋嗰啲嘅，
1: 系，
0: 咁但嗰两格我就唔会去，
1: 系，
0: 跟住咧即系拱大门冇人，我自己入去啦。咁跟住咧，我去下嘅时候咧，突然间听到隔篱有人掹厕纸声，即系嗰啲，一大个点讲咧，佢一个胶圈咁样装住，
2: 系啲滚筒声啊！
1: 即系你 feel 到佢滚嗰个厕纸，跟住掹系嘛？
0: 系啦，跟住喺度掹完一次，跟住我谂话，咦冇人喎，应该头先入嚟嘅时候，然后跟住又再掹多次咯，咁我就好惊，我就嗱嗱声冲厕嘅走人啦，洗完手就
1: 冇装，即系嗰个门啦，下面佢隔篱系咪真系有一格人？
0: 系啦。而家非必要我就唔会去咁耐咯，个厕所可以九月九就出翻。
2: 系你好难拣嘢，
1: 非必要我唔会去厕所添。
2: 公司有冇残次啊？去残次咯，唯有。
0: 咦？你都知道系
1: 你会去残次嘅而家系？
0: 我会去有一个零零碎碎一 格咁樣覺得獨立嘅咯。
2: 不過唔好啊，如果喺入邊你發生事咧，
1: 都係有事咧，
2: 都係有事咧，你仲驚啊？

0: 你仲惊啊？
1: 我哋唔好吓佢，我哋
0: 唔好吓佢，冇事嘅，冇事嘅，
1: 暂时冇事嘅，暂时冇事。
2: 呢个系而家公司发生嘅咯，我唔知系。
1: 咁你有冇八个啦？有冇同其他同事八个咧？
3: 系咪又有睇风水啊？
1: 佢一讲咧，可能同事又话：，哎，你冇讲我知咯。
2: 唔知道，我觉得如果自己喺公司嗰啲，我唔会再同其他同事讲咯。自己都惊，同人哋讲，人哋咪仲惊。如果真系好惊，嗰啲人咪好惊。
0: 我觉得你心地善良，
1: 心地善啊，真系
0: 系啊，所以佢哋唔会点骚扰，
1: 己所不容，
0: 系啊，
2: 少啲去厕所，
0: 咁又
1: 咁要饮少啲水，但系咁样唔健康，
0: 肾好容易有事啊，膀胱系啊，
1: 要饮多啲水啊，知唔知啊？
2: 系啦，咁就系咁样咯，就系呢啲咁嘅分享。
0: 唔该晒听众编号519啊，
1: 519放心，我哋已经将你资料保密，希望你工作愉快同顺利，
3: 冇人知，
2: 同埋
1: 519每次去厕所嘅时候都。
3: 尽快
1: 都顺利。
0: 系啊，若然你见到有个同事经常去第三、第四格厕所嘅，绝对唔系编号519。好啦，唔该晒，多谢你嘅分享 ，thank you，
2: 拜拜，
3: 好，拜拜，几可爱啊！我哋编号519嘅听众，
1: 519 calling calling。

听过有 Elka 郑紫棋嘅个人派台作品《未 firm》。打开继续打。

0: 电话嚟啊，三成运星期二2002系啊，
1: 究竟女厕系咪特别多鬼嘅咧？大家有冇真系试过喺厕所入边遇到呢啲灵体嘅话，都可以打电话俾我哋三五成群002-1872-388。
2: 但系厕所系真系有一啲嘅
0: 魔力啊，
2: 片段或者系有一啲嘅画面系你永世都会记得噶嘛？
1: 你讲从剧集或者电影入边，
2: 剧集啊、电影啊、鬼故啊嗰啲咁样啦。
1: 同埋细个你小学开始听到所谓嘅鬼故，好多都系由厕所开始噶嘛？唔知点解，
2: 系啊，
1: 啲同学讲。
2: 是啊，有一套是没看过 的鬼片，鬼娃娃花子，是啊，他其实都是就是在厕所里就是有些灵异的发生的嘛，那我们很记得那时候小的时候呢，就只是看个封面已经
1: 惊了，
2: 就是你已经觉得哇入去里面会不会有机会遇到呢，这样。跟着另外一个是都几影响深远的，就是在那个洗手间的下面那个通风位呢见到的绣花鞋咯。
0: 哇，
2: 系啊，即系呢个鬼故系到而家呢刻我都觉得系好震撼嘅，亦都系我都系有少少阴影嘅，即系唔敢乱咁去望睇下有冇人定系点嘅，我都系即系喺度拱下道门，哦，道门拱唔开就当系有人就算噶啦，即系唔会特登走去睇下究竟啊系咪有人喺度啊，定系点咩咁样，即系会有呢种咁样嘅少少嘅恐惧咯。
0: 关于厕所，我谂我最记得嘅就系旺角嘅戏院。睇睇戏嘅时候去厕所，即系第一次会听啲人讲话啲即系厕所鬼故咧，就是、关于戏院嗰啲咯，即系仲要系啲旧式嘅戏院，你唔似而家啲新式嗰啲，即系好光猛啊。可能你即系出咗个戏院门口之后，你要上一层或者两层，咁然之后因为大家都睇紧戏，得你一个人喺洗手间入边嘅时候，咁你就会好惊咯。
2: 系啊，所以其实唔知道即系一间落嚟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关于洗手间嘅灵异故事啦。如果你都有一啲灵异故事想同我哋分享，唔一定系关洗手间事嘅，都可以嘅。咁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1872-388。咁啊，新闻时间咧，大家就已经可以打电话嚟我哋三成群星期二002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加大。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是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在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说，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早前公布，一名在当地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昨日说，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经报告116宗疑似病例死亡，另外有435宗疑似个案正在接受观察和治疗。当地卫生部日前说，全国暂时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2,72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6，腾讯控股460元升10.8，阿里巴巴133.3升1.6，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中芯国际68.5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76升2.4，中国移动86.8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5.8，华虹半导体116.6系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6，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36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89美元，卖出4,5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嘅意外清咗场，而家主要系近住南华埔一段仲系比较多车。另外，西九龙走廊去塘尾道之路嘅意外都清理好噶啦，唯一行车线已经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遮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主要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系慢车，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车多，龙尾礼宾府；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系喺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系接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另外，新界方面，沿线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广福村一段系比较多车。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欣澳站对出嗰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慢驶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酒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

0: 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但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2: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 唔系叫你咁样打，
2: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2: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2: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1: 港台电视31。
3: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1。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5: 飞位武道馆，
6: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零零。

0: 嚟到最后一节嘅三成星期二零零二啦，咁啊继续可以用你嘅途径方法啦，去留言话俾你知啦，咁甚至乎最好啊，亦都系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事嘅，电话号码872388。
1: 系啦，今日我分享呢一个咧就系、是去香港以外嘅地方读书。找地方住的一个经历来的、这样。咁这个当事人呢他就说那时呢他就是去台湾那边读书，台北那边读书的。
2: Okay.
1: 是啦，即是他是香港人来的，咁去台北那边读书咁样啦。咁他说呢其实呢虽然呢那间学校呢是有宿舍的。即系宿舍住嘅，佢系可以拣住宿舍嘅。咁、但系咧，佢咧思前想后就觉得，第一咧就系佢自认都系一个几麻烦嘅人嚟嘅。佢麻烦系包括佢所有嘢都要好整洁啦，同埋佢好惊人哋唔整洁啦，同埋佢系嗰种咧即系好惊，即系同唔识嘅人咧要交际太多啊。咁、佢就心谂啊，如果住宿舍咧，真系唔知道会遇到咩室友噶嘛。大家始终可能又未必个文化一样咁样。咁佢嗰阵时咧，同屋企人有商量呢件事嘅。咁佢屋企人咧就好支持佢，就话：哦，咁唔紧要啦，不如你去到到步嘅时候，你睇下即系出边。有得租嗰啲，有陣時你未必要租一間屋噶嘛、你可以租一啲即係可能係套房咁樣，就睇下啲價錢同埋環境適唔適合啦。如果你喺出面租到，其實都 OK 嘅，屋企 afford 到嘅，咁你可以喺學校附近揾地方住咯咁樣。咁咧佢聽完之後咧就心諗啊，咁都係一個方法喎。咁到佢到步之後咧，佢真係即係除咗辦入學嘅時候咧，其實佢第一件事咧就係去揾。呢啲咁樣嘅套房住咁樣，但係咧其實係有好多嘅，佢就揾咗其中，因為佢唔識噶嘛，咁佢係揾一個經紀咁樣啦，叫地產嗰啲經紀咧，就帶佢去睇咁樣啦。咁嗰個人咧都好有耐

0: 即系系啊，有啲杂咁样，即系有好多嘢佢要考量咁样啦。咁咧佢就所以即系睇嗰头三四日咧都冇一个叫做好啱心水咁样。咁去到咧第即系嚟到第三四日打后咧，佢就有一次去睇嘅时候咧，就睇咗一个佢觉得哇，无论系个地理位置啦，定系嗰间房嘅新净程度啦，周围嘅环境啦，附近有冇嘢食咧，呢啲嘢佢觉得全部其实都好合要求噶啦。咁但系确实咧，嗰度系是佢睇入面呢即算係貴價嗰陣係啦偏貴嘅。咁所以呢個經紀呢就睇得出佢好鍾意，就話不如咁啦，如果你真係鍾意嘅話呢，即再同個即
1: 業主
0: 傾下啦咁樣。咁但係呢佢心入面冇講到俾嗰、那個經紀聽，就話唉其實傾完都未必合乎佢 budget， 因為其實佢屋企人有俾一個 budget 佢咁樣嘅，同埋佢都唔想太用太多錢喺呢方面，因為畢竟原本有宿舍住嘛，係佢自己唔想住咁，咁屋企人已經俾佢出嚟租，佢就唔想即係花太多錢，咁佢就心諗，唉，就算你傾到即係可以平少少，佢覺得傾極其實都係歐筆㗎啦，對於我嚟講，咁佢又唔好意思同我經紀咁樣講啦，咁佢就同我經紀講，哦，其實我覺得好好嘅，真係，但係我再考慮一下先咁樣講，我想翻去消化一下，即係之前睇嗰啲啊咁樣，即係我再揀一揀先咁啊。佢又講到，哦，因為價錢都真係有啲貴，我衡量一下咁樣啦。咁我經紀就冇問題啊，冇問題嘅。咁你諗下先啦咁樣。咁佢哋咧就離開嗰日，佢哋睇咗都係有睇咗好幾間，佢哋離開咗嗰個 building 咁樣啦，咁到佢樓下嘅時候咧，佢就同個經紀 say goodbye， 佢自己咧就繼續停留喺原地嘅，因為咧佢喺度撳緊機啊，計緊數，諗緊啊，其實有冇啲嘢我可以慳啲，然之後租到呢度咁樣拉上補下咧，叫做就喺度撳機嘅時候咧，就佢係男仔嚟嘅，就有個你當阿叔咁樣啦，即係年紀係阿叔咁樣。拍个膊头，咁佢拧住面啦。嗰、那个阿叔咧就话，用讲国语嘅，就同佢讲话，你系咪搵地方租啊？咁佢讲，咁佢话，哦，你点知嘅？咁样讲啦。咁佢就话，哦，我见你啱啱落楼同一个，即系佢应该系
2: 同个 agent 落楼，
0: 系啦系啦，佢就知道。佢话因为我系隔离，隔离几栋嘅业主嚟嘅，咁样讲，咁。所以我見到我大概知道你應該似係揾樓，佢話哦係啊係啊，咁啊佢話但係即係一聽就知道佢唔係本地人咁樣啦，就話你邊度嚟㗎咁樣講，你係嚟做嘢定係點㗎？咁佢就同佢講哦，我係香港嚟㗎，我嚟讀書㗎，我會喺邊度讀書咁樣，就講俾佢知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呢、這個阿叔咧就話咁啱喎，你想租房啊？我便宜一點租給你啊，咁樣講。
1: 咁
0: 佢就出街咧，即係有少少打我突咁啦。佢話其實正即係佢意思，即係呢個當事人所講就係、是、你正常咧無端喺條街度有人 sell 你嘢咧，即
1: 係
0: 以香港人係啦，香港人嘅心理一定係覺得有冇咁筍啊，咁樣就會覺得你係呃人噶嘛。
1: 有啲服
0: 係啦，但係咧佢又覺得咧個阿叔嗰個口面咧，即係
1: 好慈祥啊，
0: 唔係壞人咯、啊，佢覺得
1: 係慈祥親佢。
0: 係啦，加上咧就係佢覺得。即係都睇咗咁多，我都冇啱心水啦。
1: 咁咪睇下，
0: 咁咪睇啦。既然真係有人叫我睇，咪睇咯，係咪？
1: 唔使 agent fee 喎。係
0: 咁，佢真係跟咗佢。咁佢就話其實係一街之隔嘅啫、
1: 哦，
0: 所以都仍然係嗰個地區，仍然係所謂近地鐵站同埋嗰個生活圈都仲係佢頭先睇嗰棟心水嚟嘅。咁佢就跟咗佢上去啦。咁嗰個業主就介紹：，呢度成棟都係我㗎，咁樣講。
1: 哇！
0: 係啦。即係唔係好高嘅，即係可能有你當
1: 係
0: 啊係啊三四樓咁樣啦，唔好
1: 都夠做啦。
0: 全部都我㗎咁樣講，佢話哦係啊咁樣講，哦咁點解你唔冇揾地產幫你租咩咁樣講，就同佢傾偈啦。咁佢就我都有嘅，不過你知啦，有陣時地產都佢哋都有自己嗰啲盤 sell 啊，佢意思即係佢哋有叫做所。佢可能有自己某啲盤特別想 sell 嘅咁樣講，佢所以同埋我之前都有揾過嘅，咁我有陣時我自己都會有朋友介紹，咁我咪租咯咁樣。佢話我都係租俾啲後生仔多㗎咁樣講，咁佢跟住去睇咯。咁睇完之後咧，其實佢都覺得哦，都真係 OK 嘅，反而咧。 係冇頭先佢睇嗰間咁新。

0: 正，但係係企理嘅所有嘢，咁佢都已經心諗啊，會唔會可以平少少咧？既然係咁嘅話，咁啊心諗即係佢冇咁新啊嘛。咁頭先嗰間係咁多錢，咁呢間會唔會可以平少少？咁佢想問之際咧，嗰個業主已經講啦，佢話你啱唔啱？最緊要啱。啱你，如果你啱嘅话咧，价钱可以倾噶咁样讲。
1: 系，
0: 咁佢听到人家咁讲咧，佢就开门见山啦，就话我嘅 budget 咧，其实系得咁多咁多嘅啫，系啦。咁会唔会租到咧？但我话佢话但唔得，你直接讲得噶啦，因为其实我头先睇嗰度咧，我都大概知个租系几多嘅咁啊。咁咧，嗰个业主一听到咧，我觉得哦，冇问题啊，你几时入嚟住啊？咁样讲。OK 啊，咁样我好顺摊，即系冇讨价还价，咁佢已经心谂哇正啊，
1: 天跌落嚟嘅馅饼，
0: 系啊，竟然咁好彩，咁佢就同佢讲话，哦，我其实我而家啲嘢系摆紧喺即系啲旅馆嗰度咁样，系啦，佢话我因为我好快就入学读书啦，咁讲，佢如果你唔介意嘅，我其实呢两日已经即系听日后日嗰啲，我可以搬嘢过嚟，我唔系好多嘢。咁話哦好啊冇問題啊咁講我可以即刻就俾鎖匙你咁樣噶啦，咁然後就略略同佢講咗啊你一樓咧就係一個有少少好似 common area 咁樣嘅，就有電視睇啊，有個 pantry 啊咁樣講，佢就啊呢度可能有其他即係
1: 其他住户啊，
0: 係啦係啦住户喺度嘅咁樣講，咁佢就哦 OK 咁樣。咁佢咧第二日咧就真系搬嘢入去咯。咁搬入去第一日咧，佢就有落个 common area 嗰度睇下啦。咁咧就有两个人坐咗喺度嘅，佢见。咁佢睇个样咧，觉得似系本地人嚟嘅。咁咧佢原本咧都唔谂住 social 嘅，但系嗰个人咧就叫住佢咁样啦。
1: 都系后生仔嚟。
0: 系啦，后生仔嚟嘅，叫住佢就话即系 hello， 同佢 say hello 咁样啦。然后就话你系新搬嚟噶咁讲。哦，佢话系啊，话你住几多楼啊？咁样讲，咁佢咧就讲话，哦，我住三楼啊，咁样讲，哇，我住三楼啊，系会嘈啲咯，咁样讲，咁我就觉得奇，佢又觉得点解三楼会嘈啲咧？佢就问佢，吓，你楼上嗰个怪怪地啊，咁样讲，咁样讲咗句
1: ，OK，
0: 佢成日都好嘈噶，咁样讲咯，
1: 即系四楼嗰、那个。
0: 系啦，即系话佢留，跟住佢就心谂吓唔系嘛，即系
1: 惨啊！
0: 即系佢房嗰个业主个房东啊，
1: 房东啊
0: 冇提到，系咪咁样阴我咧咁样？咁佢听完就算啦，佢就冇喺嗰个 area 逗留得太耐，咁佢上翻房，咁佢话第一晚咧佢就好攰，好快就已经瞓着咗啦。佢话之后咧过咗几晚之后咧，佢就听到咧有一啲敲门声。咁佢第一下聽到嘅時候咧，佢就出房門開門啦，以為有人敲佢門。咁睇咧就冇人嘅，咁佢就閂翻門，又瞓翻上床，跟住冇幾耐又聽到敲門，佢又重複一次動作，
1: okay.
0: 又冇人。到第三次咧，佢再聽，唔係喎，啲敲門聲其實唔係敲我度門嘅喎。咁佢就發現其實啲敲門聲係喺上面嗰、那個，好似喺個地板度敲咁啊。
1: 哦 ，OK，
0: 系啦系啦，即系喺佢间房嘅上面敲落嚟咁，咁佢就开始觉得奇怪，然后就谂起咧佢喺 pantry 见到嗰个，喺度心谂，哦，佢系咪就系话呢个
1: 嘈
0: 人好嘈咧咁啊？咁佢就，但系咧佢唔想半夜三更走上去理论啦，又唔想搞咁多事啦，佢就叫自己，咁我瞓啦，瞓啦，瞓啦，咁佢就如是者，佢瞓得着嘅。咁佢话咧，总之咧间唔时咧就会出现一啲喺上面好似天花板敲落系。上面地板敲落嚟，佢下面天花板或者间房会听到啲敲门声咁样嘅。咁佢咧都冇为，即系叫做接受咗。佢心谂，咁呢度又平租啊，算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周不时咧都会经过出出入入嘅时候咧，佢都会心谂啊，会唔会见到嗰个人咧？但系又其实我又唔知佢系咩样，系咯，我见到都唔知啦咁样。但系咧，其实佢出出入入咧唔系冇乜见到咩人嘅。咁直至咧有一次啦，佢咧其实嗰次咧系已经去到住咗两三个月咁样噶啦。咁佢咧有一次咧就系夜晚，佢温书温到好夜，因为第二日咧系有啲类似 test 咁样嘅嘢啦。咁、
1: okay.
0: 佢就已经温到好夜，就摊上床谂住瞓觉啦。但系咧佢一瞓咧，佢就听到咧今次咧唔系敲嗰啲声，今次咧系直情系。砰砰声嘅，即系个感觉咧，佢觉得好似有人好大力咁样

0: 喺度中啲牆噶嘛。
1: Okay.
0: 在上面中啲牆咁樣，總之係好大聲嘅。咁佢咧就覺得，喂，你平時敲都算啦，我都叫勉強瞓到啦。你而家咁大聲，做到我聽日係我聽日要即係學校即係有 test 咁樣，即係好影響。佢就好嬲，跟住咧佢唔理啦，即係夜晚嚟噶啦，佢都打俾個業主咁樣咧，就同佢投訴話，喂。我上面嗰个人啊，究竟点噶？佢平时已经咁啦，而家今晚仲大声喎、
1: 啊。你想点啊？
0: 咁样唔得喎，咁样。你点解租之前又唔同我讲啊？咁啊，咁咧嗰个业主咧就冇啲好大嘅反应，即系话哦系咁啊，唔紧要嘅，我帮你处理一下，我帮你处理一下，吓、啊、唔好意思咁样就收咗线啦，咁样。咁然之後咧，持續咗十分鐘左右啦，佢話就真係冇咗聲喎。咁佢就心諗哦，個房東處理咗啦，咁佢繼續瞓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呢件事過咗之後咧，之後嗰幾個禮拜入邊咧，其實差唔多每個星期都會有一次呢個情形發生嘅。而佢每次咧都會打俾嗰個房東，就同佢投訴。然后个房东每次咧都话会帮佢搞掂，又真系搞得掂嘅。
2: 系。
0: 咁然之后咧有一晚咧，佢咧又遇上相同嘅情况啦。咁嗰一次咧，佢想打俾嗰个房东嘅时候咧，个房东冇听电话。咁佢就心谂，咁点咧？佢唔听电话，
1: 咁咪自己上去啦。
0: 佢就系咁谂，佢觉得有少少唔忿气啊！次次你都系咁噶，但系次次个我打完俾房东，你都冇事噶啊！我就系唔信你咁即系咁样嘛。咁佢咧就自己上咗去上面嗰层，佢上面对正嗰个单位，上到嗰一层咧，嗰一层系好静嘅，即系佢完全听唔到啲 bling bling 声噶咯，好静嘅。咁佢咧就去到嗰个门口嘅时候咧，确定咗呢度系我上面个单位，
1: 系
0: 佢咧。就敲门
1: ，OK，
0: 冇人听，冇人应门嘅敲门冇人，咁佢咧试下咧摆只耳仔贴住听，
1: 听下有
0: 冇
1: 声
0: 嘅，冇声嘅，咁跟住咧佢咧唔知边度嚟嘅胆咧，佢就直头咧想试下拧开道门咯，咁但系咧佢一想拧嘅时候咧就发现，锁住咗个道门，
1: 系，
0: 咁冇办法啦，敲又唔应，咁啊锁又开唔到，佢冇嗌入去嘅，佢就自己落翻去下面，咁但系佢一落翻下面咧。
1: 又
0: 听
1: 到
0: 我啲声喎，
1: 哇！
0: 咁咧佢就觉得点啊？究竟系点解有呢件事发生嘅咧？咁样咁，然之后咧佢就收到房东个电话，就啊，你系咪揾我啊？边个边个？佢话系啊，我想同你投诉啊，嗰个单位又系咁啊，我上面嗰度咁啊。佢话哦，得，即系我帮你搞掂，我帮你搞掂咁样啦。咁佢就问多咗，佢话究竟上面系住咗咩人噶？点解佢成日都咁嘈噶？咁样讲，咁佢就话。得噶啦，我会搞掂噶啦，就冇正面应佢就收咗线啦咁样。咁然之后佢话搞嘛，咁佢就瞓喺度啦，即系佢系瞓觉噶啦，佢瞓觉。咁佢咧望住上面个天花板，咁然之后咧佢开始咧就即系听到啲声咧开始冇啦，佢亦都慢慢眼瞓咧瞌着咁样噶啦。
1: 系
0: 就喺佢瞌着嗰一下咧，佢突然间咧觉得咧成身咧好似突然间俾人。freeze 咗噶嘛，又
1: 系
0: 好冻 ，freeze 咗系啊，咁佢就擘大眼，即系咩事啊咁样，佢系突然间成个人好似扎醒咗，然后就已经极速 feel 到自己 freeze 咗啦，跟住佢望住上面嗰个天花板噶嘛，佢系瞓喺度，佢一望个天花板咧，佢见到天花板嘅右上角嗰个角落头咧，有个男人嘅人样。好似浮咗落嚟咁咯，佢见到一个人样，见唔到身，见唔到，净系得个人样噶咋，然后咧佢耳仔啊。佢就聽到一句説話，就係類個嗰句説話譯翻做我哋廣東話咧，就話你快啲同我走。
1: 哇！
0: 佢就聽
1: 佢走，
0: 好清楚嘅。佢話佢話係好清楚一把男人嘅聲講國語，佢都好清楚睇到個樣。咁佢就 freeze 咗啦，佢就好驚好驚。咁佢就眯埋眼，就喺度不斷又喺度念經啊，乜都做下咁啊。咁念完經之後咧，佢就擘大。隻眼，咁当佢擘大隻眼嘅时候咧，就咩都冇晒啦。然后佢就发现，哦，我好似喐得翻啦咁样。咁但系佢好肯定咧，自己唔系发紧梦。因为佢头先念经嘅所有嘢，佢个意识都系好清醒底下做嘅。咁佢就知道自己望到嘅嘢咧，唔系佢幻觉或者发梦，佢觉得
2: 系真嘅
0: ，feel 到系真嘅咁样。 咁然之后佢超级惊啦，佢就即刻攞个电话咧打俾个业主，就同佢讲话，诶、我想话咧你间房系有问题噶，咁样讲。咁、个房东咧系完全冇问佢有咩问题嘅，咁咧佢就下一句就讲话，诶、我谂我唔会再住落去咯，咁样讲。我听日要退租噶啦，咁样讲。跟住个房东咧就系讲一句，哦好啊，我听日嚟揾你啊，咁样讲。
2: 即又是这一种咯，是啊，
0: 是顺摊到你觉得他肯定是知的咯、啊、那第二天个房东真的来打给他来找他这样的上来、啊、然后就跟他计数咯、即完全没有那些什么扣你钱 啊, 啊你签了约啊怎么怎么
2: 啊，即你租几耐就计几耐咯，是 啊,
0: 是啊，放他走咯，完全这样讲、
2: 龙门客栈来的
0: 啊然后他说他最后都有问那个房东，就是究竟上面住了什么人，
2: 是
0: 而我房东咧，系都系唔冇应过佢嘅、即系轻轻就大过咗件事，好似冇事发生啦。啊，诶，你唔喺度住啊，即系唔使知啦。咁样类似讲啲咁嘅，但系佢一听就知道系啦，系耍自己嘅。咁佢都觉得佢埋佢咁顺摊咧，就知道咁间房一定系有嘢先会咁平租俾佢嘅。咁啊，
2: 系平嘅。未必有好，
1: 是
2: 吗？
1: 不过始终这些灵异故事呢都是一些非精密科学啦。如果你不信的朋友仔呢当古仔这么听啦。如果你都还有一些灵异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呢我们都欢迎你打电话上来的。电话号码 1872388,1872388。听日同样时间三五成群再跟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为3.7%，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一至三月的1.6%下跌0.1%，至二至四月的1.5%。总就业人数由3,655,700人下跌至二至四月的3,648,000人，减少大约7,700人。同期的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至3,787,2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评论最新失业数字的时候说，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该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且继续密切留意相关发展。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度良好，其中东涌西站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全速进行月台层挖掘和楼板建造，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随后将会开展机电工程和安装室内设备等的工作。至于隧道转滑方面，就预计在未来一季之内完成。港铁公司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表示，由于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住宅林立，工程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顶层楼板作为隔音和防尘顶盖，之后逐层挖掘和建造大堂和月台楼板，大幅減低工程期間產生的噪音和塵埃。為減低對社區的影響，項目採用鑽挖機建造隧道，工程全程在地底進行，大大減低地面開挖面積和對交通的影響。開挖隧道的時候亦都可以同步安裝隧道牆壁，提高施工效率。一名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3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并且充分

0: 反映罪行的嚴重性。海關人員昨天在機場截查一名29歲抵港旅客，並且在他攜帶的個人行李內檢獲31,200支未完税香煙，估計市值大約156,000元，應課稅值大約103,000元，他隨即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俄元首分别相继访华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對於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雙方教育理事會近日一項調查發現，超過80%中俄青年認為兩國關係友好。郭家坤表示，有關調查結果反映中俄友好民意，特別是青年一代希望進一步加強交流的積極意願，亦都體現了中俄關係的高水平。中方相信在中俄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将会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2,72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6，腾讯控股460元升10.8，阿里巴巴133.3升1.6，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中芯国际68.5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76升2.4，中国移动86.8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5.8，华虹半导体116.6升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3，瑞士法郎9.953，澳元5.574，加元5.692，新西兰元4.578，欧元9.1027。每百日元兑港元4.92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97。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36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9.83美元，卖出4,54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嘅消息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头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慢车嘅龙尾排到去古洞。咁就系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头岭系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慢车嘅龙尾排到去古洞。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 龙尾在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一段比较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是接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车多，龙尾界限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
8: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你要做咩？
9: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10: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11: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10: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1: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10: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1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4: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2: 呢对嘅韩国组合咧，佢哋嘅音乐咧，其实都有少仙气啊！改咗名之后咧，更加易嗌啊！佢哋嘅名叫做 Idol 啊，本周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6位 ，Hide and Seek。

0: 细细个好中意玩嘅呢一个游戏就系卜哩哩啊，但系现实生活当中成人世界咧喺呢个爱情方面都有好多卜哩哩嘅游戏 hide and seek 啊。呢个礼拜由上星期嘅第九位跳升三级去到第六啊，嚟自韩国嘅 idol hide and see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又嚟到星期二嘅骚动音乐，
1: 今日星期二，
0: 扮身
1: 又播声，
2: 又爽呢，
1: 逼佢一定要跟，佢冇得唔跟，
0: 同埋咧，佢为咗咧跟翻我哋两个音咧，佢平时饮 Sean 嘅嘛，佢直头攞自己全名，
2: 系我成日都涉我个全名喺啲游戏入面，间唔中就涉下，不过你哋唔知啫嘛，
0: 我哋真。嗱，預告一下，我哋今日咧，六點鐘嘅嘉賓咧，都係個好玩得嘅人嚟。
1: 好玩啊！
0: 有架好，
1: 我撈唔到，原來你已經透露咗個答案啦。
0: 冷不防啊，
1: 係啊，架好架好，我嗰陣入唔翻去嗰個 key 嗰個架好。
2: 家好月圆，
1: 系啊，
0: 带嚟有佢嘅新歌啊！
1: 家好系大家好定细家好？
0: 系中家好啊，
2: 系红家好啊，
1: 系红家好。今日我哋嘉宾有红家好，系啦，咁啊，咁就倾佢呢一个新嘅 project 啦。咁啊，真系有一个我哋好有趣嘅小彩蛋喺我哋嘅卷轴同佢嘅想法当中，即系契合咗嘅，
0: 系估中啊，
1: 估中咗嘅。咁亦都即系佢会揭露成个 project 嘅想法，由名开始啊，中间可能要经历过思考啲乜嘢啊，成个 plan 系点啊，诸如此类啦。
0: 犀利啊，佢啊，
1: 劲啊，
0: 杂志主理人啊，
1: 系啊，
0: 专栏作家，
1: 中教好嘛。咁亦都有佢嘅新歌啦，就喺呢个 project 第一首啦，
0: 《
1: 穿波鞋的恶魔》。咁样间六至七就可以听到，留意住啊！
0: 啊，潮流呢样嘢，我话俾你听啊，
1: 你啊，真系
2: 最潮嘅同，
1: 你认第二啊！冇人
0: 大把人都系第一啊！
1: 冇人咁认第一啦。
0: 呢排排队要追嘅潮流啊，好多啦。有人就追吓。
1: 报一个无聊，我曾经试过睇过嗰啲餐厅咧，又系用嗰啲 slogan， 正常咪话我敢认第二，冇人敢认第一就好劲啦，系咪先？嗰次我唔记得去边个女啊。
0: 我敢认第一，
1: 冇人敢认第二，跟住我捞咗好耐。你哋第一冇人敢认第二，咁
0: 样
1: 讲咩嘅逻辑咧？
0: 好定唔好咧？咁样
1: 系啊，我继续我突然间醒起咗，
2: 系边个讲咧？
1: 我唔记得咗喺一间餐厅佢写噶，即系你当我哋嘅
0: 出品，
1: 我哋嘅手撕鸡，我敢认第一啊！冇人够胆认第二啊！
0: 咁几好叻，好几叻噶呢个。
2: 第一系咩啊？
0: 佢冇话自己系最叻啊！佢就係純粹咁講咋，即係你自己諗啦。
1: 我都唔知佢嘅意思係乜嘢。
0: 講翻嗱，去翻你呢個最近要追嘅潮流好多啦，即係見到有人追緊啲錶啊，嗰個陀錶，
1: 唔係陀螺嚟嘅，
0: 等佢排隊買
1: 嗰面陀錶啊，
0: 又出現嗰啲
2: 嘅陀錶，
0: 係啦，嗰啲咧又喺旺角嗰度排好耐，排一餐先可以追到嗰啲聯城限定復刻。唔知咩，
2: 总之系特别版啦，
0: 系啦，好劲啦，总之就
2: 排咗啊！
0: 我梗系我排队嚟讲呢啲嘢，我真系成世人，我话俾你听，我从来冇试过为咗买一样嘢要排队。
1: 今个礼拜
0: 系呢个小排啦，即系唔系嗰啲大排啦，即系小排队就系食拉面，我会可能排一粒钟，我可以接受到
1: 一粒钟，
0: 或者去嗰啲主题乐园玩机动游戏，
1: 系啊，
0: 系啦，去主题乐园。玩機動遊戲排一粒鐘我都接受到嘅，咁但係真係好少可嗰啲咧神咁早就要趌起身去排啊，或者可能要早一晚去排啊，嗰啲我人生中係未試過。今個禮拜我嘗試咗第一次啊，
2: 點解？
0: 人哋排陀錶，我排陀螺啊！
2: 哇！
1: 要去到排添啊！
0: 因为咧，
1: 唔系俾掌声啊，
2: 唔系
1: 俾掌声啊，
0: 唔系，即系我纯粹系嗰个心态系咁啊！我系一个体验，其实我唔系话真系好想买到嗰样嘢，我系为咗体验嗰个过程，想有啲生活嘅痕迹同埋感觉吓，攞翻嚟同你哋分享一下。
2: 哦，所以就是为了排队讲，
0: 我为了节目有嘢讲啊，我先特登去排队咋。
1: 哦，咁可以唔买噶，
0: 我
1: 而为咗有嘢讲，
0: 唔系咁排到嘛，无谓啦吓。但我都盘住一个买唔到嘅心态去排嘅。
1: 哦，因为你为咗有排队个 part 分享，咁排咪得咯。
2: 系咯，
1: 冇人叫你要买啊嘛。
0: 都即系顺个便咯。
2: 买嘢一日未，
0: 成个过程嚟噶嘛，系嘛？你唔排你点知啫？你唔买你唔知噶嘛。咁啊，因为即系啱啱过呢个礼拜好多嘢发生，除咗头先讲嘅陀标之外，又有一啲即系陀螺嘅发售咁样啦。咁跟然后咧，喺事先已经即系啲朋友之间已经

0: 你會唔會排啊？聽聞今次好多人會去排隊咁啊，咁啊，跟住然後咧早一晚已經見到有人龍啊，好耐冇見到呢啲畫面噶啦，即係可能鋪頭九點鐘閂，係啦，以前買波鞋啊，或者啲潮流單品啊咁樣啦，而家就排玩具啦嚇，咁跟住過往呢即通常你都見到一啲通宵人龍㗎嘛。咁今次都係即九點鐘啊啲鋪頭就收㗎啦。咁啲人呢夜晚九點收。
1: 幾點開埋話
0: 禮拜五禮拜六早上十點定十一點鐘，即因應啲鋪頭開嘅時段啦，即係呢啲時間啦就正式開埋啦。咁然後呢喺早一晚九點半，九點啲鋪頭收咗之後咧，九點半啊就已經見到有人龍出現啦。我都未翻屋企啊，嗰陣時啱啱食飽飯咋，就見到咧嗰啲各大商場嘅玩具鋪門口就已經開始有人咧擔定啲凳仔啊，攞定啲麵包啊，攞埋個陀螺盤出嚟啊咁樣咧。就好似露營啊，宿營咁樣啊。
1: 其實咁樣排隊好似幾有趣喎，即係你全部人都係會有陀螺嘅人，或者係會認識嘅陀螺嘅人，咁
2: 就
1: 一齊玩住
2: 排
1: 隊
2: 買書咁，咁你大家就攞本書出嚟。
0: 仲要係有男有女，有大有細，嗰、那個畫面係好有趣嘅，即係有啲係爸爸媽媽帶個小朋友出街去排隊咁樣啦。
1: 小朋友都要一齊夜晚排。
0: 係，其實我都唔知係小朋友帶爸爸媽媽定係爸爸媽媽帶小朋友啊、哦。坦白說，即
1: 係。后者多啲
0: 系嘛，我都估应该系嘅。
1: 小孩子系无辜噶，
0: 即系而家通常都系咁噶嘛。啲爸爸妈妈想玩，就夹硬话个小朋友系啦，咁又俾个藉口自己。咁我就冇咁夸张嘅，即系我见到，
1: 因为你本人就系嗰个儿子啦。
0: 唔系，即系我见到哇咁早已经有人排，我已经即系打咗一半輸數啊！咁我咧，唉，算啦，唔好同人爭啦，唔好咁辛苦啦。即系我亦都冇咁好嘅裝備，即系又睡袋，又凳仔，又剩咁樣好多好大陣仗噶嘛。
1: 犀利！
0: 咁同埋即系我老人家腰骨唔好咧，就經受唔起呢啲咁樣嘅
2: 長時間嘅辛勞啊嘛，
0: 煎熬嚇。咁於是乎我就諗住，唉，算啦，放棄啦，唔去啦咁樣。咁跟住後屘咧，我就發現我屋企樓下間玩具鋪咧。佢個商場因為夜晚係會成個閂咗，然後啲人唔可以留喺商場範圍入面，所以佢係冇得排通宵呢個概念嘅。咁、於是乎咧，
2: 出面都冇嘅。
1: 佔地
0: 利嘅冇錯，可以咁講嘅。但係呢啲即係少少優勢嚟嘅啫。你如果要同一啲真係決心排通宵人你去比咧，呢啲地理嘅優勢係冇乜著數嘅，即係冇乜特別佔優嘅嚇。我個佔優就係純粹我早啲起身試下搏一搏，六點鐘起身，七點落樓下，睇下有冇機會啦，睇下啲隊係咩狀況啦咁。咁於是乎咧，我就六點鐘就起咗身，咁跟住就諗住落樓下，即係梳洗一下，落樓下就搏一搏，睇下嗰個狀況係點啦。咁我係抱住唔大希望咧，就係諗住可能落個街買個早餐就翻屋企噶啦嚇。點知咧？落到楼下商场嘅时候咧，
2: 竟然啊！
0: 嗰阵时商场未正式开门嘅，即系仲系嗰个玻璃门闩埋咁样，就已经见到大概有十零个朋友仔喺门口嗰度扎紧营等紧噶啦，咁样。咁跟住我就谂住，十几个人
1: 系算多定少嘅？
0: 少，因为喺其他嘅地方，我见到已经系嗰个宗数嚟计啊吓，已经有啲地方系差唔多过百人噶啦。
1: 哇！
0: 所以我嗰度系算少人嘅，可能因为嗰度唔系。系啲旺嘅区域，咁所以即系未必好多人知道嗰个位置。
1: 咁、我收埋自己讲啦呢个。
0: 哎呀，讲咗出嚟添。咁跟住，跟住之后咧，我就行埋去啦，即系谂住懒 friend 咁样八卦一下。哇，你好早嚟，几多点啊？咁样，咁跟住佢哋话已经系嗰啲咧喺第二个地区排。得唔靚啊？嗰位
2: 就走過嚟呢邊，
0: 就轉陣過嚟嘅咁。跟住佢話：，數一數個人頭，我哋而家呢度咧，呢、這個鐘數開始排，應該穩陣噶啦。咁樣，咁我聽完佢咁講，其實我真係完全冇概念嘅，即係到底嗰日會有幾多貨開賣啊？成我係完全唔知嘅，完全冇做功課嘅。我係諗住體驗人生嘅一個心態嚟嘅啫。咁啊，諗住好啦，即係就喺屋企擔咗

0: 张凳仔咧，嗰啲接得埋嗰啲露营凳咧，即系人生从来冇用过呢张凳啊！买咗翻嚟之后，第一次用。
1: 你问我嘛，我有一张啊，嗰次同阿 Fian 交换
0: 啦。哦，系，
1: 圣诞交换都屋企咗啊，
0: 系，好有用啊！呢张原来系好有用噶。咁跟住就担住嗰张凳仔，就开始七点钟开始排啦，就谂住等十一点钟。就正式开埋四粒钟，我谂住系好难挨嘅，对我嚟讲系好难挨，因为人生当中从来冇试过呢件事啊。
1: 系咯
0: ，even 可能过往咁多演唱会也好啊，买一啲嘅衫裤鞋袜也好啊，我从来觉得我系唔应该要排队去买嘅，即系我觉得系嘥时间同埋浪费人生啦。
1: 你咪抽啊，即系有一种玩法，曾经系唔使大家排啦，大家抽。抽咗又有冇冇啦？
0: 系啦，咁跟住我仲要何况你为咗一个几廿蚊嘅玩具，系咪先？更加
2: 佢系唔会系高啲价钱嚟卖嘅，纯粹系
0: 嗱，坦白说嘅，即系现实嘅状况，有啲人心态唔好咧，系好中意喺呢啲时候攞啲嘢嚟炒卖嘅。咁但系当然我心态就唔系啦，因为我系一个玩家啊嘛。咁所以我就即系
1: 应该排门市零售价，即近零售建议零售价，应该咁讲。而家好兴嘅用嘅
0: 系啦，
1: 建议零售价啫，
0: 零售价
1: 咁所以而家排队卖嗰啲就唔系一啲叫做所谓炒卖铺头卖噶啦，应该佢呢种就应该真系建议零售价嗰啲正
2: 价系几多，
0: 一啲大型连锁
1: 嗰啲咯。
0: 店咁樣啦，
1: 係啦，係啦。
0: 咁跟住，然後咧就見到哇咁多人排咧，其實諗住四粒鐘係好難捱嘅一件事。後尾發現原來
1: 瞓咗咪得咯。
0: 當你隔離嗰啲人咧，唔係我本身係諗住瞓覺嘅，我直頭帶埋嗰啲吸住耳仔嗰啲咧，諗住瞓覺嘅，係啊。跟住後尾咧，我一坐低之後咧，我冇停過同隔離左右啲人傾偈啊！
1: 哇，
0: 佢哋係咁漏人傾偈啊，因為我諗佢哋都好悶，
1: 佢唔可以俾自己瞓着，
0: 係。
1: 系啊，
0: 因为
1: 冇瞓着，
0: 俾人打尖你唔知啊嘛，你俾人打尖可能你就冇噶啦嘛，咁所以就系咁，大家都要好警觉咁样不停去留隔篱左右嘅人倾偈啦。咁但系唯独是有一件事我计漏咗，就喺呢四小时入边咧，你
1: 系
0: 需要去洗
1: 手系咯，系啊，你有冇带过嗰啲尿兜啊定咩嗰啲？
0: 唔系，直头咧当下咧我。就有諗過嗌醒我老婆落嚟幫我頂一頂更嘅，咁但係咧後屘咧唔知係咪因為大家一齊排隊咧，好有嗰種
2: 革命友誼，
0: 係啦嗰種嘅情感喺度啦，咁跟住話喂唔得，即係大家互相幫忙就係，喂我真係唔得，我要行一行開先，你幫我望一陣先啦，得唔得咁樣？得，你擺低啲嘢，我幫你睇住啦咁樣。咁我心諗得唔得㗎？咁我唔敢擺低啲咩，係啦，我就即係攞翻個袋啦。咁但係嗰啲露營凳啊咩啊，全部嗰啲架撐啊，我全部擺喺度啦。跟住然後翻到嚟，果然係非常之咁友好嘅呢啲嘅，
1: 有愛啊，
0: 有愛嘅。咁啊，即係全部嘢都即係 keep 翻喺度啦。佢話得㗎啦，因為我一陣都要去。
1: 其實係守望相助，
0: 守望相助嘛，啱啊咁。咁跟住即係其實嗰個過程好有趣，就係你見到有好多即係除咗我同我同年紀嘅人咧，係真係有好多唔同階層啦、唔同年齡嘅人都喺嗰個場地入邊打成一片嘅。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有啲係爸爸媽媽同個小朋友啦。我問個小朋友，我特登唔問個爸爸媽媽嘅，因為我諗住爸爸媽媽實會唔認噶嘛。我就同我小朋友讲话啊，今日系你嚟买定系爸爸妈妈嚟买噶？跟住佢话系爸爸妈妈想买噶，咁样好搞笑。
1: 会唔会个僆仔屈过阿爸妈咯？可能
0: 咁我唔知啦。咁我小朋友系唔会讲大话嘅，佢个样亦都唔似系嗰啲，因为好年纪好细嘅，佢唔似嗰啲会学到
1: 好纯真啊，
0: 好纯真嘅。佢话爸爸妈妈想买啊，所以带我嚟买嘅。但系佢个样好。开心，因为我谂佢都一齐玩啦，
1: 夜晚唔使瞓觉，
0: 系啦，
2: 佢系唔中意瞓觉，
0: 系啦，即系可以哇，同埋有咁多哥哥姐姐陪佢玩啊嘛，咁我觉得嗰个过程系一个几得意嘅经验嚟嘅，咁样咯。
1: 仲倾咗啲咩偈啊？咁仲其他？
0: 其实冇啊，即系咧去到嗰个状况咧，大家都系即系因为大家好都系倾，即系大家都系为咗同一个目的而嚟啦。其实倾嚟倾去咧。
2: 都系
0: 都係陀螺啦。你唔好深入，你唔會突然間問隔離位個哇，你做姓行啊嚇、啊，你住邊區啊？咁你月入幾多啊？唔會係咁樣啦。
1: 因為大人世界嘅第一次見面傾談，好多時候都係唔傾呢啲，唔知傾乜嘢。
0: 係啦，咁但係大家係完全冇去叫做了解對方嘅背景，亦都唔會去好奇對方嘅背景啦。咁就喺度大家傾大家玩嘅嘢咁。咁嗰個有趣係在於咧，即係你嗰幾粒鐘大家好似好好傾咁樣，已經 friend 咗咁樣咯。哇！係啊，喂，下次咧去邊度咧？你話我聽，一齊去啦咁嗰啲。跟住又完啦，跟住咁嗰個結果，我最後好好彩你買到啦嚇。咁跟然後咧，買完之後咧，你同你身邊排咗幾粒鐘隊，好有情感嗰班朋友咧。是讲了一句拜拜就消失了啦，
1: 系啊，
0: 连联络都不会留的
1: 然后缘分就会驱使你哋，好像以前。
0: 系啊，我哋最后嗰句就
1: 都会见、
0: 啊，见到就见啦咁样。
1: 系啊，即系嗰啲啦，以前你睇嗰啲古装啊，
0: 系啊，
1: 喺个客栈嗰度，大家见到面，
0: 系啊，
1: 系啦、
0: 啊，
1: 大家系啦，江湖再见，系啦、啊，大家攞住把佩剑。
0: 我好明白，什么系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啊。
1: 君子之交
0: 淡如水啊，
1: 系啦、
0: 啊，
1: 嗰一种大家嘅礼让，
0: 系同埋嗰种嘅友情。
1: 英雄中英雄，
0: 系啦，
2: 哇！
0: 咁我觉得好有趣嘅，不过你俾我第二次，我唔会再排噶啦。我觉得体验咗啦，已经因为嗰件事，已经翻嚟分享过啦，咁样
1: 啱啊，
0: 系啊，
1: 听住先啦，
0: 再做呢件事。
2: 咁你下次分享你买唔到啦，
0: 因为补唔到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为3.7%，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一至三月嘅1.6%下跌0.1%，至2至4月嘅1.5%。总就业人数由3,655,700人下跌至2至4月嘅3,648,000人，减少大约7,700人。同期嘅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至到3,787,200人。各行业嘅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業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見於地基及上蓋工程業以及餐飲服務活動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評論最新失業數字的時候表示，香港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應該會為整體勞動市場提供支持，政府會就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帶來的潛在影響保持警惕，並且繼續密切留意相關發展。为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且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表示，正是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以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人事委任等，目标是今年之内专属公司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汇报新田科技城最新发展，他说新田科技城面积庞大，开发需时有序，政府正是争取自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用地，专属公司将会按概念纲要分阶段以不同模式发展相关创科用地。贵州省贵定县暴雨引发洪灾，新华社报道，截至下午3:00，已经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部分区域寻日至到今日受到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出现洪涝同埋塌方灾害，有房屋被淹浸、道路损毁、通讯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讯等的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讯抢修等的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国家防总办公室亦都增派工作组到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啦，快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啦下行嘅龙尾系排到去兴田村对开。至于较早前粉岭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大头岭嘅意外啦，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退出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 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同埋蝴蝶谷道下行啦，两边嘅交通咧近住交界处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至于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油金头一段系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学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仲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又好好告别。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5: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Vincent 啊，你唔觉得排队好嘥时间嘅咩？
1: 我谂排队咧就系个过程啦，但系我个人咧就重视动机多啲嘅。睇下你等啲咩啦，你觉得最后等到嗰样嘢系值得嘅话，咁个过程自然都系值得噶。

柯南欧子林的楼梯等你，有关于等待呢，很多时候很无奈，是要行到最尾你才知道的。有些人等了十年，最后换回来的可能是欺骗，可能是不好的结果，亦都有人等了十年。

0: 徐嘉晴，十年伴侣。时间等得越长，证明嗰件事对你嘅价值系越大，意义越大。不过同时代表住你能够控制嘅越能够控制嘅就越少。越等得耐，你能够控制到嘅系。
1: 眼睛张开都只敢呆望天花。
0: 点样活好每一日？

0: Wing 啊，陈永嘉起身洗面，每朝起身洗面之后，你要做一个决定，就喺呢条队入边，你排落去定系唔排落去？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Constant 倉體要還，從來冇乜嘢事物真正地屬於你嘅，好多事情、好多嘅感情、好多嘅事物，總有一日要還。不过你点都会带走啲嘢嘅。

帳萬沙，窮倉不必大酒，大酒月滿。

0: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先听一节六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十多年来，网约车都缺乏法律规管。当局去年十月制定相关法律框架和主体法例，讲明网约车的数目要实施总量管控。运输及物流局会全面听取意见，以实际情况和数据作基础，审慎制定合适方案。李家超说，第一阶段的总量管控需要平衡，包括市民的需求、香港的独特性，包括本港道路承载能力和九成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要建立机制监察市场实际营运数据，动态评估和检视。他指出，政府目标是要确保网约车服务合法、合规和安全之下运作，同时促进与的士之间的良性竞争和互补，提升点对点交通服务，提供更多元和可靠选择。当局同时会加强罚则和扣押违例车辆，打击不合规的白牌车活动。政府今年上半年之内提交附属法例给立法会。本港最新失業率為 3.7%， 維持不變，就業不足率就由今年1至3月的 1.6% 下跌 0.1 個百分點至2至4月的 1.5%。 總就業人數由365,500 人下跌至2至4月的364,800人，減少大約7,700 人。同期的總勞動人口減少5,200人，至到378,7200人。各行業的失業率變動不一，下跌主要見於建造業，上升就主要見於製造業。就業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見於地基及上蓋工程業，以及餐飲服務活動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香港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應該會為整體勞動市場提供支持。政府會就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帶來的潛在影響保持警惕，並且繼續密切留意相關發展。為全力推動新田科技城發展，財政預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將會成立專屬公司推動開發相關用地，並注資100億元起始資金。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表示，正是全力推進一系列籌備工作，以盡快完成公司註冊、撥地注資、人事委任等，目標是今年之內專屬公司投入運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匯報新田科技城最新發展，他說新田科技城面積龐大，開發需時有序，政府正是爭取自2026-27年起陸續推出當中大約20公頃用地，專屬公司將會按概念綱要分階段以不同模式發展相關創科用地。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据报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意开展对话合作。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郭家坤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九龙公园竟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佐敦道噶，咁亦都影响到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车多啦，龙尾就分别排到七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在界限街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同时车辆亦都不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一带比较车多慢驶。较早前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快线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消散之中的车龙仍然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之内。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在温思劳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入口的车龙是排到去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定富街。另外红桃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至到考明街亦都比较繁忙的。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4.8-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汤盈盈，
8: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7: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9: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10: 我不喜欢跟另一半行街，原因就是这样，我会很有压得感。
11: 买啦，哎呀，即是类似这些东西。
10: 他浮夸很多的。
11: 不是这么便宜还买啊？
10: 我说但有点贵，他就会说不贵怎么着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2: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31。

0: 成，今日呢位嘉宾好似好多新兴趣咁。
1: 系啊，斌神，佢而家出埋杂志添啊，所以我又谂起呢一句，唔知佢又 get 唔 get 到中间嘅含义啊？听住咯，洪家豪情日志，
0: 哇，唔知有几豪，有几日咧吓？

0: 送音乐嘉宾啊，有洪家豪啊，
1: 嗨，
2: 系你好啊，
1: 犀利啊！我哋今日请咗一个杂志主理人上嚟做我哋苏动音乐
0: 嘉宾
1: 访问啦，
0: 潮流啊，
1: 系啊，
0: 最潮嘅，
1: 最潮
0: 嘅鱼，
1: 2026年最潮嘅豪啊，
0: 系啊，系啦，喂，我哋送个卷轴俾你先啦，
3: 听我讲，
0: 系，听你讲，系啊，我哋送俾洪家豪呢一卷啊，今次有呢一句叫做《洪家豪情日志》啊。
2: 豪情日志，
0: 豪情日志，系啊，
3: 系
0: 啊，因为啊，即系豪情日志先解豪情，即系有一种豪迈嘅情感啦。
2: 豪情都系做杂志，
0: 冇错，你睇到嗰个，你睇到啦，
1: 可唔可以？
0: 你真系睇到，
2: 唔系等先，
0: 嗰套戏啊，
2: 唔系等先，因为我想讲，我做杂，即系呢本嘢，我其实有个 main 嘅设计师嘛，
0: 系
2: 我公司同事好 friend 嘅，
0: 系
2: 我系叫佢睇两套戏嘅，即系做呢本杂志之前。睇《穿 Prada》你按摩啦，
0: 系，
2: 同埋睇《豪情》，因为我好想同佢讲话，你感受下人哋食住个猪骨粥啊，跟住等对面集啲鸡喺度跑咧，哇，可能听朝我哋就系咁噶啦，即系你见到自己个出世即系咁样，咁我就有讲到《豪情》呢样嘢嘅。
0: 哦，系啊，我就同佢讲，我哋要拣呢一句系因为收埋咗呢个呢套戏个名喺里边，因为嗰套都系讲杂志啊嘛，
1: 系
0: 啦，咁日志即系有一个咁样样嘅闲情日志去谂呢一个嘅 concept 去出呢件事，所以就豪情日志。
2: 系、哦、个人唔系好有闲情日志先要谂呢啲啫嘛，我有闲情日志头先咁讲啦，系嘛，
1: 就摊喺屋企啦，
2: 我牙都唔刷啦，系嘛，黐线啦，
1: 波都唔踢啦，
2: 系咯，仲踢波系嘛，仲出书仲叫我系咪先？
0: 系
2: 系咯。
0: 咁但系呢件事系点样样开始咧？即系因为呢坛嘢个成个 project 见你有即系 promote 已经讲系好大坛嘢噶咯，将会。
2: 大壇都搞著自己，其實嗰、那個始末就係都沒未沒啦，即係開始就係、是、其實即係我哋做碟就即係今啱上年出完隻碟啦，咁通常做碟都會諗主題嘅，咁、那個主題即係諗咗好多唔同嘅主題都唔係好 work， 我覺得你因為你個主題其實係要有六隻歌噶嘛，係咪？即係譬如上年就係、是、一個畫布。里面你自己任画啦，画六幅画出嚟咁样，咁你之前有水咁样啦，系嘛？咁你哇，其实都讲咗好多啦。
0: 嗯，
2: 咁仲有咩啊？咁系咪啊？咁就有一天就喺呢个实浪咧，仲有实体杂志咁，实浪好中意俾杂志。
0: 哦，系系。
2: 咁啊，揭下谂啊，咦？杂志咪得咧？即系杂志做嗰个主题，
0: 啊、
2: 即系因为杂志囊括咗好多题材啊，
0: 系，
2: 即系你有时装，化妆品，有
1: 系
2: 啦，乜都有，即系嗰啲咩？即系啲生活家居嘢又有，即乜都有，咁就喂咁好好好，因为佢令到我好容易就有题材写歌做歌啦。咁、
0: 嗯、
2: 我就话喂咁得啦，我决定咗个主题系本杂志。咁就其实第一个谂法系想同一啲现有嘅杂志去 crossover， 即系喂每一次我出歌可唔可以有啲嘢一齐玩啊，一齐做啊咁样。咁但系原来俾我哋发现咗系可以自己出噶，系啦咁样，咁我哋就。就好努用咗好多嘅努力去令到呢件事出咯，咁个玩法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是、以往啦，歌手就系出歌，跟住出碟咁去买啦。咁你个玩法好简单，我派一只歌就出一本关于嗰个主题嘅杂志，
0: 系
2: 凑齐晒咁多本，去到最后佢就系一只完整嘅专辑啦。

0: 諗住出幾多期啊？
1: 最少五，最多六。
0: 哇、啊！
2: 即係好似咧，有啲譬如頭文字 D 嗰啲報件嗰啲雜誌咧，第一期出咧就有個車頭。
3: 啊、我頭先講過係啊，第有一次咧，我就係喺嗰啲便利店望啦，跟住見到哇咁正有架咁嘅車，跟住睇落去，咦唔係喎，佢就係得個轆嘅啫喎。
2: 係啊，
3: 跟住原來係要
2: 買好多期砌埋一齊咯，
3: 即係有少少咁樣嘅。
0: 呢個諗法幾勁喎！我恐防你再下一年就開始盲盒噶啦，即係你就個盲盒有。六隻歌咁樣，
2: 睇下你呢一個會抽中邊隻歌。
0: 咁仲要有一啲係極罕嘅，
2: 極罕有先至聽到嘅歌，
0: 唔係極罕住打。
3: 佢我而家其實驚，即係個頭太大啊！即係你做大咗個頭，咁你下年仲有啲咩創意？因為我都覺得真係呢件事係。即係香港樂壇叫幾創新，因為咁樣出碟係幾創新。咁同埋都唔係得個創新啊嘛，都真係要落手落腳。你真係喂做本書係。即係雖然我設計嘅嘢我唔懂啦，即係要有設計師一齊做啦。咁但係哇，咁你都有好多你嘅字，即係你見到入面嗰啲有本書入面有啲，
0: 同埋啲內容係認真㗎嘛。
3: 內容其實係自己問自己答㗎嘛。
0: 係啊，
3: 咁你要諗㗎嘛。即係呢啲嘢係好難嘅。
0: 咁所以有咗即係題材，咁第一下最同你 relay， 你就覺得係波鞋咁就行呢個方向先啦咁樣。
3: 呢個係歌先嘅，即係有個歌係同陳永謙講就有首乜歌，咁我係講潮流先嘅，因為我覺得即係潮流係一定係第一炮嘅，因為感覺呢隻歌襯潮流啦。
2: 嗯，
3: 第一啦，第二其實近年都做咗啲好多即係可能潮流品牌嘅即係一啲。代言人又好啊，即係好似變咗其中一個別人去嗰啲叫咩印象嘅認係咪認識咧？即係一個 hashtag 啦，即係好似啊，其實佢即係好木，佢潮唔潮都好啦，即係佢都唔係好脱節嘅男仔嚟嘅，因為潮流同時裝唔同嘅，即係有啲人可能係 hashtag 其實係 fashion， 即係或者唔係佢係可能係 fashion， 但係。潮流未必一定係 fashion 嘅，我覺得係一個 trend
2: 咯。
3: 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咁就同陳永謙講咁啱，今年應該好似係會出呢個穿 Prada 的惡魔二
0: 啊。
3: 咁不如我哋食呢個 trend 就叫穿乜乜的惡魔，咁所以先有咗波鞋咯。
0: 但研究呢、這個即係、就是、一本實體雜誌就係你即係、就是、除你好多樣嘢要諗，即、就、係、是、你又要打版，又要即係、做好多出版啊，點樣去發，即係係咪叫發行定我都唔知點樣講。
3: 好難㗎，
0: 係啊，
3: 即係呢樣嘢真係，我覺得萬事起頭難，尤其是第一本，即係呢一本。即係其實呢一本咧，其實充滿即係好似好順利啦，但係其實佢又充滿住好多難題出現喎。即係第一本係到底佢做幾多頁咧？
0: 啊，
3: 係咪先？你好簡單，你做幾多頁？
0: 即係百幾頁又係一本雜誌，
2: 十頁又係一本
0: 雜誌。
3: 咁佢做 A4 定 A3 咧？
2: 係
3: 定 A 而家係呢個幾啊？唔知叫 A5 唔知唔識啊。
0: A5
3: 咁啊，系啦呢啲啦。咁第一本又系咩颜色做主题咧？因为譬如今年系蓝色，咁下次可能系黄色咁样噶嘛。
0: 嗯。
3: 跟住然后出几多本咧？卖几钱本咧？喺边度卖咧？即系太多呢啲嘢。
0: 完全系一个新行业咁样去玩过。
3: 系真系噶，所以就呢一个真系第一本系好困难。
0: 咁但系呢方面嘅知识你点样去求救？即系同公司，即系可能公司嘅同事都可能啊。我都冇搞过杂志，
2: 即公司系做音乐，但系而家系做杂志另一样嘢。
3: 咁首先就系有一个设计嘅同事，咁佢起码系熟悉设计先嘅，即系佢排版呢啲嘢等等系得嘅。咁内容其实好彩，即系波鞋我都系真系真心喜欢咧，咁所以就有好多嘢可以做到啦。我哋即系只有好多内容，我哋可以自己即系 design 到，即系例如嘉豪心目中嘅波鞋之神系边一对咧？即系呢啲就可以压咗一版啦。咁譬如你话要去便利店度做卖嘅，因为我觉得应该要喺便利店，我提出嘅，因为我觉得细个我哋就喺便利店度买杂志噶嘛。咁咪直接去揾人去攞到便利店嘅联络，咁就去倾咯。因为有好多噶，即系商业啲讲，又会有上架费啊，又会有啲分成啊等等，有好多因素咯咁样咯。
2: 咁但系呢一个杂志嘅名开始啊，即系呢个名系如何？諗到即係嗰個概念係點樣出嚟？
0: 好正，佢真係一聽就好覺得係一個雜誌名，係
3: 啊，
0: 幾
2: 成功呢？
3: 係啊，你覺得係？我諗係咪有一本我好耐冇睇雜誌係真係存在嘅咧？一開始我以為
2: 冇啊，好似因為我本身咧係 inspire， 因為同事就覺得你諗個名先，咁但係一定要 K 字頭啦，佢覺得因為即係有少少自己個 brand 咁樣啦。

0: 咁咁有一日就 inspired by 以前我哋细个睇嗰本 Coco 啊。
1: 哦，
0: 首先佢系叠字，
2: 系
0: 咁，但系我如果跟住我就谂，不如将佢做转做 KOKO 啦。
2: 系
0: 咁，但系咧 visual 上咧，我喺个电话度打出嚟之后，我觉得唔好睇，唔知点解。咁我键盘隔篱咧
2: 就系个 I 字。
0: I 字
2: 啊，佢又唔系用拣个 P 字，拣个 I 字。
0: 系啦，咁啊睇咗，即系因为 KT 我读唔 O T O 读唔到啊，即
1: 读唔到
0: 咁啊。
1: 即系唔知点读啊！啲人你有冇睇嗰个 K T K D 咁讲出嚟？咁好 clumsy。
0: 咁我就觉一睇到 Kiki 就觉得好有 feel。咁点解好有 feel 咧？就因为 visual 上咧，即系如果我哋去参考啦，咁其实日本以前有本叫 Vivi
1: 啊，
0: 系嘛，即系叠字啦，即系我哋好平衡嘅。咁而家香港都而家現成都仲有一本 E 字頭，
1: 嗯
0: ，ELL 咩咁樣啦，
2: 係，
0: 咁佢係平衡啊嘛，
2: 嗯、
0: 即係你 visual 上睇到呢件事係平衡啦，
2: 係。
0: 第二，即係佢好響亮啊，佢讀出嚟 Kiki，
1: 係
0: Kiki， 我本 Kiki 咁樣啦，咁、嗯、當然有 Kiki 面啦，我都即係
3: 仲有面 Kiki，
0: 係啦咁啦，咁但係
1: 但係如果講一本嘅咧。就真
0: 系啦，
2: 系
0: 咁，但系最重点咧，系我读书嘅时候咧，即系我回想翻我读书嘅时候咧，有好我哋香港有一个好奇怪嘅 trend， 即系以前九十二千年代啊，有好奇怪嘅 trend 就系咧，即系好多人咧，系会将即系我哋唔系出身好嗰啲好贵族嗰啲学校啊，咁好多人咧将自己中文名直转做英文嘅，卡豪。嘉豪系嘛？你又一定有个 friend 叫阿欣，佢叫做阿 Yan 噶。
2: Yan
0: 系啊，咁其中一个好多人会改就系、是，其实佢叫奇咩咩奇，但系佢就叫自己做 Kiki 奇奇咁样。
2: 系
0: 咁就我就觉得呢样嘢系香港好独有嘅文化，而家 Gen Z 冇咗。
1: 哦
0: ，Gen Z 佢啲英文名复杂啲嘅
1: ，Jaden 咯 ，Aden 咯 ，Aden 咯，
0: 即系呢啲咯，
1: 系啊，
0: 系啦。咁但系即系我又觉得呢本香港 local 自己出嘅杂志，咁香港歌手做，咁不如就保留呢一个 local 嘅味道啦，
2: 味道喺度，
0: 系啦。咁所以就有咗呢个名咁咯。
2: 我中意你去拆解呢一个名，
0: 我因为谂咗好多，点解我会谂咁多可以喺访问度讲咧？因为所有公司嘅女同事都反对呢个名，
2: 个原因系咧，
0: 佢哋觉得。佢觉得是一个女仔名，而佢觉得洪家豪出咗本杂志是一个女仔名，大家会觉得诶，佢系边个啊？点解你会为咗个女仔出本杂志？
1: 嗯，
0: 系啦，咁样咁我话其实佢系一个 feel 嚟嘅，即系你唔好当佢系一个女仔名感觉，
2: 嗯嗯、
0: 但你唔好当佢系一个女仔名，因为其实讲真的，我都同佢世界上再大嘅品牌都可以叫做 Coco 乜乜。系嘛？叫 Tiffany 乜？
2: 系啊，
0: 即系好多日英文，好多女仔名命名噶。咁其实系冇问题啦。咁再加上其中一个佢令到我再肯定呢个名字就系、是，哦，但冇一个叫 Kiki 嘅人啦。而家即系大家唔会有一个幻想。
2: 而家谂紧
0: G 字咁啊，唔得啦。
2: 系
0: 咁，你话做乜要同张曼之合作咧？即系有一个咁嘅嘢。咁啊，但系 Kiki 而家好似冇，
2: 系
0: 就呢个啦。咁样我就有少少。佢哋孤咩一己咩自己一个决定
2: 一意孤行，
1: 一意孤行
2: 系
0: 一意孤行。
1: 咁但系因为头先嗰个 concept 就系咁啊嘛，即系你每出一只 single 就出一本，咁合体就系成个嘅叫做 album
2: 啦。
1: 咁个 album 个名系咪就系叫翻 Kiki 咧？
0: 所以 Kiki 其实系我嘅 album 名咯，即系今次特别啲就我已经做已经话咗俾你听个 album 名 Kiki
2: 系
0: 冇原因嘅。
2: 系
0: 啦，即系佢企系一本杂志、啊、其实我都有同佢讲，你唔好净系觉得佢系杂志，其实佢系碟名嚟嘅。
2: 嗯，
0: 系咯咁咯。
2: 但会唔会因为牵涉埋碟名，所以嗰个反对声音更加强？
0: 唔系，其实佢哋主要咧系觉得要系我个名字，本书应该系叫卡豪咁样嘅。咁、
2: 啊、
0: 但系我自己唔想嘅原因咧，我佛师嗰阵时未出啦，我佛师嗰样嘢系大家喺社交平台，即系喺 Flash 度打出嚟，哇，本卡豪好好睇啊！或者我佢抢唔到卡豪啊，即系、嗯、即系咩咧？即系大家会混淆咗呢样嘢。咁我觉得最后，我觉得我系唔好马后炮，但我觉得有少少成功咗。大家而家讲 Kiki， 其实就知道应该系讲紧呢本书啦，
2: 系
0: 咯，
2: 系咯。有时系好微妙嘅嘢嚟嘅，即系啱啱你讲嗰种想象都系
0: 系啊，
2: 好 minor 个感觉，
0: 突然之间嘅咋，
2: 系
0: 即系突然之间，其实都有个契机嘅，即系我。我头先冇讲，我系喺无啦啦碌碌下电话见到任达华哥哥嘅一条片，佢叫佢自己太太
3: 喺可能公開場合叫自己太太，佢話喂琪琪啊過嚟，跟住我做到哇好親切，好似好耐冇人叫琪琪咯，咁、我就諗其實 Kiki 都得咁樣，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啲咁咯，即係係撞出嚟，有時有啲嘢突然之間閃一下，
2: 閃一下咯，係啦，然後就再加上頭先以上所有個腦經過嘅分析，
3: 係咯，
2: 成咗出嚟咁咯，
3: 係啦。
1: 咁但係我又好好奇一樣嘢，就係、因為而家佢分拆上市噶嘛，咁、但係到真係可能推出曬之後，會唔會有一個終極大合集嘅版本咁、樣？因為即係有啲人會 miss 咗就 miss 咗啊！即系杂志就
2: 系
1: 咁啊！你 miss 咗嗰下，
2: 好難買
1: 我储唔齐一整套就好唔舒服啊！咁样，
0: 诶，暂时系未有呢个概念。本来系嗱，本来我因为我都系我谂分拆上市呢个概念啦，即系分拆上市之后再合资再分拆上市啦。咁但系其实本来系再残忍啲嘅。假设啦，未肯定。假设第六期佢系除書附碟嘅 ，suppose 應該，因為我係碟嚟噶嘛。
2: 係啊，
0: 咁第六期其實佢唔會淨係一本嘢啦，我覺得佢應該係有個包裝去包翻曬所有前面嘅期數，令到你係完整咗佢噶嘛。係，咁如果唔係你總散收收，咁咪又唔係一隻碟啦。
1: 嗯，
0: 咁我本身咧係好殘忍，就係、嗰個第六期嗰個包裝嘅設計咧，係要令到你攝曬落去之後係有缺陷嘅。即係、例如我第五期買唔到，佢係多咗個窿
1: 即係等於當好似啲漫畫書脊咁樣，你少一期你就連唔起個悟空㗎啦。咁
2: 書脊連到啦，
0: 類似咁樣嘅。咁但係經過一期嘅出咗第一期之後咧，就發現即係都有好多有心嘅粉絲係都原來唔買唔到。咁、就決定不如唔好咁殘忍啦，即係可能設計翻一個係密封式嘅東西，咁佢係收喺入邊，咁啊令到大家。就算買一隻碟儲唔齊都冇咁傷心啦，
1: 即係睇到都成個 package 都好開心
0: 咁樣咯。

分之前听过，有今日加乜洪家豪啊？嚟紧呢一个专辑啊，亦都系呢个杂志嘅名 Kiki。第一炮嘅呢一首作品就系《穿波鞋的恶魔》，新闻翻嚟之后，佢会继续喺度介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话，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加大。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天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卢颂茂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和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亦都陪同出席。卢颂茂和林文健早前亦都出席一个以登革热为主题的会议，内容聚焦登革热防控策略和推广将物理防控纳入全球卫生指引等的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俄元首分别相继访华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近日一项调查发现，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两国关系友好。郭家坤话，有关调查结果反映中俄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亦都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中方相信在中俄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将会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界限街有交通意外，去观塘方向近书院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同时咧系唔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噶，一带系比较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九龙公园径的意外就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接近佐敦道。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挤塞啦，龙尾分别去到近七咸道南，以及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接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近电信大厦， 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小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的龙尾排到去近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咧系慢车，龙尾去到葵涌公园。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今日送音乐嘉宾啊，继续有呢个 Kiki 杂志嘅主理人啊，洪家豪啦。咁啊，头先都有讲到就系呢一个杂志将会系包实嚟嘅呢一张专辑嘅 concept 啊，成个玩法系咁样啦。咁而家就穿波鞋的恶魔就真系讲潮流啦。咁后面嗰啲 keywords 等等系咪已经都定晒咧？
1: 即今年作为一个歌手咧，系对我嚟讲系个时间表啊，系最顺畅嘅一年。点解咧？我竟然唱呢个穿波鞋的恶魔嘅时候，我已经同时有咗二三四，我有五个 demo， 有四份歌词、
2: 哦，
1: 搞掂晒啦，搞掂晒啦。咁我就任玩啦，咁样。唔系，但系即系嗰啲已经，其实嗰啲已经一早决定咗噶啦。咁我谂即系喺唔同访问都透露过唔同嘅 keywords 啦。咁其实大家合辑，大家都应该想象到嚟紧会有啲咩嘅。咁即系都一本杂志，不外乎有啲重要嘅，即系奢侈品，咁点都会有啦。咁、但系你点样去包装一个奢侈品嘅故事咧？即系咁样咯，就系、是、一个，
3: 即系可能标就讲时间，即系类似呢种咁样嘅玩法。
1: 系咯，咁但系你又唔系啦，系啦，即系类似咁样。本来我谂住冇车嘅
2: ，OK，
1: 但系杂志好似一定有车噶嘛。
2: 系
1: 咁啊，最近我终于谂到条桥，点样呃到啲车落去啦？
3: 系点样啊？
1: 未确定，
3: 未实嘅。
1: 系同埋佢应该好厚嘅事嚟嘅，所以再算啦。
0: 同埋你中意咁啊，又我觉得呢样都紧要噶嘛。
1: 系啊，
0: 你喜欢嘅车摆落去，
1: 系啊，
0: 因为你有 content 生出嚟，好似呢本咁咧。
1: 如果唔系咧，你十六页咧好难挨啊！原来，
2: 嗯，
1: 喂，而家就系你中意波鞋十六页都唔容易、啊。
2: 分享一下点样 beat 呢十六页嘅过程出嚟？因为喺我哋观众即系读者嘅角度去睇啊，一本杂志。唰一聲已經睇完㗎啦、
1: 譬如頭幾頁好彩就譬如有啲你見到有啲品牌嘅東西啦，咁、其實咁你就

0: 嗰就集中啲可能就講嗰個品牌嘅東西，咁其實好易捱嘅呢啲。
1: 係，
0: 咁你咪有個 product shop， 但係你要揾套衫襯佢。係，咁其實呢度已經一二三三個碌啦。
1: 係，
0: 係啦，
1: 又係時間啦，
0: 加埋封面四個碌啦，
2: 係嘛？
1: 係啊，
0: 已經即係其實你要計，咁即係要有四個造型啦，襯呢度唔知幾多鞋啦，幾多對鞋啦。
2: 係，
0: 跟住呢一頁咩獨家收
2: 藏
0: 六對波鞋嘅獨家回憶咁樣。
1: 係，
0: 咁佢有一個就我哋跟翻雜誌咁樣，其實就係佢有一個而家開下一個題材啦。
1: 嗯，
0: 其實呢一個版咁你又要多張相，又係一個造型喎，
2: 係
0: 五個造型咯。跟住然後對唔知第幾對鞋咯。
1: 嗯，
0: 咁你又要襯噶嘛？即係你要襯，誒咁呢套衫應該襯
2: 襯咩
0: 咩鞋咧？咁樣真係要諗咯。
1: 同埋係咪攞曬屋企啲私貨嘢？
0: 係啊，因為有一版係曬爛咁。
1: 係咯係咯。
0: 咁就商業咁樣啦。咁就。又要攞曬啦，咁曬冷嗰度唔難啦、
1: 啊。
0: 咁有啲就係、是，你最珍貴嘅鞋係咩呢？咁樣，咁跟住然後留翻四頁俾 MV 嗰啲相啦。MV 相咧就係、是、你唔買呢本嘢咧，你係唔會睇到嘅，即系 digital 我哋唔會鋪上網嘅。
1: OK，
0: 係啦，咁即係 I mean
1: 實體嘅好貴。
0: I mean digital 我哋會有，會有，但即我哋一定係首次曝光，一定係得呢度有
2: 嘅。呢度有嘅，
0: 咁同埋我哋唔會鋪嗰張完整相喺譬如 IG 啊嗰啲咁樣。
2: 嗯。
0: 冇啊，系啊，就系咁嘅咋，呢啲就系过场嘅咋，呢啲系即系攞嚟过场嘅咋，我哋都有时都真系唔系咁易，
2: 真系唔系咁易啊！
0: 所以开咗第二期嗰个会啦，即系大家略略倾过，即系啲设计好顺，好顺畅，因为有咗
1: 做咗，
0: 即系有同埋有咗嗰、那个哦、那个字体呢个字体
2: 系
0: 哦、那个 volume 摆喺右边，即系唔会喐噶嘛呢啲，咁就好啲啦，咁好啲啦，咁啊四版又系留翻俾啲即系可能赞助啊嗰啲咁样，跟、住然后啊仲有啲乜嘢啊嗰啲咁咯，
2: 系啊，同因为里边嗰啲排版咧或者嗰啲波鞋佢都譬如有啲白边框，即系要有啲设计去 present 到系唔系就咁摆喺，
0: 其实我哋已经
2: 好多啲，
0: 已经因为我哋系。其实呢因为今次你见到 last 一版呢，其实有一个呢我系拎住本 Pop Eye 嘅杂志。
2: 我见到啊。
0: 其实系设计师想致敬 Pop Eye， 因为佢都系睇 Pop Eye 长大嘅人啦、而 Pop Eye 呢其中一样嘢呢就系佢唔系咁唔系好似 Luxury 嗰啲杂志咁呢，啲嘢一定要好靓㗎。你见佢勾咗啲白色呢，其实系特登。即
1: 致敬翻，
0: 系啦，即其实我哋系贴地啲嘅啲嘢，即嘉豪嗰、那
1: 个 street 啲咯，
0: 系即嗰个勾线啊，系咪叫咩？定系退地啊？系冇乜所谓嘅咯，系咯，
2: 系因为 pop art 都系大家都讲即系 city boy 嗰啲 look 嘅圣经嚟噶嘛，
0: 系
2: 咁所以系致敬翻。
0: 所以你见我嗰个 look 都系着得 city boy 啲噶，
2: 系呢件长褛咁样，跟住同埋
0: 所以嗰张相系一定要咁样拎本杂志先 show 到成，
1: 同埋一定要行条马路，唔知点解一定要行条马路，
2: 条街都系唔可以闯景啊，出去出边行，
0: 梗系啦
2: street 啲啊嘛。咁其实但其实譬如杂志啊波鞋呢一啲嘢喺你嘅童年或者读书时期咪扮演重要角色呢，
0: 杂志就少啲嘅，即杂志讲緊其实我最多时候睇杂志系咩呀，等车
2: 剪头发，
0: 等车就唔系呀，等车走等车走去隔篱71
1: 打书钉
0: 攞出嚟，哦叫打书钉啊，原来就咁睇完摆翻低，车到啦摆低咯，咁行咯，即系呢个系着杂志嘅回忆啦。但系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回忆嚟嘅。但系波鞋咧，我就话好多男仔咧，即系啲人成日都话男仔咩男人几宝咩车啊表啊，但波鞋我咧系男人成长嘅阶段里面第一样入坑嘅嘢嚟，
2: 最
0: 好多时系。
1: 你系几时开始好呢样嘢啊？有冇？
0: 我觉得中学啦，
1: 中学
0: 开始有留意啊。会想买，但系买唔起咁咯。
2: 第一对咁，你真系俾得起钱买嗰啲？
0: 我记得好深刻系自己储钱买嘅特别啲嘅波鞋咧，系因为睇杂志见到我哋以前潮流之神啊，陈冠希哥哥赞助咗，
2: 系、
0: 喂，咁系跟佢噶啦，跟住就即刻揾啦，揾系咩？哦，千几蚊，我得150元。一个礼拜零用钱，20元一餐 lunch 系嘛？
1: 储三个几月、啊，最你唔
0: 储咗好耐啊！系 啊, 啊，真系啊！咁所以嗰阵时系深刻咯。但系嗰对反而抌咗啦，原来、因为蓝色变咗白色啦，佢已经、
2: 哇 ！OK，
0: 太耐啦，咁啊中
2: 咁你中学
0: 咁样中四五六咁样咯，
1: 系咁又真系难 keep 啲嘅。同埋因为香港咧，你嗰啲潮湿天气系
2: 好难，好难搞噶，
1: 好难 keep 嘅。
2: 咁而家其实都 keep 住系有储嘅，你都
0: 冇以前咁。因为 J 字头啊，系嘛，佐敦
2: 系
0: 一定系其中一对一个神嘅系列嚟噶嘛。咁但系近年因为世界文化冇咁兴，即系讲紧十年前啊，即系 hip hop 开始即系广泛地喺即系亚洲区都有啦。咁大家其实嗰阵时好兴扎脚

0: 呢種玩法今次你會唔會覺得係咦嗰、那個限制都幾大，定抑或其實有冇想象中咁複雜呢？
1: 我冇限制啊，今次反而、嗯、即係。感覺行先咯，即係譬如我收有咗穿波鞋咧，我摸呢個 demo 啦，咁、
0: 嗯、
1: 我咪去諗啊，佢係做佢應該係做，佢應該唔係奢侈品啦、
0: 嗯，
1: 奢侈品應該係要 high end 啲嘅首歌，係咪啊？係咪先？咁樣咁佢講咩？佢其實嗰只歌應該係貼地啲、有型啲、即街頭啲啊，咁就係咁樣嚟咯。咁所以有時係有嗰只歌就諗乜嘢主題呃到落去，而又講到。关于我咁样咯，系啊，
0: 嗯，咁
1: 所以容易。
0: 呢一只歌系即系 Hands 去做，即系个 demo 系嗰阵时系点样样？呢只歌揾到翻嚟定系？
1: 嗰阵时系我谂上年九月左右啦。咁啊，我 A&R 啦 ，Aaron 啦，咁就 send 咗首歌俾我，乜都冇讲。咁我开嚟听，烟草咋，未开声我就问佢系咪陈思翰啊？因为我认得嗰阵锤啊，即系有个、嗯、有佢自己个 style 喺度啦，已经
0: 系。
1: 咁佢话系，咁我就话要啊。咁啱得咁巧个曲风似、黑玻璃，又系嗰类 R&B， 咁又系陈思翰，咁不如同一个班底做啦。同埋陈思翰又一定要系偏监，咁样咁不如揾阿谦填词。咁佢又想监埋啊嘛，但我又提出咗，喂，广东话真唔系话就咁个 zoom 就录到啊，真系你要真系有个监制录街住成件事听住，咁所以就好顺理成章，又系 Larry 咁咯。
0: 嗯，即本身Hans 佢都谂住自己即系加埋噶啦。
1: 其实今次你可以当 Larry 系一个 vocal producer 咯，佢净系录完，
0: 系、
1: okay, 可能剪完就 hands on 啦，搞掂。
0: 嗯，
2: 系啦，
0: 嗯，
2: 咁然后 Hans 就去 over 即系睇翻晒成件事咁样。
1: 因为监制都唔系净系做音乐嘅，有好多安排啊、时间啊、边个 mix 啊、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即系佢仲要编埋，系咯，搵联络啊，即系乐手嘅联络。其实呢啲好多都系佢
0: 做埋，
1: 佢搞翻咯，系。
2: 咁份词系阿谦去写嘅时候，有冇话即系都会同佢倾下波鞋经嗰啲，定系其实佢都已经好 get 嗰件事噶啦？
1: 我就俾咗个俾咗两个选择佢嘅，我话不如叫一系就叫一系就穿 hoodie 的恶魔，一系就穿波鞋的恶魔。最后咧，佢就唔拣 hoodie， 因为佢有季节性啊。
2: 哦，即系你夏天出唔到，
1: 即系做唔系做唔到个效果系佢每一天出街嘅时候都有机会谂起呢只歌啊。
2: 明，
1: 因为但系我即系真系一个星期有机会点都着一两日波鞋啩，如果出街即系七日都要出街嘅话，咁但系其实穿波鞋的恶魔就咁咁，你都唔知讲咩啊，系嘛？咁但系佢就好劲，佢竟然可以将呢个波鞋讲到。其实就是爱情一生一世里面就是不用日日着波高踭鞋咯、就是这样。即是他讲到这件事我没有想过，但其实他自己都充满了疑惑的。因为呢你如果真的心水清，你试下将波鞋这两个字整只角看看有没有两粒音呃到下去，是没有的。即是没有一个字呃到波鞋两个下去，那他只是很勉强在 bridge 那里呃到球鞋。
0: 系咯，我就系见到佢冇直接将波鞋放喺，
1: 搞唔帮唔摆，摆唔到落去啊，因为冇音啱啊，
0: 系啊，所以仲球鞋，
1: 佢好担心噶嗰阵时都，唉死啦，好似我哋咁样得唔得噶，嘉豪咁样，系咯，
0: 咁你点样？你点样？
1: 唔系，但系我冇啊，我睇到份歌词，我都冇，我睇到份歌词，我哋觉得好满意，行上了这漫漫长路，你行呢条恋爱同你一生一世嘅恋爱路。其实唔系真系要行路噶嘛，咁但系佢系用呢样嘢嚟讲嚟行呢条路，系着波鞋，其实系好犀利嘅写得。咁但系咧，佢突然之间交咗个 second version two， 系 cut 咗呢两句，跟住我话喂唔使谂咁多，我觉得你好似，因为佢都承认佢啊，原来俾翻同一班底啊呢种 feel 咧，佢都有压力，即系原来系、okay. 你系唔系想做再创神迹神话咧咁样？咁我话唔系，即系冇压力嘅。即系照即系随感觉去，佢改完我系话唔得，我要 version one， 唔好搞咁多，即系好似谂多咗有时，即系创作你哋有时都会咁样，
2: 简单啲好。
0: 你自己有冇嗰、那个好似头先阿谦讲嗰种压力，即系同样嘅班底啦，会外界会觉得会唔会系一个叫做黑玻璃 2.0？ 你自己点睇呢件事咧？
1: 我系有问过自己嘅，即系咁你系期待啲咩先？咁公司都有问我你期望啲咩先？其实我系冇谂住佢。可以得到同黑玻璃接近嘅成績㗎、因為好老實講，我哋頭先咪後都有講，即係可能你哋去出去玩 party
0: 時候，
1: 黑玻璃嗰個反應，因為我覺得黑玻璃佢除咗一個即係喺流行程度啦、傳唱度嘅程度啦，同埋佢做咗個現象。

0: 唱出嚟啊！我唔知嗰个现象系乜嘢啊，但佢个现象就系、是，总之听到就好 high 好开心一啲。
1: 系嘅，
0: 咁我会形容系20至30年呢十年啦，我都几肯定佢一定系其中一只经典。
2: 系，
0: 咁我觉得无谓去同一只经典对比，跟无谓去一定要做乜要打赢自己咧、
1: 嗯？
0: 自己有一只王者唔好咩？咁样啦，
2: 嗰只都系你噶啦，
0: 系咯，都系我啦。咁同埋，咁我但系我有期望嘅，我有期望呢只穿波鞋的恶魔，我觉得因为我都自己觉得。佢係一隻好高質素嘅歌，咁我期望就佢會係廣今年2026年，我希望喺質素或者流行程度，我都希望係香港嘅 top ten， 即係唔係講頒獎禮上嘅 top ten， 即係一個咁樣嘅大概嘅 top ten 嘅標準，我希望係。
2: 同埋因為呢首歌係有一陣好濃烈嘅台灣嘅 R&B
0: 吹，
2: 即
0: 係、
2: 一聽嗰啲用聲啊，
0: 係啊，
2: 同埋我好中意裏邊嘅一啲。即係嗰啲分段好多 detail 嘅處理，即係嗰啲 I found you 簡單一句，
0: 係啊，
2: 即係呢啲係咪其實本身已經有點話？其實你哋再一路做嘅時候再 develop 出嚟嘅呢啲，
0: 本來已經有嘅，佢本來已經做曬嘅呢啲位。咁但係 bridge 咧，其實 bridge 嗰啲咩咩跟你踏進一進旅途跟我乜乜乜嗰啲咧，佢本身係唱曬嘅有 demo。啱啱錄呢個訪問第一次，晏晝咧就出席呢個活動啦，我終於首唱咗呢首歌，我真唔係講笑，都係黐嘅呢隻歌。咁你諗下嗰啲 bridge 如果仲係咁樣，我點唱啊，大佬？你係俾我唞啖氣啊！一年26個字，跟住都算啦，上假音落翻真音，跟住然後繼續高音，跟住然後咧就 rap，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又嗱26個字。我都要即
1: 係 studio 還好 ，live 都係好
0: 新。我唱歌老師同我講：喂，其實真唔係話啲咩，即係唔係話你做唔做到啊？係佢唔係好人道啊！
1: 人性化
0: 咁係啊，所以你諗一諗演唱會啊嗰啲，你點樣去處理？我有喺錄音嘅期間 send 嗰個 message， 即係 WhatsApp 嗰啲 group 咧。咁我有同陳思翰講，我話：喂，兄弟，真係有啲難唱喎。
2: 嗯，
0: 咁佢覆咗五隻字咯，
1: 係
0: 習慣性字眼。
1: 好一个习惯，
0: 同埋佢系高音人嚟噶，佢、
1: 哦、
0: 所以佢 demo 系好轻松噶，佢
1: 明
0: 系啊，佢高音人嚟噶，佢系好轻松，咁喜欢陈志仁，咁冇办法啦，咁你咁讲系嘛？
1: 但因为如果再即系又冇办法再搞低个 key 嘅话，又唔系
0: 我哋试过诶，嗰、那个 sweetness 争好远，
1: 明
0: 系啊，咁我哋试过，我好想降低嘅，跟住即系。因為我錄音就係我啦，監製同埋 Aaron 即系 A&R 啦，咁通常都即系咁，我好想降低，但系嗰邊遲兩票啊，唔得啊！你寧願揾個方法 live 有啲位墊底啦咁樣咯，
2: 係
0: 咯，因為佢話我相信你呢首歌有墊底咧，啲人都會原諒噶咁樣咯，係咯。但係你知香港個文化啦，你唔唱兩隻字都即刻鬧你噶嘛，係啦咁樣，咁就唔知點解啦。
1: 我覺得就因為真係習慣就成咗事。
0: 哎呀，
2: 哎呀，好啊呢句。呢、這個勁啊！大家做聽眾都係習慣成自然啦，
0: 係啊。但係我想講陳思翰係搞笑噶，原來佢內心係攞個冷面笑咗。佢嗰個係搞笑啊，習慣成自然咯。佢唔係唔理你，真係話你習慣下佢
2: 得噶啦。
1: 即
2: 係好似 friend 嗰啲咁。
0: 黑玻璃我唱咗兩年幾，我都覺得好難唱，仲未習慣。兩隻歌都係佢，都係咁樣。
1: 咁好咯，隻歌可能唱廿年，兩年嚟講，可能係佢嘅生命好少嘅部分。
2: 係啊，有排唱嘅呢啲，所以 OK 㗎佢。
0: 唔係，但係佢哋呢兩隻歌都有一樣共通點嘅，佢係直衝。先至會有呢個冇氣頭嘅感覺嘛，就因為佢衝咯，即係唔好講黑玻璃更加係踩行油門啦。但係佢呢隻都係有一種直接衝，就有嗰種香港嗰即係我哋香年輕人嗰種感覺，係咯，
2: 佢都衝仲上上落落嘅衝添，仲要係
1: 即係如果而家仲興 K 房咧，大家真係要挑戰個。
2: 呢只應該係會挑戰
1: 你唱到明目後邊嗰句，你都仲上到嘅話，
0: 佢仲要
1: 就有料，
0: 佢仲要衰到。跟住同你整個升 key 啦，
1: 係啊，佢一定要轉解啊。
0: 佢升 key 嗰之後咧係靜嘅，即係你要再，即係你有啲氣聲，你已經冇氣啦，仲要啡啲氣聲，跟住然後繼續高音搶埋去，
1: 拍台習慣成自然，
0: 習慣都成唔到自然啦，大佬。唔係因為我嚟緊都會有嗰啲即係可能唔同地方嘅演唱會咁樣啦，咁都可能會擺呢只歌啦。咁但係呢只歌係真係好難唱啦，咁。我係有 諗過唔得，我一定要挑戰到。但係經過今日嘅演唱咧，我諗我放棄咗呢個念頭啊。咁我哋要諗辦法搞掂咗佢。
1: 我本身仲想講啲衰嘢，而家我收翻啦，費事講太盡啦。
3: 我想聽
1: 喎。我好想有一次現場聽黑玻璃再加穿波鞋的惡魔。
0: 我頭先今日
1: 正啦，
0: 唔係啊，我今日雙演就係唱，
1: 就係、
0: 是、
1: 咁樣
3: 連住，
0: 係啦咁樣咯。哇！所以。但我相信個命運會係咁噶啦，嚟緊，即係人生就係咁啊！即係你可能你好出名嗰啲歌，即係或者黑玻璃啦，其實佢就係因為你，即係可能有少少，即係都覺得真係好難唱啦。我嗰陣時都覺得，咁但係即係可能你覺得好難嘅嘢，個天就即係佢咁紅啊嘛，就要你日就係要你挑戰啦。但你仲要成日過去到邊，即係話
3: 都要唱啦。
0: 因為我哋通常都會問嗰啲無論學校又好啊，有啲公司啊，主任係一個黑玻璃啦，就係走唔甩啦。甚少啦，十間有一間啦，佢會唔揀黑玻璃嘅。
3: 係，但有
0: 嘅原因係因為可能上年請你都係唱咗呢首啦，咁
3: 今年想聽另一首，
0: 聽另一首咁咯。
3: 所以係個試練嚟㗎，上天俾你係
0: 啊，係一個考驗嚟
3: 嘅。咁喺呢一首穿波鞋的惡魔嗰個MV 嗰度啦，咁啊係咪都真係好快地諗到係喺翻波鞋街波鞋鋪去 start 嗰個故事做個場景咧？
0: 都係嘅，即係我覺得香港最代表到波鞋，即係一定係波鞋街啦。係咁係咯，就係、是、咁去玩波鞋，跟住然後去。其实冇嘅，都系攞翻啲景，即系大家都其实呢首歌好多情怀嘅嘢，又唔系真系
3: 系嘅，
0: 咁唔系嗰只好旧派嘅情怀咯。但系真系我哋成长真系有边个未喺波鞋街躝过啫？唔系真系一定会唔知道做咩供下咯咁样先系咯。
1: 见你介绍呢个波鞋街俾啲旅客都介绍得好好啊。
0: 系啊系啊，波鞋街嗰只啫系啊
3: 系啦。咁所以呢一个嘅 project 啊 Kiki 啊，咁啊呢个第一炮就出现咗啦。跟住之后系点，我哋就继续期待住啦。
0: 系啊，会有第二炮继续噶啦。
3: 继续噶啦，
0: 系啊，
3: 大家就继续留意住啦。今日多谢你
0: ，thank you，yes
3: si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是山东最大外资来源地，去年占全省利用外资总额大约七成。香港亦全力服务山东企业走出去。来自山东的青岛啤酒就是首间在香港上市的内地 H 股公司。截至去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山东企业已经有57间，市值接近9000亿港元，充分反映两地资本市场和产业合作的紧密联系。李家超出席港澳山东州开幕式暨老港协同发展交流会致辞时表示，老港两地持续深化教育、文化、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香港拥有5所全球百强大学，特区政府正加速建设北部都会区，将提供大量科创产业用地。当局正全力在北都建设大学城，特区政府欢迎山东学生来港就学和发展，更欢迎山东企业落户香港，尤其是北部都会区。为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說，正全力推進一系列籌備工作，以盡快完成公司註冊、撥地注資、人事委任等，目標是今年內專屬公司投入運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匯報新田科技城最新發展。他說，新田科技城面積龐大，開發需時有序，政府正爭取自2026-27年起陸續推出當中大約20公頃用地，專屬公司將按概念綱要分階段以不同模式發展相關創科用地。因應世衛日前將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爆發的伊波拉病定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衛生防護中心說，雖然目前伊波拉病毒對本港公共衛生造成的即時影響屬於低，但是中心亦已經為一旦爆發疫情做好抗疫的準備。中心說，截至今日本港沒有錄得伊波拉。

0: 但係中心亦已經為一旦爆發疫情做好抗疫嘅準備。中心話，截至今日，本港冇錄得伊波拉病確診或疑似個案，呼籲市民如非必要應該盡量避免到訪受疫情影響嘅地區。中心話，雖然本港現時冇直航航班來往受疫情影響的國家，但鑑於旅客可以從非洲經埃塞俄比亞首都阿的斯阿貝巴轉機抵港，中心已經即時加強對阿的斯阿貝巴抵港航班旅客的健康篩查。貴州省貴定縣暴雨引發洪災，新華社報導，截至下午三點已經導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聯。貴定縣部分區域昨日至今日受突發強降雨、極端天氣影響，出現洪涝和塌方災害，有房屋被淹浸、道路損毀、通訊中斷。災情發生後，貴定縣立即啟動應急響應，組織應急武警、公安、消防、衛健、電力等部門趕到現場，開展人員搜救、群眾轉移等工作。貴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組趕到災區指揮搶險救災，國家防總辦公室亦增派工作組到貴州協助指導防汛救災工作。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交通意外的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安定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接近三成。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屯门河桥面。在九龙界限街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的，去观塘方向近书院道的部分行车线受阻啦。咁同时车辆是不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一带，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喇沙利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就在温思劳街，私隧九龙入口主要就是龙翔道西行有些车龙排到去近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多车，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啦，龙尾过咗葵涌公园。另外是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5: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6: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7: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3，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4: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

0: 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1: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李志刚、
2: 超 B、
1: 崔杰同
3: 李李姑、
4: 阿土，
5: 你健康陪伴每一位香港人。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0: 欧瑞强。
1: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 R。由而家到八点钟，我哋依然留喺度嗬。啊，你都系啊，咁啊啱晒。因为我哋继续琴日嘅情怀啦。哎，你几时出世呢？我哋就揾当年你出世嘅时候一首好好听，亦都好流行嘅英文流行曲。好啦，今日开始咧就由六一年，我哋由六一年开始啦，一路向前行啦吓。呢只歌咧，如果你系女士咧，正中下怀。Connie Francis 当年嘅红星，佢话：哎呀，啲男仔去晒边啊，揾唔到嘅。我相信你而家已经揾到啦，嗬。Where the boys are, Connie Francis.

Connie Francis, where the boys are？ 唉，啲男仔去晒边啊？啊，我又冇深究过啦。一六一年嘅时分，咁如果一打仗咧，就麻烦啦。啲男仔去晒当兵啊嘛，咁好多啲反战歌咧都系讲呢样嘢。不过咧，我谂喺校园嗰度咧，经常都会发生嘅，因为喺外国同香港后来都一样。逢系毕业啊嗰啲咧，佢哋有一种传统咧，就系一定要开 party 嘅。咁啊 ，party 咧一定要揾舞伴或者系揾个 partner， 咁就喺个 party 度威俊啦，好威水啦，吓、啊，即系引来艳羡目光啦。嗰庭，因为跟住落嚟咧都系嗰种。当你毕业嘅时候咧，佢哋好纯情嘅。喺开 party 之前咧，大家写下纪念册啦。纪念册写咩好咧？吓、啊、，roses are red, violets are blue, sugar is sweet。But not as sweet as you， 哇，系真系好甜舌滑。当年1962年 ，Bobby Vinton，Roses Are Red。

嘅，即所以我都好中意睇嗰啲六十年代嘅电影啦，亦都怀念下自己嘅六十年代初期嘅时候，细细个嘅时候会系咩情怀呢 ？Roses are Red， 跟住落嚟呢只歌都好出名嘅，好流行嘅，因为佢节奏啊各样嘢咧啊都令我哋好容易记得，尤其是落雨天啦、啊。呢对乐队咧，我谂你唔记得 The Cascades， 好似瀑布咁样嘅啊，即系改个咁嘅名。佢哋出版呢一只 Rhythm of the Rain。雨的节奏形容落雨又有节奏感，好似一队乐队喺度演奏，可以跟住呢啲节奏跳舞。不过我当年当然唔会啦，我系跟住呢啲雨嘅节奏踢波就真嘅。1963年 ，Rhythm of the Rain。

落雨嘅时候冇咩好做噶。如果你喺屋企唔敢出街，你度 listen 啦，听住雨嘅节奏啦，吓、啊，佢哋好似一对交响乐团咁噶噃。1963年嘅时候 ，The Cascades 同我哋演唱呢首真系红足超过半个世纪嘅歌，叫做《Rhythm of the Rain》。1963又一路数到1964年。64年对香港嘅流行乐迷有啲咩大件事发生咧？你估？因为64年咧，当年咧就系、是、全球最红嘅乐队披头四 Beatles 莅临香港，哇得了！即系佢哋当年咧去到边度都可以讲系即系风靡全球，吓横扫啊！咁啊，当年佢哋 Beatles 亦都出版咗一首好新嘅歌。1964年 ，Beatles Can't Buy Me Love。

1964年咧，对 Beatles 嚟讲嘅绝对演出咧，唔系为钱噶啦，因为太多钱，太多人邀请佢哋，去到边度都好啦，都系横扫嘅。咁啊，风靡香港啦，唔使讲，咁啊，当年出咗呢只叫做《Can't Buy Me Love》，因为佢哋话钱买唔到爱，咁所以钱唔系万能嘅。好啦，64年一路去到65年嘅时间，又出现咗另外一只我好中意嘅歌。其实有啲歌咧，当年出版嘅时候，你未必会识听，或者可能太细个。但呢只歌咧就系嗰对乐队叫做 Righteous Brothers， 即系个正义兄弟。喺香港最流行嘅歌叫做 Unchained Melody， 即系人鬼情未了嗰只 Oh My Love 嗰只啊。咁但系咧，有冇睇过出电影叫做 Top Gun 啊？汤告老师主演噶噃。咁有一幕咧，佢系追求呢、這、一个女性嘅教官啦，吓咁后来都系追到啦，好有型嘅咁啊 ，Tom Cruise 咁啊揸电单车，咁然后咧就载住呢个女教官去呢个酒吧嗰度，大家饮嘢吓，联络下感情，跟住咧佢就攞个 coin 出嚟，吓攞个毫子出嚟，就入喺呢一个点唱机嗰度，因为佢想同呢个女教官跳舞啊嘛，一入去你知以前嗰啲 jukebox 啊嘛，一入去咁有啲黑胶碟咁样掀出嚟，细嘅黑胶碟，然后播出。The Righteous Brothers, 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九龙塘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校巴同一架电单车下午五点几在界限街往九龙城方向近书院道相撞，电单车司机送去广华医院后不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說，代表團將包括政府官員和60名高級別商務代表，規模將比去年他率團出訪中東更大。申訴專員陳積志宣布展開主動調查行動，詳細審研漁護處向香港獸醫管理局提供的秘書處服務和行政支援，尤其是有關對註冊獸醫投訴的處理和安排。申訴專員公署說，留意到不時有意見指投訴獸醫的程序繁瑣，而秘書處處理投訴時間也都極冗長。有市民反映，即使有獸醫經研訊後被裁定有專業失當或疏忽行為，秘書處向公眾公布紀律裁決結果竟有嚴重延誤，未能及時讓市民大眾知悉，從而提高警覺和在知情下選擇獸醫服務。公署亦曾經接獲申訴，指秘書處在紀律研訊安排和處理投訴查詢方面有不少不足之處，反映其行政運作和服務水平或有改善空間，決定展開主動調查行動。港鐵表示，東涌線沿線東涌西段的各項工程進度良好，其中東涌西站大堂層已經完成挖掘，目前全速進行月台層挖掘和樓板建造，預計車站主體結構會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隨後將開展機電工程和

0: 安裝室內設備等工作。至於隧道鑽挖方面，就預計在未來一季內完成。港鐵公司項目執行主管李家良說，由於東涌西屬於已發展社區，住宅林立，工程採用社區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頂層樓板作為隔音和防塵頂蓋，之後逐層挖掘和建造大堂及月台樓板，大幅減低工程期間產生的噪音和塵埃。為減低對社區的影響，項目採用鑽挖機建造隧道，工程全程在地底進行，大大減低地面開挖面積和對交通的影響。開挖隧道時亦可以同步安裝隧道牆壁，提高施工效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喺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当中噶。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有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亦都影响到啦车辆系唔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一带系比较车多噶。经过朋友啊，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啦，呢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繁忙，龙尾喺果栏，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亦都比较车多，车龙啦两边断断续续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接近戏曲中心。喺观塘啦，伟发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伟业街段车多。在新界區大埔公路琵琶山段來回方向跟住長園路，即係近住公廁嗰段是比較繁忙的，經過朋友請留意翻啦。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啲嘅晚間封路啦。喺元朗錦田公路係會有修路工程噶，由嚟緊嘅晚上10點直至朝早6點，跟住八鄉警署至到消防局呢一段啦，係要改為單線雙程行車。咁現場啦係會有禁止掉頭安排噶，經過朋友亦都要留意翻啦。最後係有選舉事務處提提你噶，記得6月2號或者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選民登記申請或者更新資料啦。詳情可以上vr.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星期四晚8點，港台电视30日。
7: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8: 我知5月23日至24日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7: 你点知嘅？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9: 要好好告别。
6: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泪镜。
10: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

0: 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1: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我哋今日继续倒数，总之今日讲嘅咧就系1961年至到1970年嘅时分，或者你当年啱啱出世啊，你出世嗰年咧，究竟有啲咩歌咧？嗬，66年对于所有人都有啲唔同嘅感受嘅。我咧就自细咧就中意踢波啦，吓踢胶波开始，所以要到1966年咧，我就第一次睇到呢个全球直播嘅世界杯决赛。我哋当年嘅丽的电视咧有得直播，但系播嘅时候咧就系半夜嘅时间，因为英国喺伦敦嗰度决赛就系由英格兰对西德。喺世界嘅各地咧，全球嘅年青人咧，如果你唔中意足球咧，你就可能会系对美国嘅加州有一份嘅憧憬，因为当年咧就。美國就興起咗一種叫做嬉皮士嘅文化 ，hippies， 哇犀利啦，長長頭髮嗰啲啦嚇，著曬花呢花碌嘅衫啊，將啲花咧戴喺個頭度啊啲咁，即係歌係咁講，因為嗰陣咧就真係所有年青人咧，因為越戰嘅影響啦，咁所以大家都好頹廢，大家咧齊集喺加州，因為加州陽光普照嚇，一個好好好好嘅地方咧，去俾呢啲嬉皮士去 enjoy。当年有只歌 Mamas and Papas 嘅，不过今日变成咗民歌味道。诶，等我哋去感受一下当年1966年嘅感觉。California Dreaming， 加州梦。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当年好流行嘅一首民歌，原唱咧就系一班爸爸妈妈一齐组合嘅 Papas and Mamas California Dreaming 加州梦啊。好啦，1966年之后就到咗1967年啦。1967年嘅时候，我已经识少少睇戏噶啦，即系睇过呢一出戏咧，好印象深刻。因为我哋翻学嗰啲咧，就嗰啲老师咧，我哋个老师咧就好严谨噶嘛，一学你就要停啦，一入嚟你要大家一齐企起身就 Good morning sir 嗰啲噶嘛。咁但系咧，外国有出电影咧，就系一个黑人嘅演员，咁喺美国咧，竟然一个即系黑人嘅老师咧，就走去一间唔知 band 几度啦 ，band N 嘅学校。意思即系话咧，全部都好鬼曳嘅学生嚟，就由佢哋咧，即系烂剁剁嘅学生咧，啊，完全咧离晒谱嘅学生咧，最后咧就一个学期之后咧，就教成咗佢哋，变咗一个好有爱心，完全咧唔舍得呢个老师离开学校嗰庭。当年嘅电影叫做《桃李满门》啊，我哋香港译做主题曲好出名 ，Lulu 唱主题曲叫做《To Sir With Love》。

Lulu， 系1967年嘅时候咧，佢就唱咗呢只电影《桃李满门》To Sir With Love 嘅主题曲。跟住落嚟到咗1968年啦，咁我想介绍咧，就呢个唔系歌手嚟，佢系一个法国人。呢、这个诶、有一撇白色胡须嘅法国人咧，叫做 Paul Moria。咁佢喺香港走红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我哋香港小姐选美。即系 TVB 呢个咧，就用咗佢嘅作品嚟做香港小姐嘅主题音乐。颁奖嘅时候，摘诶桂冠嘅时候咧，就噔噔噔噔，嗰啲做到而家咧就奏足几十年嘅。咁所以咧，所有香港人都会听过呢个音乐。但系佢最早喺外国出名咧，呢一首香港人都识嘅，因为当初 TVB 都有播佢。Paul Moria 1968年出版嘅一首叫做《Love Is Blue》。

一定都聽過。如果你即係喺香港超級用嗰個音樂之前咧，都喺 TVB 都有播佢呢啲即係片段。咁啊，指揮嗰個咧就係一個法國人，叫做 Paul Moria。Love is blue。哇！喺時光真係好似好快，咁但係回想起咧，就呢啲歌好似好近。六九年咧有隊樂隊咧。好勁嘅，即係我細細個嘅時候，我阿哥嗰啲打 band 咧，佢哋就彈呢啲歌。嗰隊樂隊咧就英文嘅全名就好鬼長 ，CCR 就係佢哋啦，好簡單。大家都用好非常有印象啦，因為佢啲歌喺香港好流行，最流行嗰只啊，連阿 Uncle Ray 都話：，我打住鼓咧，我啲錄唱片就錄埋一隻歌咧，就錄呢一首嘅。Proud Mary 真係為佢哋驕傲。Proud Mary CCR 1969。

我呢啲吉他我哋都识弹嘅。我哋以前未学民歌之前咧，都系弹呢啲歌嘅，咁啊噔噔七噔，噔噔七噔。呢几个 chord 咧，我哋都系都有练嘅。咁啊，因为当时好流行啦，而且喺香港组成嗰啲乐队咧，十队有九队都会弹呢只歌，叫做 Proud Mary 啊 ，CCR 当年嘅呢一队乐队。好啦，今日一户又数咗十年咯，其实真系同数差唔多咁快。1961一路数到1970，我哋头先已经数到69年，最后呢一首1970年，对我哋啲民歌迷嚟讲。梗系唔会错过啦 ！Simon and Garfunkel 由 Art Garfunkel 主唱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0: 好景不到10万。行政长官尼加超话，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话，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决定。为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表示，正是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以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人事委任等，目标是今年之内专属公司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汇报新田科技城最新发展，他说新田科技城面积庞大，开发需时有序，政府正是争取自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用地，专属公司将会按概念纲要分阶段以不同模式发展相关创科用地。九龙城发生道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警方系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喺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话，事主当时喺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增加至131人死亡，疑似病例增加至513宗。乌干达亦都确诊两宗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一名美国公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期间受到感染，检测结果呈阳性。美国政府宣布将会加强针对伊波拉病毒的边境卫生检查，并且收紧部分签证措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轻率做法。他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世卫将会在今日稍后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渐转吹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到1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大埔公路琵琶山段跟住琵琶山路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呢一段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噶。至于喺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啦，就仲处理紧噶。去观塘方向跟住书院道有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车辆系唔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现时一带亦都比较慢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阶段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康宁道落山方向和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近住交界一段都是比较车多。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元朗公路啊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晚上十点至到去接近午夜，去上水方向跟住唐人新村至到榄口村嘅快线系要封闭。咁至于由午夜十二点啦，去到听朝嘅六点，封路范围会扩阔到去中线同埋快线同时封闭噶。另外，吐露港公路同大埔公路都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午夜十二点半直至朝早五点半，跟住银禧花园至到马料水泽长街桥底呢一段啦，来回方向最右线都要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提你噶，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啦，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6: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7: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
8: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7: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你嗰啲叫数码镜。
8: 你睇一家接住图，即刻劲几多。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大家都喜欢热闹的，但是讲起在电台主持节目的热闹，我就很少享有，多数都是一个人，试过两个人，最多三个人，三五成群就很少，就是除非特辑那些不能算数。无论如何，自己有自己好，人多有人多好，总之都是心存感恩，每一个 moments 我们都可以去享受的。八点搭二了，正如今个星期有些朋友就越抱怨天气麻麻地，又要时时啊，惊住落雨，跟住嘣一声，天又黑晒咁，唔好抱怨啊！呢啲天象系正常嘅。如果唔落雨，我哋又点有水去用呢？所以样样都系存一个感恩嘅心，嚟到身边嘅都系好嘅事嚟嘅。我哋经常都系强调有音乐有快乐，正系因为音乐令我哋咁快乐，我哋应该时刻都系好感恩有好嘅音乐，甚至要向佢致敬添。I'm nothing special, in fact

呢首感恩歌有两个层面嘅，作为音乐人，佢好感谢上天俾佢有音乐天分，系一份好珍贵嘅礼物。而我呢啲平民唔系叻喺音乐上面嘅，都好感恩有好嘅音乐，因为音乐令到我哋带来快乐。Thank you for the music， 一套歌舞剧。歌舞剧嘅名咧喺个歌里面都听到嘅，叫做 The Girl with the Golden Hair， 为我演绎嘅亦都有份主演嘅 ABBA。都是音乐剧，不过这一套是规模大很多，是百老汇的摇滚歌舞剧。都歌名都有一个，或者是那个剧名都有一个 hair 的字，就是 hair。

嚟緊呢幾日，我哋香港啲嘅天氣都係會多雲，又有落雨，甚至有狂風雷暴嘅。如果要想有陽光天氣好轉，要等到星期尾啦。不過我哋都係習慣咗噶啦，有型亦都係會有時會落雨啊，有時天晴啊，都係啲天象嚟嘅，應該享受。最緊要係有咗天氣預測，我哋可以免除一啲我哋唔夠準備嘅麻煩啊，譬如唔記得帶遮啊等等咁就焦頭淋，又或者喺街度又要無端端買第58把遮，咁真唔係幾好啊！呢一套國際級嘅百老匯搖滾歌舞劇，由1969年開始公映到而家，仲喺世界巡迴嘅，叫做《無法》。Hair， 咁而里面呢一首好经典嘅 Aquarius Let the Sun Shine In 喺1970年咧获得咗格兰美嘅 Record of the Year 嘅演绎嘅，佢哋队名可能会令我哋谂起啲灵异嘅事物嘅，因为佢叫做第五度空间啊 ，The Fifth Dimension。不过佢哋唔会出嚟吓人嘅，主要都系用音乐去震撼我哋嘅啫。再呼应翻有音乐有快乐。希望我哋咁多音乐节目主持人都令你快乐啦！

欣赏苏玲乐嘅，除咗系歌迷，仲有好多歌手、音乐人都系。但系如果缺乏咗自幼喺呢啲氛围之下成长，要模仿出唱呢一种苏玲咁到家嘅，好多时都系得个学字啦，冇嗰种灵魂喺度，唔知觉唔觉啦。但系呢一位前辈级咧，真系佢天生已经系喺呢啲音乐氛围之下啦，一开口已经系带嚟咁浓嘅苏玲味，仲要系每次演唱或者都有啲唔同嘅元素摆喺度嘅。Brenda Holloway 今年79岁，喺佢嘅年代，作为一位女性做创作歌手，喺当时嘅音乐系男人世界，特别系 Motown 呢个 label 啦，真系唔系咁容易嘅。咁佢喺 Motown 年代同阿 Motown 老板 Berry Gordy 合作咗呢一首 You've Made Me Feel So Very Happy。不过好可惜，虽然只歌好受落，但系就系佢同 Motown 最合作嘅最后一首歌嚟嘅，留咗一个非常之令人哋好可惜，但系亦都好怀缅嘅结业作啦，系佢嘅 Motown 嘅时候嘅结业作。You've made me feel so very happy。跟住转下通，听下啲 a cappella。

原曲是电子版的，原唱是 Yazoo 1982年的时候，正是 New Wave 新浪潮组合兴起的年代，他们有这首 Only You。 据 Yazoo 说，首歌的结构、调子和意义都是受 Simon Garfunkel 的 The Sound of Silence 影响的，但我听下又不是即时可以扯上关系的。重唱一个版本是 A Cappella， 主唱的是 The Flying Pickers。听下听下，有冇啲印象啊？

我的家人有部分在年轻时候学过法文的，最近突然间有人提起不如练下法文，我拿回些回忆出来，所以一排都是用法文去写那些我们家庭组合那些信息，我是不懂的，但是想想我都可以播一法文歌，我不懂法文，我照半咸淡地说 Aviator 是解作飞行员的，主唱的是 Veronique Janet， 中文版有林志美，永远动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的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国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政政关理事》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曾经到访中亚和东盟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在哈萨克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大，到访印尼的时候就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邱应华形容哈萨克在一带一路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能源和矿产都非常蓬勃。哈萨克一间拥有中亚地区最大钨矿项目的矿产资源公司，去年在香港和哈萨克同步上市。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相关公司来港上市主要因为香港的国际性以及与国际资本的联通，希望透过香港吸纳国际资本。哈萨克本身亦都有优质企业，认为与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的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贵州省贵定县暴雨引发洪灾，新华社报道，截至下午三点已经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5: 飞位武道馆，
6: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这8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 ！CIBS 真系好值得推介嘅节目，因为资讯性非常之广泛嘅，参与者都系用咗好多好多资料搜集嘅功夫，值得欣赏嘅。咁我哋做音乐节目都系应该要支持嘅，因为。

音乐好多种啦，我哋点样串连啲音乐令你听得有快乐呢，系我哋嘅责任，亦都系挑战嚟嘅。今晚过咗一半时间噶啦，仲有半小时，都系希望有啲好嘅音乐，你系一听已经有啲感觉嘅。你嘅感觉系嚟自第一个版本佢爸爸嘅版本啦，定系呢个加埋女女嘅合唱版咧？

兩段歌唱錄音相差40年嘅，但係有好先進，當時已經好先進嘅科技，將兩把聲音無縫緊接咗、接軌咗成為合唱歌嘅。51年係 Mr. Nat King Cole 嘅錄音，而91年就係加上咗 Natalie Cole 即係佢女嘅錄音 ，blend 咗一齊成為合唱嘅 Unforgettable。我都係好難以忘記嗰次經歷嘅，因為當時 Natalie Cole 嚟香港主辦 Unforgettable 嘅香港巡迴演唱會一站咧，我係因為同佢唱片公司同屬一間唱片公司咧，所以我有機會同佢接觸咗2-3天，覺得呢一位出色嘅歌手咧，好大方、好大體嘅。後尾先知原來佢喺成長過程之中都經歷咗好多思想鬥爭，因為佢唔想人哋同佢爸爸比較。哇，都是唱这些情歌咯，都是唱苏宁歌咯，所以初出道的他呢很刻意回避了爸爸的风格，是走一些跟他特登不同的，譬如 rock 一些 funk 一些，其实不是最舒服的一种他的音乐风格，但是过了之后想通了，既然我自己都是擅长这种音乐风格，那不需要刻意回避啦，但是在这些心路历程之中令到他心里都有很大的不需要调节的地方的。佢就唔同啦，佢好知道自己受众绝对就系女性，所以循住呢个方向走咯。

因为 Kenny Rogers 一直都是喜欢以写女性为主题的歌的，就是迎合他的受众都是女士，由 Lionel Richie 为他度身写了这首歌。离开我们已经有六年的 Kenny Rogers 由 Lady， 他自己当然是个多情种，亦都吸引很多女性，所以他一生经历了五次婚姻。这套电影的名字都很配合，叫做《天生爱情狂》，当然是香港的

Kenny Rogers 的比對，他是比較愛情沒有那麼多元化的，被公認為一個好男人的 Bryan Adams 很顧家的。這套電影1994年上畫，那個讀音是 Don Juan DeMarco， 在香港上畫的時候亦做天生愛情狂，兩位主角都是不同年代，我覺得是最性感最有型的男士來的，包括早一年代的有 Marlon Brando， 近代的有 Johnny Depp， 都是我覺得哇在他們最英俊的年代呢，那種有型是不能只是用有型去形容的，覺得很 sexy， 總之我覺得很欣賞。這套電影有這一首 Bryan Adams 唱的 Have You Really Loved a Woman， 曾經拿過美國細碟榜5個星期冠軍的。接住呢位女士，佢系好多时都有情伤，因为佢都系喺感情上面都几。

20年前的作品 Amy Winehouse 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刚被她当时的男朋友 Blake 抛弃。抛弃她原因是跟 Blake 的前任复合，抛弃了这个当时的现任女友，所以她很心伤，将这些伤心化成写歌题材，成为这首 Love is a Losing Game。 但是很dramatic 嘅，好戏剧化嘅。呢首歌红咗之后，佢男朋友 Blake 又翻翻嚟揾佢复合，并且最终佢哋结咗婚嘅。唉，爱情真系好令到人哋着迷嘅之处，就系永远唔知听日会发生咩事啊！

60年代是 Beatles 橫跨全個世界成為最有影響力的組合，但是到了60年代尾，個別的成員成長了之後，大家都有不同的思想在中間。

好多唔同方面都有受到启发啦。咁而 John Lennon 1968年曾经去印度修行，当时佢係有呢座醒悟，觉得係喺过往对自己嘅太太对 Yoko Ono 好差，喺呢段关系之中佢太强嘅占有欲啦，同埋经常会带俾对方不安全感，所以有呢首忏悔作品 Jealous Guy。在 John Lennon 离开了被枪杀之后， Roxy Music 重唱了这首以作纪念他的 Jealous Guy， 影响他写这首歌的是他前辈 Benny King 的 Stand By 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

0: 也笑话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决定。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度良好，其中东涌西站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正是全速进行月台层挖掘及楼板建造，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随后将会开展机电工程及安装室内设备等的工作。至于隧道转滑方面，就预计在未来一季之内完成。港铁公司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说，由于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住宅林立，工程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顶层楼板作为隔音和防尘顶盖，之后逐层挖掘和建造大堂和月台楼板，大幅減低工程期間產生的噪音和塵埃。為減低對社區的影響，項目採用鑽挖機建造隧道，工程全程在地底進行，大大減低地面開挖面積和對交通的影響。開挖隧道的時候亦都可以同步安裝隧道牆壁，提高施工效率。九龍塘下午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校巴和一架电单车下午五点几在界限街往九龙城方向近住书院道相撞，电单车司机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泰国传媒报道，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九十多个国家公民的六十日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表示，内阁会议已经决定对九十多个国家恢复原有免签政策，通常是免签入境三十日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之后将会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且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2024年7月15日，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在内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到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日。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4: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3: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4: 怀念岑日飞专页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3: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任道啊，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子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李丽姑和马涛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6: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人生路上，面对住复杂嘅人同埋复杂嘅事，你话自己仿佛被火灼伤过，被水淹没过，千般嘅思绪亦都跟住万般嘅复杂起上嚟。明嘅，我明你感受。单纯嘅人遇上唔单纯嘅状况，的确会令人心产生天地茫茫之感。嚟到呢个时候，或者我哋可以尝试让自己安静落嚟，用一种旁观嘅心情嚟去观察其他人，同样亦都去反观翻自己。你将会发现，当你将自身嘅情绪从中抽离之后，一切其实超然若揭，单纯不过。
1: 回忆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

0: 眼光一片一千片，
1: 单纯的人遇上不单纯的状况，
0: 还望说声不变不改变，
1: 确实会令人产生天地茫茫之感。尝试一种旁观的心情来观察别人，同样也是反观自己。你将会发现，当我们将自身情绪从中抽离之后，一切其实单纯不过。在这个喧闹的时代里面，保持我们心里面的安静而没有杂音，就不会有任何吵杂的人、吵杂的事可以来干扰我们了。

衷心盼望你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的这个钟头里面，此时此刻你奔向音乐情人。张立基的盼你此刻奔向我，和张国荣的由零开始，开始了我们今天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如果你能够经常保持到心里面的安静而没有杂音的话，出面就算几嘈吵都好，都影响不到我们的。明的讲就易啫，做起上来真是感染。要心里面安静，其实都有些东西可以在旁边辅助你。继我话，音乐可能是其中一个上佳的选择。你怎么看？

曾经不知你好，但后来发现还是觉得你最好，但可惜已经为时已晚，所以我们要好好地珍惜现今拥有的身边的人同埋事。张智霖曾经不知你好，周慧敏同埋关淑怡嘅男人心，将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又差唔多带进一个尾声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话，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特首出访中亚，首站将会到访哈萨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哈萨克的能源和矿产蓬勃，在一带一路之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由哈萨克企业因为香港的国际性选择来港上市。他说，哈萨克亦都有优质企业，与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认为，香港与哈萨克双方有合作契机。为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且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表示，正是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以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和人事委任等，目标是今年之内专属公司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汇报新田科技城最新发展。他说，新田科技城面积庞大，开发需时有序，政府正是争取自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用地，专属公司将会按概念纲要分阶段，以不同模式发展相关创科用地。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言与户处向香港兽医管理局提供的秘书处服务和行政支援，尤其是有关对注册兽医投诉的处理和安排。申诉专员公署表示，留意到不时有意见指投诉兽医的程序繁琐，而秘书处处理投诉时间亦都极冗长。有市民反映，即使有兽医经研讯之后被裁定有专业失当或者疏忽行为，秘书处向公众公布纪律裁决结果，竟有严重延误，未能够及时让市民大众知悉，从而提高警觉和在知情之下选择兽医服务。公署亦都曾经接获申诉，指秘书处在纪律研讯安排和处理投诉查询方面有不少不足之处，反映他们的行政运作和服务水平或有改善空间，决定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02点，跌3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6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9.09美元，卖出4,48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5: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4: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5: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4: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5: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0: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昼5:30。
2: CIBS 人人广播。
3: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4: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的餐
3: 桌。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嘅两个位。
5: 相依嘅温馨，离别嘅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诗意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成。

你唔喺呢度，我就喺嗰度想念你。想念住我哋一起生活过嘅所有细节，始终都会成为时光嘅尘埃，而同时爱过嘅遗憾就会留低。其实我几咁嘅庆幸，我呢辈子最珍贵嘅遗憾系曾经拥有过你。不过只愿爱情太短，但遗憾太长啫。

单止生活变得枯燥起上嚟，甚至乎连空气都变得干燥起上嚟。后来我发现，想念是我收藏你的最浪漫仪式。不舍得你又如何？始终都要讲声再会。

0: 在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里面，我分别听过四首歌，有头先的蔡立仪生死约，还有刘德华的再会了，吕方的不舍得你，以及王菲的尾班车。时间仲有五分钟，去到晚上的十点了。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同有几阵嘅雷暴，气温介乎摄氏嘅25至28度之间，将会吹和缓嘅偏南风嘅。展望方面，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压轴出场。陈百强，当我想起你，
1: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起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大。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国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政政关理事》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曾经到访中亚和东盟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在哈萨克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到访印尼的时候就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邱应华形容哈萨克在一带一路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能源和矿产都非常蓬勃。哈萨克一间拥有中亚地区最大钨矿项目的矿产资源公司，去年在香港和哈萨克同步上市。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相关公司来港上市主要因为香港的国际性以及与国际资本的联通，希望透过香港吸纳国际资本，哈萨克本身亦都有优质企业，认为与香港匹配是最合适。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度良好，其中东涌西站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全速进行月台层挖掘和楼板建造，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随后将会开展机电工程和安装室内设备等的工作。至于隧道转挖方面，就预计在未来一季之内完成。港铁公司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表示，由于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住宅林立，工程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顶层楼板作为隔音和防尘的顶盖，之后逐层挖掘和建造大堂和月台楼板，大幅减低工程期间产生的噪音和尘埃。为减低对社区的影响，项目采用转挖机建造隧道，工程全程在地底进行，大大减低地面开挖面积和对交通的影响。开挖隧道的时候亦都可以同步安装隧道墙壁，提高施工效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俄元首分别相继访华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協作伙伴，普京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方相信在中俄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将会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協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56点，跌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2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6，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7，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03.66美元，卖出4,506.18美元。 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一、二、四、二十、二十一、二十七，特别号码十九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3910多万。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

0: 千蚊。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祝福感谢 Bird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胡枫修哥。
3: 我讲先啊。
2: 好啊，修修讲先啦。不如修修帮我哋带住我哋。
4: 这个 open 你几好啊？
2: 系啊，
3: 我上嚟咧，系讲嘢噶。
2: 系啊，系啊，系啊。
3: 虽然我有口气。啊、不过呢吓，诶、啊，俾我讲下都好。
2: 好，今日我哋嘅 opening 就由修修嚟帮我哋做啦。
4: 系啦，头先
2: 呢个节目交俾你啦。
3: 哦 ，opening 啊 ，opening 梗系你哋讲啦。
2: 喂，原来唔系啊，因为咧我都唔知道修修做过 DJ 嘅、哦。咁如果修修做过 DJ， 梗系你系我哋嘅前辈，梗系呢个咁嘅重任咁高尚嘅位，梗系交俾你啦。
3: 样样嚟讲，我都系你哋嘅前辈。啊，真系啊！你估净系一样咩？
4: 我想话、啊，
2: 对唔住，我错，好精彩，都是我的错，
4: 精彩
2: 系。
3: 嗱、嗯啊，你哋个节目叫
2: 他，系啊，
4: 系。
3: 诶，边个改噶？
2: 我陈淑兰改嘅，禽兽嗰个他系我自认啦。
3: 哦，你嘅他
2: 系男人，
4: 系、啊、男人
5: 系。
3: 阿家乐仔
2: 啊，
3: 你又他啦。咁女字边个他呢？
4: 冇嘅，有时系阿兰子，有时系我。不过呢，嗱，而家我啊想反客为主啦。
2: 吓、
4: okay? 啊，我已经当咗自己客。
2: 我哋系客，我哋绝对客。
4: 系阿修哥，你人生里面嘅他，即系你觉得咧，边一位男士嘅他，系你会觉得影响你最深嘅呢？
2: 嗯。
3: 哇！
4: 系咪好难
3: 讲
2: 嘅？嗱，可以，因为好多系咪啊？
5: 又可以多过一个，又可以讲近排都得嘅，因为系啦，你喺呢行啊，或者人生嘅经历咁多啦，甚至乎你多谢自己都得。
4: 冇错。
3: 喂，你哋点解问啲咁难答嘅问题噶？吓、啊，
5: 唔系啲听众
3: 可以嘅，
2: 唔系
5: 仲想听？
3: 你事前又冇讲话问我呢啲嘅。
4: 啊、
3: 我而家好嬲喎，你知唔知啊？
2: 修修，其实呢个问题就唔难，不过对于你咧就难，因为咧你嘅人生阅历、朋友又多，相信你见嘅人又好多，即系万一我哋嗰个他一个男人他咧嗰度，你讲一个又唔得，要你讲好多个咁样样，系咪？所以对你讲咪好难咯，系咪咁样样咧？
3: 冇错，我讲咗呢个啊，唔讲嗰个，嗰、那个嬲我；我讲嗰、那个，唔讲呢个又嬲我啊！我对你唔好咩？啊！我咩嘅咁样啊，咁所以咧吓，呢、這个问题咧吓、啊，
4: 就唔好答啦。
2: 唔系，咁你嗰个男人，他好似阿子清话，即系可以话系自己噶。
4: 嗱，
2: 你最欣赏或者系觉得自己能够嚟到呢个世界上，为我哋每一个人带来欢乐咁样，你可以赞自己噶、哦。
3: 哇！啊，唔怪得知诶，呢个节目
2: 冇人理啦，系嘛？
3: 啊，唉、哎，原来兰子咧吓，诶讲啲嘢啊，诶讲得咁精彩嘅。真系生鬼啊！啊，好多人话你生鬼就系咁解咯。
5: 咁我哋不如咁样，我哋因为你，我哋个他唔问，我哋改第二样问题问。
4: 系啦，
5: 嗯，
4: 问你第一份工系咩？
5: 嗱，第一份工唔会影得失人啊啩？
2: 系
5: 收歌胡计收的第一份工，你仲记得？
2: 系咪都系演员啊？做小生啊？系咪啊？一嚟就做小生啊？
3: 第一份工咧，
2: 系
3: 就系、是、我爸爸，
2: 嗯，
3: 推咗我去。啊！一間鋪頭嗰度叫做學生意，上海人咧嚇，好興咧就係咩咧？啊，我哋唔係上海人啦，上海人好興係咩咧？將自己個仔俾個朋友嘅教導，咁啊佢又嗰啲就叫學生意，咁我咧就去一個朋友嗰度咧學生意咯，
4: 係咪學徒咁樣啊？即係。
3: 系啊，
4: 系咪啊？
3: 好辛苦噶，
4: 好辛苦噶。
3: 系啊，
5: 徒咁我真系好想知啦，究竟你学乜嘢咧？学做生意都好多种噶嘛，
3: 咪、学古董。
2: 哇，贵嘢嚟噶，一学就学古董。
3: 我爸爸做古董噶嘛，咁佢推咗我去个朋友嗰度学古董珠宝生意。
2: 哇，你富家子弟嚟噶，原来。
3: 啊？ 唉，唔系富家子弟有多少生意仔咁啦？
2: 你即系以前做粤语长片嗰啲洋行嗰啲富家公子嚟噶噃？
5: 咁、如果你话做嗰啲珠宝啊，普通你系做鉴证啊，定系做咩啊？
3: 我一啲做 sales 啊，买卖嘅，我一啲兴趣都冇。
5: 点解咧？
3: 不点解？如果你唔中意做戏嘅，我推你去做戏，诶，梗系冇兴趣啦。一啲兴趣都冇，咁啊，所以就转行做。
2: 喂，你话转行，你要转到先得噶。第一，第二，一转你唔系做 cashier， 你一转就转去做小生。你咁叻嘅，你转得咁华丽嘅转身嘅，点解咁叻嘅？
3: 我头先都讲啦，感恩咯，
5: 喂，同埋啦，嗱，你话想转啫，屋企自己有生意，
2: 咪系，
5: 你话唔中意啦，但系入娱乐圈咧，唔好话依家啦，嗰阵时都系嘅，一个咁大嘅转变，都需要同屋企人交代翻声，同埋要支持噶，定系你话唔系啦？我嗰阵时已经觉得我中意点做就点做噶啦，屋企人咧唔可以俾任何意见同埋反对，咁究竟屋企人支唔支持你入娱乐圈先？
3: 吴家乐。你果然有做功课，
2: 哇，好嘢，为佢鼓掌，
3: 系冇错，唔怪之啊，
5: 两集里边终于赞我一次，
3: 系咯，唔怪之他咁受欢迎啦，
2: 系。
5: 你唔好以为赞完我，
2: 系咯，就唔使答啦，系嘛？好叻噶，小心佢系好。
3: 我话俾你听，
2: 系
3: 我讲呢啲嘢咧，讲咗好多次，好多次噶啦，啊，个人都知噶啦。若果讲出嚟系沉噶啦，
2: 嗱，佢表面上系赞你，暗解系踩你啊！
4: 高手嗱嗱，而家剩翻呢分钟，唔加落，
2: 唔加落，
4: 其实都几尴尬噶。首歌咁样调个弯，
2: 哇！嗱，你高手就系咁样。
4: 冇错，嗱，大家都休息一阵，而家剩翻30秒啫。
5: 都要答，
4: 系好，转头翻嚟你答，好唔好？

0: 你使唔使帮你兜啊？
1: 唔使。
0: 哦 ，OK。
2: 好，
1: 秀哥，我继续同你访问。
0: 啊，
1: 我当然有做功课，我当然知道个答案啦，但系。嗰啲听众可能都有兴趣想知多啲噶，唔通个个攞住个手机嚟 search 咩？不过咁难得你上到嚟嘅话，讲少少啦。
3: 你既然知道嘅，你又讲个答案俾观众听啦嘛。
1: 啊、你真系要我揸住呢份嘢嚟读啊？
4: 难得而家我哋嘅嘉宾要你讲，
0: 系真系今日我哋先至客嚟嘅，你知唔知？佢系主，
4: 犀利好。
1: 唉，咁啊，不如咁啦。啊，我揸住呢篇嘢读晒出嚟。
0: 系啊，你讲啊，你讲
3: 啦、
0: 啊，
3: 成篇啊，哇，系啦，到今晚。
1: 咁啊，不如唔好讲呢样嘢。我就讲你入行嘅时候啦，当时投考咧电影嘅角色嘅时候咧，有成千人去投考。你当时其实嗱，当你入呢行啦，雄心壮志好想入呢行嘅时候，但系你都知道自己口吃嘅问题咧，有机会会不被接纳嘅。咁你当时会唔会话

0: 呢個叫做少少嘅，唔可以叫缺陷啦，少少嘅問題，會唔會都打消咗你入行
1: 個自信心？唔會咁
0: 嗱呢樣嘢唔係要要我答啦啩？
2: 啊，我答啦。咁啊嗱，咁啊去面試嘅時候咧，我講嘢就吉吉吉啦。咁嗰、那個老闆話：咦，胡先生，乜你漏口？
1: 嗯，
2: 我話係啊，我漏口噶。佢話漏口唔做得主角噶喎、啊，啊可以做呢、這個西瓜跑嘅啫、西瓜跑咧係係我哋嘅即係粵語片時代嘅演員嚟嘅。
1: 嗯
2: 啊嚇，咁我哦，到我拍嘅時候我就唔會漏口噶啦咁。那個導演喺隔離，咦？乜你拍過戲噶啦？我話未啊。未拍过噶，咁你未拍过，你又点知道自己唔漏啊？好啦，讲完之后，第二日有个电话嚟啦，就话诶、欸，去试镜，咁啊试镜啦吓，试镜咧，诶当时咧就差唔多有夜几个人一起试镜嘅，咁我个编号就。一号，
1: 哇
2: ，number one，
1: 哇，
2: 咁啊 ，number 诶一号同呢个二号试完之后咧，就叫二号走啦，
1: 哇，
2: 咁一号咧就留翻喺度，咁又同三号啊，诶试完之后咧，一号又留翻喺度，四号又诶之后一号又留翻喺度，咦，就到咗六七个，我觉得自己
1: 好掂啊，
2: 系啊，咦，应该有。有機會喎、啊，咁樣，就係咁咯。
3: 哇，真係唔容易喎、啊！你好似喺度打怪獸咁樣打機咁樣打嘅喎，係咪啊？
2: 誒，冇錯啦。
3: 你一路喺度
1: 打怪獸，
3: 係咪？即係你喺度摟人咁樣喎，係咯、啊，哇，好叻啊！
1: 收收啊，其實咧，你嗰陣時係咪已經知道自己好中意演戲啦？又或者一照鏡個鏡裡面覺得，咦？點解我胡教授咁靚仔啊？所以我應該做明星，係點解你會揀呢一行嘅咧？
2: 哦。啊！讲起做明星，啊，有一次，
1: 啊、
2: 有一次，我做伴郎，
1: 哦，
2: 啊，咁我姑妈就同我讲啦，阿修，你好似明星，啊、你靓仔过好多明星、啊，咁。又俾我一个好大好大嘅信心
1: 啊！哇，几好啊！喂，多谢姑妈、啊，真系全靠呢个说话，我哋先至可以睇到胡继修同我哋拍咁多好戏俾我哋。
0: 系啊，我相信唔系姑妈个人讲嘅，
1: 我自己都觉得系啊嘛。
3: 点啊？你睇下佢嗰啲黑白相嗰啲，
1: 我今日我
3: 哇真系靓仔，
1: 我好中意睇粤语长片、啊。
3: 你睇下佢嗰个酒窝，
1: 系啊，而家个酒窝都好犀利，
3: 好。
0: 所以其实嗰阵时 casting 咧。你唔好话因为有呢个嘅漏口啊，呢个缺陷，见到你个样咧，其实我谂相信大家都搭晒堂啦。哇，呢个男仔咧签紧噶啦。不过你讲话有少少说话上面嘅问题啊，试一试先啦。其实可能佢哋系咪都谂住签你嘅，系咪先？你自己嗱，唔好话姑妈讲，你自己承唔承认当时嚟讲咧，你真系一个高大威猛嘅靓仔型男咧？
2: 啊？有多少啦？
1: 收收啊！其实咧，你真系喺你嘅人生里面咧，你真系接触好多好多靓女无数。不过咧，我就咁一路喺度咁样样睇咧，真系收收有样嘢最叻咩嘢咧？佢系冇绯闻嘅，你点解咁把持得住嘅、啊？你咁叻嘅？
2: 我哋系同事嚟啊嘛，啊拍完戏又各有各。啊，翻屋企噶啦！
1: 嗱，我谂好多男人值得你呢个心嘅啫，好多呢个圈嘅男人咧，即系一半一半啦。你隔篱嗰个都系好男人嚟嘅，但系好多好多咧都系投入拍戏就会容易。
0: 今日赞我嗰啲都上线喎。
2: 我隔篱嗰个就系吴家乐，系好男人嚟嘅。
1: 系啊。
2: 好男人不得已啊，仲好过我添啊！
1: 唔会，
0: 好可能，系唔系咁啊？修哥，嗱，你咁讲，我又谂啊。其实你一起开工啦，收工你又翻屋企啫。
1: 系啦系啦，
0: 你有揸车噶嘛？好多时候，有同事住喺附近，兜埋佢啦，咁好多时候都有噶。咁时候会唔会话， 唔係話車人嚟放，其實車人嚟嘅時候會咁樣樣俾人影到相又傳。
1: 同埋佢嗰陣時咧，與長片

0: 做小生咧，大家都好中意將譬如話佢同阿陳寶珠啦，或者芳芳姐咧，即係個銀幕嘅情侶啊。咁有好多時候咧，時咁樣樣擺熒幕嘅情侶擺一下咧，好中意咧就亂假成真啊。咁冇呢啲咁嘅事發生都好犀利。
1: 嗯，我收工我都車人翻屋企嘅。
2: 嗯，
1: 好簡單啫，EYT 啦嚇。EYT 嘅時候啦，卢敏仪啊，阿 Money 啊，就住喺我哋左近啊。每次收工我都车佢翻去。喺粤语片时代咧，我都车过好多人嘅。甚至临时演员啦。
0: 哦，哇！
1: 因为点解咧？临时演员啊，嗰啲薪水
0: 得低
1: 蚊嘅啫嘛。5蚊。臨記頭1蚊，這個劇務又收1蚊，其實只有3蚊而已，這樣呢，夜晚黑，又微風雪雨，這樣，又沒有車，那我就車他們沿途，青山道誰下車？一路這樣，
2: 方個便而已，
3: 原來是這樣，因為收哥是做保姆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起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正正关你事》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曾经到访中亚和东盟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中是哈萨克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到访印尼的时候就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邱应华形容哈萨克在一带一路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能源和矿产都非常蓬勃。哈萨克一间拥有中亚地区最大钨矿项目的矿产资源公司，去年在香港和哈萨克同步上市。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相关公司来港上市主要因为香港的国际性以及与国际资本的联通，希望透过香港吸纳国际资本，哈萨克本身亦都有优质企业，认为与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俄元首分别相继访华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普京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方相信在中俄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将会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57点，跌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2，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56美元，卖出4,492.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上晚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说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我是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4: 好啦，你第一次真係叫佢出嚟 dating， 真係兩個人嘅約會，佢全素顏嘅話，而有落差嘅話，
5: 冇問題，我中意啊，
4: 你中意，
5: 因為我揀得嗰啲即係化妝同化妝都一樣咁靚嘅，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冇乜太大分別。
0: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点到5点，黃天怡、方子豪、阿攝。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胡枫修哥。
3: 好了，来到第三part，继续跟修哥胡枫倾下偈先。
4: 又问乜嘢啊？若果问得唔对路的，我就唔答噶啦。啊！
3: 无端端，
5: 我都唔敢问。
3: 无端端内地啊，疯传啊，
5: 系咯。
3: 罗兰姐同修哥，
2: 你真系犀利。其实我唔敢问，我都
5: 唔敢
2: 问。我其实我睇我都觉得以为系，或者系咪真系？
3: 当然啦，我睇到埋佢嘅回应先问嘅。咁啊，其实修哥即系一位嘅拍档，可以同你一齐并肩作战咁多年啦。即系罗兰姐系咪一个绝，真系一个叫绝顶嘅好朋友咧？
4: 好朋友到极啊！大家互相关怀，呢样嘢系真嘅。不过嗰啲消息咧系假嘅。不过唔紧要啊，我90几岁啊，都仲有呢啲咁。
5: 系啦，
4: 唉，我都唔知几开心啊！
5: 你真系好叻，
4: 所以嗱，你问得啱啊！我好乐意答啊！再问啦，再问啦！
3: 我就系睇到你个回应都答得几好，我先问问你啦。嗱，我问完啦，
5: 我又想问下，
4: 你又想问？
5: 我想问，唔系。
4: 你做司仪叻啫，你个问题系乜嘢？睇下我答唔答啫，
5: 系咪啊？点解你会改自己嘅英文名叫 Bowie 嘅？
4: 讲起 Bowie 啊，唉，我都唔知道自己叫做 Bowie 有一日，有个即系嗰啲约会啦，咁样吓，有一围台嗱，修哥你坐呢度啊，咁啊，咁啊，佢有晒名噶，咁我咦乜嘢冇胡枫嘅，我话冇我名嘅咁，嗱。Bowie唔系你咯，嗱，坐呢度啦咁。从此之后咧，我知道咧，有人以为我系叫 Bowie， 咁啊 ，Bowie 咗 ，Bow 咗十几年啦。我终于答应啦，冇乜所谓啦 ，Bowie 就 Bowie 啦，都唔错一个名咁，所以咧呢个名咧。我都唔知點樣嚟嘅。
5: 嗱，你睇呢個問題幾好，因為點解咧？你Bowie到咧，而家你去揾你咧，即係維基百科嗰啲咧，你都叫做Bowie烏風，Bowie烏風，係咪？
4: 真係。

0: 咁除咗话有呢个名之前，咁其实啦，修哥你有冇英文名咧？定系话
1: 有，梗系有啦。
2: 系褒义，除咗褒义之外，仲有另一个英文名啊？
3: 真嘅英文名嚟嘅。
0: 呢个真系唔知啊，呢个搵唔到。
2: 系啊，我哋搵唔到你真嗰个。
0: 我真系投降，我搵唔到呢个。
1: 你系咪想知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1: 乌风。咩咩啊啊啊啫？咩啊？
2: 系啊，真系喎。
1: 咩啊？你你做咩？你哋啊？
2: 系喎。
1: 嗱嗱嗱，唔好笑啊！
3: 佢即系我哋，
2: 系我哋愚昧。竟然我哋一路以嚟都知道呢个英文名，而我哋唔知呢个系你英文名。
1: 啊，真系。
2: 唔系啊，如果你真系、啊、
1: 大名鼎鼎嘅乌风，你哋都唔知
2: 道。知道，
3: 知道。Yes sir，Yes sir，
2: 褒义乌风。
0: 我仲谂住你临答完之后咧，我帮你喺网上嘅平台帮你改翻佢嘅英文名。
3: 冇啊，你可以噶，你而家咪 cut 咗个褒义佢咯。
2: 乌风，
3: 其实褒义嗰个都系夹硬塞俾佢。
0: 得啊，咁啊，收哥接受咗啦嘛。
2: 系。波儿都几好听啊，
3: 几好听，我就觉得好耶咯，
2: 系咯，
3: 系咪先？
0: 喂，咁啊，不如又讲下啦。嗱，演唱会都嚟紧啦。嗱，除咗我哋琴日有讲到就话，收歌闭关，除咗系少应酬之外咧、嗯，就乜嘢都系一切正常，系咪事实上系咁咧？嗱，你会唔会话真系做多啲？譬如话运动又好啦，饮食方面啦，甚至乎我知道你之前都不嬲都好早起身噶，会唔会为咗个演唱会会再做多少少嘢咧？生活上边
1: 哦，咁样啊，闭关咧。就是在屋企啦，啊就行下啦，唱下歌啦，啊做下运动啦，就系咁嘅咋。
0: 嗯
1: 啊，
0: 呢样嘢你平时都做嘅喎。
2: 系咯，其实你闭唔闭关冇乜分别。
0: 你唔好唔记得我 IT 对咗你好多年嘅喎。
1: 啊，冇错啊，有样嘢我好少做嘅，
2: 系
1: 喺屋企一路行啊，一路唱歌系好少做嘅。
0: 哦，
2: 嗯，我即系咁样嚟到练气啦，系咪？
1: 系。
2: 哦。Okay. 不过有样嘢真系咧，阿修修咧嗰个体力系好犀利嘅。除咗你行嚟行去咁样样咧，你点样可以继续即系点讲啊？令到你，因为有阵时我见啲人咧好容易有攰嘅，但系你咧见到修修，我就所以问佢有冇你系咪有过度活跃症啊？点解可以体力咁犀利嘅？你冇一个即系特别嘅方法令到你个体力系比强、哦、比其他人咁强咧？
1: 嗱、哦，喺度咧就应该咁讲，
2: 系、
1: 每一个人，啊。无论后生年纪大啲都好啦、啊、要不断咁喐动，因为点解咧？若果唔喐动咧吓，个、啊、健康咧就有啲问题啊！我就喺度谂啦，好彩我后生咧喐动得咁紧要啊，到咗而家94岁啊，都仲可以唔使揸拐杖啊，又。唔好赞自己啦
2: 咁啦，
0: 我哋赞
3: 係呀。咁呢阿修哥讲呢一样嘢呢，我就记得我有一位中医师呀，佢都系咁样讲，佢话要活就要动，活动活动，啱唔啱啊？即系你要活得好，你就要多动咁样咯。嗯，咁我第时都会噶啦。即系总言之，我一睇电视我就喐身喐势，
2: 企喺度睇，
3: 系咪啊？
2: 佛企
3: 啦，
1: 双料娱乐啊，我叫。
0: 你知唔知啊？修哥除咗话你见到你咧，劲步如飞咧，好壮健之外咧，好多男人都好羡慕你。你90几岁就嚟95啦，都仲咁浓密嘅头发。哇！你话系咪先？
3: 哇！呢一样又
2: 系喎，
0: 即系我谂由30岁到80岁都系对你哇好羡慕。其实有冇啲嘅养发嘅秘方，定系话真系冇？
1: 冇，真系冇。唔知点解啊？又唔甩头发啊？仲有咁多头发，咁啊，仲有一样好好彩嘅咧，就唔使染发。
2: 哇！呢、这个真系不得了，我哋而家时唔系我哋系我啫，即系而家时时咧一个礼拜有阵时就染完之后好快又生翻、
3: 你系咪食好多鸡蛋噶？你中唔中意食鸡蛋？
2: 何首乌嗰啲有冇食啊？
3: 即系你
1: 冇噶，
3: 冇嘅。
1: 哦，鸡蛋咧，
3: 系啊。
1: 近来睇下先，近来呢一年半载就觉得鸡蛋啊好有益，咁啊有食鸡蛋。
2: 佢近一年半载先发现啫嘛。

0: 好啦，嚟到咧我哋今集嘅最后一 part， 他啦，收歌。咁啊，继续嘅，我唔敢问嘢，我惊又问错嘢。
1: 唔会，好中意听，
2: 好中意听收歌教训你啊，大快人心。
3: 系啦，我话俾你听啦，问错嘢，我好嬲噶。
0: 唔知点解你嬲咧，闹我咧，我都好开心。
2: 系，喂，你大家觉唔觉？你觉唔觉得一样嘢啊？我就系觉得咧，即系收收咧，有样嘢系好特别嘅。除咗佢话咧，即系要时时 keep 住活动活动啦，咁样样。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你觉唔觉得佢真系冇代沟，同任何嘅年青人，即系嗱，我唔知咧，我有阵时咧，去对啲廿岁嗰啲咧，嗰啲人已经唔中意同我去倾偈啊，或者咩嘢，可能嫌我老，但系冇啊，即系胡计收咧，就系、是、即系人。见人个个人都好中意同阿修修倾偈，系真心中意噶。你有点解咁得意嘅？你系咪有一啲方法自己系好中意同后生仔啦咁样？所以呢个嗰个磁场系吸引到佢哋啊？定系咩缘故咧？你觉得佢真系冇代沟噶？佢、
3: 哦、一句说话啦，唔系话赞自己啊，系王凯可亲。
2: 这个如果俾我自己讲咧，就真系的确系赞自己。不过你呢个系讲个事实出嚟。
0: 喂啊，呢样嘢我又搭嘴啦，又真系喺呢一行做咗好耐嘅前辈咧，有时我哋喺街见到咧，都会严肃咗，严肃咗噶吓，即系唔会话咁咁同佢讲笑噶嘛。
2: 嗯、
0: 收歌能真系啦，佢和我去亲，你明知道
3: 虾我啫嘛，
0: 唔系讲笑。因为咧，另外一样嘢就系收歌个转数好快。
2: 系啊。
0: 即系你，就算你喺度讲紧笑嘅话，收哥已经谂到点样同你回应翻你啦。咁所以令到大家倾偈落去咧，好舒服啊。会唔会咧？咁你个转数系点练翻嚟啊？嗱，有冇得练嘅咧？我哋啊真系不断咁样做节目，对话中咧就练出嚟、
3: 啊。不断咁做节目啊，不断咁倾偈，大家互动咧、就会有一个好好嘅现象咧，就系、是、呢、這个。老人痴呆咧，就拖慢咗噶啦，
0: 真系转数快，
1: 系啊，好快，
4: 真系，因为佢成日见唔同嘅人，然之后佢又会同人哋倾偈，人哋讲嘅嘢，其实佢一路喺度吸收。
2: 嗱，你睇下，我哋呢两日啊，请阿修修过嚟，我哋冇谂过会俾佢反客为主噶嘛，佢啲咁嘅转数直情啪啪啪将我哋。
4: 我
2: 变格不留，
4: 我有一样嘢想请教嘅、就系话人一定有脾气嘅，但系你会睇到修哥好似冇脾气，
2: 真系冇，
4: 因为你见到佢嘅和蔼可亲，佢系由心出发噶嘛，唔系扮噶嘛。咁如果当你遇到一啲唔开心嘅嘢，其实你会点样去转化或者转念噶？你会唔会转念噶？
0: 即系如果你遇到唔开心嘅嘢，
4: 系啦，
0: 你会点样去释放出嚟咧？
4: 又或者系即系，我觉得冇问题啊。
2: 系咪真系未发过脾气咧？喺呢个圈，我哋已经有无数
3: 咩？未发过脾气，我系人嚟噶嘛？啊，真系
2: 喂，但系真系唔系呢行冇听过。
0: 子清问你又唔及佢，难子问你又及佢嘅。
2: 唔系，
4: 而家喺度咁样唔得。
2: 系啊，系啊，
4: 系啦。
3: 你唔系挑拨嚟？
2: 佢简直系摆明系啊！真系。
0: 我谂住有你喺度撑住，我心红咗。
2: 喂，真系喺娱乐圈真系冇听过收收咧，俾人话佢发过脾气，真系我哋大家都觉得，好似冇发过脾气咁样噶。
4: 唔系，我觉我自己

0: 估啫，因为阿修哥俾我的感觉就系佢好顾人嘅感受，所以可能就系佢就算真系发脾气，但系佢都唔会话即系伤害别人或者系令你难受。
1: 系冇冇试过听过？
0: 但系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好重要
1: 的。人嚟噶嘛，你系咁，所以我哋都觉得好奇怪，系咯。点解你可以冇发脾气？
2: 真系唔开心嘢，咁你发泄喺边度咧？
3: 嗯，
2: 唔开心嘅点样发泄喺边度咧？
3: 算啦咁啦，
2: 咁啊算咗，即系化咗。有啲人就譬如话，哦，唔开心，可能系匿喺房度喊，或者系向住个海度大嗌，啊，嗌完就算数，
3: 嗌下都得噶，
2: 系嘛，
3: 嗌下都得噶，即系可以诶释放自己。
2: 啊，真系都有啲方法嘅。
0: 不过我好中意佢讲呢一样嘢，就系当我哋真系遇到一啲问题，其实我哋停一停。唉，算啦咁样，其实嗰件事就过咗噶啦，即系因为那个秒数嗰、那个分钟，其实就过了。
1: 其实我当我嗰刻咧已经打冧咗前面得罪我嗰啲人噶啦，算嗰下，
0: 好啦系嘛，
1: 已经喐 手，所以佢好犀利。佢唉，算啦咁样，佢对自己，但我已经对人就啪好啦，算啦咁样。
2: 唔同嘅，佢定期嗌，我哋就向住个海嗌，佢就喺演唱会度嗌。
1: 哦，咁啊系，六月七号呢个日子、
2: 演唱会。
0: 我第一集嘅时候都有问嘅，
2: 继续追问。
0: 系啊，我因为我好想知咧，你今次会着咩衫
1: 啊？
0: 我系好中意睇你每一次演唱会你嗰个衣着啊。
3: 系，都系有一个名设计师啊，做衫嘅。佢呢、這个诶呢、這个人咧吓、啊，就做好多红歌星嘅衫嘅。就唔得闲。跟普通人做的、我都是普通人啦，因为点解咧？我不是歌星啊嘛，但是咧，佢呢次咧都肯同我做衫，次次都系肯同我做衫，我啊非常之开心啦，佢做学友啊，好多红歌星啊，都是叫佢做，佢呢次咧吓、就有五个演唱会要做的都腾出嘅时间嚟同我做咧，我非常开心。佢叫做陈华国。
1: 哇！
2: 你睇下，修哥讲系几谦虚啊，普通人吓、
1: 我唔敢答啊。
2: 系咯，我咁多几
1: 佢系普通人，我系流矮嚟噶啦。
2: 喂，咁另外我知道咧，嗱，顾咗我唱歌嗰啲啫，其他就交俾主办单位去安排啦。咁啊，
3: 今次好开心协办主办咧有48个，
2: 哇！
3: 又系破咗纪录，
2: 系
3: 啊，咁样你头先讲啦吓，其他嘅嘢譬如台啦、灯啦、声啦，其他一切嘅嘢啦，我唔理嘅，只系专注咩音乐。同埋唱歌嘅啫，
2: 系咁就问你专注呢样嘢啦。咁始终你系歌手啦，喺台上边，咁你系歌手嘅时候咧，你会唔会话自己今次都要亲自参与翻你所拣嘅歌曲咧？
3: 哦，拣歌就系我拣嘅，我要适合我啲老友记啊嘛，新嘅歌老友记咧就系、唔系咁熟噶，
0: 耳熟能详嘅歌曲咯，唱翻一啲系咪啊？
3: 系啦，
0: 即系有感觉嘅歌系咪啊？
3: 系啊，冇错。
1: 当年相恋意中人系咪收收噶？
3: 唔系。
1: 系啊，哎呀，我好冇面，
0: 好翻咁翻去
1: 边度要同大家讲 say goodbye 啊？我冇面啊。
3: 老实讲啊，你冇面就系噶啦。不过我又唔讲出嚟嘅啫。
2: 好啦，咁啊，一连两集啦嘅访问啊，多谢晒修哥啦，
3: 多谢支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系继2011年时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获颁世界无烟日特别总干事奖，以及2019年卫生署获颁世界无烟日奖之后，香港再度获得世卫在控烟领域的嘉许。卢颂茂话：世卫的肯定对局方是极大的鼓舞，认为控烟工作能够稳步推进，全赖社会各界长期以来携手努力。他说在制定和实施各项控烟措施的过程之中，各持份者特别是立法会积极提供宝贵意见，帮助政府完善措施，令到措施更具效力，并且更能够回应社会需要，认为这种紧密互动和协作是推动香港迈向无烟城市的重要动力。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警方系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喺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话，事主当时系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共拘捕17人，包括9名怀疑非法劳工同8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人士。处方话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入境处由前日至今1连3日在各区展开打击外佣在港违反逗留条件行动，共搜查21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零售店铺、发型屋、燒烤場和工商大廈單位。

0: 位等。被捕九名懷疑非法勞工介乎29至50歲，包括現職外佣和逾期逗留的前外佣，分別從事餐飲服務、雜貨店營運、清潔和理髮等。涉嫌聘用非法勞工的八名被捕人士介乎26至76歲，都是為涉案公司和餐廳東主、負責人或者被捕外佣的合約僱主等。食环署公布五月新一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大围录得的有蚊气指数最高达到46%。厨房话，随住五月上半月雨量增加，预期有蚊气指数会进一步上升。数据显示，14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高于10%，当中在大围、何文田、油塘及茶果岭、蓝田及秀茂坪、黄大仙西、马湾及深井有蚊气指数都高于20%。厨房话，针对指数高于10%的监察地区，会联同有关部门找出蚊患较高地点，密集同具针对性控蚊。另外，就沙田区同荃湾区有地盘、公共屋邨同私人屋苑的蚊子滋生情况，厨房已经提出三宗检控，并且向部分地区的地盘承建商同屋邨管理公司等发出共16张法定通知书，要求在限期之内清除积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05点，跌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1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1，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1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97.17美元，卖出4,499.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无需完美，但系需要真心。
6: 全城情。

0: 系黄博首次参与作曲嘅部分，又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同埋协助佢将日常一啲零碎嘅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嘅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个礼拜我哋继续有舞台剧演员加饮食界 KOL， 咁佢咧就叫做阿轩，今次上到嚟继续依然都系讲印尼呢个地方嘅、嗯。上个礼拜有讲过一样嘢，就系佢骑马，
1: 系啊，
0: 系啦，骑马真系唔好揾一只，哇个头
1: 唔系佢想揾嘅，系佢上咁啱上咗，系啦，拣唔到上咗佢啫，
0: 系啦，咁啊被逼上咗一只咁嘅马，系啊，头揈揈，个口又肥，咩口水
1: 头苗又尾摆嗰啲，
0: 系啦，
2: 真系飘移啦。
0: 点样嘅时候，你发现开始真系越嚟越唔对路咧？发生咩事咧？
2: 我见到咧，人哋嗰啲马好定咧，人哋喺只马上面系玩电话噶，
1: 系
2: 即系好稳阵，
1: 即
2: 系
1: 嗰啲皇帝出巡啊，公主游
2: 坐得好舒服
1: 嘅。
2: 我咧已经冇唔敢拎住部机啦，我系。揈噶，
1: 仲以为自己喺个 Jeep 度，
2: 系啦，
0: 但系唔系话有个人负责去，即系嗰啲咩
1: 扶住只马，
2: 佢冇理我啊，
0: 因为佢只马都理唔到，
2: 即系因为摄影师都有坐另一只马啊嘛，佢影翻过嚟咧，只马系流紧口水啦，跟住个头系咁揈啦，跟住个马夫系搵条绳夹硬扯佢行，
0: 哦，即系其实佢已经系唔舒服噶啦，
2: 系啦，我觉得佢系有啲唔舒服嘅，
1: 嗯，
2: 然后咁就一路都好顿好顿，咁我哋去嗰程就上山啦，跟住落翻嚟咧。我以為我同攝影師調轉咗隻馬，原來我哋最後都冇調轉隻馬，
0: 即係你都係遇翻同一隻馬。
2: 係啦，
0: 會唔會蝦你啊？
1: 我覺得太有緣分啦。
2: 係，我覺得係個天俾我嘅考驗嚟嘅。
0: 咁你嗰半個鐘頭咧，即係上去嗰半個鐘頭，對於你嚟講係經歷咗對幾多鐘咧？
2: 驚，好驚！我覺得驚過睇藍火焰，
0: 係
2: 即係因為。你听好多堕马系会有骨折啊，有点点点咁样噶嘛、嗯嗯。然后我落翻嚟嘅时候，因为上山咧都有啲斜路，佢落嘅时候有一个斜坡位，佢突然一路跑落去，个、马夫系真系松咗条绳，危险啊嘛，佢咪松绳咯。佢系抛 pat pat 夹起抛咗我落马咯，
1: 即系你跌咗落去嘅，
2: 我跌咗落地下噶。
1: 哦，
2: 我系少少演员嘅 sense， 我知道点样落地下。咁、但系嗰刻系好似 flashback 慢动作喺我个脑入面系揈咗嗰个绳先，嗰、个。棘住只脚嗰个位置、然后落地侧身揞住个头落，咁摄影师喺后面系望实成个过程，佢话我抛落地系佢眼中只系一秒之间就成个抛物线咁飞咗落去，我喺两个啲岩石嘅中间个沙地落咗地，好彩嚟噶咋，
1: 冇受伤，
2: 我只手完全用唔到，但系头冇事，腰冇事，脚冇事咯。
0: 咁但系你都继续 keep 住个行程，
2: 唔系你都要去翻架车度噶嘛？佢嗰阵
1: 咁你系要继续再上翻嗰只马去翻？
2: 佢又叫我再上翻只马，但我真系惊。
0: 计啦，抛你第二次咁点啊？
2: 惊魂未定，跟住我哋选择咗行翻去，但我哋就行咗个几钟，行翻去咯。
0: 咁其他嗰另外嗰七个人就等你哋啦。
2: 系啊。
0: 但系其实你到时系咯，其实喺嗰边嘅时候，佢冇得俾你选择第二只马，或者可能一只马里面坐两个人咁样唔得嘅。
2: 佢冇嘅，佢马好多的士。

0: 咁既然买好多多的士，佢点解唔俾你拣咧？
1: 因为佢喺嗰条路上面，佢睇晒的士站。中间条路中间佢冇 extra 嘅，佢又叫你上翻。我估
2: 即系你喺高速公路度遇到车，咁你好难再 call 个第二架车嘅种感觉咯。
1: 系啦，而个马夫系觉得你堕马好似系好正常嘅事，诶、哎，你都冇流血冇爆炸咁样上翻去啦，咁样嘅。
2: 不过我觉得又可能系一个叫做好彩，因为调翻转好彩，你可能有一啲演员嘅 sense， 你知道点样落地。如果调翻转系你摄影师朋友咁样抛嘅话，佢未必可以安全，尤其佢揸住部机嘅话，佢可能受伤嘅程度会比你大。
1: 因为后尾咧又查过，如果我爆头啦，即系整到个头嘅话咧，我最近嘅医院要5个钟。
2: 嗯，
1: 咁你死咗噶啦？
0: 咁今次你只手最后尾系去咗诊所定系翻到
1: 有去咗医院，都系一个景点嚟嘅，
0: 印尼嘅医院啊，
1: 印尼嘅景医院系
0: 系。
1: 咁佢 check 咗就系冇骨裂，但系所有嘅关节啊嗰啲筋就伤晒咯。翻香港做物理治疗，大约3-4个月先好翻。
0: 但我想问一下啦，去咗呢个就系一个即系对于嚟讲系唔打唔撞嘅，俾人哋都即系多咗一啲关于知识上面嘅嘢嘅。我唔可以叫景点嘅，即系留意到嘅地方啦。咁去到印尼嘅一个你睇医生嗰个嘅体验系点嘅咧？同香港似唔似？一定系完全唔似？因为譬如可能去其他地方，我哋系听过系上次讲边度啊？
2: 真系好需要被分享，因为好多人真系好少会遇到，或者真系一去到外地咧，系讳疾忌医啊！
0: 系啊，
2: 即系你唔敢去啊，因为唔知佢咩情况啊嘛。
1: 都尴尬嘅，佢比我想象中靓同埋光鲜同埋先进嘅。
0: 咁其实咪应该放心啲咯，唔系咩？
1: 但系佢哋唔识英文啊嘛。
0: 冇译。
1: 我有导游，佢我哋俾多咗少少钱叫导游同我哋去，咁佢就做翻译。即系就算医生，佢嘅英文都好有限。
0: 系。
1: 他哋有英文嘅 form， 有英文嘅 guideline， 咁但系我哋都未必睇得明啲学术上嘅英文啦。咁所以我哋最后真系要医都拣咗翻香港医嘅。
0: 系，
1: 系佢又叫我再做其他检查，我都拣咗翻香港做。但系
0: 佢惊啊！你唔做埋啲 detail 啲或者基本，
1: 佢 check 咗冇骨裂，跟住佢又叫我再照其他嘢，但系佢就要我留医。但我第二日就飞机翻香港啦。
0: 咁唔怪之啊！
1: 太麻烦啦，同埋佢哋嘅英文沟通系非常之有限。你会当系香港80年代嘅医院，但系干净、光鲜光亮嘅版本咯，系、
0: 其实你今次呢个行程系揾命搏嘅，我想讲。
1: 后尾发现系，
0: 去每一个地方，譬如火焰啊、骑只马，全部嘢都，你真系有机会系真系真系会拜拜
2: 嘅。我觉得玩嗰下激情啊，系玩嗰下激情唔会有咁嘅感觉
0: 的。你咪 X game 女嚟啊？
1: 唔算系，但系大自然入面，你发现人类其实就系咁渺小咯。
0: 但系亦都系呢种渺小而令到我哋会觉得就系原来我哋应该活在当下，或者我哋要享受我哋咁短嘅生命咯。可唔可以咁样形容啊？
1: 我觉得系感恩，大自然令到我哋可以拥有而家嘅一切咯。即系当然人类都好叻，但系大自然其实比我哋强100倍，我哋点样去同佢 interact 咯？有力量，
2: 反而我觉得系要喺想做同敢做嘅时候要做咗先。如果你谂，你事后谂完之后谂太多再去做嘅话，其实你未必去到或者感受到呢一切。
1: 每个人嘅想法都会有唔同嘅得着嘅，应该。

0: 好啦，今次咧我哋一首歌之后翻嚟咧就唔讲嗰个嘅火山啦，我哋就讲骑马之后嘅行程啦。
1: 嗯，
0: 即系一个叫做将军瀑布。
1: 嗯，
2: 是又系跣喎，你只手已经咁样条条揈紧噶咯。
3: 系我单手谢天华咁样噶啦。
2: 系你咁样揈紧，你仲去啲咁跣嘅地方？你最第一个瀑布嘅时候，你已经知道佢有几跣噶啦。
3: 都有同我倾过，到底仲去唔去？如果唔去，我要坐喺架车度等佢哋。我都坐喺架车度，我都喺印尼啦，我唔系唔去啊嘛。
2: 但系你真系好危险喎、啊！你一只手你要揸住个相机啦，揸住即系拍片嘅地方啦。咁而家你冇咗只手噶咯，
3: 所以我冇揸相机啦，净系得 camman 一部机，我就冇真系一只手已经冇咗，就单手去照顾自己。
0: 但你要记住，你系舞台剧演员，你唔系武打演员、啊。
2: 即系你如果都试嗰啲，你唔系变咗出嚟，系咯，
3: 热爱热爱，
0: 系咁好啦，咁啊痛住佢啦，去到呢一个嘅将军瀑布啦，又系咪真系都觉得值得嘅？
3: 值得。佢同第一個瀑布好唔同，
0: 系点？
3: 我覺得兩個火山兩個瀑布都系完全唔同嘅感覺。佢咧嗰度系當年嘅一個將軍去嗰度靈修嘅地方嚟嘅、
1: 嗯，
3: 而佢真係有嗰種靈修嘅感覺。佢、
0: 嗯、
3: 行入去咧，佢就係溪間，佢唔係嘻嘻含含。佢中間有一條大瀑布係好勁嘅，但係前面全部你都係沿住啲溪間行上去，就未去到要爬山、啊。
0: 慢溪間嚟嘅，慢河流嚟嘅，
3: 少少急流，但係絕對係人過到嘅地方，就冇咁體力上嘅消耗嘅。而佢因為佢係個瀑布是在个山的中间的一个窿、
0: 嗯、
3: 你向上望好像一个地球之眼的感觉，太阳只是在那个位置聚焦下来、然后加上个瀑布呢是练功的好地方。
2: 我都话咗噶啦，佢根本上就唔当自己系一个舞台剧演员，佢当自己武打演员咁样去呢一个将军瀑布，
1: 当山啊啲嚟
0: 嘅，
1: 爬山啊啲嚟，
0: 系但系坚震撼嘅，
3: 震撼嘅，
0: 系
3: 佢系另一种感觉，佢已经未必系用震撼去形容，因为佢个瀑布未。不是很宏伟的那种感觉、你可以夠膽冲个人过去，他可以打你背脊那些练功啊的感觉。
0: 是。
1: 因为我反而想问，即是你刚刚如果可能手受伤之后再去到这些瀑布的时候，会不会令到你更加有那种感觉，就是、哦、我望到这个其实我忘记了身体的已经有些伤痛了。
2: 或者冇抹咯，我因为痛紧嘛，其实我望咩应该冇感觉过。我望这个就算几靓都好，我不会觉得它靓咯。
3: 我有少少忘记了自己的手的。
1: 哦、
3: 即系我冇，
2: 佢靓到咁啊！
3: 即我觉得自己其他身体系会调节适应，我觉得我系仲灵活咗噶。即其实人系有呢个能力，当你冇咗啲嘢嘅时候，即你睇唔到嘢，你耳仔会叻啲。你冇咗只手，你手脚系协调得仲好咗。
2: 但系你痛紧嘛？你而家咪冇咗嘛？你明唔明啊？
3: 肾上腺素嘛，唔觉噶，之后先觉噶，翻香港就好痛啦。
0: 系好啦，咁啊，今次如果真系再俾你拣嘅，你会唔会拣翻去印尼呢个地方？去咁多唔同只脚有行到攰，行到断咁，就系、又遇过咁多惊险嘅事，真系下下惊险嘅事，佢随时真系 ham 嘅。
1: 我反而调翻转想问咧，就系、你去完咁多之后咁惊险啦，如果人哋问你好唔好玩啊，去唔去啊，值唔值得去啊，你会唔会推介咧？
3: 会。我觉得人生系需要同大自然建立一个沟通，而每个国家同大自然嘅 interaction 都唔一样，系好值得人去体验呢个感觉。
0: 系以往虽然你之前有讲过你中意大自然啲嘅地方啦，但系会唔会夸张到去到今次印尼呢次咁全部咁滞？我唔系睇火山睇瀑布，睇完瀑布睇翻火山，再骑翻马。
3: 我知识唔算好大啦，但系印尼应该系我睇过最靓嘅火山同最靓嘅瀑布，
0: 系真系值嘅。
3: 因为佢有一种好近大自然嘅感觉，同日本同美国唔同，系佢哋会有好多栏杆，你系好远地去感受，但系呢个系好亲身用你个身体，
1: 真系大自然
3: 去硬接嘅大自然咯，你系行入去。你可以走入去呢个感觉系唔系度度做到嘅？
0: 系嗱，咁好啦，咁想问一下啦，即系再一次，如果真系有啲真系好似好中意玩刺激嘢嘅，X game 开嘅男仔女仔又点都好啦，又或者可能真系想好似你咁，我真系想亲身感受大自然啫，但系真系喺咁危险嘅情况之下，你觉得点样去从冒险或者安全之间去得到一个拿捏咧？你去到边个位置你先觉得自己我要停，即系例如你头先骑马咁啦，其实你真系你一早已经 feel 到你自己有机会堕马噶，但你继续去，去到咩位置你会觉得你要停呢？
3: 我觉得去之前应该真系要做多少少资料搜集，即系你学定几个印尼文系。 電話顯示俾佢哋睇都好 ，no 啊 ，yes 啊，呢個係我哋冇 expect 到，亦都冇 plan 好。咁同埋好多保護自己嘅措施，其實可以再做好啲嘅，係即係譬如話啲護膝啊、護踭啊，又或者著衫啊，好多嘢其實個 protection 可以再做好啲嘅。
0: 係，咁好啦，咁啊，今次就同我哋講咗咁多關於火山啊、印尼上面一啲大自然上面、靈性上面，又或者可能係個感覺上面有即係地球啦，係有幾咁浩大，我哋幾渺小。下個禮拜講翻一啲關於入面人嘅生活啊，
1: 貼地啲啦，
0: 貼地啲啦，唔好再咁危險啦。到底有啲乜嘢咧？下個禮拜再同我哋傾偈 ，thank you 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两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预料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同普京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外交部话欢迎普京访华，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深入人心。而普京在出发前发表视像讲话，指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礼拜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問到社會關注公務員的薪酬調整，有意見認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門失職，政府怎樣平衡？李家超說，相信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在今個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趨勢調查的初步結果，政府會考慮六大因素，今年的處理方法一致。他又認為應該從整體具體公務員的表現。因应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目前伊波拉病毒对本港公共卫生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但中心已为一旦爆发疫情而做好抗疫的全面准备。中心说，截至今日本港未有录得伊波拉病毒的确诊或者疑似个案，呼吁市民如非必要应该尽量避免到访受疫情影响的地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54点，跌2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0点，跌5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4， 日元 159.16，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77， 人民幣 6.817， 英鎊對美元 1.34， 歐元對美元 1.16， 澳元對美元 0.70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3。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05.19 美元，賣出 4506.5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6: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7: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6: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包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8: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9: 超 B、
10: 崔杰彤、
11: 李李姑、
12: 阿土，
13: 你健康讲，你 for you。
1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1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1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1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 千祈唔好制啊！
9: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10: CIBS,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12: CIBS 人人广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想同大家讲一啲咧，关于恋爱脑嘅人咧，通常都会遇到或者好希望做一啲嘢啦。
1: 系，
0: 因为嗰啲嘢咧，通常恋爱脑嘅话就一定特别多幻想。我觉得系咁嘅，你认唔认同？
1: 认同嘅，认同嘅。
0: 咁所以咧，恋爱脑嘅人咧，都特别系中意睇剧。
1: 其实我觉得呢个因果关系会唔会有啲错误咗咧？会唔会系因为睇得太多剧，所以变恋爱脑咧？
0: 所以佢哋两个系一定系有拉楞噶。
1: OK，
0: 系因为睇得多剧，因为所以点解成日对方啲男生咧就成日都话、你唔好睇咁多韩剧得唔得？其实佢哋系几憎韩剧，我觉得我自己身边非正式统计嘅话，但系身边嘅女士们啦，甚至乎我自己都好中意睇韩剧嘅。其中一样嘢就
1: 系
0: 佢哋做一啲好夸张嘅表达性示爱方法，又或者去保护自己嘅爱侣，之如此类嘅嘢。总之嗰种夸张性，你会觉得喺现实世界系会发生嘅。
1: OK，
0: 你睇嗰啲霸道总裁。
1: 嗰啲唔係韓劇嚟㗎喎，
0: 嗰啲短劇咪又係差唔多，都會有呢啲嘅。唔係，我覺得反而咧啲短劇咧，霸道總裁啲短劇仲誇張啲韓劇㗎喎，其實
1: 係㗎，所以我中意睇嗰啲多啲嘅，因為韓劇仲有少少慘嘅成分，你明唔明啊？我唔係太可以接受慘，生活太苦啦，即係要喺呢一度尋找一點甜啊。
0: 係，即係其實咧，我本來就咁齋睇韓劇啦，跟住你嗰陣時教完我睇霸道總裁之後咧、
1: 我上癮咧，
0: 唔係啊，直情我覺得我身邊周街都好似好容易，好容易會有一個霸道總裁出。現啊，即係永遠就會有一啲嘅幻想。咁其實有一啲喺漫畫啊、電視入面必有嘅情節，而呢一啲亦都可能種咗入去我哋心裏面嘅時候，有邊啲係我哋真係想會出現或者會發生嘅一啲嘅曖昧，又或者你擸我，我擸你，你撩下我，撩下你，即係我哋互相一啲愛扯愛情上面拉扯嘅一啲嘅舉動咧。咁我哋可以數下呢一啲，你又覺得喂，如果真係發生嘅話，你覺得得唔得嘅？
1: 好，
0: 其中第十位啦，如果你中意一個人嘅话啦，你系想会借对方嘅嘢
1: 哦，
0: 系啦。
1: 嗰阵时细个嘅时候咧，成日会问男仔咧借冷衫嘅。
0: 吓系噶，
1: 系啊，即系咩开冷气冻，跟住就成日想即系有兴趣嘅女仔咧，成日会问男同学借冷衫嘅，
0: 系
1: 即系觉得就可能系即系叫做咩亲密嘅举动啊，即系如果佢肯借俾你，好似你着住咗佢件衫咁样咧，跟住周围嗰啲人就哇咁样嗰啲咧，
0: 同埋有阵味噶嘛，
1: 起哄啊，味唔味我唔知啦，但系就好中意做呢个举动。
0: 你讲讲系好似系，即系问人借书咯，
1: 系咯，
0: 系借书，同埋咧但系有样嘢咧要谂清楚。到底嗰个系咪真系对你有意思呢？男仔同女仔借嘢又未必真系有意思嘅，咪因为有两个派别嘅，一系佢真系对你有意思
1: ，OK。
0: 另一样嘢你要谂清楚，要仔细研究嗰个人系咪真系冇嗰样嘢。因为话说我有一个中学同学系不停喺度问人哋借笔嘅，
1: 系
0: 佢永远借完支笔之后都唔会还俾人嘅
1: ，OK。
0: 系啦，佢会身边每一个附近啊，即系通常系坐嗰位啦，附近嗰几个人啦，全部都俾佢借过至少四支笔嘅。
1: 咁佢都系有意思嘅，佢系对你支笔有意思。
0: 系啦，跟住佢从来冇买过笔嘅。
1: O K，
0: 系好啦。另一样嘢咧就系、你可能会影相嘅时候借啲会影到佢嘅背影啊、踪影啊，跟住就 keep 住嗰张相啊，你会成日攞嚟睇啊。
1: Okay.
0: 又或者你会有机会或者搵一啲机会同佢影相之后，你就会好珍而重之啦。
1: 呢个唔系暧昧嚟嘅，呢个系暗恋嚟嘅。
0: 所以就系暗恋暧昧，即系总之就系喺啲漫画或者电影入面会发生嘅有机会嘅。情节
1: 呢个我归类
0: 为生活里面，你中唔中意
1: 暗恋咯？暗恋就同暧昧唔同咧。
0: 唔系暧昧，我觉得有机会都未必，可能嗰人即系一根据韩剧韩剧系拖得特别慢嘅，摆到明话俾你，系摆到明话俾你，佢对你有意思，你都觉得佢真系唔中意我，即系仲系咁样咁夸张噶嘛？咁所以其实咧，如果暧昧到某一个即系未去到太暧昧嘅话咧，系未必够胆同佢讲一齐影张相嘅时候。是会咁做嘅，
1: okay,
0: 我承认呢样嘢嘅。
1: 好，或者系点咧？就系嗰啲众人相啊，即系嗰啲班相或者嗰啲大围合照里面，你会企喺佢隔篱，跟住 crop 佢，即系 crop 你哋两个嗰啲。系咪会咁噶？我唔知啊！
0: 我顶笼放大睇啊，每次如果 crop 出嚟嘅话，我都觉得自己好似。不过呢个虽然系方便嘅动作嚟，
1: 但系有人会咁做啊！我相信
0: 会、一定会有。好啦，之后咧就系有机会咧就系呷醋，或者又占有欲啦。
1: 哦，呢、這个已经几深层次噶咯，系占有欲，
0: 即系心里面成日都会好焦虑啦，即系真系同韩剧一样啦。死啦，佢咪真系中意我咧？即系明明可能佢对我都有啲嘢啊。喂，但系点解会同嗰个人倾偈噶？咁其实佢咪真系中意我噶？我哋系咪暧昧紧噶？又或者。

0: 会讲反话嘅，成日都
1: 系
0: 系啦。
1: 点样讲反话？即系你同佢玩啦，你唔使同我玩噶啦，唔使理我啦，咁样啊？
0: 诶，你继续去啦，我知道你哋可能做 good project 啊，咁样嗰啲咧，系、
1: 哦、
0: 啊，即系类似嗰啲。
1: O、okay, K， 即系俾说话佢听啦，有少少。
0: 系啦， okay. 即系呢个韩剧入面都经常性出现嘅，就等于我上次都讲啦，即系明明佢买咗两杯咖啡，明明系想请个女主角饮啦，系跟住佢就我自己行街饮嘅啫，咁样咯，系、
1: okay.
0: 好多呢啲反话嘅，
1: 系
0: 我承认嘅。而呢一个亦都系学，唔、知系咪你所讲啦？你成日都话暧昧系最靓嘅画面噶嘛？咁呢个画面喺暧昧入面，我都觉得系
1: 你要知咯，你明唔明啊？即系暧昧靓系靓在你知道佢有呢个举动，即系你其实你见住成件事嘅发生嘅，即系你知道佢明显系买俾你嘅，但系佢都死即系嘴硬，系都唔肯认。咁嗰刻你就会觉得佢好得意。
0: 但系唔系噶，暧昧有阵时有样嘢就系你仲未，因为你未 confirm 啊嘛。
1: 系啊，
0: 你一日未 confirm 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好似佢系咪真系中意自己啊？即系可能我对自己唔系有太有自信嗰啲人咧。
1: Uh-huh.
0: 是就会有好多呢啲问号噶啦，明明佢哇佢唔系特登嚟车你噶咯，特登仲要成日话搵你食饭噶咯，唔系嘅，可能佢对其他人都系咁咧。
1: 呢一 part 就系暧昧苦嗰 part 啦，因为有人就中意暧昧就系话佢好 sweet 啦，有人觉得暧昧唔好啊，因为硬系要估估下，或者系硬系会有呢一啲嘅唔肯定嘅因素嘅时候咧，就好似我觉得有，但系又好似我可以打翻自己一巴话冇嘅时候。呢一样嘢咧就会令你觉得好辛苦咁样咯。
0: 同埋咧，我觉得男仔唔知咧系咪都有学到韩剧入面嘅精髓啊？
1: 系咩咧？
0: 系啦，即系佢就算几暧昧都好咧，佢、都可以最后尾佢都可以话佢唔系中意你嘅。
1: 即系兜翻
0: 现实世界入面，你有冇发现呢样嘢啊？
1: 呢啲要小心，呢啲可能系有少少海王啊渣男嘅成分喺度噶啦。OK。

0: 会嘅时候咧，你会成日好想不经意，但系其实你暗砍你系做咗好多打扮嘅。
1: 哦，
0: 即系就算嗰个打扮，
1: 即系见佢嘅时候，或者系你知道佢会喺嗰个场合出现嘅时候，你会执靓啲自己。
0: 系啦，
1: 咁呢个会嘅，系成日想保持最佳嘅形象
0: 喺。但系自己又会呃自己、啊，其实我平时都差唔多咁样打扮啦、啊。但系问心啊，你个妆画条眉画多两下噶、
1: 啊、，OK， 系会嘅，系会嘅。但系我觉得呢个又未必嗱，都我相信有暧昧嘅人喺度，有机会会咁做啦。但系有啲可能你好紧张嘅人、嗯，或者其实有异性喺度啊，即系唔你会。每个人都会评估你需唔需要见，即系见嗰个人有几重要，而去执你嗰个妆或者去睇下你要几靓噶。
0: 但系我想讲，我识嘅有啲人咧，佢逢出街佢都一定会执到好靓。
1: 系噶，有啲或者系我就算见同，反而系点咧？我见异性冇所谓，我见同性要靓啲。
0: 啊，系啊，系啊，系啊，成日都话女性系自己同自己比嘅，
1: 咁样系啊，会有咁嘅情况，所以真系要睇嗰个人。但系我相信咧，就算你话妆化唔化靓啲系另外，但系你会想喺佢面前保持一个最好嘅形象，我相信系嘅。
0: 系好啦，之后啦，当你即系对嗰个人有啰挛嘅时候咧。你会真系揾嗰啲占卜啊，跟住揾嗰啲心理测验啊，
1: 会求证，不断求证佢做嘅嘢嘛。
0: 但系好得意噶，你有冇发现咧？其实你同嗰人可能真系唔熟啦，即系你暗恋嗰人或者你暧昧嗰人唔熟啦。跟住之后，如果有啲心理测验咧，可能问佢中意咩颜色咧、
1: 嗯，
0: 你觉得佢中意咩颜色，而唔系你真系知佢中意咩色。即系例如当我哋中意个男仔，跟住之后咧有红色、黄色、绿色、橙色咧，拣佢中意咩啊？
1: 我觉得一暧昧啦，或者暗恋嘅。时候咧，你系好容易会想知道对方嘅嘢，你系好容易知道的，
0: 但系你未必敢问，同埋你未必肯定啊嘛。即系譬如可能嗰阵时着蓝色衫，但系原来佢只不过觉得蓝色衫着到佢瘦啲。
1: 你唔系噶，你会旁敲侧击会问噶，即系我唔知啊，我会问呢啲关于喜好上面嘅嘢啦。即系嗱，你唔好讲暗恋啦，暗恋我可能就会有其他嘅人啦，或者问佢身边嘅朋友啦，或者以我自己观察所得啦，或者去揾佢一啲嘅可能有讲过嘅。去得知嗰个结果啦，因为你会好想知道佢嘅任何嘢噶，跟住但系如果去到暧昧阶段，即系其实你哋两个已经系有偈倾、嗯，而嗰个倾偈嘅程度系你已经系超出普通异性朋友嘅程度，你先会叫做暧昧噶嘛。
0: 嗱、嗯，我唔知而家现实世界，因为我恋爱经验唔多啦，我唔知现实世界里面嘅恋爱系点啦。我系听过有啲人嘅暧昧嘅话，或者可能系暗恋啦，佢、哋可能知嘅嘢都唔系真系咁多噶咋，同呢个韩剧或者漫画入面都系。似啊，即系佢嘅个进展系好慢噶。
1: O、okay, K， 即系你纯粹系见到嗰个人一见钟情靓仔，佢咁啱喺你个审美点上面，所以你叫做觉得自己对佢好有好感，但其实你未必识佢嘅嗰啲啊。
0: 唔系，或者可能你已经识佢噶啦，即系互相可能有好感，佢都可能坦白话唔系俾人有好感，但系你始终可能同佢交流唔系咁多咯。
1: 哦，
0: 系啦，又或者你倾嘅时候你唔记得问佢中意咩颜色，
1: okay.
0: 但系你因为你心啰啰挛，你走去做占卜，你塔罗嗰啲，你都系因为你心啰啰挛啊嘛，你未知你想知道答案啊嘛。但你心里面好想急于而家当下已经玩嗰个嘅心理测验嘅时候，你就会帮佢或者代佢。
1: 咁唔准噶，咁唔准噶，跟住或者你会睇个答案去估佢翻，估翻推敲翻佢个结果系嘛？
0: 嗱，我想讲我真系有 friend 系咁啊，
1: 即系呢个系佢中意我，系啦，佢中意黄色啦咁样。
0: 女人嗱，调翻转少少，
1: 系
0: 啦，即系佢就会譬如话死啦，唔中意中咩色、啊？我估佢中意橙色，
1: okay.
0: 因为成日着橙色，即系类似咁样咯。
1: 好、okay.
0: 嘅，跟住就睇个心理测验个答案咯。
1: 跟住如果睇到唔系自己想要嘅嘢咧，就佢唔中意橙色咁样。
0: 问清楚。
1: O K，
0: 系可能会咁唔奇噶。咁另一样嘢就系当对方傻笑或者自己讲即系或者对方讲嘢温柔，系啊，跟住自己会觉得好开心。
1: 哦，即系对方对你讲嘢好温柔嘅时候，你就会讲嘢，即系你就会觉得突然之间就觉得哇好开心啊！
0: 系啦，又或者自己会唔小心忍唔住傻笑啦。
1: 会嘅，会嘅，会嘅。
0: 真系好漫画 feel 嘅呢样嘢，
1: 系噶。你有时可能你同佢一啲嘅对答嘅时候，你会望住个电话傻笑，或者总之有一个某个 moment 系会令你觉得哇，系啦，系嗰样嘢啦，或者好有默契啦，嗰样嘢你系会有呢个漫画嘅啲粉红色泡泡喺度嘅，
0: 或者眼神会避啦。
1: 有好多人讲噶，
0: 或者会压低头啦。
1: 有啲人咧就话，如果你中意一个人啊，或者你对一个人有好感咧，你系会眼神不自觉地咧，你会想追随佢嘅，即系佢去到边咧，你会想望佢嘅。
0: 系，
1: 但系有啲人咧就会话唔系噶，你如果真系中意一个人咧，你唔敢直望佢噶。
0: 睇下嗱，分开嘅，如果你定格佢坐咗喺你前面嘅。

0: 嘅话咧，你就唔够胆咁做嘅。
1: OK，
0: 但系当如果嗰个人喺你附近出现，即系譬如当你头先所讲啦，有个活动，你知道佢喺度，你就会不停喺度睄佢喺边嘅。
1: OK，
0: 系啦，
1: 跟住如果对到眼就即刻剩翻低只眼咁样，
0: 系啦，扮晒哦，啱啱立到啊，即嗰啲咯。
1: 哦 ，OK，
0: 其实呢个唔使暧昧噶，你夹中咗一个咧。OK 嘅、okay, 话、你都会咁做噶，
1: 有好感有好感嘅时候。
0: 你唔记得我哋上次喺罗一芳嘅隔篱嘉宾？
1: 我唔泄露你太多秘密啦。OK，
0: 朱浩仪呢个 OK， 你都会想及多几眼啦，系咪先？
1: 你唔系我咩？
0: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都会想及多几眼，但系你会。Okay.你会扮做不经意咁样嘅
1: ，OK， 即系望天望地望佢咁样，
0: 系好啦。之后啦，成日唔小心或者你会都其实唔算唔小心嘅、你会不经意地成日都会提起嗰个人咯。我承认我系个咁嘅人嚟嘅。
1: OK， 系
0: 系，我承认我系
1: 点样提咧？有啲刻意喎，唔系咩？
0: 唔系，即系
1: 可能我一班人约出去，问下佢去唔去啦，问埋佢去唔去啦，咁样。
0: 又或者喂，听闻啊，陈小明都好似中意呢套戏嘅、哦，系、咯，
1: 不如问埋佢啦，咁样。
0: 又或者未必一定要问佢话邀请佢嘅， okay. 或者同啲 friend 食饭嘅时候就讲开，喂咁啱嘅，陈小明又中意食朱古力嘅、哦，即系你会不经意地成日都会提起呢一个人个名
1: 字。哦。
0: 系啦，即系你未必邀请佢嘅。
1: O、okay, K， 我隐藏得比较好，可能我好似唔会、哦，系、啦，我唔会咁样提出嚟，好怪啫，咁样提出嚟咪全世界都知咯。
0: 但呢啲可能就系你冇呢、這个韩剧或者漫画入面嘅泡泡啦，
1: 咪全世界都知咯。
0: 唔系噶，因为有阵时你可能只不过系，
1: 我觉得会
0: 闲谈间言谈间倾偈嘅时候，
1: 但我觉得嗰个暧昧系应该系你谂到，跟住可能你自己再私底下。同佢讲呢件事，或者就再即系点样好咧？你再同佢沟通嘅时候讲起，今日佢哋讲起咩嘅时候，即刻谂到你，即系呢样嘢系咪再暧昧啲咧？
0: 都会嘅，
1: 系啦，即系你会谂到佢咯，起码
0: 系，但系真系嘅，唔小心你会讲嗰人出嚟嘅咧。
1: 哦，系咩？
0: 系啊。
1: 我要呢啲我要问翻我朋友有冇喎，我自己因为我都唔会觉得噶嘛，你明唔明？好少自己会觉得噶。
0: 系好啦，之后我拣其中一个最似噶啦。
1: 系
0: 你会成日借啲好想同佢有呢个肢体上面嘅接触，又或者你会好想制造一啲相处嘅机会。
1: 呢、這个会嘅，呢、這个会嘅。
0: 但我觉得呢个难噶，你会好十五十六，你应唔应该咁做噶？系啦，跟住之后就会有好多朋友啦，就会喺你隔篱鼓励你去做去嘛去嘛咁样噶。
1: 我觉得男仔同女仔可能会有唔同，即系女仔你知啦，大家都会比较矜持少少，就算几中意都，不如等佢约啦，睇下约唔约啦，或者系一定要揾几个朋友一齐出去啦，跟住约埋咁样。但系如果男仔嘅话咧，就可能再会主动少少，但系嗰个方法咧就真系要。用啱方法先至得咯，即系嗱，究竟系嗰啲叫做真系会主动呢套戏好似几好睇，一齐去睇好唔好啊？定系嗰啲咧无意之间地讲开，喂我睇戏会唔一齐啊？即系唔同方法，我觉得要针对唔同人去使用咯。
0: 系，所以始终咧，无论电视啦、漫画啦、剧集啊、戏啊，点都好啦，即系虽然啲粉红色嘅幻想泡泡啦。但作为女士们，我相信任何咩年纪都好啦，都希望有一样半样系跟自己身边嘅
1: 。
0: 我哋而家瞓觉啦，系时候点解啊？我哋可以幻想下发梦啦。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十一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毯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而普京的出发前就发表视像讲话，指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九龙塘昨天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23岁男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拘捕一名涉及意外的61岁校巴司机。事发在下午5点多，警方接报一名非华裔男子驾驶电单车沿界限街东行，驶至界限街近书院道交界的时候，怀疑切线之后同往同一方向驾驶的校巴相撞。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抢救，现至傍晚6点后不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今次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起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加大。泰国传媒报道，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日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表示，内阁会议已经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的免签政策，通常是免签入境30日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之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2024年7月15日，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在内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到泰国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60点，跌2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5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6美元，卖出4507.26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高空扰动亦为该区带来雷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大屿山同沙田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今明两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 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系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十八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七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五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是演员，
6: 我哋又不是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5: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无论是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5: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星，
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2: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3: 我唔中意同另一部行街完咧，就系咁咯，会唔会好有压迫感？
4: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
3: 嘅，佢浮夸好多个啩，
5: 买咁平仲买啊？
3: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咁
0: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6: 思想碰撞，无风起浪，一人一把口，学问深度游。电视清谈节目《学人沙龙》，由电影、音乐、文学吹到建筑、历史同生活资讯，更会邀请不同范畴嘅非凡人物深度对谈。听君一席话，预听一年书。星期一至五晚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夜夜开讲。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能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是讲爱情的，实际是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和扭曲自我，直白就是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细个嘅时候咧，我哋会追求好多激情，但人长大过后，发现原来追求嘅都系好多淡如水嘅感情。去到一天，你会发现原来喺屋企望住对方嘅微笑，喺公园拖住狗仔散步，原来已经系一件非常了不起嘅事情。但系有小芳方力申。恭喜晒佢刚刚完成两场嘅红馆演唱会，有非常之好嘅口碑，带嚟喺演唱会上面都有演绎嘅呢首新歌作品，名字叫《生活无小事》。你会发现好多大事情让你有一时嘅快感，但系最让你默然回首。带你一丝嘅幸福微笑，可能都系生活当中好微细嘅小事情。

在人生种种不同的经历、种种不同的事情当中，你会慢慢发现，原来最宝贵、最有价值的，通常都是没有被贴上价钱牌的。找你有五月天带来他们的最重要的小事。

或者生活当中一啲最令人回味、最令人感到浪漫小事，莫过于此。先带嚟有张学友嘅亲自嘅创作《讲你知》，以及刚刚听过泽田《30日》。

人生偶尔难得糊涂，其实是件开心、值得庆贺的事情嚟嘅。有啲时候你发觉，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有时会谂，点解唔可以时间放慢少少呢？如果可以，你又会唔会想将时间倒流翻转头，可以从头嚟过呢？但当可以嘅时候，你又可能会突然之间想刹停，其实。可喜嘅，我哋唔需要从头再嚟过，只需要好好享受每一刻就可以啦。但系有刘德华，下次不敢。

一连呢两首作品都可以话系献俾我哋内心嘅小朋友噶，喺成长旅程嘅一趟当中，但愿我哋都旅途愉快。先有何雁诗嘅《在无人岛上跳舞》，以及苏雅琳《给你一只大口仔》。

当生活仲未去到完全麻木之时，偶尔抬头望望天，俾自己大啖深呼吸一下，同自己讲声加油。不是那种励志歌，佢系 Misha 叶巧林。生活嘅压力有啲时候会压迫得我哋，连讲句加油为自己打打气空间都忘记咗。希望以下落嚟呢首歌都可以俾到你一啲力量啊！

Jennifer 力量传开去，带你有许志安全新作品《信天用》。紧接带埋俾你 Winker 陈永嘉起身洗面。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在出发前就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特朗普说，伊朗领导人正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若果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亦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他又说，星期一当日只是差一个钟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关地区盟友请求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日让对话能够继续，但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伊朗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到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差不多。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食环署公布五月新一批百文伊蚊有蚊气指数，大围录得的有蚊气指数最高达到46%。署方话，随住五月上半月雨量增加，预期有蚊气指数会进一步上升。数据显示，14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高于10%，当中在大围、何文田、油塘及茶果岭、蓝田及秀茂坪、黄大仙西、马湾及深井，有蚊气的指数都高过20%。署方话，针对指数高于10%的监察地区，会联同有关部门找出蚊患较高的地点，密集同具针对性控蚊。另外，就沙田区以及荃湾区有地盘、公共屋

0: 村同私人屋苑的蚊子滋生情况，署方已经提出三宗检控，并向部分地区的地盘承建商及屋村管理公司等发出一共16张的法定通知书，要求在限期之内清除积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67点，跌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2，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29美元，卖出4,507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高空扰动亦为该区带嚟雷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大嶼山同沙田更錄得超過50毫米雨量。預料受高空擾動影響，今明兩日華南天氣仍然唔穩定，有驟雨及雷暴。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幾陣雷暴。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嘅偏南風。展望星期四天氣仍然唔穩定，星期五以及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日間炎熱。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8: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9: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0: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1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12: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11: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李志刚、
10: 超 B、
11: 崔杰同、
13: 李李姑、
14: 阿土，
15: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6: 二台话你知，
17: 耐唔耐都有机构泄漏资料，你睇下又有一单啦。
18: 唉，又系冇妥善管理机构嘅资料存取。其实无论系云端平台，因为机构自身嘅资料储存系统都一样。一嚟机构喺选择或者开发嗰阵，有冇优先确保保安水平？二嚟就系设置问题，
17: 讲得啱啊！设置方面，员工要了解每一份要储存嘅资料，每个档案有几重要，有几敏感，从而揀翻啱嘅保安设定。主要就系设置好资料存取权限，即系边个可以睇，边个可以改动，允许啲咩存取方式，有合适嘅资料分类同记录，绝对有帮助噶。
18: 系啊，讲到管理。机构要确保资料储存系统同埋重要应用程式能够识别所有系统活动同埋使用者嘅身份，而且要有审计追踪、事件记录嘅功能。
17: 机构亦要定期更新相关系统同应用程式，仲要定期计划同埋测试资料嘅转移方案。

0: 而定期备份重要资料都非常重要，包括重要系统和应用程式的活动记录，防止资料遗失或者用于复原系统。
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
3: 二台话你知，
4: 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
6: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7: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8: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6: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8: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9: 香味系我哋出街嘅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同我哋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嘅。
10: 人嘅大脑咧，嗅觉个区域其实同情绪同记忆系关联嘅。咁所以点解我呢个情绪同埋呢个记忆会中意呢只味道，或者可能我细个我爸爸妈妈系点样，我而家大个会中意啲咩味道？其实就因为呢个系人体佢个脑就系咁样去构造噶啦。
9: 要了解香味点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系开始去做一件事，先至会有相对应嘅因果回应，做到真正嘅改变。
1: 每往情节发错理由，放低一堆有神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志 ，Kudos Lam 监制苏道志。首播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特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哋 Cola
4: 一个人就梗听慢歌啦，
5: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6: 音乐说
7: 艾力。

欢迎上你今晚翻嚟 Radio 2第二小时音乐书，继续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带俾你有晚安莉莉全新歌曲作品《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一连带嚟两首都系非常之甜美嘅作品啊！先有 IDG Bubbles《春季再遇》以及 Nancy 龟，You know I love you。

就为咗你呢个咁心爱嘅对象，以后每天努力奋斗，先有洪家豪嘅全新作品《穿波鞋的恶魔》以及《女着岸》，左手拖右手。

一年带嚟两位祖儿啊，先有戴祖儿嘅 Only One 以及容祖儿，喺佢初出道嘅阶段有呢一首 Loving You。

带嚟嘅有李克勤嘅呢首《恋爱为何物》，而呢一首歌嘅背后创作人，咪就系头先出现过嘅 Egg 啊，带嚟有佢嘅 Superman。呢一个配搭，我哋玩多一组好嘛？呢一首歌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咧？唔记得唔紧要嘅，估下歌仔啊！又睇下从呢首歌嘅旋律当中，估唔估到系边位创作人所创作嘅？

带嚟有 Aaron 郭富城嘅一首国语歌作品，歌名正正就叫《爱情》。而头先叫大家不如估下呢首歌系背后边位男歌手为佢创作。其实早前喺佢嚟到香港启德演唱会当中，都有请阿王做表演嘉宾嘅。哦，系佢。就等周杰伦。今晚带翻你去佢初出道时候嘅呢首作品。

带嚟嘅有周杰伦《星情》。好啦，嚟到1:55，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如何先啦。我知道大家呢几日都见天气骤晴骤雨，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逐渐骤雨会逐渐减少，而天色会好转，日间炎热嘅。而现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0%。好啦，嚟到今日节目尾声。但愿今晚大家一起过一个最好的时间，给你最好的陪伴，带你有追风，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前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是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在这里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国大楼官员今个月初表示，即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首将出访中亚，首站会到访哈萨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哈萨克的能源和矿产蓬勃，在一带一路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有哈萨克企业因香港的国际性选择来港上市。他说哈萨克亦有优质企业，与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认为，香港与哈萨克双方有合作的契机。本港最新失业率3.7%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一至三月的1.6%下跌0.1%，去到二至四月的1.5%。总就业人数由3,655,700人下跌至二月至四月的3,648,000人，减少约7,700人。同期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去到3,787,2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继续密切留意相关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90点，跌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7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5美元，卖出4,501.3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

0: 带嚟骤雨及雷暴。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一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月20号嘅凌晨，依家系2:08，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喺直播室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歌曲，佢系支持严明熙，拣嚟佢嘅最新歌曲。

开始5月20号的节目，揀嚟 Gigi 严明熙的最新歌曲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一提到颜色，大家又最喜欢什么颜色呢？成日有人问我呢条问题，我都觉得非常之难揀。不过如果要揀一隻嘅话，可能是黑色，亦都可能是蓝色，真係揀唔落手。

送俾大家嚟自许美静嘅呢一首《颜色》。唔知咁多只颜色里面有冇听众嘅最中意嘅颜色系红色咧？

必慰藉，叫我再动情。曾要我意决，并没话别，走得不轰烈。由过去细节，逐日逐月，似陨落红叶，难以去撇脱。一身鲜血，化做红蝴蝶，遗憾。

嘅红粉飞飞，继续一啲同红色有关嘅歌曲，跟住拣嚟呢首原唱就王菲。不过我谂呢一个版本大家都好熟悉啦，佢系方大同《红豆》。

听过方大同的红豆之后，有容祖儿的这首飘红，我觉得很神奇。同一种的颜色，不同人可能会想起不同的东西，亦可能有不同的感觉。红色可能是浪漫的颜色，但亦可以是危险的颜色。

0: 青蓉红绿灯。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带嚟关淑怡嘅呢一杯血色玛丽，用呢一首歌曲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41，亦都用呢首歌曲继续今晚关于颜色嘅一啲歌曲啊。跟住出场有陈百强。

0: 来自太极乐队和紫色有关的这首歌曲叫做紫色梦幻。
1: 轻弹浅唱不夜天。

唔知大家有冇同我一样非常之喜欢因为日出又或者因为夕阳而变成橙色嘅天空同埋橙色嘅海洋。揀嚟咗 Super Moment 嘅橙海。

来自 Elton John 的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提到黄色，我亦都会想起以下这首非常之欢乐的英文歌曲。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他说，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若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亦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的打击。特朗普又说，星期一当日只差一个钟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盟友请求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日让对话能够继续，但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团结一致，将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已被选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果他成功重返议会，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己贤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表示，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的投资。九龙塘昨日下午发生致命车祸，一个23岁男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拘捕一名涉及意外的61岁校巴司机。事发在下午5点多，警方接报一个非华裔男子驾驶电单车沿界限街东行，驶至界限街等书院道交界时候，怀疑切线之后与往同一方向驾驶的校巴相撞。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抢救，现至傍晚六点后不治。英冠球队修咸顿因为违规拍摄对手的备战情况，被英格兰足球联赛赛会取消升班附加赛资格，并且要在来季联赛扣四分。至于在升班附加赛四强被修咸顿淘汰的米杜士堡，获递补出战周末对侯城的升班附加赛决赛。赛会在声明中表示，修咸顿已承认多次违反相关规定，未经授权拍摄其他球队的训练，涉及去年12月对牛津联、今年4月对叶士维茨，以及5月升班附加赛四强首回合对米杜士堡的赛事。修咸顿有权对裁决提出上诉。米杜士堡就欢迎裁决，又说会专注星期六在温布莱球场对侯城的赛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38点，跌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4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68美元，卖出4,494.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嚟骤雨以及雷暴。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将军澳 FM99.4，天水围 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

0: 引起情绪问题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不要让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不要贪高兴鼓励他们喝酒。想了解多些年少无酒的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看看啦。
1: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2: 轻谈浅唱不夜天，双家乐 Matthew。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时间嚟到凌晨嘅3:05，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啦，继续关于颜色呢一个主题。

上一个小时拣嘅歌曲，绝大部分都系一啲暖色系。呢一个小时想以白色作为一个开始。提到白色，你会谂起啲乜嘢呢？我谂好多人都会谂起落雪，亦都会谂起浪漫。佢系薛凯琪，白色恋人。

百味究竟是智慧的象征定是苍老的特征呢？揀嚟咗一首自己十分十分之喜欢的歌曲，它是 Candy 酸百味。今日的主题是颜色，而提到颜色，以下这一位歌手就一定要揀，因为他第一只大碟里面的歌曲全部都是跟颜色有关，而啱啱的这一首白眉，他在第一次的个人演唱会亦都有翻唱到，讲的是 Amy Lowe， 揀嚟他的歌曲《白墙》。

有白色，当然亦都有黑色。啱啱都提过啦，黑色系我其中一个最中意嘅颜色。除咗觉得黑色好有型之外，衬衫好易衬之外，亦都觉得黑色系一个好特别嘅颜色。点解咁讲呢？因为好多时候讲颜色嘅时候，每一种嘅颜色都可以再细分做好多种嘅颜色，例如蓝色就有深蓝色啦、浅蓝色啦、湖水蓝等等。但系提到黑色嘅时候，第一种感觉就系、是、黑色系非常之绝对嘅颜色，黑色好似得一种咁样。但系仔细睇落，亦都了解多咗之后，就发现黑色其实都有好多种唔同嘅黑色。可能好多人都系咁样，本身睇落好绝对，但系要仔细望落，认识耐咗之后，先发现佢其实都有好多嘅面向。不过我谂提到黑色，最多人谂到都系等于一啲伤心嘅事情啦。佢系周杰伦，黑色幽默。

0: 嚟自 Beyond 嘅呢一首《漆黑的空间》，而呢首歌曲亦都系《灰色轨迹》嘅国语版本。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3:37，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睇嚟呢几日嘅天气依然会系非常之差噶啦，所以大家记住小心啲，亦都出街嘅时候带定把遮出街好啲啦。

由依家3:39去到4:00嘅时间，继续系同颜色有关嘅歌曲。跟住落嚟嘅歌曲好多都系同蓝色有关。

揀嚟咗 Joni Mitchell 嘅呢一首 Blue， 出自于佢经典嘅专辑，亦都系叫做 Blue。好多时候蓝色喺文学作品里面都系被誉为抑郁嘅颜色，好多嘅忧郁都会用蓝色去形容。

睇到蓝色，啱啱就话喺文学作品里面，蓝色多数都系同忧郁有关。不过我自己就觉得蓝色系非常之舒服嘅颜色，尤其是系大自然里面嘅蓝色，好似大海，又或者好似天空咁样。以下呢首歌曲真系非常之中意，亦都成日会听，尤其是喺天阴阴落紧雨嘅情况就更加会听。点解呢？因为以前啲人就会有呢啲晴天娃娃，就希望晴天啦。而以下呢首歌曲就系我嘅晴天歌曲，每次天阴嘅时候就会播出嚟，希望快啲会有蓝天出现。歌曲名字是 Mr. Blue Sky， 来自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又或者有时候晴天的时候，天非常之蓝，非常之靓，我都会拿出来听。

Mr. Blue Sky 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6。今日嘅节目以 Gigi 严明熙嘅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开始，以呢首歌曲结束关于颜色嘅主题。紧嚟 Cindy Lauper 嘅 True Colors。4:00之后会有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结束今日关于颜色嘅主题。一阵见。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系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朝早出门口之前留意天气变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优先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说，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亦都预计未来四至八星期之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贝森特又说，将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九月访美前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亦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返回去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亦倾向达成协议，但美方亦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曼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这个是美方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和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上海一名男子在一间日式餐厅内持刀伤人，造成三人受伤，包括两名日本人。事发在昨日，现场是浦东新区一座商业中心，里面有日资企业进驻，很多日本人在这里工作。一名59岁男子在一间日式餐厅持水果刀伤人，警员赶到现场制服疑犯。日本传媒报道，疑犯语无伦次，有精神病记录。事件中，两名日本男子和一名中国女子受伤，送院治理，未知伤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1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2.28美元，卖出4482.77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海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4公里； 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

0: 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4: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月20号凌晨嘅4:14，欢迎大家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开始今晚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拣嚟咗刘美君嘅《午夜情》，跟住有 Blue Jeans《午夜情人 Dream Girl》。

佢嘅演技好，我谂个个都知。不过除咗我中意睇佢做戏之外，觉得佢嘅歌曲亦都好好听。佢系梁朝伟《一天一点爱恋》。

0: 苏永康，我不是爱过就算的人。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5: 喺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啲人成日都讲笑咁样讲，喺情人节表白，当然就系最多人表白嘅时候啦。但系第二个最多人表白嘅时候，应该就系愚人节啦。因为如果对方拒绝嘅话，你都可以话其实我讲下笑嘅啫。非常之喜欢嘅呢首歌曲，嚟自卢广仲嘅《伤心早餐店》。虽然呢只大碟里面所有歌我都好喜欢，不过啱啱呢首应该都系头三嘅位置啦。嚟自卢广仲，愚人节快乐。

简定咗五月天嘅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或者佢自己呃紧自己，根本唔系真正嘅快乐。但系有时候我哋都自己呃紧自己，喺一段冇结果嘅感情里面继续，或者离开佢先会发现自己嗰对爱笑嘅眼睛，唔好再自己呃自己啦。

0: JJ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4:49，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由依家去到清晨6点，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直播室陪住大家。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

你是黄品源，狠不下心，或者狠不下心的原因就是依然相信，依然有着一丝的希望。结束今一个小时的节目，最后有这一位的歌手，他刚刚开完一连两场的演唱会，而在网上亦都见到非常之多演唱会的片段，自己就没机会去看了，不过见到大家都看得非常之开心。他是林忆莲，依然。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英超曼城作客只能够以1-1逼和班尼茅夫，令榜首的阿仙奴提早一轮夺得联赛锦标。曼城赛前落后阿仙奴5分，如果想保持争标希望，今场必须赢波。但一众球员经过日前足总杯的决赛之后，面对金将体力化的班尼茅夫踢得非常辛苦，确比39分钟的入波协助主队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主队继续有多次埋门机会，但未能够转化成入波。曼城去到补时5分钟，才由夏兰特补射入网，追成1-1平手完场。在只得1分情况之下，赛后37战有78分，肯定无法超越已取得82分的阿仙奴，并共闯相隔22年重夺英超锦标。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说，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美中官员也都预计未来4-8星期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他又说，将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之前，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方请求，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个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6个曾经同这个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会被送到德国。荃湾湾景花园发生火警，3人不适送院，事发大约凌晨0时。湾景花园一座有单位起火冒烟，消防到场后不足半个钟将火救熄，火警期间约150人疏散。起火单位的女住户同她的子女吸入浓烟不适，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单位内的外置充电器短路引致，事件无可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3.39美元，卖出4484.7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该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我想这个世界所有人都不想一件事发生，就是你爱的人他只是当你是普通朋友。两首歌曲都是叫做普通朋友，先有陶喆，跟住揀你梁汉文。时间来到清晨的5:15，欢迎大家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由现在去到6:00，有我张家林 Matthew 陪住大家。

记得细个嘅时候买咗第一部嘅 MP3 机，里面唔系入到好多歌，但系好深印象有两位嘅歌手嘅歌。第一位就系外国歌手 Justin Bieber， 第二位就系啱啱呢一位，佢系卫兰大哥。所以话卫兰嘅歌真系由细听到大。跟住落嚟有一首合唱歌曲。许志安加上郑秀文，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等等等等，
4: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5:32，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嚟到最后大概半个小时嘅节目，同大家先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如果是准备翻工的大家，记住带翻把遮先出街了。

我觉得佢嘅歌声好温柔，亦都好有治疗人嘅力量。佢系 Moon 听拣嚟歌曲《未来的歌》。

唔止喺爱情嘅关系里面，喺所有嘅关系里面，好紧要嘅一样嘢就系要坦白，够直接，唔好转弯抹角。嚟自 Cola 嘅佢第一首嘅个人作品《Candy 王家情》，直白。

同样是来自 Cola 的他们，先有 Ivy So 苏雅琳的第一首个人作品给你一只大口仔，跟着揀来 Winker 陈永嘉的起身洗面。这两首歌曲将时间带到来清晨的5:52，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而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7:30钟。时间差不多结束了，将两首非常之有青春活力的歌曲带给大家。两对女团，先有 Lollipop

佢哋系 Lolly Talk， 拣嚟歌曲三分甜，非常之有青春活力嘅呢一首歌曲啊！将时间带到嚟朝头早嘅5:56，最后有另外一对女团，同样非常之有青春活力。佢哋系 IDG Bubbles， 以佢哋嘅春季再遇结束今晚嘅节目。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特朗普表示，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若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亦都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他又说，当星期一当日只差一小时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之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日让对话能够继续，不过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厢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晤，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表示，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加大。英超联赛，曼城作客只能够靠夏兰特在下半场补时的入波，1-1逼和班尼茅夫，在只得一分情况之下，赛后37战有78分，肯定没办法超越已取得82分的榜首亚仙奴，并共闯提早一轮夺得冠军，亦是相隔22年零赢得英超锦标，数以千计球迷去到酋长球场外庆祝。曼城领队哥迪奥拿赛后恭贺阿仙奴，领队阿迪达、职球员同球迷赢得冠军，认为是实至名归。对于外界盛传他将会离队，哥迪奥拿就说，赛季结束之后会同球会主席商讨再作决定。同日上演的伦敦打比，车路士2-1击败热刺，热刺赛后38分排在联赛榜第17位，领先排第18处于降班区的韦斯咸两分，两队要斗到最后一轮先知哪队能够互及。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7公里；随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2，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1.05美元，卖出4,483.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

0: 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0: 早晨，晨光嘅听众，今日系2026年嘅5月20，农历嘅4月初4，星期三，6:08嘅朝头早，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会有 Vicky 陪住大家，各位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要送呢句金句俾你，呢句金句系咁讲嘅：当你逆风飞翔嘅时候，就系见真本事嘅时候。困难系磨练，唔系阻碍。风越大，翅膀就会越坚强。所以所有嘅困难都系嚟到去磨练我哋意志嘅跑道啊！系朝头早嘅早上，星期三啊，一个星期嘅中间。希望大家都可以逆风飞翔。

0: 6:13，送俾大家第一首歌，嚟自梁静茹嘅《给未来的自己》。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在今日的 Coffee Time 之前，同大家看看今日的天气。今日大致多云，间中咧系有骤雨以及系几阵嘅狂风雷暴。早上部分时间咧，真系有唔同嘅地区咧都会雨势比较大，所以大家就要记得睇清楚你屋企嘅状况啦，上埋天文台咧去睇埋究竟你翻工嗰一区嗰个状况系点样，会唔会太过大雨咧？几点会开始大雨呢？带定雨具就最安全。今日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8度，会吹和缓嘅偏南风嘅。咁听日天气咧仍然系唔稳定嘅，星期五以及系周末咧期间都系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啦。啊，即系星期五、星期六呢个周末咧，天色就会好转，日间炎热添。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7:30。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今朝咧揾嚟呢一篇报道咧有趣、哦，我哋成日都话啦，而家 AI 啊真系急速发展啊，大家咧都喺度谂紧啊，究竟 AI 能唔能够取代我哋人类嘅职位咧？早几个星期咧都同大家即系有讲过、就是，就系啊 AI 如果要去做管理层嘅时候，佢会点样去订货咧？会唔会订错或者订多咧？甚至乎佢要去请一个人嚟到去冲咖啡嘅时候，佢点样去判断呢一个人系好定唔好咧？又或者知唔知道可以从啲眉头眼额可以了解得到一个人系点样咧？咁喺17号嘅时候咧，有一间美国嘅机械人公司发起咗一个咧就系人类同机械人嘅比赛，咁喺网上面咧嚟到去举行一个直播添嘅。咁呢个挑战系要做啲乜嘢嘅呢？就系要喺10个钟之内无间断咁样工作，而佢哋要工作嘅嘢咧就系喺冇人监督嘅情况之下，喺个仓库入面持续分拣包裹8小时。咁整个嘅过程啦，比赛里面啦，佢哋系需要咧由自己嚟到去检测个条码啦，然之后攞个包裹，并且咧系要将个条码向上，然之后咧就系放精准嘅位置贴到落去，放喺输送带上面啦，亦都需要咧系唔可以有任何人嚟到去干预嘅，即系唔会用任何人嚟到去判断究竟佢做得啱唔啱，系自己去判断，需要自己去判断嘅。咁成个过程你话吓唔系，比赛10个钟，我哋人都要食饭啦，系咪？咁系嘅，对决当中咧，我哋人类咧系有2.5个钟头嘅用餐时间，以及系有2个10分钟嘅休息时间。

0: 而机械人呢就是无间断咁样自主工作㗎啦。咁而最后点样分出胜负呢，就是睇下究竟佢哋能够完成几多份正確分类好嘅包裹。当中最啱多嘅包裹就是为之胜出啦。嗱，啱啱有讲到啊，我哋人类系中间会有两个30分钟嘅用餐时间噶嘛，喺10个钟之内，亦都会有两个嘅10分钟休息时间噶嘛。啊，咁究竟喺挑战当中，当我哋人喺度休息紧嘅时候，个机械人又默默手咁样做嘅时候，又会点咧？得出嚟嘅结果，嗱，喺正常嘅工作状态之下咧。人类处理的速度明显是高过机械人的。一直在挑战之中都是保持着领先的。但是当我们人要需要用餐的时候，需要休息的时候，需要处理生理需求，即是去洗手间的时候，在这些时间机械人就会超越了人类了。这个直播分为了两个部分的。咁就係一个机械人同埋一个人嚟到去，係年轻人嚟嘅男仔嚟嘅，见到个比赛里面。咁就嚟到去睇下究竟边个呢，就係处理啲包裹个速度会快啲啦。其实呢，睇返成个嘅直播啦，成个嘅过程呢，机械人嘅包裹分类速度呢其实係慢过人类。每件包裹啊，佢哋处理嘅时间係大概需要3秒嘅。甚至乎有阵时都会出错，即系譬如跌咗个包裹落地下啦，甚至乎咧系唔能够将个条码系翻转去到一个正確嘅方向啦。咁不过啦，因为机械人咧唔需要休息啊嘛，咁所以咧喺我哋个男仔嘅年轻人喺一到五线啊休息嘅时候咧，就被机械人超前咗啦。咁但系咧喺直播期间咧，其实机械人都会冇电噶，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呢样嘢？咁当嗰个机械人冇电嘅时候会点呢？当个机械人咧真系 feel 到，我真系差唔多冇电嘅时候，佢会咧有一个自动轮班工作噶，另一部嘅机械人咧就会行前上嚟接替佢嘅工作，冇电嗰个机械人就会自己行去第二度插电。咁最终嘅结果系点样呢？最终我哋人类系成功分辨到等我睇清楚先，过18000万，系12924件嘅包裹，而机械人咧系完成咗12732件包裹，即系换言之系人类成功噶，即系我哋人系叻过机械人嘅，而嗰个当中争嘅包裹嘅数件咧系192件啦，咁有好多人咧都话啦，其实咧好多时候即系而家就话我哋人系会叻过机械人啦，但系呢啲物流啊、运输啊，好快就会被机械人取替噶啦。咁但系都有啲网民认为，佢又唔系咁睇，点解咧？因为人类最大嘅优势就系当我哋处理紧手上面嘅嘢，我哋眼可以瞄准下一个包裹，即系可以一心二用。而机械人只系得处理眼前嘅嘢。
1: 昏黑灯光闪闪烁烁，像快跌下来，天花很灰，通通。

0: 6:23啊，有阿 Mike 曾比特佢嘅全新歌曲 Change。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今日天气系点样呢？大致多云、哦。咁我同大家睇下有冇云字嘅四字成语啊？咁啊，当然有啦。而一啲常见带有云字嘅四字成语咧，寓意多数都系同一啲景象啦，去形容我哋嘅心境啦，甚至乎系一啲哲理有关嘅。嗱，同大家睇下几个先。首先有呢、這、一个云淡风轻，形容天气清爽，亦都可以形容心境平和。跟住仲有呢、這个云集雾散，就系、是、形容当一啲人群咧去聚散嘅速度嘅，好迅速嘅。仲有，当然呢个就大家熟悉啲嘅啦，就系、是、云游四海，形容咧就系、是、四处漂泊嘅旅人嘅，即系旅行者啊。咁仲有呢个啦，就系、是、翻云覆雨，形容咧就系、是、我哋嘅天气嘅变化。之后咧，亦都比喻为咧，就系一啲人手段好高明，反复无常嘅。咁今日同大家咧就斟酌睇一个，就系叫做云淡风轻。云淡风轻字面意思咧，就系天空之中咧系有云彩，淡淡地、薄薄地咁样啦，亦都有啲微风嘅，形容天气清朗。咁出处咧就系喺宋代嘅《春日偶成》。当中有一句咁样讲噶，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垂柳过前川。咁当然啦，今日嘅天气咧就真系麻麻啲啦。咁但系麻麻啲嘅时候，我可唔可以用呢一个成语呢？可以噶，因为我哋可以用呢个成语形容去我哋嘅心情啊嘛。纵使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又有几阵嘅狂风雷暴，仲有朝头早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虽然个天气系咁样，但系无论有几多嘅狂风暴雨，甚至乎而家嘅雷暴警告系生效当中，去到7:30啦。但系我哋嘅心境都系可以平和，唔受外界嘅影响，唔受外界嘅阻拦。无论遇到乜嘢天气，我哋都能够可以系云淡风轻。希望大家都可以今日无论天气系点，心情都可以系平和舒畅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是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话，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是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亦都在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角大楼官员今个月初话，正系计划喺德国撤出大。

0: 約5000個美軍人員。英國大曼切斯特市長貝安德宣布已經被選為執政工黨在英格蘭馬克菲爾德選區下議院議員補選中的候選人，如果他成功重返議會，將會具備參與工黨領導層競爭的基本條件，成為斯幾賢首相職位的潛在挑戰者。貝安德在社交媒體說，馬克菲爾德的工人階層社區長期被全國政治忽視，如果他當選議員，將會重點關注降低生活成本，並為社區爭取所需的投資。英國傳媒報導，隨著工黨黨內對斯幾賢領導能力和執政表現越來越不滿，長期在英格蘭北部擁有影響力的貝安德被認為是未來工黨黨魁的可能人選之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2: 早晨，
1: 早上的时间来到6:35，27度的气温和雷暴警告，今天早上都已经去到早上的7:30。今天早上回工的时间呢，见到那段时间都5:08、5:09，行经这个吐露港呢，见到有一种那个环境的颜色呢，
2: 粉粉地是吗？
1: 是，你有没
2: 有今早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是。
1: 你都有这样的感觉
2: 啊。好光啊，那天。
1: 好光，真的好光。即係之前咧，如果冬天嘅話咧，7:00都未光曬，
2: 仲係
1: 其實係啊，頭先未到6:00，我覺得已經都相當光啦，已經
2: 有啲街燈自己熄咗啦。
1: 係咯，一出獅子山隧道嘅時候，哇！九龍呢邊仲光，咁所以而家出邊都光曬㗎啦，應該係咧。我哋喺直播室啦，就睇唔到啦，係啦。咁但係見到雷暴警告生效，去到暫時早上嘅7:30。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7%。咁有阵时天文台都话雷暴的时候，或者提一提我哋啦，可能在附近边度有啲雨带咪嚟紧嘅，系啦。嗰阵时咧，我嘅做法啦，就会即刻开翻个 app 出嚟睇嗰啲雷雨区喺边度。
2: 系
1: 啦，再睇
2: 下佢会飘去边先。
1: 系啦，系啦，咁样去到判断，因为以前行山撞板撞得多，所以就要学下呢啲咁样嘅技能啦。咁
2: 样，但系有天文台嗰个 app 真系好好嘅，
1: 嗰个 app 真系啊。我话俾大家听，真系好好嘅个 app， 系啦，咁啊可以
2: 要善用嘅，大家嗰、那个雷达图像啊，又可以睇到64公里啦，又可以睇到一啲3公里。
1: 我推介你多一个啊，系有定点雨量嘅吓。
2: 即系边度啊？
1: 都系喺嗰个选项，即系左边 option 右上角揿落去嗰度，应该会见到嘅，系啦。
2: 你讲多次得唔得？唔记得咗。
1: 应该系定点雨量，定点雨量。雷雨咁上下嘅
2: 定点雨量，
1: 系啦，冇错，系啦，咁啊，
2: 闪电位置啊，
1: 我即系、我即刻开出嚟睇下先，好啦，开咗啦，就见到预警及预报及警告服务，跟、住下低有一个定点降雨及闪电预报，
2: 哦，
1: 你见唔见到？揿咗入去嘅时候系非常之清楚，睇到几多点呢啲雷雨区去到边个位，系啊，唔好睇嗰啲雷达嗰啲咧，有阵时嗰啲。多啲太複雜，所以需要考量嘅太多，系啦，嗰同埋閃電雷雨雷暴，應該係閃電雷暴，未必等於係有雨水嘅，系啦，咁啊兩樣嘢嚟嘅，即係罕天雷，大家都聽過啦，咁、所以佢呢個圖更加會按照住嗰個雨量嘅多少，咁啊用咗唔同嘅顏色咧，就盡量去到呈現出嚟，咁你就睇到佢嗰個雨帶咧。行经哪一个位置，九龙啦、新界啦，哪个位咁样。
2: 哇，好好喎、呢一个。
1: 你竟然冇睇过呢、這个
2: 是啊，
1: 咁你又睇呢个啦。
2: 我又睇呢、這个好似准啲喎，因为会见到譬如而家就係6:00啊，你可以预测到睇到7:00挨近8:00嘅时间。
1: 是啊。
2: 嗰嚿嘅云去到边度。
1: 是啊，大概你会大概知道佢边度。不过呢雨水的其实是最难预测的。虽然现在不是整个交通天文台讲到一两句就算了。即是雨水最难预测是因为它来紧的时间呢，它预测它可能会譬如在九龙会落大雨、可能一个钟头之后会落大雨，可能啦，假的这个。但是有机会它在来紧的时间它的雨水已经落晒、所以它来到的时候它没有雨的，其实是有这些因素在这里的。所以 就大家学习多啲，学习多啲，咁就可以善用呢啲嘅软件啦。好啦，今日其实就想讲下咧买餸啊。
2: 啊，好啊，
1: 我都一个买餸佬嚟噶。咁啊，去到街市啲阿姐都认得我噶啦。吓，咁啊，而且入到街市嘅时候咧，
2: 靓仔咁啊。
1: 哦，佢哋都系靓女嚟嘅，一定系咁样称呼大家噶啦。不过咧，我自己就一买餸嘅时候咧，就一定买。屋企人嘅餸啦，即係除咗我之外，買埋屋企人嘅餸，本來淨係買我自己噶嘛。咁但係而家好多嘅叫長者們啦，其實佢哋咧都未必咧係需要買全家人嘅餸、可能啲仔女都已經出咗門啊，
2: 或者今晚唔翻
1: 嘅食飯啊，或者搬咗出去啊，咁啊淨係得啊自己同個靚老公或者自己同個靚老婆一齊去到住咁樣啦，即係老夫老妻咁樣。咁、所以買嘅餸咧其實都唔多。喂，而家咧。多咗咧就好多嗰啲，譬如买水果啊，买菜啊，咁其实佢哋都用咗一种嘅计算方法咧，就系会话一人份量嘅餸菜。
2: 哦，
1: 係一人份量。咁一人份量，我覺得其實都唔錯，即係呢個 concept 都唔錯。咁佢話，如果你一個人食嘅，譬如雜菜煲咁啦。咁我以前就好萌塞嚇雜菜煲點買啊咁啊呢度買一斤嗰度買一斤喎、啊、幾種啊你行過去同姐姐講我要食雜菜煲
2: 哦就得啦佢就幫你執
1: 佢、啊、就幫我執
2: 好似執中藥咁樣
1: 係真係好似去百子櫃咁樣執嘅、啊、你有冇試過咁樣噶
2: 咩啊
1: 執即係執雜
2: 菜
1: 煲係啊
2: 我冇試過喎、啊、真係
1: 你真係原來你買餸都唔夠多
2: 咁、哎、我今日要試下
1: 係啦、啊、譬如你要食雜菜煲嘅。咁你咪買啲粉絲，跟住你屋企啲蝦米啦，
2: 啊、
1: 我屋企仲有啲係瀨尿蝦嘅蝦乾添，係啊，因為喺長洲嗰陣時買嘅。跟住譬如我食雜菜煲，我就同佢講我食雜菜煲，我要咩菜咩菜咩菜，你每人幫我執啲咁樣，跟住佢就每人執少少，你就同佢講我生菜中意食多啲嘅，或者我西蘭花中意食多啲，咁你就同佢講
2: 少啲，
1: 係啦，你可以同佢講，跟住佢每樣都會幫你執。跟住就計翻個數啫嘛。
2: 哇，好好、
1: 啊，
2: 係
1: 啊，
2: 我冇試過啊，真係。我好多時候都係一份份佢嗰啲咧，咪20蚊三份咁樣嘅。
1: 哦，
2: 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係
1: 啊。
2: 咁我就見到咁樣以為已經係最抵啦。咁咁、啊、我如果買到三份有三份唔同嘅菜啦嘛、嗯，已經。咁但我未試過就咁樣同佢講話，姐姐我要煮雜菜。
1: 有陣時除咗抵之外啦，都睇下嗰個買餸嗰個靈活性嘅。咁、哦、如果你話我想。買餸買多幾款做一啲嘅餸菜嘅話，咁你其實直接同佢講啦，標價都係佢哋標嘅啫嘛，係、
2: 嗯、
1: 啦。咁如果你幫襯得多嘅，其實佢都唔係話特別會貴，會計到貴翻嘅，係、嗯、啦。咁我覺得呢個方法
2: 提高個價啦，特登
1: 係啦，即係
2: 好有人情味嘅。其實街市
1: 知你都幫襯開咯，咁樣有陣時有少一兩蚊，其實大家又冇乜所謂。
2: 係啊，有陣時就係我唔係去買開，跟住佢話：哎呀，齊頭得啦，咁樣我都唔好意思啊。但係佢話得㗎啦，妹齊頭得㗎啦，咁樣
1: 係。系啦，咁而家见到唔少街市嘅叫商贩啦，咁啊都好多时咧都俾嗰啲系因为点咧，俾啲市俾嗰啲义工啊，帮长者买送嗰啲义工咧，就觉得原来佢哋都系买餸，唔系又唔系。

0: 買俾自己添嘅，直頭買俾人嘅，咁更加需要一人份量嘅。咁啊，幫佢咧就一早都已經執定咗呢啲嘅餸菜，
1: 係
0: 啦，分好曬，咁啊等啲義工可以買。又或者有啲長者佢哋自己去嘅時間咧，咁啊即刻都已經知道係啊有啲係細份細份咁樣買嘅，咁就可以等佢哋買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咧其實都幾好幾方便。咁有陣時人咧，譬如我買餸啦，都係要諗
1: 食乜。
0: 阿哥中意食呢個。弟弟又唔鍾意食咁樣，我已經呢就去到一個我唔緊要啦，我都唔使諗我鍾意食咩㗎啦。原來人大咗真係會咁樣。
1: 最近啲小最重要啲小朋友食啦。
0: 因為佢哋肯食呢就可以即係代表嗰餐啊佢哋又食咗啲嘢啦咁樣。又唔使話唔鍾意食跟住又逼佢食跟住又搞到你唔食啊唔搞錯啊鬧你啊咁樣。又唔使咁樣勞師動眾唔使勞氣咁樣。咁食餐飯都想安樂茶飯啫。係啦，咁所以即係呢啲咁樣嘅一人份量咧，有陣時又可以幫啲買餸嘅朋友啦，諗下到底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買到啲靚嘅餸。
1: 不過你講開呢一樣嘢買餸咧，有陣時如果假設屋企有姐姐嘅話，我知道小白屋企都有姐姐啦，但係你就唔需要佢煮啦，就小白自己嚟啦。
0: 買餸其實佢都冇買，
1: 係咩
0: 係啊？係買餸都我買
1: 嘅，識買咁樣係嘛？
0: 系，
1: 你要多啲陪佢，教佢点样啊嘛，点样买啊？
0: 因
1: 为
0: 有你知道我住得远啦。
1: 不过唔系你中意买餸，你中意同人倾偈咧，其实宁愿自己买。
0: 有阵时叫佢买，佢即系都买错晒咁样，咁啊，所以算啦咁样。
1: 不过最近咧就系见到原来喺我哋香港人咧，即系个有屋企有姐姐嘅比例都多噶嘛。原来有香港人系研发咗一个咧，系就系、是。特登系俾姐姐同主人，即系叫做我哋啦，就系雇主睇嘅一个煮饭 app， 里面咧系有印尼文啦，有广东话啦，有几种语言嘅咁样，免费噶。
0: 你今日可以喺饮食图鉴讲一两味印尼餸，不如教大家煮啊？
1: 唔系啊，佢系香港人设嘅，佢特登就系、是，因为有阵时候我哋想食，譬如番茄炒蛋，系
0: 啦，
1: 有番茄炒蛋，咁我冇细睇究竟有冇印尼餸，我等人睇下。譬如有一啲就系番茄炒蛋，但系本身我唔识煮，但系我就想叫姐姐煮，但系姐姐咧喺网上面揾嗰啲食谱咧又唔啱咁样，然后喺呢一个 app 里面咧就可以。即係你 capital 同佢講，姐姐，我今晚想食呢、這個，咁你就可以即刻俾佢睇到有翻印尼文，知道要買啲咩啊？
0: 幾好幾好，
1: 係啦，落啲乜嘢？幾多糖啊？落幾多番茄醬啊？欣賞嘅呢、這個最重要呢個係 free 嘅，我 download 咗啦。
0: 點都喺飲食圖鑑講一兩句呢、這個，
1: 好啊、
0: 我驚有啲朋友朝頭早聽唔到。
1: 好啊，
0: 下嗰個時段再温馨提一提，有呢一件事先。
2: 晨光百科。
0: 好啦，早上嘅时间六点四十四分，今日5月20号嘅时间咧，系世界蜜蜂日嚟嘅。你点估到啊？你点估到我会讲世界蜜蜂日呢？
1: 你好嘢！
0: 系啦，今日世界蜜蜂日嚟，中唔中意蜜蜂？哦，你惊蜜蜂噶？
1: 我唔会特别。搞佢咯，但系我而家搬咗村屋，真系多咗好多蜜蜂喺我天台上面徘徊嘅，还好嘅。
0: 蜜蜂我就
1: 理佢就 OK 咯，
0: 蜜蜂你唔理佢就 OK 嘅。
1: 但我冇试过近佢嚟欣赏佢咯。
0: 唯独是一种嘅蜜蜂咧，我见到佢嘅时候，我都唔系话啊唔见佢就算，都会行开少少啦，系真系好大只嘅大黄蜂，真系好大只，即系有我隻就咁手指打開咁大隻嘅大黃蜂。
1: 哇！可能我睇到嘅時候咧，都唔知佢係大黃蜂。
0: 係啊，大黃蜂咁嗰啲就性格都惡啲啦，嚇咁、所以嗰啲都盡量避開佢啦，嚇咁啊唔好似其他嗰啲咧，我都有得佢啊！
1: 你喺村屋見過呢隻啊？
0: 有係啊係啊，所以都有見過。好啦，世界蜜蜂日啊，講下蜜蜂啦，嗱，同埋講下呢一個蜂蜜啊，蜜蜂點解會識得整呢個蜂蜜咁叻豬嘅咧？唔係咁叻蜜蜂嘅咧咁樣嗱，蜂蜜咧就由蜜蜂製造叻。蜜蜂咧采集花蜜制造就蜜蜂啊采集呢个花蜜，然后制造蜂蜜。好啦，咁但系如果只系将啲花蜜收集起上嚟嘅话，就唔会变成蜂蜜噶、哦，
1: 吓
0: 唔会噶噃。嗱，花蜜咧仲系需要蜜蜂咧去到帮手，去到再继续制造嘅。例如系啲咩咧？用蜜蜂嘅唾液嘅酵素，系啦，先能够咧转变成为蜂蜜嘅。即系唔好谂核唔核突先，咪即系燕窝。啊，即系呢个系蜂窝咁讲啫。好啦，花蜜嘅组成咧，几乎都系糖分嚟噶。嗱，蜂蜜含有大量由呢啲糖分分解而成嘅，咁啊更加细小嘅葡萄糖同埋果糖，所以咧 原来呢蜂蜜对于我哋人类嚟讲，

0: 奇妙嘅化学作用，就佢好容易俾我哋人体吸收，
1: 嗯、
0: 就系因为由蜜蜂将佢变，将啲花蜜变咗做蜂蜜啦，嗡同嗡，跟住就俾可以俾我哋好好地吸收啦、
1: 嗯。
0: 好啦，蜂蜜除咗糖分之外，仲含有维生素等等好多有益嘅健康成分，所以蜂蜜就会成为咗含丰富嘅养分嘅蜂蜜啊，咁所以就可以俾我哋食用啦。
1: 嗯，咁當然啦，沖茶啦，
0: 係啦，蜂蜜本身其實都係俾蜜蜂嘅幼蟲嘅，即係俾蜜蜂 BB 嘅，不過我哋就攞咗佢哋啲嘢嚟食，就唔好意思，係啦，不過我哋都會俾翻個豆佢嘅，係啦，咁啊互利互取啦嚇。好，時間嚟到早上嘅6:47啦，天氣方面係咁嘅，咁啊大致多雲啦，間中有驟雨同埋幾陣狂風雷暴，早上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嘅，日間最高嘅氣温大概28度，吹和緩嘅偏南風，展望明日天氣仍然都係唔穩定，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噶。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又是懶人的花，又是一個佛系的花，大家不用理它，因為我們空間又大，香港即有限，不是又大又限，那你有時候我們的、植物就不想放在桌面啊，這樣，但又想即美化一下家，其實呢我們就會建議大家吊起它咯，又有綠色的植物啦，咁又可以唔會壓位啦咁樣。
1: 我睇嗰啲相咧，
0: 嗯，
1: 你俾我嗰啲相咧，真係好似嗰啲
0: 菠蘿頭頂嗰、那個
1: 菠蘿頭頂嗰、那個執草啊，嗰、那個執葉啊，咁、
0: 啊、
1: 但係咧，我橫睇掂睇我屋企嗰個咧。真係一啲都唔似菠蘿頭咧，
0: 咁就唔係另外一種嚟嘅，咁、有好多吊起嘅植物嘅，咁、上次嗰個吊籃咧就用泥噶嘛，你成日問我用水定使乜用泥嘛，呢、這個就乜都唔使用嘅，
1: 就係、要空氣，
0: 係啦，
1: 哦，太空做
0: 唔
1: 到嘅，
0: 唔使泥唔使剩嘅，
1: 啊，
0: 你擺喺台面都得噶，你可以黐嚿石頭，你黐埲牆都得，
1: 佢唔依附住一啲嘢得唔得？即係例如我唔係話佢掛喺度，我唔係話佢黐喺埲牆，唔係話佢放喺石頭上邊、我純粹擺佢 office 張台
0: 得噶啦，
1: 都得
0: 啦。
1: 佢冇根嘅咩？
0: 佢係冇噶，即係佢主要咧，佢係用
1: 一執草咁樣。
0: 佢個空氣鳳梨其實就係首先大家想象到就係一個菠蘿嘅頂上面嗰、那個，但係唔係真係菠蘿嘅頂嗰、那個嚇，係一個植物
1: 似
0: 佢
1: 菠蘿個頂。
0: 咁咧佢咧就係、是、點樣？生存啦，就係、以空氣裏邊吸空氣裏邊嘅水分，
1: 水分
0: 係啦，咁佢就已經 OK 啦。
1: 我問得太深添，我驚你唔識答。
0: 我應該唔識嘅，你問啦。
1: 即係問會唔會自己做光合作用㗎？
0: 係會嘅，會嘅、哦。所以佢都要太陽嘅，咁你都唔可以困喺個黑房度嘅，係、啦。咁佢你可以用OK 好得意嘅。我睇資料嘅時候咧，你可以將個底部，你問有冇根咧、
1: 啊？
0: 你可以喺底部咧
1: 黐啲根俾佢，
0: 用嗰啲叫做你嗰啲溶膠槍咧。譬如你說我想黐喺我個筆盒上。上面啊咁跟住你就可以將羽绒膠槍或者用啲咩膠OK 膠咩都好黐上去。咁、當然你如果你空氣唔夠濕度，係 OK 啦，你出面膠紙都得啦，或者膠紙打個圈都 OK 嘅，你中意就咁跟住咧，你就喺空氣裏邊噴啲水咧，咁佢喺個面度吸咗水咧，佢就會長生不老嘅。你有陣時整嗰啲禮盒咧。而家咪好中意包禮物咧，你譬如你送禮物俾你個朋友仔，咁咪支香水隔離你整啲花，咁但你都可以一嚿呢個
1: 空
0: 氣鳳梨，
1: 鳳梨
0: 係啦，咁佢一樣係會唔會死咯？反而啲花會死，但係如果你永
1: 咁如果啦。
0: Yes，
1: 即佢冇味噶嘛，我唔覺得我屋企嗰棵嘢有味啦。
0: 呢個應該冇味噶 ，sorry。
1: 係啦，咁但係如果我揾一啲花香嘅水分或者香料香精，將佢擺喺個噴水壺嗰度 ，push push。我就咁樣嘅形式去到俾一啲有味道嘅 H2O 佢，我哋開始覺得化學少。
0: 佢唔會揮發出嚟嘅。如果你想個空間香咧，你就噴個空間 OK。如果噴死佢 OK。
1: 我就係諗緊佢會唔會吸收咗嗰啲香味之後咧，令到佢自己本身咧有啲香味彈出嚟。
0: 唔會咯。如果你想個空間香你嘅就噴嗰個啦。
1: OK， 喂，再問。咁呢個咧其實空氣草啦，咁佢自己就本身好容易養啦，咁但係佢又唔會死啦，咁但係佢喺個處理上面佢生長嘅速度又會唔會好快？
0: 好慢啊！
1: 好慢，
0: 佢會好慢嘅。佢有根，但係佢根係冇吸收水分嗰啲嘅能力嘅。
1: 唔使修剪。
0: 如果太長太肉酸，其實每個花草都要修剪嘅啦。你又嚟考我啦。
1: 咁原來你作為一個花藝師啦，
0: 啊、
1: 花藝師唔係農夫嘛，咁花藝師譬如插花嘅時候，會唔會用到佢
0: 可以，
1: 可以噶。
0: 其实你想用佢用好容易啫嘛。
1: 啱啱瞓醒咁，佢啲发型好似。
0: 例如其中一样嘢可以用到嘅，例如你成日笑我咧，圣诞节嗰个叫花环定花圈啊，圆 wolf 嗰个啦。
1: 花環
0: 咁個花環啦、啊，咁啊上面你覺得好悶啊，成日黐啲花啊或者飾物，你可以黐啲舊嘢落去都 OK 噶。
1: 哦，
0: 佢可以，我呢度就
1: 有用途，
0: 我呢度就有一個，就有一個例子，我冇俾你收埋。
1: 係、啊，係喎、啊，呢側邊個係馬桶嚟噶。
0: 即边个唔系呢个系一个花环，
1: 哦，花环嚟嘅，
0: 系啦
1: ，OK。
0: 又或者有啲人中意装饰墙嘅咧，墙壁你咪见到而家啲商业大厦出边咪墙嗰啲嘅墙壁嘅、
1: 啊，都系
0: 其实都可以摆呢啲噶，系、
1: 哦、
0: 啊，或者你自己屋企嗰埲墙咧，你搵块石又得，木又得，你咪将佢黐晒咯。
1: 哦、
0: 我冇俾你嘅，我冇俾你咧。
1: 咁你俾咗呢个我咯，即系
0: 但呢个都可以嘅。
1: 其实咧，你俾咗幅图片我咧，咁就系有埲墙啦，跟住就好多呢个空气凤梨咧，就黐喺呢个墙上面。但系咧，我见到个空气凤梨有好多唔同颜色，有我哋所路入边认识嘅绿色啦，佢都有粉红色啦，有红色
0: 嘅、
1: 哦。
0: 其实主要系绿色嘅，咁呢啲应该系人工整上去嘅，系、
1: 哦、
0: 啦，
1: 完全明白。
0: 亦都有啲系唔会成个红咯，啲可能系头顶有少少红咯。喺养嘅过程里边，系有啲人会

0: 將佢即係知點樣去
1: 混
0: 種啊咁樣咯，係啊，咁好玩嘅呢樣嘢，咁大家可以試一下。咁香港我唔知道有冇得賣，但係花墟都幾多嘢嘅，我要去問一問。
1: 應該有，
0: 可能會有嘅呢、這個。
1: 我見我阿媽都有一棵空氣草。
0: 佢系咪冇泥噶？想问
1: 佢冇泥噶，
0: 冇泥冇水嘅，总之一嚿嘢，
1: 一团嘢咁样，佢搵条铁线咁啊勾喺度嘅啫嘛。
0: 咁一定系你今晚翻去搵佢。你唔好话佢吸收空气上面嘅水就算咯。其实你一个礼拜都喷水一两次咯。咁你喷喺空气又得，对住佢喷又得咁。
1: 通常对住佢喷一大站嗰啲水分喺度，
0: 系雾水咁样。
1: 系啦，雾水。
0: 如果你好干嗰啲季节咧，咁你就日日都要喷咯。
1: 系。
0: 如果唔系嘅话，即系潮湿，譬如而家咁样，咁你可以一个礼拜喷两次、三次。咁樣咯，咁又可以擺 office 又可以靚啦，即係又可以唔使理佢啦，同埋就算你唔噴啊，其實空氣裏邊可能都有水分，都可以自己生存。
1: 我會覺得呢個空氣鳳梨有少少，即係擺 office 咧有種柔和感啊，即係佢唔會去爭嚴鬥麗，但係佢
0: 低低調調咁，
1: 係啦，低調就好似一個勤力嘅員工咁樣。
0: OK，
1: 即係你唔需要特別俾養分嘅。唔需要特別俾錢嘅，但係佢好好咁樣成長，
0: 係啦。你嘅仲有你可以擺藤，我俾多啲 idea 大家。
1: 咩咩
0: 做手作嘅時候可以擺貝殼上面啦，可以擺喺藤籃度啦。你咩黐到都可以黐上去，萬能膠掉去天空又得，擺喺台面又得。
1: 貴唔貴啊？呢個咁樣？
0: 我諗應該唔貴嘅呢啲嘢。
1: 嗯，係。呢啲嘢好，
0: 唔
1: 係轉頭就出去揾下先。
0: 係啊。
1: 好啦，唔該曬，
0: 安哥，拜拜。
1: 6:19啦，咁啊，分途廣播之後咧。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至于普通话台咧会有好欣音乐嘅，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3: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2: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3: 几点有得听啊？
2: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3: 使唔使日日听啊？
2: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之前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和关键矿产贸易优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说，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之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亦都预计未来4至8星期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他又说，将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之前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说，应美国方面请求，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个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6个曾经和这个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到德国。体育方面，英超联赛曼城作客只能够靠夏兰特在下半场补时入波，1-1逼和班尼茅夫，在只得一分的情况之下，赛后37战有78分，肯定无法超越已经拿到82分的榜首阿仙奴。兵工厂提早一轮夺得冠军，亦都是相隔22年赢得英超锦标，数以千计的球迷去到酋长球场外庆祝。曼城领队哥迪奥拿赛后恭喜阿仙奴领队阿迪达职球员和球迷赢得冠军，认为是实至名归。对于外界盛传将会离队，他就赛季结束之后会和球会主席讨论再作决定。同日上演的伦敦打比，车路士主场2-1击败热刺，热刺赛后38分排在联赛榜第17位，领先排第18位处于降班区的韦斯咸2分，两队要斗到最后一轮才知道哪队能够互及。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4.8-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6: 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7: 我唔中意同另一部行街完咧，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8: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嘅。
7: 佢浮夸好多嘅喎，
9: 买咁平仲买啊？
7: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咁咯。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0: 二台话你知，
11: 耐唔耐都有机构泄漏资料，你睇下又有一单啦。
12: 唉，又系冇妥善管理机构嘅资料存取。其实无论系云端平台，因为机构自身嘅资料储存系统都一样。一嚟机构喺选择或者开发嗰阵，有冇优先确保保安水平？二嚟就系设置问题。
11: 讲得啱啊！设置方面，员工要了解每一份要储存嘅资料，每个档案有几重要，有几敏感，从而揀翻啱嘅保安设定。主要就系设置好资料存取权限，即系边个可以睇，边个可以改动，允许啲咩存取方式，有合适嘅资料分类同记录，绝对有帮助噶。
12: 系啊，讲到管理。机构要确保资料储存系统同埋重要应用程式能够识别所有系统活动同埋使用者嘅身份，而且要有审计追踪、事件记录嘅功能。
11: 机构亦要定期更新相关系统同应用程式，仲要定期计划同埋测试资料嘅转移方案。
12: 所以定期备份重要资料都非常重要，包括。

0: 重要系统和应用程式的活动记录，防止资料遗失或者用于复原系统。
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
3: 二台话你知，
4: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5: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4: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5: 无论是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4: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思想碰撞，无风起浪，一人一把口，学问深度游。电视清谈节目《学人沙龙》。由电影、音乐、文学吹到建筑、历史和生活资讯，更会邀请不同范畴的非凡人物深度对谈。听君一席话，预听一年书。星期一至五晚晚11点，港台电视31，夜夜开讲。

0: 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7:09啊！各位亲爱嘅晨光第一线听众，早晨啊！喺呢度有白元浩小白同各位听众讲早晨。
4: 亦都有 Fiki 喺度同大家讲 Good morning，
5: 亦都有阿 Mon 喺度同大家讲早安。
3: 啊，我都估唔到，
5: 我都
3: 冇会点接啊！好嘢，真系有慧根，有慧根，
5: 跟得大家多啊！
3: 唉，好，唉，把口讲得好，唉，好啦，
5: 都系跟大家啫。
3: 唉，把口既然大家都咁好啊，咁啊，梗系听众今日朝头早都希望有一个好嘅早上啦。
5: 冇错。
3: 天气方面咧，我哋头先都已经即刻出去咧就睇咗啦。咁啊，都唔好叫人唔出去报天气啦，因为都大雨啊，阿 Mon 话。
5: 系啊，非常倾盆大雨啊！啱啱出去望一望咧，我哋广播道嗰度，哇，真系好大雨啊！
3: 哇，咁啊，真系大家
4: 要。个天有冇黑晒啊？
5: 比较暗咯，
3: 可能同朝头早我哋见嗰种粉粉地色嗰只系有关系。
5: 我今朝见到黄色，今朝
4: 我翻嚟嘅时候咧，见到啲粉粉地啊，偏粉红嘅，但系未去到真系好粉红。
3: 到阿 Mon 睇嘅时候就可能啲色又可能又转咗啦咁样。
5: 系5:30啊，今朝起身系见，哇，点解咁黄嘅？我以为自己瞓到第日嘅黄昏啊，黑。親我，
3: 我有其實即刻諗咧，係咪 PM 嚟嘅咧？即係咪塵埃嚟嘅咧？係啦，咁跟住一 check 嘅時候，唔係喎，嗱，我睇翻呢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都屬於二啊，即係低水平嚟嘅喎，跟住就覺得係可能都係啲氣候嘅現象，咁樣去到睇，咁所以即係今日朝頭早個雨水可能即刻都已經會多啲啦嚇，咁啊天文台都話間中有驟雨同埋幾陣狂風雷暴，早上嘅時間雨勢亦都係較大嘅，咁啊會唔會影響到出邊嘅交通情況咧？阿摩同我哋用你嘅千里眼睇睇啦。
5: 係啦，咁咧而家隧道情況咧，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嘅，咁不過啱啱咧收到一單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機場路去亞洲博際。是亞洲國際博覽館方向近住民航處總部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是已經封閉了，一帶是開始車多的了。之後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就是灣仔堅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東方向介乎堅尼地加休憩處至到去聖雅各福群會真光湖路之家的部分行車線是已經封閉了。還有何文田佛光街是有道路工程的，就是去窩打路道方向介乎仁峰街和中校街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
3: 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啦。咁至于天气方面，我用翻头先嗰个定点骤雨及闪电预报嗰个图去到睇嘅时间咧，应该去到8:00之后咧，今日有机会啲雨势咧就收一收嘅。咁暂时嚟讲咧，可能都比较多地方咧系会下着雨，咁大家要准备定雨具啦。你细个会唔会着呢个叫咩水靴啊？系嘛？
5: 有啊，
3: 雨靴。
4: 我而家都有喎，
3: 我而家都有噶，
4: 系啊，但系今日冇咯。哎呀，今朝其实出门，
3: 我细个只系，我记得小学嘅时候曾经拥有过呢啲雨靴咁样
5: 嘅，好似幼稚园咯，我系，
3: 系
4: 咯，可能大个嘅时候就
3: 拖鞋算啦。
4: 但系女士啲雨靴系好靓，
3: 系，我都听过好多嗰啲 design 啲人讲，我嚟衬衫啊，
4: 衬埋把遮啊咁样，
3: 系啦，咁啊男仔都系，哎。即系踢拖算啦，反正都系湿㗎啦，跟住一有啲咩咪洗埋啫咁啡咁样搞掂，真係好乾手淨腳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想襯衫嘅，亦都亦無不可，係啦。咁睇下你鍾意邊一隻，不過而家有啲產品都得搞笑，佢係連埋你隻鞋一齊套落嗰個膠一嚿膠入邊嘅，
5: 係啊
4: ，Didi 都係用呢隻㗎，好似，
5: 係咩？
4: 上次 Didi 有講過，
5: 係佢話有個膠，
3: 唔知得唔得咧咁樣，係咯。啊，咁有機會就試一試咯，係啦，
4: 即係濕咗只腳握住都唔好嘅啫，
3: 係啊，
4: 所以大家如果未出門口嘅時候都要預備定，究竟翻工嘅時間真係萬一只腳濕咗嘅時候，翻到公司你可以點樣去幫自己去清潔一下、整理一下咧？
3: 係咯，啊，著定拖鞋出去咯，
4: 又係拖鞋，公司先著翻對襪，著翻對鞋咯，
3: 係啊，乾爽好多啊，真係。好，今日交通有啲咩資訊同我哋分享下咧？
5: 係啦，就係我哋港版新能源嘅商用小巴咧。就首批咧喺暑假会正式上路噶啦，咁因为之前我哋即系呢几年政府咪积极推动呢个零碳排放嘅，就目标喺2035之前咧就停止新登记嘅柴油车，咁咧。 所以有公司就聯同內地的車廠就共同研發適合香港環境的純電動和增程式電動小巴。咁增程式電動小巴是什麼呢？就是一種結合純電動車和燃油引擎優勢的綠色運輸工具。是啦，就是這樣啦。
3: 是啦，那就是再勁啲嘅啦，係咪可以咁諗咧？
5: 佢係比較寬敞啲嘅，佢、啊、因為咧，我睇翻佢而家呢個係有19個座位啦。
3: 哦，
5: 嗱，你可以望誒呢度，係啦。咁佢嗰啲座位咧比較寬敞嘅，見唔見到？好闊啦，同埋咧佢有個低地台咧，即係俾一啲
3: 低地台，我覺得好重要。
5: 係啊，俾啲輪椅人士可以咁樣即係碌上去咁樣嘅。
4: 佢、有少少比半層嘅巴士嗰啲闊度差唔多。
5: 係啦係啦，但係佢有細架少少咁樣。
4: 再細架啲啲
5: 咁。
3: 幾好喎、
5: 啊！係啊，比較係幾好嘅，因為我覺得最主要係方便一啲即係行動不便嘅人士，即係唔好講話係可能輪椅人士啦，其實可能啲公公婆婆咧，即未必可以嗰個腳咧踏到咁大，
4: 那個階梯
3: 好闊。唔好話公公婆婆係咪輪椅人士啦，咁樣
4: 小朋友都難
5: 啊。
4: 係
3: 我有陣時買餸一抽二楞啊。我都唔想隻腳攬到咁高啦，好老實講一句。
4: 咁我又諗下先，女士啊，著高踭鞋都唔方便。
3: 係咯係咯係，真係。
5: 其實唔好講話咩，我哋呢啲即係我比較年輕少少咧。尋日咪落雨嘅，咁我放工嘅時候就落嗰架小巴啦。我爭啲跣親啊！
3: 係啊，
5: 係啊，同埋有一次咧又係落雨，我記得我係上小巴，咁可能隻腳抵得唔夠高咧，咁我嗰個腳嗰個小腿呢度又踢到嗰個下面嗰个门，跟住就痛到我啦，系啊，嗰啲咩上唔穿下唔穿，
3: 系啊系啊，嗰个位啊真系辛苦啲，同埋即系我自己有阵时带小朋友出入嘅时候咧，都会坐小巴巴士噶嘛，咁佢哋见到佢哋即系特别细嗰个仔仔啦，都系进入一年班，佢真系揽好大步，真系要睇住，
5: 好辛苦噶，
3: 系啦，咁啊可能即系我住嗰区又多长者啦，有阵时见啲长者上落嘅时候咧，都真系要帮手吓，有阵时可能帮佢同佢讲，不如我帮你拎住啲餸啊，
5: 系啊。
3: 以上去先啦，跟住我俾翻你啦，咁样咁即系帮得几多得几多咯，吓、啊、见到嘅时候咪帮下手咯，就
5: 系、
3: 是、咁样吓。咁、
5: 啊、
3: 如果有多啲唔同新嘅设计咧，其实对好多人嚟讲都系好事嚟嘅。
5: 系啊系啊，同埋佢一样好处咧，就系佢系我啱啱咪讲话佢系一个纯电动车，再加呢个燃油引擎嘅。咁咧佢就系配备呢个49度电池同埋70公升嘅柴油发电机啊。咁、其实佢全程咧都系会以呢个电动摩打去驱动先嘅，只系等到佢唔够电咧，先系会用嗰个发电机去插电。咁佢嗰个续航力咧，咁就800公里。咁800公里系咩概念咧？就系由呢个上水火车站来回至呢个香港仔大概石排湾村嗰度咧九次。
3: 系，所以都相当之多。
5: 系非常之多噶。咁同埋咧，佢用15分钟就可以插好，15至到20分钟就可以插好电啦。
3: 哇，
5: 好快啊！
3: 呢个系重点啊！呢个
5: 重点，15分钟真系

0: 可以慳到好多時間。
1: 係啊，因為成日話入油啊，你除一聲入完咁樣插電，有陣時插好耐，快插又驚插壞粒電。啊，跟住有一陣間又話啲電特別走得特別快咁樣，咁如果佢咁快都可以插到電嘅話咧，又可以保持咗個良好狀態，真係要讚啊！呢、這個
0: 冇錯啦，
1: 科技又為我哋帶來一啲好嘅生活啦。唔該曬阿芒，
2: 唔該曬阿芒，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7:18啊，今日嘅天氣預測咧就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以及係幾陣嘅狂風雷暴。早上部分地區咧雨勢較大嘅，日間最高氣温大概28度，會吹和緩嘅偏南風。而展望听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咁但系星期五以及系周末期间咧，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天色就会好转，日间炎热添嘅。咁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9:00。
1: 天文台都讲得好清楚噶啦，星期五嘅时间咧，咁啊雨势先至会较细嘅。咁啊今日系星期三啦，今日同埋明天咧星期四嘅时间咧，咁啊可能雨水都会比较上多。如果大家出入啊或者工作嘅时候要周围行咧，都要多加留意。天气的变化啦！
3: 晨光大学，
1: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晨光大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廷医师。早晨 ，Tracy。
4: 早晨，小巴。
1: 今日咧有一个大嘅难题啊！是咩嚟嘅咧？就係呢一個同肝火好有關係嘅難題咧，我啊真係拗曬頭啦。肝火同唔同心火性啦？咁啊，肝火嘅時候又會導致啲咩情況出現啦？我有聽過説話叫春天養肝啊，雖然而家都即春天走咗啦，咁但係咧肝啊，真係任何時候咧都可能影響到我哋自己好多方面嘅情緒啦、身體狀態啦咁樣。咁我哋不如先喺中醫嘅角度了解一下肝嘅功能。同埋肝火到底系啲咩嚟嘅咧？
4: 其实好多脏腑都有机会有火嘅，即系可能听过心火性啊，或者譬如有时胃火啦，系啦。其实肝火都系属于一种即系如果笼统啲咁讲，好似热气啊嘅反应啊，系啦。咁、但系如果好特定你话啊，我想分翻我其实点解即系我几时系心火，几时系胃火，几时系肝火咁样咧？咁其实都有一啲有某一啲症状咧都几。特别嘅肝火嘅话、
1: 即系全部唔同嘅，有心火，有胃火，有肝火，有冇肺火噶？肺
4: 都有
1: 肺
4: 热系啦，肺热都有嘅，系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咧，其实都你有时热气就唔系话单单就咁好笼统热气咯，即系你都要分翻，因为有时有一啲譬如某一啲食物啊，或者某一啲可能有啲人会走去饮凉茶嗰啲咧，其实有啲系都几特意去系特别去即系。針對某一個臟腑嘅，係啦，咁所以有時你唔啱嘅，可能就係覺得，點解好似我飲完之後清咗啲，但又清唔到曬咁樣，就係、是、呢個原因啦。
1: 如果我咁講啦，我諗住我係肝火性嘅，咁但係其實我係肺熱或者一個胃火嘅，咁但我飲錯咗喎，飲咗降胃火嘅或者降肺熱嘅，咁其實就係針對唔到個問題嘅喎，會唔會咧？
4: 会争少少咯，系啦，即系可能会变咗就系、是，点解好似饮咗人哋话清热好好、啊、咁样，即系但系佢嗰个症状好似冇好改善到咧，咁可能就系呢个原因咯。
1: 咁肝咧，通常喺我哋嘅五脏六腑入边，佢有啲乜嘢功能嘅咧？平时个工作系啲乜嘢？如果肝火又会导致啲咩情况嘅咧？
4: 肝咧，其实喺我哋个身体入边咧，佢有少少似，我成日会形容佢好似一个。控制住啲气血流动个速度啊，好似个泵咁样，系啦咁。正常一个好流畅，即系好似条隧道咧，佢唔塞车咧，佢行得好通畅嘅啲车。但系如果有时譬如话你压力大啊，即系或者嗰轮情绪唔系咁好啊，好郁闷啊嗰啲咧，咁佢入边就会有机会塞车啦。
1: 咦？咁会唔会影肝啊？会唔会影响到人嘅情绪？可能都会。
4: 会啊会啊，有时我哋话肝郁咯，你可能成日听到啲中医讲肝郁啊咁样咧，咁其实就等于一个塞车嘅状态啦。咁但系调翻转头，佢会唔会话，哇啲嘢行得好快啊，行到轰轰声咁样，跟住令到啲嘢即系泄得好犀利咧，咁样亦都会嘅，即系佢嗰个流动性，即系啦，讲个流动性啦。咁第二咧就系肝咧，其实都同我哋身体嗰、那个。血嗰度都好有关系啦，因为我哋话肝主藏血咁样噶嘛，系啦，咁所以变咗如果我哋个身体有时话啲 血好似唔係好夠咧，都其實都關個肝事。有時你會見到啲指甲，譬如話佢有啲會植紋啊嗰啲咧，咁、都係因為譬如話有機會肝血唔夠，咁、導致到個身體，譬如嗰啲尤其指甲啊、手指啊嗰啲地方咧，我哋話養得唔係咁好咧，咁可能都會出現一啲症狀。
1: 哦，哇！個肝咧其實都牽連甚廣噶嚇。好啦，咁如果肝火出現呢個問題嘅時候，會導致我哋會唔會特別暴躁噶？
4: 會，因為發脾氣添啊，容易添，係好。

0: 神啊，好急啊个人系啦。
1: 即系今日翻工见到有啲同事佢特别猛仔嘅时候，走去话佢可能系肝火。
0: 系啊系啊，喂，有时有啲咧，即系之前都冇乜嘢嘅，但系如果呢轮系肝火性咧，佢有时话，哎，我睇人咧，即系成日都唔想超啊，即系做少少嘢咧，平时都冇乜嘢嘅，但系我今日咧就好燥啦，就系发脾气啦咁样。
1: 咁有呢一个嘅情况啦。好啦，咁如果肝火出现嘅话咧，会唔会令到我哋身体其他都会有唔同嘅叫做病患嚟紧嘅咧？
0: 嗱，除咗头先讲发脾气啦，眼因为其实都同肝好大关系，
1: 眼火爆。
0: 咁系啦，有咁有啲咧就会真系肝火好明显嘅时候咧，佢会有好容易有红筋啦，成日只眼好干啊，甚至咧有时会爆啲微支气管咧，可能都关肝火事嘅。
1: 哦，系啦，眼睛嘅即系有关系嘅。咁其他譬如手脚啊、头发啊呢啲就冇乜关噶啦。
0: 手脚就头先讲可能有机会，譬如指甲嗰啲可能有机会有啲
1: 反
0: 应到啦，系啦。咁、但系咧有如果你真系好热嘅咧，有啲佢可能会譬如话有时会个面会红啲啦，系啦，因为佢好多时啲热咧向上焗啊嘛，即系一向上嘅时候，佢可能譬如面会暗疮啊嗰啲会有机会会多啦。咁而如果系肝火比较盛咧，有机会有血压都会高啲嘅时候咧，佢可能有机会导致到佢有头痛头晕嘅反应嘅。
1: 哇，又系有好多问题出嚟嘅喎！如果即系一失衡就会系咁样嘅咯。
0: 系啊系啊，因为啲热就系向上焗啊嘛，变咗你好集中喺个头度咧，系啦，咁变咗譬如话除咗系血压高啊，有啲人可能就会系失眠啦，瞓得唔好啦，系啦，咁啊发好多梦啊，咁样都可能有机会系关肝火事嘅。
1: 系，咁我哋身体都有好多情况会令到肝火咧导致有唔同嘅情况坏嗰方面啦。咁如果出现咧好多因为肝火而导致嘅身体问题嘅话咧，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到救火咧？
0: 如果讲救火咧，咁我哋首先都要分翻啦，究竟即系一啲系实火定系虚火啦，好多时都
1: 系啦。中医呢个真系好难分啊！其实都系火嚟啫嘛，我都唔知点解点样方，成日搞到又虚又实咯，真系又玩到氹氹转啊！今次
0: 不过通常我哋讲得肝火性嘅咧，通常都系火嚟嘅，即系如果真系嘅话，咁所以我哋都会用到，譬如真系一啲譬如夏枯草啊、菊花啊、鸡骨草啊呢啲，真系凉茶类嘅东西咧，去处理嘅，系啦咁样。就咁但系如果你觉得佢好似热得嚟，佢又唔系真系好热。而家加埋一個人咧，好似有啲虛虛地啊，好似有啲位咧，就係可能加埋血唔夠啊，咁可能我哋就會用另外一啲即係降虛火嘅中藥啦，變咗。
1: 咁如果成日捱夜嘅人，其實對個肝個負擔又會唔會好大噶？
0: 会啊会啊，即系你成日会听到啲人咪话啊，叫你十一点瞓觉咁样嘅，即系讲真，即系现代人咧就好多时都做唔到嘅。不过咧，我哋通常我会同啲 patient 讲就系话啊，你即系最好十二点啦，因为其实咧一点到三点咧就系肝经嘅畅行时间嚟嘅。咁所以变咗，如果你喺呢段时间系熟睡到嘅，会最好。咁所以我就话啊，咁你通常都十二点就瞓，即系就俾一个钟头时间自己今日。可以入睡啦，咁样咁你一点到三点系如果熟睡嘅话咧，咁对于个身体嗰、那个，尤其是肝经嗰个循环啊，嗰、那个恢复啊，嗰度就会好好多咯。
1: 哦，咁如果照咁推断嘅话啦，可能你凌晨一点到三点你瞓到觉嗰一个人咧，其实系个情绪都可能管理得好啲、哦。
0: 都可以咁讲嘅，咁但系当然啦，你一点到三点就系肝经，咁你三点到五点就系另外一啲经啦，即系肺经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其实都影响紧五脏六腑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针对肝嘅话，就一至三啦。所以有啲人咧系零零舍舍好中意咧喺譬如。两点零三点啲时间醒咧，咁好大机会都系同肝经有关嘅一个失眠啊。
1: 哦，即系其实唔同时辰醒嘅话，其实有机会系象征住五脏六腑某一啲嘅，即系有啲表征喺度噶。其实个时间，
0: 都可以咁讲。咁但系当然啦，譬如你话年纪比较大嘅，咁可能瞓嘅时间通常比较短，咁譬如可能。四点零五点咁可能就自然起身啦，咁呢个属于相对自然嘅现象啦。咁但系你话唔系，一个后生廿零卅岁，咁但系佢就真系突然间除两三点就醒啦，或者三点之后佢先瞓到嘅咁样，咁呢啲都好大机会系同肝系有关。
1: 系嗱，咁如果肝发现开始有问题之前咧，咁有啲征兆噶，我哋可唔可以好简单察觉得到，其实呢个征兆就系对自己可能个肝有啲警号，即系会唔会头先有提过眼啦、眼涩啊，喂会唔会个口咧又特别臭啊、特别干啊，会唔会出现呢啲咁样嘅征兆嘅咧？
0: 除咗眼涩啊，或者头痛啊、血压比较高啊，或者一啲譬如话口苦啦，容易系啦，加埋失眠系啦，或者系嗰个情绪嗰度嗰个部分咧，咁呢啲就系一啲。

0: 比較明顯的一些症狀，即係我哋會在症狀嗰度入手啊，通常都
1: 係咁啊，大家多加留意啦嚇。好啦，養肝咧就成日都聽噶，養肝養肝，有冇啲穴位其實幾啱呢？如果我哋想對個肝好嘅，得閒咧啊，等下人嘅時候又可以按一下，無聊嘅時候又可以按一下，令到自己個肝咧就舒服啲嘅咧。
0: 咁我推介一个穴位咧，喺个脚背嘅，系啦，咁啊，嗰个叫太冲穴。太冲穴系啦，啱啱就喺我哋第一只脚趾同第二只脚趾嗰、那个嗰、那个指缝啦，我哋叫做系啦嘅后边后少少，咁你向后揿咧，啱啱摸到一个好似R叉位两条骨中间。
1: 啊有啊有啊，系啊，我只脚好多呢啲R叉位，个个都系噶啦。咁
0: 系啦，
1: 就系、是、第一只脚趾同第二只脚趾中间嗰、那个好似凹位咁样嘅位置。
0: 系啦系啦，嗰、那个位置，嗰、那个就系太冲穴。系啦，咁咧通常咧，如果系肝火盛嘅人咧，我都建议揿多少少嘅，即系揿下呢个位。系啦，咁我哋用手指去，即系打圈咁样揿佢啦，
1: 搓下佢。
0: 因为系啦，因为呢个位咧，佢本身都系肝经嘅穴位啦，揿得多咧，其实佢都可以帮手，譬如做下啲疏肝解郁啊，或者譬如有时因为系真系肝经塞住或者系肝火盛而导致到一啲血压高啊，咁其实我哋都会用到呢啲嘅穴位咯，
1: 系啦。需唔需要咧？就系话搓到佢暖暖地啊，咁样就 OK 咧。
0: 都得嘅，睇下做唔做到啦。因为但系有啲嗰个循环系比较差嘅人咧，佢有时真系搓唔到佢系暖嘅，系啦。咁所以揿落去有少少咧冤冤胀胀啊嘅感觉，咁就其实已经 OK 噶啦。
1: 揿落去唔会痛啊？如果揿落去痛嘅，即系代表个肝有事噶咯，系咪咧？
0: 咁又未至於，即係嗰個經絡濕濕地啦，係啦，咁啊，就係啦，就唔使咁擔心嘅，係啦，咁你如果係撳咗佢一排，佢通暢翻，撳落去冇咁痛嘅，咁其實就已經好好噶啦。
1: 所以真係中醫係犀利嘅，即係有好多唔同嘅穴位咧，經過按摩之後都可以調理到身體唔同嘅位置咧，相當之好。咁如果對於譬如點樣肝火啊？疏肝啊，呢啲咧，仲有好多疑问嘅话咧，都欢迎各位听众咧就自行揾住集中医师咧就问一问，解决一下啦。今日同阿 Tracy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之前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回来本港，荃湾湾景花园发生火警，三个人不适送院。事发在大约凌晨零时，湾景花园一座有单位起火和冒烟，消防到场之后不够半个钟将火救熄，火警期间大约150人疏散。起火单位的女住户和她的仔女吸入浓烟不适，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单位内的外置充电器短路引致，事件无可疑。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在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

0: 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九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屏山段嘅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屏山段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机场路去亚洲国际博览馆方向，近住民航处总部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兴田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咧，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而最后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并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0: 光第一线，嘉明。
1: 好大雨，好大雨！希望大家翻工翻学途中都系安安全全、健健康康，小心天雨路滑啊！
2: 雷暴警告去到。

0: 今日早上9点钟喎，原来
1: 系啊，现时嘅气温就26度啦。咁但系因为今日都系大致多云，但系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头先翻嚟嘅时候咧，就系啱啱食正雨势较大嗰一个时候啦。记住带翻雨具出街啦噃。早晨啊，欧啊，
0: 早晨嘉明，
1: 早晨啊，小白，
0: 早晨，
1: 早晨啊 ，Vicky，
2: 早晨嘉明。
1: 点都要俾各位球迷讲少少今朝早一起身或者寻晚冇瞓到嘅原因嘅。
0: 系啊，就系、是、曼城又和波啦。原先曼城输埋添，如果夏兰特如果。冇入波嘅话，
3: 唔系有球争气波嗬，
0: 系咯，输埋俾班尼茅夫，系啊，咁啊，阿仙奴提早一 round 就捧杯啦，咁见到阿仙奴嘅
3: 影晒相啦，
0: 球职员好开心啦 ，selfie 晒，
3: 系啊，
0: 因为我都好感，其实22年啦，冇攞过呢一样嘢，
3: 上次都系云家啦，
0: 我好似有同小白讲过，话我有个爸爸嘅朋友，即系佢系爸爸嚟嘅，咁跟住咧佢个仔。就问佢话啊阿爸点解你咁中意阿仙奴嘅、每年阿仙奴都输波你都你都中意。跟住个阿爸话唔系阿仙奴攞个冠军啊。佢话吓唔系冇攞过。跟住佢阿爸话有攞过啊。好 call 啊咁你知嗰啲。
3: 上次我哋个同事喺呢间房行过嘅时候佢未出世嘅。
1: 系
3: 嘛、
1: 就系呢样嘢啦。哎呀。
0: 原因就系、是、原来。
1: 阿仔未出世。
0: 佢个仔呢已经16岁㗎啦。佢个仔16岁，但原来呢16年都冇攞过，
3: 系
0: 唔止16年，系22年冇攞过。
3: 嗱，
0: 咁啊有冇机会双喜临门咧？睇紧、即系嚟紧5月31号，我冇记错就系欧联决赛啦，阿仙奴就会对大巴黎啦。
3: 大巴黎咁啱亦都系法国方面嘅金波温，
0: 睇睇啦，有冇机会？一系唔赢啦。一套污氣
3: 系啦，
0: 套几多年污氣？一套22年嘅
3: 又可以咁谂啊！即系阿仙奴嘅球迷都可以谂一谂，就系而家叫做喺英超方面都毫无悬念噶啦。下一场波咧就直头 salute 添，系咪？咁下一场波
0: 轻松啦，
3: 系啦，轻松
0: 赢又好，输又好，
3: 水晶宫又开心，因为水晶宫都大大平安。
0: 系啦，咁呢个都真系唔知啊。不过讲到英超风起云涌咧，其实。真我禮拜一嘅時候同阿小白有講呢個話題啊，因為咧冠聯佢哋有個升降班制度噶嘛，冠聯嘅修咸頓咧揾咗一個間諜去拍米道士普嘅練習，真係告入咗，令到咧贏咗波嘅修咸頓咧喺有機會喺温布萊唔會出現，其實依家有90%噶啦，依家係講緊米道士普對後城去爭個升降班咯，佢真係影到啊呢個間諜，影、到。有个间谍攞住部手机咁样影住，
1: 系影到个间谍影啊嘛？
0: 系啦，
3: 嗰、个编号007，好似系
1: 007冇咁渣系嘛？唔会影到，跟住佢用笔咁啊，中意
3: 戆斗先生嗰定007。
0: 跟住英格兰足总咧，揾到修咸顿咧，原来唔止偷拍一次啊！佢之前已经偷拍过一次叶士域治，
3: 岂有此理？
0: 同埋偷拍过唔知边一队波噶啦，跟住咧，修咸顿方面咧都主动承认啊，只不过话呢个判罚太重啊，因为佢唔止咧罚佢冇得踢呢个英超附加嗰个升降班个赛事，来季咧仲要一开 lift 嘅时候就减4分咯。
3: 哎呀，
0: 咁修咸顿就话呢个判罚过重，咁我心谂你用得间谍呢啲咁嘅哪吒招数，
3: 岂有此理？
1: 有啲阻吓作用先啦，
3: 揾埋张龙赵虎。王朝马项一齐出嚟先得啦，
1: 咩乌下先？
0: 系啊，修咸顿啊，仲有一个别名噶，喺英格兰方面啊，叫圣人啊。今次咧，圣人就失得了啊，
3: 哎、
0: 被外界英国媒体
3: 咁啊，真系唔好啊。
0: 天空体育去讲啊 ，Sky Sport 去讲嗱、即系好有趣啊！呢啲故事咁啊，当然啦，足球热情会延续落去6月头世界杯啦。
1: 系啊，因为世界杯都开始陆续越嚟越多消息啦。除咗话讲下佢嚟紧有啲咩主题作品之外咧，因为所有嘅国家队都开始陆续宣布究竟佢哋嘅人马会系啲咩人啦、
3: 有唔少咧，今次。原来今次先至系我应该咁讲，原来今次先就最后一次踢世界杯。
1: 系嗱，今朝早咧洗版先就睇下尼马佢嗰个反应啦，因为佢自己搞一个 watch party 喺我估啊吓，可能系佢 party 房或者佢屋企啦，就揾咗成班朋友咧撑佢，咁啊睇住佢哋点样宣布咧，究竟边一啲朋友会代表巴西去到踢世界杯咁样样，一讲到佢个名，喊喊晒，
3: 有好多。球员老将啊，都喊啦！
0: 阿小白嗱，即系一开咪之前咧，嘉明话：喂，尼玛好激动咁、
1: 样。系咯，点解咁激动嘅咧？
0: 咁跟住咧，我就
3: 尼玛碌地都激动啦。
0: 我哋反应就淡然啦。即系嗱，我可能我同小白个观点都归一，我觉得尼玛叻唔叻？但系佢系咩一个好嘅球员？佢并不是系个好嘅球员，因为佢。 嗱，有好多外國媒體都話：，喂，你簽去沙特踢波，你真係有踢幾多場啊？

0: 你睇斯洛拿到39岁，接近40岁，长长落
1: 佢真系喊啊，攞唔到。
0: 系啊，尼玛最叻就系打 poker 嘛，佢都冇认真踢过波嘅。如果有，即系我有阵时觉得我自己有啲球迷觉得尼玛又爱又恨啦，我就直情爱嗰个比率都低啲。我唔知道你觉得
1: 是，我都系少啲尼玛嘅。
0: 系啊，
1: 因为即系球品咧就，因为你就好似巴尔咁，
0: 系啦、啊，
1: 你直接 quit 埋，跟住直接去打 golf。
0: 系啊，
1: 即系我就睇到佢咁，你热爱完足球啦，你皇马你都踢过，
0: 系啊，你咪做第，
1: 你咪去做其他嘢咯。
0: 系啊，咁、啊、你而家又话爱，但又唔落场，
1: 系啊，
0: 我又见唔到你好爱足球。尼玛就系一个咁嘅，
1: 即
0: 系
1: 好多古灵精怪嘅新闻。虽然譬如有啲啱啱出嗰个新闻就唔系好关尼玛事嘅，因为换人嗰个新闻，唔知你知唔知
0: 系点啊？
1: 换第四球证。換錯咗尼馬出場，跟住尼馬又喺場面度鬧：喂，你做咩換咗我出場？我唔係換我嘅喎，而家跟住佢入翻入去理論，又食咗張黃牌咁，即係好多古靈精怪嘅事會發生。
0: 尼馬係一個好有聲味嘅球員，好多焦點嘅球員，但係佢所有嘅焦點未必會喺賽場之內嘅，好多時咁、當然我唔可以批死啦。即係如果你話六月嘅時候世界盃突然間尼馬哇知道最後一屆世界盃咯，博盡無悔，突然間一扭十咁樣，咁亦都有咁嘅故事有機會演出，
2: 係
0: 啦。始終實力係擺咗喺度嘅，佢唔攞出嚟啫，成日都即係實力好有噶，
1: 睇下個心情啊。尼馬我覺得係咁樣，呢鋪我想發力啦咁樣，我就發力啦咁樣。
0: 後生仔咯，但其實佢年紀大㗎啦，
1: 已經唔係後生仔啦，
0: 即係後生仔嘅心態咯。但其實佢係年紀大㗎啦，我講後生仔嘅心態。
2: 我哋都好多識嘅人係咁嘅，
0: 後生仔嘅心態咯。但系佢年纪大噶啦、
2: 除咗佢之外咧，我相信好多嘅睇开咁多年嘅球迷咧，都会好期待睇下究竟今年你哋最爱嘅球员会唔会都系所谓最后一次打阵啦，最后一次上场啦、即系呼声最高嘅，咁当然有 C 朗啦，都有美斯啦，咁其实
1: 莫迪啦，
2: 系啦，咁所以除咗话升级球员之
0: 外，莫迪
1: 系啊，
0: 好多个译
1: 都系佢啦，
0: 好多个译音噶喺香港，
1: 由2006年，如果冇记错，咪2006年第一次，哇，
0: 代表克罗地亚呢个而家球场上边。老大哥，
1: 佢亦都好好嗱。佢虽然咧就唔系话赢嗰啲咩超级大嘅奖嘅，因为佢都系得阿尔啦，呢支世界杯最高。咁、但系佢系一个君子，
0: 系啊，
1: 真系觉得佢系一个有老大哥感觉嘅君子。
0: 系啊，以佢嘅身体质素同埋佢嘅身体型体型咧，可以踢到咁顶尖嘅球队，以至喺自己嘅国家队，佢自己嘅国家队效力咧，我觉得哇！英雄嚟，
1: 份量真系份量呢、這个。
0: 摩迪好我好喜欢，好喜欢嘅一个球星啊！
2: 咁头先所讲嘅，除咗话呢啲星级嘅球员之外咧，我相信好多嘅球迷除咗话真系睇波之外，都想知道究竟今届世界杯同以往睇惯嘅有啲咩分别咧、尤其是啲好似我同 Vicky 呢啲唔系好识睇波嘅。
0: 唔系噶 ，Vicky 去睇波噶。
2: 啊，系咩？对唔住，拉咗你落水添。
3: 咁嘅。
0: 唔系，
1: 冇
0: 你睇波，
1: 比较真系唔知喎。
3: 冇
0: 比较，冇比较。咁我哋马佬唔系睇波。有咩做啊？
3: 我最中意睇就系睇啲国球十二码噶咋，都系
0: 国球十二码，
2: 睇啊，起码都
0: 越位解释到越位系嘛，
2: 唔使问。
3: 我想话有阵时咧睇电视睇踢，即系用电视嘅形式睇波咧，系会好睇啲嘅。现场睇咧，有阵时会追唔切啲人。
0: 哦，系啊，
3: 冇你哋咁犀利，哇个头发一定系嗰个啦咁样。
0: 咁啊系，我唔睇，我哋享受喺足球嘅乐趣之中嘅。
2: 系嘅，
0: 睇波冇话分犀利唔犀利，你睇咗几廿年啲球迷。未又系咁样，睇咗两年，未系咁样，有乜所谓啫？
2: 睇气氛都系一件事嚟嘅，
0: 系啊，信念嘢嚟嘅嘛。有队波
3: 一齐嗌下，
0: 一路都攞第二嘅，
2: 系
0: 每次同你讲，我会攞冠军噶啦。
1: 咁你有冇唔习惯啊？
0: 我冇啊，我 test 咗方力申啊，我话喂阿萧朱攞冠军啦，佢由第一部电影已经话喂阿萧阿仙奴攞冠军，我同你结婚啦咁样，即
2: 系
0: 电影佢。
2: 系咪要兑现承诺啊？
0: 咁仔都生埋啦，依家阿玲系啊，系啊，
2: 好嘢，好嘢，好嘢。咁仲有咧，就系想提一带咧，就系因为今次咧，实在嗰个主办嘅城市好多啊，就唔系好似以往今次一个国家搞掂晒咧。咁所以今次咧，其实佢系横跨三个唔同嘅地区。咁所以除咗话睇月时差之外咧，都要睇翻唔同嘅主办城市，佢哋有啲咩嘅配套，点样去做啦？各位嘅球迷，如果你系有飞嘅话，你会系选择点样去法啦？从航班你都系直接受影响。不过嘉明想特别提嘅咧，就系佢系今年第一次世界杯系有中场表演，从来都未试过。我哋听超级碗就多啫，但系今次世界杯竟然喺 FIFA 嘅场上咧，系会喺最终终极嘅总决赛场上会有中场表演。
1: 哦、即系嗰一场咧就唔系场场都有，
2: 唔系场场都有，但系咧佢会有三场嘅开幕礼嘅，而且三个唔同。

0: 嘅日子去到做，因为实在佢唔同嘅国家嘛。咁甚至乎有其中一位嘅艺人咧，佢会系两个地方都有佢份去做演出嘅嘉宾，去到开幕添。咁譬如话你可以想象言之啦，加拿大有份嘅、最行嗰啲出实力 ，Michael Bublé 出、，Alanis Morissette 出，基本上佢哋啲国宝级嘅咧就出实力去到帮佢撑呢一个世界杯嘅开幕演出啦。咁而另外咧，去到呢一个头先所讲嘅中场休息啊，又或者系开幕礼咧，都有啲唔系嗰个国家专属嘅艺人，譬如话有啲韩星咧都会去撑场嘅，例如 Lisa 系会有份演出噶，因为佢有一首主题曲系佢负责唱噶。咁、又或者 BTS。就是其中一个中场演出当中的表演嘉宾啦。但他今次这个有特色的地方呢，就是其实他这一次的演出，他说是因为他们本身都有一个教育的基金，就希望透过大家攞到你的注意力之后，希望都可以将足球那种的热爱那种的好处带给小朋友的。所以其实这个的方向呢，都吸引咗好多唔同嘅大明星，好愿意去支持，咁就觉得唔系净系话纯粹为攞钱啊，或者系攞眼球咁简单。咁所以佢包括到吸引啲咩人都帮佢做呢一场中场休息咧 ，Coldplay 嘅 Chris Martin 系负责帮佢哋做个艺术总监嘅。咁然之后佢再拉拢边个嚟到帮手做演出嘉宾咧？好笑，佢个宣传话揾咗 Elmo 去咗嗰条街去到做个宣传、哦。究竟我揾边个嚟好 ？Elmo 你话啦，
1: 啦 ，Elmo 识唱歌。
0: 系啦，咁 Elmo 就话，如果你可以揾到麦当娜都好。系由麦当娜，但我冇佢电话。哎，我打俾佢啊！
2: 我有啊，系啊。
0: 嗱，咁包括真系有麦当娜，真系有麦当娜会系中场演出嘅其中一位嘅表演嘉宾。另外会有 BTS，BTS 咁你知啦，佢只新碟即系自从军服啊翻嚟之后，咁佢哋服兵之后啦，咁佢哋会有呢一次再次重组，其实嗰个回响都相当之大嘅。咁所以第一次喺国际舞台嘅演出咧，就应该系睇呢一次啦。咁再加上有边个咧，梗系有连续第三次啦，揾佢嚟到做世界杯主题曲嘅主唱歌手 Shakira， 啱啱搞掂。
2: 佢真系我都好想问嘉明噶啦，系咪又系佢唱？
0: 又系佢
2: 啊？点解？点解？即系唱得太好系嘛？
0: 因为呢一位哥伦比亚嘅女星咧，佢真系佢啲歌系有嗰种你会全场一齐哇嘅兴奋咯。咁除咗之前嗰首红到不得了喺南非嗰一届嘅 Waka Waka 之外咧，到而家都仲有好多小朋友会跳呢只舞啦。咁而去到之前嘅 We Are One 啦，咁再嚟到今年咧有一首新嘅叫《呆呆》。嗱，如果你纯粹
2: 叫咩名话？
0: 英文咧真系 D I E 呆呆。
2: 大大
0: 我唔吉你咁，
2: 大大
0: 系大大，但系佢唔系英文嚟嘅 ，OK？ 咁、你预先话俾自己知，唔系嗰个意思嘅。
2: 我应该点样读会好啲啊？
0: 佢都系读大大，但系其实个串法而家就转咗啦，就变咗系 DAI， 即系我哋广东话嘅大嘅拼音都系大大，就变咗好大大啦。
3: OK 啊，即系你如果小白系大哥，
0: 白大大
2: 咁样，白大大咁样 ，O 大大咁样，
0: 咁而家就由嗰个大大变成呢个大大啦。
3: 系啊，鸡扒都食大大噶，
2: 大大都几好噶。
3: 意头嘅嘢要讲，
0: 冇错。咁所以大大呢一首新歌一出咧，就不得了啦。咁又系邀请翻佢哋嚟做主场嘅嘉宾啦，亦都会做呢一个今次主题曲嘅其中一位主唱歌手。咁所以其实纯粹睇世界杯咧，唔系净系话睇足球赛事咁简单，睇周边嘅娱乐咧都相当之精彩。

0: 中山都有知佢都系世界杯嘅其中一首作品啦。不过呢一首咧就唔系官方嘅主题曲，而系嗰一个嘅汽水品牌广告主题曲。听过 J Balvin 同埋 Steve Vai， 仲有 Travis Barker 嘅 Jump。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科技好方便啦、啊，我哋人同人之间嘅沟通啊，即系譬如我哋团队里面啊，今朝播咗啲咩歌啊，我哋咧都会喺信息里面咧打出嚟俾大家知道啊，咁大家咧就会啊，可能都唔会播呢啲歌咁样啦、啊。咁但系咧有咗电话嘅出现，我哋咧可以 send 信息方便咗啦。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少咗机会去打电话咧？
0: 会
2: 少咗同屋企人又或者朋友煲电话粥咧？
0: 煲電話粥真係少，有可能有時去外遊嘅時候翻嚟試醬下，咁樣就會咯。但係真係以前嗰種咧，攞住個電話喺個床度嗰度喺度傾成個鐘啊！
3: 以前咧直頭講電話嘅時候，即係我男仔喎，我都同啲男仔同學、男同學喺度傾電話咧，直頭喺度同佢講話，
4: 喂，足球啊，
3: 你等我一陣先，我而家去沖涼，你唔好收線啊嚇。跟住我就去沖涼，跟住我翻嚟揾佢，咁佢又仲喺度嘅。
2: 我細個係直情攞埋個電話傾住沖嘅。
3: 因為點解要？
4: 唔係你同我哋個年代有啲唔同，我哋仲係有線嘅，
3: 我哋係有線㗎，
4: 你已經係 mobile 咗。
2: 我有有線嘅時間，亦都有冇。
3: 以前我屋企有條線啊，電話線啊，十米長㗎，係
4: 啊，
3: 可以
0: 就係為咗呢個原因
3: 周圍行啊，同埋
4: 先有室內無線電話嘅。我記得嗰陣時掌門人好中意送嘅室內無線，
5: 唔知乜乜乜乜，誒大獎又係室內無線電話一部，哇！大家好好勁㗎，
3: 喺屋企拎住個電話，你可以周圍行。
4: 哇！呢件事係好夢幻㗎。你真係後生嘅，其實我哋成長嘅年代，突然間又拎住條電話線，好似打緊工咁樣，跟住到你可以攞住有條天線周圍行嚟行去去講電話。
3: 係啊，所以一講電話以前就會俾人鬧嘅，因為未仲未有得入線嘅年代啊。咁你 hold 住條線喎，
4: 條電話線，
3: 哇，仲唔俾人鬧咩？
2: 有試過，媽咪成日話唔好講咁耐電話粥啦，有人要打俾我㗎啦，咁樣就叫我快啲收線咁樣啦。咁的而且確咧，而家呢一個年代嘅溝通模式咧，真係好似唔再係以煲電話粥為主啦，就係 send 信息啊，又或者即係 send 信息之前就 email 啊咁樣啦，甚至乎而家多咗好多我哋電話 send 信息之餘，我哋會錄音啦，但係錄音你唔聽佢個錄音，你都可以知道佢講咩嘅喎。可以轉為文字俾你睇翻咁樣，咁所以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嚟到去便利咗大家去溝通嘅。咁但係咧問題就嚟啦，有好多人咧原來就係習慣咗呢一個溝通模式，就係、是、以 send 信息啦、send 短信啦、甚至乎係錄音啦，令到佢哋而家咧就係、是、當電話一響嘅時候，佢哋會唔想接。唔系话因为种种嘅原因做紧嘢啊，唔得闲睇紧戏，唔系因为呢啲原因而唔接，而系有咗一个叫做电话恐惧症。呢个电话恐惧症系点样形成呢？佢就话啦，系同我哋咧经常就系同社交媒体泛滥相关嘅。点解啊？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习惯咗用文字，甚至乎录音，你去复人嘅时候咧，你有个时间俾自己去深思熟虑，我点样去复佢好呢？我就咁同佢讲句 thank you 啊，定系还是
0: 哎呀复咧？
2: 系啦。點樣可以呈現一個比較穩陣啲嘅答案、安全啲嘅答案呢？咁就會令到呢，而家唔一定係年輕人嘅，甚至乎老一輩呢都習慣咗呢一樣嘢呢，就好容易有呢樣嘢出現，就係、是、我覺得覆信息呢安全啲呀，有一個可信啲嘅形象俾到對方嘅，因為人哋睇到你嘅文字啊，你真係唔會輕易就咁話 thanks 咁樣咗就算咁樣啦。咁但係電話呢，因為有個即時性，你同佢傾電話，譬如有啲做嘢方面啦，打電話俾你嘅時候

0: 要即時你有個反應，考你嘅即時性嗰、那個速度反應要好快。咁但係呢班人咧就係、是。惊我喺对答嘅时候唔能够呈现一个完美嘅状态，甚至乎咧系惊被误解啊，所以就会形成咗有一个压力嘅出现，甚至乎啲电话一响咧，佢会紧张啦，佢会心跳加快，甚至系出手汗。呢一种咧其实都系属于社交焦虑嚟嘅，咁所以。但系我哋其实人系一个群体生活嚟噶嘛，即系如果假设你有一个社交焦虑嘅时候，好容易会影响。假设你真系要同人哋合作嘅时候，你点样去同人与人之间面对面嘅沟通呢？即系我哋而家咁样四个一齐坐埋出嚟，我怕嘅话，其实可能我已经唔敢望你对眼噶咯。咁点样再去合作落去？点样沟通落去呢？我觉得呢一样嘢咧，都系需要大家嚟到去喺享受科技便利嘅同时，都要谂一谂，就系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可以点样被科技嚟到去影响咧，呢、這个都系好重要嘅。所以咧，其实有啲简单嘅方法。假设你真系发现，哇，有啲电话打嚟，你惊，唔愿意接，可以点做呢？尝试一下，揾你身边最熟嗰个朋友，又或者屋企人，尝试由几秒钟打电话开始，唔好声咁多信息。習慣翻有一個對話嘅溝通，即時對話嘅溝通，咁樣都可能咧有助於你呢一個嘅電話恐懼症慢慢減低，甚至乎你而家都可以係即係電話有啲唔一定要電話錄音，電話打電話噶嘛，有一啲 app 咧都打到電話嘛，嘗試一下咁樣，俾自己咧唔好咁緊張嚟到去接電話。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00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话，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同埋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之前话，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美国财长贝森特话，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和关键矿产贸易优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还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话，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会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之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亦都预计未来4至8星期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他又说将会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之前，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